0: 拍到太平村附近。到北京时间8点，东三环双向路段车辆情况基本畅通，环城东、环城北、环城西路行车情况不错。到8点，昆华医院周边的沿河路掉头点，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经过云大医院的侧门，转塘西昌路经过西站立交桥的跨线桥行驶往转塘，路段呢有旧一组的行车高峰的相互叠加，行车呢有点堵。行驶过了潘家湾路口，通行情况逐渐好转。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谨慎驾驶，陪伴左右之宾的行。以上是这串的路况。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来了来了，赶紧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今明两天我省的雨水依旧是比较多，很多人说啊，那什么时候咱这高领毛衣可以取下来呀？我的倒还没取呢，据说明天又要开始了。那具体情况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阳光美少女江慧敏同学来给大家简单的聊一聊。慧敏你好呀。
3: 早上好，罗西。那今天呢，雨水继续在我省大部打卡，丽江、楚雄、昆明、昭通南部、曲靖、文山、红河、普洱、版纳、临沧这些地方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还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其余地区虽然阴天见多云为主，但是阵雨也会时不时来串门，局部地区有中雨出现。特别提醒红河南部、普洱东南部的朋友，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山区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明天全省大部转为多云的天气，不过阵雨还是会游击式的出没，局部地区有中雨。到了13号，雨水明显收兵，只有迪庆、怒江、大理西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文山南部、曲靖北部、昭通南部和昆明北部还有分散的阵雨，其余地区基本都是多云见晴，久违的干爽天气终于要回来了。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小雨14到1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1到29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0到27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15到24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天10到21度，官渡古镇小雨14到19度，丽江古城小雨12到19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3到20度，东川红土地小雨17到2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4到14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5到20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小雨14到19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小雨12到17度，楚雄仪仁古镇小雨15到19度，十里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5到21度。好嘞，天气情况就是这些了。
2: 好的，谢谢慧敏，我们回头见。
4: 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春季是森林草原火灾的高发期，进行春耕春播、进山踏青等活动时，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入林区草原，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燃放烟花爆竹等，杜绝一切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报警。报警时要注意做到报告火情发生地所在县、乡、村及具体地名、山名，讲清火势大小或危害程度，报告报警人的姓名、身份、联系方式、方法等信息，让我们增强防火意识，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0: 早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2: 欢迎各位早，8:0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3: 这里是9:08、8:07和9:0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咱俩啊，今天就是来聊聊歌词和歌曲啊，人组了。
3: 来说一说，在你成长的这段时间里，哪一首歌或者哪句歌词曾经是激励和治愈过你？
2: 有人说，当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已经偷光你的选择，如此的言之凿凿，深刻含义。也有人说，眼前不止人生。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什么呢？
3: 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2: 错，撤回。人生不止有眼前的枸杞，还有明天和后天的枸杞。
3: 这是枸杞一辈子呀。
2: 你也可以唱，人生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包文
3: 和远方的田野。
2: 枸杞啊，
3: 枸杞，可以，泡吧，保温杯。
2: 人生不止眼前的枸杞，因为人现在已经身不由己。压箱韵啊，韵是压箱。
3: 我还记得我们当年有一段时间上学的时候，《心太软》也是一首励志歌曲。运动会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那会儿是广播站的嘛，所有人给运动员加油点歌都点《心太软》。
2: 你可好，
3: 我说《心太软》怎么励志呢？祝某某某健儿什么51级的好成绩，为他点歌一首《心太软》。一想这歌咋励志呢、
2: 哎、竞争的舞台上面心可不能太软，特别是体育竞技的时候、
3: 啊、你心一软脚也软了，你怎么拿第一？你怎么为班级争光呢？
2: 好，那就点一首算你狠吧。好吧
3: 好，可以
2: 可以啊。
3: 你真的、
2: 啊、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啊大家呢，特别在工作呀，在人生的舞台上面，还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3: 好，接下来呢，这事儿啊，就可能和现在的中小学生有关了。他们对自己真的不狠，因为一遇到难题就把 AI 拿出来，给他答案，给他思路了。
2: 哎，就一点都不会逼自己一把呀。特别是写作文的时候，作文卡壳了，是大家都遇上个或者是曾经遇过的情况。这个时候呢，以前的我们呢，把笔头呀、橡皮擦呀都咬坏了，都写不出来。可现在的小孩啊，打开手机，拿出平板，一个 AI 一键生成，手抄是抱没思路，也直接让大模型出模板了，照着抄。如今 AI 人工智能下沉到了中小学，成为了大多数学生的标配工具，这是好还是坏呢？
3: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研究性学习教研组组长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学生啊正处于思维发展的关键窗口期，而 AI 的黑箱特性放大了风险。 AI 呢可以给出答案，但是你不知道推理路径，中学生判断信息的能力不足，容易形成认知的惰性。那么在什么试错呀、反思呀、内化当中，可能直接看答案就会降低你的思维过程了。
2: 我现在喜欢看 AI 一点呢，我喜欢看什么，就是你当问出一个问题， AI 会前面会先重复一遍你的提问，然后他会用理出他的解题思路。他会说，哎，用户他需要一个什么什么，由此我需要再怎么着，最后结论是什么什么什么。哎，这个思路你可以模拟去看一下，
3: 你用的是 deepfake
2: 吗？他的思维导图的方式。对啊，
3: 因为不同的 AI 工具它给的这个解题方式还真不一样，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同一个问题你问不同的 AI、你发现他们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2: 我现在如何运用 AI 呢？至少问四个、我是、手机上有四个。
3: 哪四个、DeepSeek 豆包、
2: DeepSeek 豆包，然后还有千问、
3: Kimi
2: 我不用 Kimi 的，我觉得它有点不太符合我、然后呢
3: 跟你不配啊。
2: 对，千问和那个阿福、
3: 阿福
2: 、哎、你别看他是好像
3: 阿福不是看病的吗？
2: 看病的，你问他生活当中所有问题，他解答的都很详细的。
3: 哦，
2: 你要反向的。
3: 嗯，
2: 你要反向的。
3: 好，
2: 哎，明白了吧？
3: 西哥真的时间多呀，一个问题问四个。真行。
2: 这是什么呢？这叫村口信息情报站啊。这个大妈也讲一个，那个大妈要讲一个，你
3: 综合大妈们的观点得出一个最核心的结论。
2: 你综合四个大妈，明白了吧？
3: 有道理，有道理，就是和西哥平时这种货比三家的 方式是一样的。
2: 信息筛选，什么叫货比三家？说高端一点。
3: 哎呀，总结起来不就是货比三家吗？通俗易懂。
2: 研究也显示啊，过度依赖 AI 辅助的儿童呢，思维发展的速度反而会比较慢，比正常的儿童慢76%。所以 AI 虽好，但不宜贪多哟。
3: 是，所以家长在孩子的学习过程当中啊，他对于 AI 的一个辅助和运用，家长一定要管控好。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据中央网信办发布的消息，美团外卖、淘宝闪购、京东外卖结合自身业务情况，都设定了骑手同时接单的上限，
2: 允许骑手在上限范围之内自主的调整，提升接单的自主权和选择权。美团的外卖闪购啊，还有京东外卖，为不同骑手提供了每日至少4次无条件拒单或者是转单的机会，就是说不要催他们，不然的话他们催了之后呢，速度太快反而引发路上的不安全因素。
3: 是是是。
2: 嗯，来看一下毛汉东的互动吧。
3: 毛汉东他说，曾经困惑于最浪漫的事，
2: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买买电脑。买买电脑，这首歌送给翔总。买买电脑，
3: 你看他和那个清茶浓咖是一样的，听歌词听差了
2: 啊。吴倩莲的风和雨
3: 嘛，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怎么被你们听成这样了？
2: 哎，卖电脑也挺好的。
3: 好的，
2: 好的，
3: 说明一起在做一件事。
2: 也是 AI 迭代的嘛。
3: AI 迭代。
2: 好嘞，更多的内容呢，也继续仰仗各位，可以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天周一堵不堵？如果不堵的话呢，在安全的前提之下，说说看哪首歌或者歌词激励过你？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
13: 堵胀，
1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5: 便秘，经常便秘，
1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
18: 天天清，
1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0: 排便通畅，
21: 排便不费力，
2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5: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6: 穿雨衣骑电动车，雨衣的下摆别太长，最好是有反光条。风一吹啊，雨衣可能卷进后轮，连人带车摔出去。买那种带扣子的雨衣，把下摆固定在腿上，安全骑行从合适的雨衣开始。
27: 哎，听，声波在刷屏，
28: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9: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30: 好心情。
28: 早高峰，
29: 早高峰
28: 来啦！
0: 模拟各位早八的十七分，不知道大家堵在哪里，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动起来吧。
1: 也可以和我们说一说你遇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和我们互动一下。无论您是通过97.8.7听节目，都关注91.8的公众号、FM91.8YN， 在公众号的对话框里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了。
0: 温馨提示大家，虹桥路的上层入城的方向，虹桥路上层入城，距离下人民东路的匝道口约100米处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目前已经堵了，占据到了右侧一个车道啊！提醒大家，如果走这条路，赶紧避让。
1: 另外呢，西石高速路辽往石林的方向，在大漠谷至石林北站间呢，一辆空载的两轴货车发生了单方肇事，占用了超车道。如果您要行进该路段呢，注意避让事故现场，谨慎慢行。
0: 好了，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哪首歌或者歌词儿？80后的小公公说，你们有没有听过丁香花呀？
1: 丁香花，我听过栀子花。
0: 啊，丁香花开多么可爱！
1: 你还可以套用玫瑰花呢。丁香花是什么、哎、什么歌？
0: 丁香花是什么花呀？
1: 是什么歌
0: 啊？你说你坟前开满，
1: 是丁香花吗？
0: 你哦，我想起来了，你说你最爱丁香花。我你的妈妈就是她，
1: 嗯，
0: 是不是你的妈妈就是？啊，这差不多吧。
1: 就是可能很多歌曲就是在你心目当中的励志和治愈的效果是会串，而且是不一样的。大空没有意，他说，我想起说到励志，我想起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主持人说，下面有请高一一班全体同学为大家带来励志歌曲《说爱你》。这首歌是励志歌曲吗？
0: 啊，那还不得不说那个报幕呢，我说过两次啊。下面请听钢琴独奏水牛，然后过一会儿上，哦不对，是水车，哦不对，是水手。然后呢，最后人上来唱了一首水手。哎，以前我还说过一个，以前我还在音乐台当 DJ 啊，有一次水瓢了啊。接下来请听背叛火车的动力情歌。
1: 你背叛的还挺爽快。
0: 背叛火车的动力情歌，
1: 一点都不带嘎嘣脆
0: 啊！怦然心动提示一条路况，正在万达附近的各位小心了。
1: 西山万达堵车了，他说一个红绿灯至少要等6波信号灯、要等6波。
0: 早间嘛，星期一早
1: 上，也不知道是哪个方向，还是双向都堵，反正提醒大家了啊，这附近的车挺堵的。
0: 好嘞，那更多内容呢，我们可以继续关注交通情况呢。Eddie Tang 说，目前呢，
1: 广福路的公安厅、红星爱琴海还有法院路口这一段呢，车辆很大，基本上要等2到3个红灯才可以通过。
0: 主干道、
1: 好，谢谢。
0: 好，谢谢您了。好了，更多内容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呢，期待一下大家，先来关注一下核心资讯的最新动态。
1: 近日，国内的 AI 巨头 DeepSeek 正式上线了全模态的识图交互新功能，这是国内首款支持场景识别、文字提取、风格重绘、3D 建模四大核心能力的免费 AI 工具。就是用户你上传任意的什么风景呀、人像、静物照片，3秒钟就可生成油画、水彩、国风、赛博朋克、二次元等等的高清风格，这个画质是媲美专业设计。
0: 怎么 DeepSeek 现在才能那么长时间了，他现在才能上传图片然后生成这些？人家豆包早就有了这个功能呢，目前是免费开放的，但是豆包开始收费了，你知道吗？
1: 即将收费、啊、还没开始。
0: 那未来呢，就是你要但凡生成什么呢，它 每天可能免费几次啊，未来呢免费都不免费了，直接让你出钱，要买会员。专家提示， AI 生成的内容需要特别备注好版权合规，避免商用侵权，合理采用 AI 生成，提升效率，激发创作的灵感。大家最喜欢用的 AI 是哪一个呢？
1: 近日，北京的科博会重磅发布了国产的人形机器人巨身天宫 3.0。 这款呢由国内顶尖科研团队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实现了触物交互式全身高动态的运动，比如说它可以精准的抓鸡蛋、拧瓶盖、穿针引线、端水杯、写字，它动作的灵活度和稳定性是比肩人类了，也填补了国内人形机器人高动态运动的技术空白。
0: 这个呢，我看过一个纪录片，说的是马斯克研究的那个擎天柱机器人啊。大家都觉得啊，这个感觉看起来很普通啊，就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已。但是呢，他那个鸡蛋可以在手里面像我们捏那个健身球一样翻身转动，他一个手部关节2万块螺丝啊，2万个零件， 一个手部就有20000个，它可以，它不单是抓鸡蛋，它可以全面模拟人形的运行，这个呢就很关键了。未来的话，比如说机器人就会给你按摩了。
1: 所以将来在什么养老陪护啊、教育科普啊、家庭服务当中，
0: 包括厨师，
1: 对，他们越来越灵活，也就标志着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正在迈入全球的第一梯队了。
0: 近日，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和公安部联合印发了 AI 智能体的规范应用意见，针对当前的智能体的快速发展、应用广泛、风险凸显的问题，明确安全可控、创新驱动、合规发展的三大原则，拟出了规范的四大红线，
1: 划定了技术研发、场景应用、安全边界、伦理规范四大红线。意见也重点规范了在教育、医疗、政务、民生、金融、司法等重点领域的 AI 应用，严禁生成虚假信息、泄露隐私、算法歧视、诱导不良的行为、侵犯权。

0: 权益，这一切啊都是为了这个行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
1: 其实 AI 如果植入到机器人当中啊，它最应该替代的人类的工种是什么？那天我们说了，是比如说基督山啊、泰山啊，那些运送物资的马和骡子。

0: 黑吃黑吃的，他非常的辛苦。
1: 你最终解救的是人。
0: 他每天他可能上下很多趟就拉水啊拉，连马都累得吭吭呛。所以呢，我觉得以后的真正的机器人应该运用在这些方面，
1: 是西哥是个
0: 而不是替代普通的工作。
1: 西哥的内核本质是很善良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他花心，花心指他的表面啊，他的内核
0: 嘴吧你
1: 藏着两个字，
0: 闭嘴住嘴。
1: 花你吗？所以看人不能看表面。
0: 这是对于所谓的花心是什么呢？
1: 要看内核，
0: 像花一般绽放的心情，
1: 嗯，
0: 是一种开朗，明白了吧？就像花一样花枝招展。
1: 我是专业的，嗯，对对，你就是花枝招展的花心。
0: 啊，是对资讯的花心呢，是希望广泛采集，然后呢精选出好的资讯带给大家，这是一种敬业的工作状态。
1: 好的，让你那张比高铁还快的嘴，赶紧说下面几条。
0: 好，接下来是说高铁的那些事儿。今年的联乘会发布了1到4月中国汽车的出口的重磅数据，1到4月中国汽车出口总量在蹭蹭往上涨，堪比高铁，达到了328万辆，速度非常快，同比增长52%，出口金额呢达到569亿美元，同比增长54%，双双创下历史的新高。比如说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啊又在提升，比亚迪、蔚来、小鹏、理想等品牌的海外销量大幅增长。
1: 云南车主选购新能源汽车更划算了，全省的高速、景区、社区、商圈的充电桩已经是全覆盖。那么5月份啊，多款新车上市啊，也欢迎大家如果要换车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我。
0: 那天我和我们朋友去看了一下那个新能源几个品牌，发现哎，现在它可以科技到什么程度？那个你一打开车门，它是 SUV， 它比较高，它主动降低了它的空气悬架，它把底盘降低，让你好上。我说哎，这个功能好，但是侮辱我们短腿的，就好像
1: 我刚想说
0: 侮辱我们就是腿短，
1: 腿短就
0: 不
1: 要买 SUV，
0: 我们会蹦上去的，你不必降下来显得我们腿更短似的。
1: 就以前大家都觉得买车啊，这个车型和你的身高啊跟你身材要匹配，可能很多人选购 SUV 呢都是那种大长腿大高个，现在人家发现了，这样就把你们小短腿屏蔽在外面了，所以这样的功能你看用户是不是自然多了起来了？
0: 他侮辱用户，我不买。
1: 也没有呀，更加的人性，更加的适配。
0: 不行，
1: 不要敏感，不要敏感，
0: 我敏感了，你触及了我的怒点。好，那近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资讯方面。张静初直播间带货的 UCE 产品呢，产地造假事件持续正在发酵，47名消费者集体起诉维权，售后推诿、售后无门和普通消费者维权之路难上加难。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则细节是什么呢？央视曝光了 UCE 虚构澳洲的产地，伪造工厂的背景，产品实际是国内代工，随后全网下架了。
1: 李若彤、明道等多位明星迅速致歉并处理售后，唯独张静初仅发了个视频回应，让消费者找平台客服，该视频后续还被下架了。那么消费者称诉求仅为正常退款，却遭多方推诿，如今已经收集完证据了，以虚假宣传、共同侵权为由起诉，要求张静初履行退赔的义务。监管部门的此前已经介入调查了，也严查相关的违法违规行为。
0: 有时候啊，买东西不要看代言，还是要看平台或者是正规的一个途径。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到实体店买东西了，
1: 嗯，
0: 对吧？特别衣服这类的，
1: 就有时间你可以去逛一逛，试一试，就当场做决定，效果感觉会更好。
0: 对，我现在发现说买一件衣服合身的啊，或者喜欢的，它花的时间你网购和实体店是一样的，因为网购你买来之后哎不合身你就退，它是耽误你的时间的，对吧？它可能你买了3-4件，然后呢耽误了一个星期或者是耽误了2个小时，你还不如直接到实体店逛2个小时、嗯、
1: 你说的很有道理
0: 啊，现场摸得到看得到，然后呢这种质感啊你给它拍下来之后呢看网上买。最后在这儿等到
1: 你这样的人不被拉黑，拉黑谁呢？好的，欢迎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哪句话哪首歌词就是让你特别励志的、嗯、毛汉东说周杰棍的双杰伦，
0: 好好好，那
1: 这是经常容易嘴瓢的一句话。
0: 好，那既然这样的话，说到了周杰伦，我就给大家出一道题目啊，请问一个周杰伦是周杰伦，那四个周杰伦是什么呢？
1: 好，来把这个答案留着广告之后
0: 啊，不用了，现在就公布了。
1: 说吧，
0: 四个周杰伦是一个月杰伦。

0: 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
0: 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来了各位，8:30听路况，有请雷鸣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小伙伴雷鸣。雷鸣你好。
15: 西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机场高速经过虹桥新市往两面四，东部客运站的主道辅道交接路段爬坡路段车流相互干扰，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就恢复了，车尾排到虹桥立交的附近。机场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顺畅。昆玉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广维立交行驶往杜家营收费站路段行车流量大，民警正在指挥疏导交通，请您注意严格服从现场民警指挥。行驶过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目前的车尾呢排到了广维立交，经过绕城高速行驶往昆玉高速，行车情况基本正常。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西路方向宁波行驶往黄土坡立交，行驶过黄土坡立交桥下桥口路段呢有两起交通事故，事故现场四台故障车都已经移到了最右侧的车道，两分钟之前在这个路段的中间车道呢又有一辆灰色的轿车故障，现在故障车也已经挪到了最右侧的车道，通行的是最左侧和中间两条车道，由于通行的效率下降，这个路段有点堵，车尾也排得比较长，到了二环南路的五华体育馆出口附近，经过福海立交到宁波立交，由南转西行驶往西二环，行车的速度不快，通行了两条车道。好了，现在

0: 右侧车道的所有的故障车都被民警呢引导带走，三条车道已经恢复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环线上其他路段常规的早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大，昆南高速城市东南绕城飘着一点小雨，路面湿滑，也请车友注意谨慎驾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陪伴左水之滨旅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云南交投的提示，新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在梅家山隧道内小车撞到沟盖板的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了，道路恢复通行。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接下来呢，咱们聊聊武器走私，这可是最危险的犯罪之一。非法枪支弹药一旦流入社会，很容易引发枪击案、暴力事件，甚至于恐怖活动，后果不堪设想。很多走私分子会把武器拆解伪装隐藏，但再狡猾也没有用，因为这些都逃不过 X 光机和警犬的排查。我国严禁个人非法持有枪支，这是红线，绝对不能碰。
7: 平安社会靠大家，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马上拨打110进行举报。
8: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9: 哎，听声波在刷屏，
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9: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0: 好心情，
1: 早高峰，
9: 早高峰
1: 来啦，
10: 来啦。
11: 欢迎各位早8:46，欢迎各位在周一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91.8、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诗莎。
1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说说歌曲的那些事儿吧。
2: 来说一说，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哪一首歌或者哪句歌词对你的励志效果特别大？那么先分享几个路况哈。149号提醒了，林雨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在距离红井路口30米的地方呢，发生两辆私家车擦碰的交通事故，占据了左边一个左转车道和一个直行车道，请后车呢注意提前避让。
11: 除此之外呢，龙泉路啊还是拥堵的，龙泉路由北向南小菜园立交附近呢又有车追尾了。龙泉路进城方向呢，再次提示大家，几位啊我们的听友呢都提示，在小菜园桥上有两车追尾，后车要注意避让，速度太快了。
2: 就雨天路滑，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跟车距离，然后呢稍微的慢一点。另外无敌的小馋猫也说了，他说西格沙姐报一个路况，
11: 您说
2: 南三环西园路到西园路的草海隧道路段是车多缓行，车尾呢在草海隧道中部，已经堵到隧道里面停着了啊。
11: 隧道又成停车场了吗？
2: 哎，这条路小馋猫每天走的，
11: 哎呀，只能早一点了。
2: 是是是，今天周一哈，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在路上不要焦虑，不要焦虑，我们陪着你们呢。
11: 其实有的时候在想，周一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模式，就是早上，五点钟出门，先到单位再睡2个小时，
2: 搭个帐篷。
11: 对，在
2: 后备箱装个帐篷，到了单位一抖啊，
11: 一抖，
2: 睡个回笼觉。
11: 然后呢，去回笼觉的时候啊，记得大家把那个眼药水啊拧开盖摆在旁边啊，领导过来呢你就说啊，滴了点眼药水，眼睛不太舒服。
2: 那领导会问你滴个眼药水那么大阵仗啊，连这个
11: 帐篷
2: 都拿来。
11: 哎，这个帐篷你就说，哎，这个是昨天加班太累。
2: 所以西哥你这个动静大了，就在停车场眯瞪一下就行了。
11: 哎，不行，在停车场气氛太好了，温度适宜，
2: 容易睡过了是吧？
11: 早上7点去的，容易一觉到晚上7点。
2: 会。
11: 我
2: 你会发现差不多到上班点的时候，各种汽笛声、喇叭声、轰鸣声就通通涌进了停车场，会把你吵醒的。
11: 我看过一个、
2: 哦、你不会醒啊。
11: 我看过一个那个车的哨兵模式拍的这个实况，一个老师啊，一个老师呢，他下午要准备上公开课，公开课不是各种领导啊都会来，对吧？
2: 中午准备眯等一会儿
11: 啊，中午呢他就说啊，到车里眯等一会儿，下午的状态比较好。然后完了之后呢，一眯等啊，天黑了，然后手机上面几十个未接来电，然后还有微信信息，你去哪儿呢？公开课领导都在呢，一觉啊眯瞪到晚上了。
2: 只能说这个老师内心状态是真的好，这么大的事情要发生，他一点不焦虑，可以
11: 啊，他也是为了下午，
2: 叫做车至水到挖啥。
11: 没关系，
2: 心态挺好，心态挺好、
11: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没关系啊，记得下一次，
2: 又不是你
11: 又不是我，对吧、啊、下次记得啊，就是在办公室眯瞪的时候拿瓶眼药水啊，拧开盖放旁边，来了不管谁来就说啊，点点眼药水，
2: 眼睛不有点干。
11: 哎，刚才看文献看多了。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闻吧，文件我们看不了，看新闻。
11: 好，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最新动态。中情局的报告最新指出，伊朗可能已经开始中亚的铁路外运石油，虽然卡车和铁路运输无法取代航运，但是可以提供缓冲。伊朗媒体8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称，伊朗所有陆上的边境的过境点均保持通畅。
2: 此前巴基斯坦于4月底开通了6条陆上运输路线，可以将原产于第三国的货物在巴基斯坦的港口卸下，再通过陆路运往伊朗。伊朗的最高领袖顾问贝尔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是堪称核弹。
1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大家关注的足球。据多家媒体报道，此前国际足联为中国内地市场开发出的2026年世界杯转播的播报权和报价，最初高达2.5亿至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8亿到21亿美元转播。但是在市场回归理性的背景之下，这份脱离实际的报价遭遇到冷遇。面对中方的态度，非法随后在谈判当中表现出了大幅的让步，将报价降至了1.2亿美元到1.5亿美元区间。啊，但是你知道给印度的报价是多少钱吗？
2: 我听说给印度报价非常的低，
11: 2400万。
2: 所以它这是明显的欺人。
11: 哎呀，不，有的时候我在想，会不会是我们有的时候太过抖草了，
2: 显得我们太赚钱了，是这个意思吗？
11: 啊，不是，就是在有的时候得有一个词儿叫哭穷，有的时候得对外啊得哭穷。
2: 你知道最后这个转播权是谁拿下的吗？
11: 谁拿下的？
2: 奚梦瑶的老公。
11: 谁呀？
2: 啊，你不认识啊？
11: 不知道
2: 啊。哦，好，那下去百度吧哈，我们就不科普了啊，来。接下来我们科普另外一件事情啊，关于拍短剧的事儿啊。近日，一个中国短剧剧组在泰国清迈县一处住宅内拍摄的时候被警察查处，8人被逮捕。据泰国头条新闻报道，泰国旅游警察或接到举报，说有一群中国人在清迈某一处住宅秘密拍电影，于是组织调查人员前往突击检查。
11: 一般这种新闻呢，都是友商举报的。
2: 我猜也是，
11: 对吧？调查人员发现呢，该剧组由中国籍工作人员和韩籍翻译组成，他们以旅游取景地啊为目标地，但是无法出示合格的拍摄许可文件，也没有政府官员的到场监管。这起涉案的中国籍人员呢，均以游客身份入境，在没有在泰国工作的相关许可证。
2: 所以这只能说人家的国家的法律是很严格的，你一个旅游签证是不允许在泰国工作的，你拍短剧叫做工作，
11: 对，
2: 所以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大家不要觉得泰国乱抓人，而是你没有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11: 还是
2: 这也提示大家了，你要去别的国家
11: 要先了解当地风土人情。
2: 没错，去别人家做客你得尊重别人的规矩
11: 啊。好嘞，那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最新动态。
2: 好，来关注一下面这个事吧。5月起银行的存款计算要出新规了，那么提醒您不要信，这是旧闻翻新。
10: 这两天一条网络热搜让不少人都吓了一跳，说5月起银行存款计息要出新规。言之凿凿地说，央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了一个个人存款计息规则统一规范。按照这个所谓的新规，有2个变化，一是定期存款到期自动转存，利率会变低；另一个是定期存款提前支取不能靠档计息。什么意思呢？比如存2年的定期存款，存到1年8个月时需要提前支取，以前呢，银行会按照1年定期利率计算，按照所谓的新规就只能按活期计算了。 听着是不是有点慌呢？千万别慌，这就是个假消息。咱们一个一个看。首先，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根本就没有发过个人存款计息规则统一规范这个文件。老王咨询了几家大型银行，也都回复说根本就没有收到过这样的文件。事实上，如果您在网上搜一搜，就会发现这个假文件的谣言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用大家最关心的存款话题来博流量。再说说谣言里提到的两个所谓变化。第一，定期存款转存后利率会变低，这句话说的不完整。如果你当初办定期存款的时候选择了到期自动转存，那么到期后就会按照当天的挂牌利率继续存，如果当天利率涨了，您续存的利率也会跟着涨，如果当天利率下调了，您续存的利率自然也就降了。第二，定期存款提前支取从今年5月开始取消靠档计息。其实呢，从2021年起，全国的银行就全面清退了靠档计息。提前支取很早就已经按活期利率计算了，跟本来就不存在的5月新规也是没有任何关系。老王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近期没有任何存款计息新政策，您的存款利息计息规则都没有变，不用恐慌，不用扎堆去银行转存，更别轻信谣言乱操作。
3: 老公，忙完了？
12: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7: 把肺补好，
1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7: 把肺补好，
1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肚子憋，肚胀，
2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2: 天天喝，
23: 天天清，
2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6: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6: 哇，都是我想要的。
27: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26: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7: 520大牌直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28: 早安，城市追光者，
29: 城市追光者，
30: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8: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30: 早高峰来啦。
0: 接下来我们来说网购的一些事儿，说说网购的 AB 货吧。
1: 是的，之前已经提到过了，在网络上买东西哈，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有可能也不能怪你了。你说大家都买一样的东西，他非要分地区发货呢？但是如果你买到了这种所谓的 B 货，那么消费者该如何维权呢？下面呢，我们就告诉您维权的方法。
2: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6: 陈英江还表示，监管部门更需细化法律法规条款，明确电商 AB 货的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
2: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等关键的这种信息，你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一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7: 我们这边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进行网购的时候呢，下单要注意截图保存商品详情页、商家承诺、聊天记录等作为维权的凭证，收货之后呢要尽快核对商品的质量和外观等与这个商品页面的描述是否一致。如果说遇到这种 AB 货的问题啊，可以向平台发起投诉，如果平台呢核解没有成功的话，可以通过12345或12315向有关部门投诉。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下本地的消息。乌家坝和广福路的交叉口啊，很多朋友每天早晚高峰的时候都发现这个路口很拥堵，很难并道。那么有很多网友呢就在政府留言板提意见了，那么交警也回复了，争取早日完善。
8: 上午9点多，尽管已经过了早高峰时段，但广福路与乌家坝路交叉口的车流量依然非常大，尤其是广福路东向西方向不断有车辆从广昌立交下来。尽管这个路口有8个车道，但每个车道都有车辆在排队等灯。
9: 有没有遇到堵车的情况？
10: 有时候会有。
9: 大概是什么时候？
10: 就是早高峰晚高峰吧。
8: 除了广昌立交方向的来车，距离这个路口200多米的和美路也有车辆并入。
9: 我身后的这条就是和美路，那么可以看到和美路和广福路的这个交叉口目前是处于一个封闭状态。那么根据这名网友所说，他们要从和美路进入到广福路，然后再进入到乌家坝路，那么他必须先从这里右转进入到广福路这个辅道，再从辅道继续向前走大概200米左右，那么进入到广福路的主道，再从主道的最右侧并到最左侧，他必须要横跨5个车道。
8: 记者拍摄时就遇到了2辆这样并道的车辆。为了并道，这2辆车只能顶着直行过来的车流一点点地向前挪，不仅容易堵塞交通，还可能引发事故。
11: 有时候他们并过个并个都得直行的下不来。
12: 我出车祸都缺个啥？
11: 都在桥哥哥这里。
8: 对此，有网友建议，从和美路右转广福路后，可在广福路右边车道等灯掉头或者左转，让和美路起到一个分流的作用。昆明市公安交管支队回复表示，广昌立交下层及周边的区域正在施工，沿线交通组织待完善。目前由和美路驶出至广福路与乌家坝交叉路口东口，有左转或掉头需求的车辆，可经和美路与和润路交叉路口绕行。交管支队将密切关注该片区建设情况，适时向建设单位提出合理化建议，争取进一步完善这一区域的交通组织。 交管部门表示，目前已经安排警力在路口执勤，市民遇堵车可以及时报警，他们也将加大巡逻管理力度，保障道路畅通。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关注一下本地，也是咱们云南人特别喜欢的野生菌。近日呢，云南野生菌进入了上市季了，那么干巴菌是率先上市，价格啊每公斤3500块钱，什么鸡枞啊、牛肝菌、松茸、剑手青也是陆续上市了。那野生菌也是云南初夏的一个特色美食。那么市场监管农业部门也加强了野生菌的抽检、检疫、溯源，规范市场秩序。当然呢，我们还是每年都要温馨提示的，大家吃野生菌啊，一定要去正规的市场选购，千万不要吃一些不明来历的、看不懂的、不认识的或者混吃的，一定要谨防中毒，谨防中毒。如果吃了以后发生任何的异样，第一时间赶紧去医院，赶紧去医院啊！就是每年提，都知道你们还是挡不住野生菌的美味，还是希望友情提示，吃菌子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
4: 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1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他在吃柿子。
1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7: FM 91.8，
18: 北京时间9点整。
17: 9 o'clock AM。
19: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7: 感受分分秒秒，
19: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及时刷新，请出雷鸣。
4: 好，继续关注早高峰。由于下雨，部分路口路段车流密集，速度不快，行程度指数呢突破了2.0，目前的运行在2.03的 高位，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两倍还多，检车有错峰出行。机场高速虹桥新市往两面四东部客运站的爬坡路段，辅道主道车流相互干扰，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行车流量呢还是有点大，车尾接近虹桥立交。上了坡到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经过西二环黄土坡立交桥右侧车道故障车辆开走之后，通行情况恢复。目前呢是在西苑立交桥不到，经过明波先是往黄土坡立交桥方向左侧车道呢有交通事故，有故障车，故障车辆呢已经在拖车的拖移过程当中已经在拖了，新车受阻，经过二环南路有反堵。气象路上口经过大关桥南转西匝道行驶往西二环通行受阻，请车友保持耐心进行驾驶。在对向的车道西二环北向南黄土坡蕉林路出口经过明波立交桥的西转南匝道行驶往二环南路的滇池路出口路段呢也是有反堵，滇池路的出口路段车行不畅。在对向的车道关南行驶往福海立交桥的五华底馆出口路段呢有一辆黑颜色的轿车单方肇事，目前这辆故障车正在拖移当中，拖移的车辆还有事故车占据了三条车道，所以福海立交桥方向关南行驶往福海立交桥路段有临时的交通管控，请保持耐心谨慎驾驶。故障车辆呢正在拖移，拖车和事故车占据三条车道，目前有临时交通管控，陪伴左右之边的交通。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0: 接下来呢，让我们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刘警官您好。
1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各条收费站呢，车流量也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目前多条高速公路在下雨，路面都比较湿滑，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近期的持续降雨，在昆武高速武定方向二春隧道入口处呢，出现了边坡坍塌，对边坡的修复需要持续到5月31日。此外，为了治理这个排滞隐患呢，在昆楚高速楚雄方向的恐龙山路段、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的斗嘴四号路的隧道的路段，还有昆石高速石林方向的清水沟一号和二号隧道路段呢，都将占用应急车道实施边坡治理。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如果遇到冰雹、强降水等恶劣的气象条件，记得在行车过程中打开雾灯，谨慎驾驶，并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曲靖方向在乌龙立交前1公里处呢，路面施工交替占用行车道。在昆武高速大三龙路段双向安装标志牌将会占用超车道。在昆豫高速的昆明方向北城立交路段呢，中央隔离带光缆融纤，然后通信井修复将会占用左侧的行车道，请途经施工路段的司机朋友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施工现场。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刘警官，明天见。
11: 好，再见。
8: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0: 5月10号是母亲节，恰逢周末，不少人选择以出游的方式陪伴家人。几大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母亲节由年轻人下单带妈妈入住的反向带妈订单热度超过20%。为了满足群众多元的出行需求，北京市试点推出轨道加骑行的新模式。5月10号起，4条北京轨道交通线路的11座试点车站首次向自行车开放。三星电子的罢工风险不断的扩大，该公司工人正要求三星电子将各部门的营业利润的15%分配给员工，并将工资提高7%。如若不然，工会工人将从5月21号起举行为期18天的罢工。 以上是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感谢您收听，我是莎莎。
1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的天气。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4到1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中雨，22到29度；富明天马山小雨，14到18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6到22度；大理古城小雨，12到1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5到20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5到19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小雨，14到1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4到19度；昆明小雨15到18度。
19: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20: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9: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20: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9: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1: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五月警惕这两种高发传染病。五月天越来越暖，雨水也多了起来，潮湿又暖和的环境特别容易滋生细菌病毒，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免疫力弱，一不小心就可能中招，大家呀可得上点心。一、手足口病，这种病是肠道病毒引起的，主要盯上小朋友，不过大人也可能悄悄携带病毒传染给孩子。典型症状，一开始会发烧，嗓子疼，不想吃饭，过一两天手脚嘴巴屁股上会起小疱疹或小溃疡，小朋友会因为嗓子疼不肯吃东西，哭闹不止。传播途径，跟患者近距离接触或者碰了患者碰过的东西、用过的物品都可能被传染，也会通过咳嗽、打喷嚏的飞沫传播。提醒，要是小朋友持续发烧、精神不好，一定要赶紧去医院，别耽误。二、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这种腹泻传染性特别强，家里只要有一个人中招，很容易全家都被传染，尤其是一家人聚餐的时候，风险更高。典型症状，发病特别快，会突然恶心、呕吐、拉肚子，严重的话还会脱水，老人和小孩要多注意。传播途径，主要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喝了不干净的水，或者碰了被病毒污染的物品，没洗手就摸嘴巴、吃东西。提醒，这种病毒容易变异，就算得过一次，也可能被再次感染，日常防护一定要做到位。三、做好这三点，全家远离传染病。一、勤洗手，比啥防护都管用。饭前便后，碰完公共物品，比如电梯按钮、门把手，还有咳嗽、打喷嚏之后，一定要用流动水和肥皂或洗手液好好洗手，搓洗一会儿。家长记得盯着小朋友，养成好习惯。二、讲卫生，切断病毒源头，饮食卫生，不喝生水，不吃生冷的东西，生的和熟的食物分开放、分开做，餐具要经常消毒。环境卫生，每天多开窗透透气，家里常碰的东西也定期消毒。要是身边有人得了这两种病，尽量别接触，他用过的东西单独消毒，污染物及时清理。三、强体质，提高抵抗力，保证充足睡眠，别熬夜，饮食均衡，多吃点蔬菜水果、蛋奶肉类，平时多到户外走走，晒晒太阳，体质好了，病毒就不容易找上门。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启动2026年体重管理年系列活动， 近日，云南省2026年体重管理年系列活动暨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接力大赛启动仪式在丽江市玉龙县举行。该活动由省卫生健康委、省体育局、省总工会联合主办。据悉，云南省将健康体重管理纳入健康云南行动，与云南省第三轮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进行深度融合，在巩固勤锻炼基础上深化强体魄专项行动，探索具有云南特色的健康体重管理路径。云南省要求3级医疗机构规范开设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体重干预融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并在中医药服务中增加体质调理与膳食指导等内容。社区依托健康小屋、健身广场等场所建设，常态化开展体重监测、讲座与团体运动指导。学校将体重管理纳入健康教育，强化健康食堂与课间运动。机关企业落实攻坚健身，缓解职业人群久坐肥胖问题。媒体广泛宣传科普，营造全民关注健康体重的良好氛围。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森林草原防火区，森林草原高火险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进入林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限定，自觉接受防火检查站的检查和登记。防火区内禁止野外用火，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按照规定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采取防火措施。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和2级以上火险等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发布禁火命令，必要时实施封山管理。发现森林、草原火情、火灾，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报告起火地点，不要擅自采取行动。一旦发现可能被山火包围时，应果断转移到林中空地、岩石裸露地带或植被稀疏地带、水沟附近避险。
2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4: 传播绿色时尚，守护美好家园，保护碧水蓝天，共建绿色家园。欢迎收听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联合播出的环保小课堂。
25: 大家好，我是文林小学杨成宁，欢迎收听环保小课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守护云南生态绿，共筑美丽家园。在我还小的时候，就听爸爸说，云南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和世界花园的美誉。后来在电视上看到世界各地的游客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吸引，也让沐浴在云南蓝中的我们深深热爱着、自豪着。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喜欢在滇池绿道上悠闲地骑车，感受微风扑面，喜欢在湿地公园漫步，看水鸟嬉戏。我钟情于苍山的重峦叠嶂， 沉醉于洱海的辽阔澄澈，痴迷于热带雨林的神秘。云南的每一处色彩都诉说着自然的魅力，然而这珍贵的画卷依然面临着许多的挑战。我知道守护美丽的云南，每个人都还需要更加努力。我们要自觉成为环保的践行者，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出门自带环保袋，做好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让污染少一点，我们的家园就会美一点。希望我们的云南，抬头是天空蓝，俯首是碧水青，放眼是生态绿，让生态好、气候好、空气好的彩云之南，永远绽放迷人的色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6: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7: 五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雨天开车一定要记住慢速、慢转、慢刹，路面湿滑不要开得太快，早出门10分钟，路上慢悠悠，安全到达最重要。
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9: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10: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一张纸被时间摩挲得柔软脆弱，纹路间褶皱的雨痕攀漫出细小苔藓，连通着马孔多漫长的雨季，翻越南半球的书页、笔尖、墨迹，滴落在窗台的玻璃。盘尼西林，雨季。

你和雨季教我领会什么是雀跃的想念，清凉的分离。江美琪、郑兴，走到哪儿都下着雨。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30号信息源提示了彩云北路的南向北裕民宾馆小轿车门口呢有小轿车抛锚，占据了主道还有右侧的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那么现在主城区其他路段的路况如何呢？我们请出雷鸣来说说看。
2: 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拥堵指数有大幅回落到了1.82，今天最高呢在2.02左右，新的高峰呢在顺利的恢复当中。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全部恢复，二环南路由东向西方向福海行驶往明波丽江五花体馆出口的临时交通管控解除，故障车辆拖走，行车情况恢复了。经过昆明火车站的南八路的出口还有入口田二院附近路段还有点拥挤，所以昆市高速进入二环南路车北排过了盛达物流，行车流量还有点饱和，行驶过福海丽江通行情况恢复。另外东长区经过东郊路菊华丽江东站路口，在拖东路的白塔路交叉路口唐子巷路口路段行车流量还比较饱和，请车友保持耐心谨慎驾驶。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的云大医院侧门正门路段，昆华医院沿河路掉头点红会医院的青年路北向南方向路段行车还有点堵。最后关注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基本恢复正常，渡江一收费站到彩云中路跨线桥爬坡路段车多，行驶过了成贡副区通行情况全部恢复。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谨慎驾驶。好的，陪伴左右这边你相依，上车这段的路况。
3: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呀，
4: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3: 就一点饱汉巴拉。
5: 哎，刘刘美丽啊，我怎么发现你好像很不会做善后的。
6: 哦哟，夸老哥天生丽质来不得个，开个玩笑哥，要想不着善后的嘛，凡事肯定是要做到位呢。
5: 哎呀，我去干的我媳妇啊，也操了很多烦心是吧？你还好么？不是善了后不留丑呢，真的是。
6: 哦，夸老哥，你画个重点哥，做了和做到位不是一个概念哥。那我就问问你，这个下雨天你该会涂防晒霜呢？
5: 那也不是我操烂发现说嘛，
6: 你娃娃这个就是你的问题所在。我家云南的紫外线了嘛，真的是老是强的，不管是晴天阴天紫外线它都在。这个阴天了嘛，我们虽然说感觉不到这个太阳的暴晒，但是紫外线哦还是可以这个穿过云层呢。当然也不是夏天才可以发晒，一年四季你都要发。还有了嘛，你千万莫因为发晒霜涂一次就管一天个。
5: 那呀，意思是要多抹两三次干。
6: 哦哟，那个防晒霜嘛，对紫外线的隔离时间是有限的噻。这个夏天出汗又很多，还很容易。

0: 就汗水冲的。如果你再敷完了嘛，至少两三个小时，脚不会防晒霜。
1: 照你这种说嘛，可是还要规定抹这个防晒霜的量那个。
0: 是的嘛，研究就表明了要严格的防晒。面部一次涂防晒霜的量嘞，要按照至少每平方厘米2毫克，大概就是1块钱硬币那么大的量。还有嘞，你千万莫以为在房间上就不需要涂个，紫外线是可以穿过玻璃作用在我们的皮肤上呢。
1: 太麻烦了嘛，我还是多戴点帽子，戴点伞算了。
0: 这个帽子和伞嘞，只能打入头顶上那个紫外线。但是真的是不能阻挡来自于地上的、墙上的、窗户上的紫外线。所以了嘛，专家就说了，防晒就是防水了。莫让夏天的热情烧伤你家的皮肤个。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春季里各种时令美食纷纷上市，但是肾功能不佳的孩子们在饮食上就需要特别注意了。荠菜、马兰头、香椿等野菜富含钾和草酸，每100克春笋钾含量高达553毫克，传统菜肴腌笃鲜当中的辣味、卤味则高盐高磷，这些食物呢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肾功能不佳的孩子们食用之后容易引发高钾血症、肾结石，或加重水肿、高血压、蛋白尿等症状。当然了，这些春天的美味也不是绝对不能吃，烹饪之前焯水可以去掉这类食材当中大部分的草酸和钾，能够有效地降低饮食风险。另外呢，孩子的肾脏损伤具有一定隐匿性，像高尿酸血症这一类问题，早期没有明显症状，但是它会持续的损伤肾脏关节，影响孩子的代谢发育。如果长期忽视，还可能发展为慢性肾脏疾病，甚至增加尿毒症的风险。所以，保护儿童的肾脏健康，除了规避不良的饮食，日常科学护理同样重要。专家们的建议是，孩子每天足量饮用白开水，促进尿酸和代谢废物的排泄，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坚持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避免肥胖。家长也定期带孩子体检，监测尿酸、肾功能等数值，做到早发现、早干预。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7: 我准备好了。
6: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8: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6: 分手是因为相遇 过，失去是因为拥有 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9: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雨水带来春夏交替，季风吹起片片海浪，这是时节永恒在变化，在每个刻度上度过岁岁年年，便是人间。张碧晨，不及雨。回回

从懂得雨天到成为晴天，希望我们在困境中保持希望，体谅他人。即便经历过许多冰冷伤心的事，最终还是决定活成一个温暖的人。郁可唯，懂得雨天。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费玉清是一位深受各个年龄段受众喜爱的艺人，作为歌手和主持人都拿过最佳奖项，近50年的演艺生涯留下了众多经典作品和名场面，至今仍在互联网上传播。请听1984年他获得台湾金钟奖最佳男歌星奖的歌曲《梦驼铃》。

在如今这个 hip-hop 和 R&B 盛行的年代，费玉清的歌声给人一种听觉上的强烈震撼。他的歌声清新飘渺，把我们带进那个充满新鲜空气的纯真年代。在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一剪梅》的歌声中，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

0: 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2: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3: FM 91.8，
4: 北京时间10:00。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10:01，具体的路况信息，请出指挥中心的同事为大家介绍。
7: 继续关注路况，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回落到了1.61，通行情况逐渐恢复。经过云大医院的侧门、正门路段、西昌路转塘、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的梁家河新市马潘家湾路口车流密集，另外昆华医院、红会医院和延安医院周边路段也是行车流量大。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昆区高速、杭瑞高速、京昆高速、昆安高速、昆市高速树关枢纽通行情况全部恢复正常。昆玉高速昆明主城、新市往长贡、广威立交、昆石、昆玉三岔口杜家营收费站行车情况恢复。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个人距离，谨慎驾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近期全国多地出现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此类活动不仅占用大量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干扰。同时，活动组织方、商场等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的肖像，也涉嫌侵犯运动员的合法权益。据报道，字节跳动正在加大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投入，公司今年计划资本支出将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较此前的初步计划增加了25%。最新全球顶尖大模型的估值榜出炉 ，DeepSeek 的估值超过了 MiniMax 的市值，国内排名仅次于智谱。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北京时间的10:03，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情况。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0点啊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机场的天情况。首先来看一下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是多云转小雨，13到17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12到17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中雨，22到29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19到22度；普洱思茅机场小雨，17到22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14到。

0: 到十九度，宝山机场小雨15到19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15到20度，昭通机场小雨11到17度，临沧机场中雨转小雨14到16度，大理机场小雨12到15度，迪庆香里拉机场小雨5到12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11到17度。赶紧收听这时段的9:08天气预报，我是星宁，我们一会儿见。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0: 北京时间的10:04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连线一下王艳玲，艳玲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玉高速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彩云中路跨线桥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3月30日至6月30日期间 ，S22 大亚云高速云龙往大理方向亚庇站至之间路段右侧边坡进行工程处置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对此路段云龙往大理方向实施交通管制。期间，云龙前往大理方向的车辆从亚庇收费站驶出，沿省道 S233滇南至平坡公路绕行至石门关收费站或平坡收费站驶入高速，亚庇收费站入口对往大理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0:05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小宁说车，大家好，我是星宁啊。这个10点到11点啊，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的问题啊，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0871-6534-6918啊。

星哥你好，蔚来 ES9 102度电实则能跑多少公里？这种车型啊，基本上它的能耗要上20了，至少上20以上，我都认为啊。所以说这个车基本上它的续航也就是500左右最多了啊，而且是城区里面，你高速肯定还得更多，因为车实在第一实在是太重了，第二它的实在的这些配置太多了啊，导致的用电量实在非常非常大。所以说你说能到多少，我觉得差不多基本上你说100度电，这个100公里20度电就是500公里左右最多了，最多最多只有500，而且500还是城区里，如果你要加上高速的话，这个车估计就能跑400左右。

沃尔沃 S90 换了活塞赛以后动力不好，发动机有点喘，是活塞赛的原因吗？再看一下热值对不对，如果热值不对会导致这个问题的啊。发动机这个活塞赛要看的是热值，它这个型号

新老师，别克致敬 L 七纯电版，800伏平台，这个车型吗？我说句不好听的啊，这个上汽啊是把卖不掉东西全给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一个非凡 F 七的平台啊，然后这个各种给，这个智己不是包括非凡的，你现在这个上界用的也是非凡的平台。然后呢，这个别克也是，等于说这个平台反正生产出来了，你们几个厂家爱怎么用怎么用，啊，这个外观拉拉皮就行了，啊，这个东西就这么个东西，随便用。我说实话，现在这些车呀，真的外观不一样，里面东西玩的一模一样，配套商啊、供应商啊都大差不差。来，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马自达三昂克赛拉 2.0 现在保养用什么机油？4S店用020，现在150,000公里还能用吗？你要是昂克赛拉的话，150,000公里算跑得多了啊，依然可以用，没问题，你用020就行了。如果你要是觉得你的 2.0 的油门你给了以后动力出不来，你要会觉得有脱节的情况下，你可以换成030，你可以试一试啊，你换一个周期的030，你要觉得030可以没问题，你以后加030就可以了，好不好？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3: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穿雨衣骑电动车，雨衣的下摆别太长，最好是有反光条。风一吹啊，雨衣可能卷进后轮，连人带车摔出去。买那种带扣子的雨衣，把下摆固定在腿上，安全骑行从合适的雨衣开始。
2: 好嘞，北京时间的10:15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看看有哪些这个新车上啊。另外呢，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啊，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的问题啊，跟车有关都行。新老师你好，刚毕业，马自达昂克赛拉、宝来二选一怎么选？哎呀，这两个说实话啊，就是通过现在选，如果你要注重空间的话，就直接去买那个宝来就行。如果你还要点操控啊，马自达也可以，但马自达你必须买2.0的啊，买2.0的。

宁哥前两天看了叉五，国产的 GLE 什么时候上 ？GLE 按照目前信息来看啊，基本上今年年底估计能进入到北奔，但什么时候能产得出来不一定，那还得看它的进度。啊，现在工信部已经有信息了，就说明它马上要国产了。啊，它没有这个信息，它连厂都进不去。所以说现在，但是我说前提啊，就因为这个东西它改款了，它现在呢就改了个灯啊，它现在这个东西是没变的，它发动机平台车型车身都没变，改了一下车头，大灯和引擎盖，还有这个引擎盖估计都没变，有可能就改了一下大灯前中网啊，然后改了一下后尾灯，其他地方都没有变。所以说你要说它的具体的这个价格，你等等吧，好吧，等等看那个上市以后怎么样。我估计最后还得调价，哎，跟应该是到523万就能买啊，523万就能买，要不然它毫无竞争力，说实话。这是 2.0T 啊， 2.0T 低配523万。你好，新老师，标致408和大众朗逸都是 1.5T， 这两款车长时间使用10年以上，要求皮实耐用，底盘好，小毛病少，建议哪一个？我建议还是朗逸 1.5T 啊，朗逸 1.5T。 标致408毛病呢也不多啊，但是它前提有个问题，它的配件包括它的市场保有量还是没有朗逸高啊，市场保有量越高你以后使用成本越低，你明白吗？就是你的这个保养，就是你看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你这个手机啊，就像手机一样，它卖的越多，哎，给它做配套商的这个供应厂商越多，你这个以后买啊，包括换呐、啊、换个屏啊，乱七八糟就越便宜，好不好？

星你好，家里想置换一个理想 L9 最新的 Li， 他那个叫应该叫 Levis 啊，你觉得划算吗？我觉得不划算啊。我觉得不划算的前提有几个点。这个我有一个朋友买了一个现款的 L9， 价格呢就是30多万，37、8万就买了啊，他那个加上各种补贴就是35。你说这个价格，他现在出个 Levis 55万多，我们好像一下贵了20万，贵了哪些东西？第一，电池大了；第二，就是有些改进的地方。但我说实话，意义不大。我认为这中间差出20万，这个东西贵了。你要说差个10万块钱，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差个20万，性价比极其不高啊！你还不如抄底现在老款，真的。而且你说质感这些东西都大差不差，我认为啊，所以你可以考虑考虑。我觉得从性价比来讲的话，极低，不划算。

0: 但这个理想 L6 的
1: 这可以看一看啊，这个工信部出了新款的理想 L6 的申报图，外观呢全面换新，可选四激光雷达，电池容量升级啊，外观变化倒不大啊，大差不差，没什么太大变化，只是说把它这个门把手啊，以前是隐藏的，现在换成半隐藏式，哎，就是它给它凹了一个槽，可以抠开这种的。然后尺寸方面，长4.9米，轴距是2920啊。然后他把牌照框呢上移到了尾门啊，以前是在这个保险杠，现在到尾门，就是等于跟理想 L7 啊概念是一样的。它动力方面依然是一个 1.5T 增程器，然后呢与现款保持一致，车速从以前的最高180到了200，然后新车呢升级了51度电池的电池包，以前呢是就是现款是 36.8 度电，升级到51度电，这是 WLTC 续航里程到了234公里，啊，就这些变化，其他变化不大。但我估计啊，这个车呢还得看价格。就现在，因为它这个，你说前几年理想 L6 刚出的时候，竞争对手少嘛。现在呢，你说得不得这个智己啊，这些领跑啊，你20多万都干那么大个车了，配置全堆满了，所以说他如果还按24-5万卖，卖不动啊，我认为基本上卖不动。尾数是5285。喂，你好。
2: 哎，你好，青云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长安那个75的那个超情怎么样？
1: 超情？
2: 油混的，就是
1: HEV 那个。
2: 对。
1: 现在你看哪个配置多少钱？
2: 中配吧。
1: 中配8万几？
2: 不是8万几吧？应该是10。
1: 你是看哪个七五的是吧？
2: 对，哎对，七五的，
1: 七五 plus 那个是吧？
2: 嗯，是的。
1: 啊、你想问我哪方面？
2: 想问一下他这个，就是他这个和丰田的那个，就是这个质量对比了吗？以后想长期开。
1: 说实话，要从长时间使用，还是丰田耐造一些。
2: 嗯，行。
1: 嗯，但是它的性价比高。
2: 好的，好的。
1: 啊，你可以考虑，但是这个技术是一样的，它这个技术是

0: 跟丰田是一样的。为什么？是因为丰田的30年的专利到期了，所以说很多车企都能用。现在那个奥迪用的也是。
1: 嗯，好的好的，这也可以买是吧？
0: 嗯，可以买。但是你要说真论这个毛病故障率这些，

0: 来，我们来先进小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0: 妈，我上班去了。
2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0: 好嘞。
1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4: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

0: 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近日，奥迪 E7X 开启预售，预售价格28.98到37.98万元。新车定位一款中大型纯电 SUV， 核心亮点包括了搭载奥迪赛道级底盘，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3到9秒，引入 Coro 全时智能四驱，拥有全景辅助驾驶系统。哈佛猛龙 PLUS 将于5月15日正式上市，并推出5座7座版车型，五座版共推出3款配置，预售价格区间18.98到21.58万元。车辆搭载长城 HI4 智能四驱电混技术，提供4大板块28项技术升级，最长 CLTC 纯电续航255公里，最大涉水深度580毫米。近日，奔驰 C260L 运动轿车经典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格29.99万元起。动力上采用了代号为 M254 的 2.0T 涡轮增压四缸发动机加 48V 轻混系统。近日，理想 L9 Levis 的更多信息曝光，新车将搭载 5C 增程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42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650公里。该车此前已经公布了售价55.98万元，将于5月15日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将思念化作歌，写故乡山水，也写漂泊路上的迷茫与坚持，以乡音诉说牵挂，以故土安放心灵。马帮乐队，土地。

0: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好了，北京时间的10:41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听众朋友加0871的区号就 OK 啊。姓红旗是不是有一个同级别的考斯特？是的啊，就跟他其实跟考斯特是一个车啊，大差不差的。红旗主要是有这个他的这个市场需求啊，你比如这个有些政府用车呀，这个他需要有这种中巴车，那所以说长城。不是什么什么长城啊，红旗就开始做了啊，考斯特叫什么我都有点记不住了，叫 H 什么 HQ 还是什么什么玩意儿，是有这个车的啊，但是这个车要定，啊对对，叫那个金葵花国悦，现在金葵花国悦，以前叫啥我也忘了，反正以前不叫这个名啊。尾数是6278，喂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1: 那个，我想和你咨询一下，就是我2017年年底买了个速腾。
0: 嗯。
1: 然后最近我发现，就是在倒车的时候挂入倒档，倒车的时候它会有那种咯噔的一声响，每一次都有。
0: 多少公里了？5万？
1: 没有，才几千的，去年买。
0: 那不应该。
1: 对啊，我也觉得。才5000多公里的，
0: 什么会怎么响声？来描述一下。
1: 就是，不管任何时候，只要挂入倒档，然后一走，它就会“当”的一声那种，就感觉像。
0: 你是从 P 档挂到倒档，还是从 D 档挂到倒档也有这个声音？
1: 不管怎样挂入倒档，然后倒车，它都会这样。就感觉听着像左前轮下面大概在那个位置那个声音，
0: 这个东西这个响声啊，如果从 P 档挂到倒档有这个声音还有点正常，如果从 N 档挂到 PR 档还有这个声音就不正常了。
1: 它不是那种，它不是说是档位响，不是这个意思，是挂入倒档然后走的时候，就比如说你在倒车的过程中，然后你打方向，它就会噔的一声。
0: 那这个你这我想象不出来，你去找4S店看吧。

0: 你这个东西必须得看实车，你又不说不是变速箱响，那我也不知道是哪儿响。
1: 啊，我去过一次 4S 店，他跟我说是什么刹车，他说那是正常的通病，说他这样跟我说。
0: 因为描述不出来，我也不知道是哪儿响，主要是。
1: 嗯。
0: 你也形容不出来是哪个位置响，所以你得看实车这个事儿。
1: 我大概听着就是左前轮。
0: 对，咱要是左前轮东西多了，你没法判断这事。
1: 啊。
0: 嗯。
1: 好吧。
0: 行吧，不行再找个四 S 店再看看。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好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好，谢谢。
0: 哎，拜拜啊。
1: 啊，再见。
0: 邢老师，年前你搞的车载 U 怎么是不是送完了？不是送完了，做好了不能发，因为涉及到歌曲版权问题。发了给我到时候赔的这玩意儿，这一毛不剩，你懂这意思了吧？做好了不让发啊，这玩意儿只能我们自己内部消化一下，晚上给同事发一发拉倒了，这东西不能对外发，对外发你。因为你说光给个 U 盘那是没问题的， U 盘里面有歌，所有的歌呢涉及到版权，那就是玩意儿麻烦的很。嗯，做出来质感挺好，那一首歌是快二十兆了，那一首歌十八九兆、二十兆了，那清晰度非常高啊。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啊，地址我加个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

0: 新哥，您能帮我分析一下吗？今年42岁，想买 A 六，奔驰 E300 五系，拿不准买哪一个 ？A 六是买老款新款？我说实话，这个东西啊，因为他们三个车，这同级别里面，他三个车完了都那么多代了，也都没什么太大毛病，还得看看您自己更喜欢哪一个。至于您说的这个新款的 A 六。是买这个 C9 还是 C8？ 我说实话，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买新不买旧。既然有新款，如果价位你觉得合适，就买新款，好不好？新款的第一是坐姿更舒服，第二它的辅助驾驶更好一些。就看看您个人的喜好了，好不好？来，机动尾数是8357。喂，你好。
1: 啊，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增程和那个油电是不是同一个概念？
0: 不一样，就是增程啊，发动机不直接参与工作，它只负责发电，然后插电是混动，发动机是可以跟电机。并联的，直接来产生动力。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嗯，
1: 一直还没搞清楚这个。
0: 就是增程呢，你就可以理解成为你就带了个发电机在车上，没电了就发电，发电就等于这个发动机不可能直连车轮，发动机只负责来发电，发完电以后存入到电池，电池然后电机，然后再通过电池的电量再输出，是这样的。
1: 我现在是开的油车，但是又不具备充电的条件，所以说想置换一台二手的，比如说增程的也好，油电的也好。
0: 价位
1: 啊，价位，因为我现在开的这张是 CS8 的那个，就是那个标配版。
0: 什么哪什么八
1: ？CS8 传奇。
0: GS8 啊，
1: 对，
0: 哪一年呢？
1: 今年的是22年的。
0: 嗯，
1: 想去看一下。

0: 手的新城或者油电。
1: 那花多少钱换呢？还是平换？
0: 平换估计换不到吧。
1: 那你
0: 我这张我现在开的这张有5万公里了。
1: 嗯，
0: 刚好5万公里。
1: 你问我啥问题？你直接问问题就行了。你要
0: 我就想
1: 干啥？
0: 嗯，就是想淘一辆，跟你说公里数，再个也不太大。
1: 那你先告诉我价格，你准备花多少钱干这个事儿？
0: 就是在12-13万，能不能置换到？能不能淘到二手的？
1: 需求，要个增程还是插混？
0: 嗯，增程吧，增程因为。插混它有时候还不是要你要插充电吗？
1: 那增程也要充电。
0: 增程也要充电啊。
1: 那肯定增程肯定得充电啊，你不充电全靠发动机发电能发出多少电啊。
0: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增程还是不太合适我。
1: 增程适合你，因为增程电池大。
0: 增程电池大。
1: 嗯。
0: 但是我每天跑的公里数。嗯，不太大，每天就是50公里左右。
1: 你去看一看，你要拿12-13万换，我不建议你别换了，因为换不得啥好东西，说实话。
0: 一些好东西啊。
1: 嗯。
0: 好的，谢谢。
1: 嗯，你先逛一逛，看一看喜欢哪个车，你有喜欢的增程的车型再说。你现在这个想就为了换而换没有必要啊，你等看到有喜欢的话想换再说了。我再给你看看能换到哪个年限呢再说，你现在为了换而换没必要啊。
0: 啊，好，谢谢啊。
1: 嗯，你客气，拜拜啊。
0: 好，谢谢。
1: 先生你好，我的车是北汽绅宝D50 1.5 手动，现在21万公里，在网上买了一套离合器3件套 LUK， 昨天下午去修理厂换了，换上离合踩一半可以挂挡，一踩到底吱吱吱响，什么原因？谢谢啊。踩一半，你看看热车还会不会有这样情况啊？你看看热车还会不会？你现在刚换上啊，我建议你先开一段时间看一看啊，因为你现在这个离合器非常非常紧啊，非常紧。这个你先开一段看看，然后呢，你不管它响不响，你都给它踩到底，你就等它吱吱响，你也踩到底，先给它挂进去啊。你先开个200公里啊左右，咱们再说好不好？

0: 来接通6028，喂，你好。
1: 哎，心理老师。
0: 哎，你好。
1: 啊，这个我车里面那个老鼠进来撒尿，那个尿味太臭了，怎么处理好一些？
0: 那把全车清洗，包括发动机机舱也得洗，然后内饰也得洗。
1: 机舱里面没有进去，就是在地板那个地板上面。
0: 你啥车呀？它能到地板
1: ？SUV。
0: 那现在抓着没，老鼠？
1: 老鼠都是不在了，但是打扫了以后、清洗以后，那个地板，我看地板上面有那个痕迹，怎么搞都味道还浓，反正是没法在车里面。
0: 那就清洗嘛。
1: 就是要把地板拆开，全部
0: 不用
1: 拆
0: 开，你就用让二手车清洗就行了，就按二手车那一套清洗一下就 OK 了。
1: 用，就是擦一下是吧？
0: 不是，拿水喷上以后刷完以后拿吸尘机给它吸掉。
1: 哦，用那个不专门洗地毯洗布艺那种吸尘器。
0: 嗯，对。
1: 哦，刷刷洗洗干净就行了。
0: 哎。

0: 我看因为拆的话要拆那个中，要拆那个换挡，
1: 拆没必要，
0: 那个
1: 拆没必要，洗能洗。扶
0: 手箱的，扶手箱那一块不好拆，对。
1: 嗯，洗问题不大，能洗能洗出来。
0: 那金铁生有没有什么好的那个喷剂啊，什么药水之类的？
1: 你要是想洗，你就自己洗，也可以。你就
0: 自洗吧，
1: 你就自己洗，你上网买点泡沫清洗剂。
0: 哦，
1: 买泡沫清洗剂，你就买一个别太硬的刷子，你就喷上去就刷，刷完了以后，你家里有吸尘器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吸尘器就刷，刷完了拿毛巾擦，擦完了以后暴晒就完事儿，也能洗好。
0: 哦，用毛巾把那个脏水那个洗。擦干净
1: 了。嗯，或者你上网买一个吸尘器，手持吸尘器，几十块钱，一百块钱就能买了。
0: 那个太小，那个我看一下，它吸水可能吸不起来，可能。
1: 那反正那比你擦的强啊，这东西。
0: 哦，
1: 对不对？
0: 是。
1: 嗯。
0: 专门吃这个尿味的药水没有吧？
1: 那有啥？你就给它擦掉就行了，这东西。
0: 嗯。
1: 对不对？你用药水，那等于说用这个味道掩盖那个味道，你们以后还更臭，你就直接给它这个洗掉不就完事了？
0: 是是是，好，
1: 嗯，对吧？
0: 好的，
1: 嗯，好，就这样啊，
0: 好，
1: 拜拜啊，
0: 好，谢谢，
1: 哎，
0: 谢谢，拜拜，嗯。
1: 您个上界 Z7T 是不是也是非凡的平台？是的啊。你这个东西你就看它是谁家的，它是上汽家的，上汽家的有平台吗？没啥平台，所以说他就拿着以前的非凡的平台呱啦呱啦呱啦的整，你知道吧？哎呀，现在的东西，嗯，等大面积这个车上了以后再说吧啊。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2: 忙完了。
1: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7: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7: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FM 九一点八，
7: 北京时间十一点整。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2027年男足亚洲杯10号凌晨揭晓分组情况，中国队进入 C 组，同组对手为伊朗、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本届亚洲杯将于2027年1月7号到2月5号在沙特阿拉伯举行，这是沙特历史上首次举办亚洲杯。近日，中国第一、世界第三的观光塔广州塔塔身 LED 灯户外广告位置使用权公开出让项目在广州产权交易所顺利成交。北京百纳精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2.04亿元成功竞得该广告位置的使用权。新华社记者在现场获悉，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抵达西班牙，船上人员开始疏散。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0: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北京时间11:02，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啊。市区各条道路通行情况基本正常啊。昆瑞路昆一附二医院路段、人民东路延安医院路段、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多缓行。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雨前路滑啊，各位谨慎慢行。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1:00-12:00，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的问题。电话、微信都行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地图上加个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还有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

0: 新哥，坦克700常州锯会不会搭载 V8？ 有可能啊，有可能，因为它这个 V8 产出来不用也不合适，那肯定在长城得练练肌肉啊。但是这个具体装不装也不太一定啊。尾数8836，喂，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等于说我想买一辆 SUV 自驾游，现在我看了一辆马自达

0: 飞超五，还有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叫什么斯伯拓界，这两款车你说建议我买哪一辆呢？
1: 建议买斯伯拓界。
0: 哦，斯伯拓界。
1: 因为都
0: 买个什么配置呢？
1: 买高配。
0: 高配。
1: 买2.0T。
0: 哦，2.0T。
1: 嗯，
0: 好的好的。
1: 为什么？因为你出去玩，你又不可能天天堵车，
0: 嗯，
1: 然后那2.0T 动力好，扭矩大，你爬个坡去哪玩，这动力不跑跑高速舒服。
0: 但是我是我的想法是那种我要长期持有，因为我不用考虑保值率，我要的是就是省油质量好一点，因为我50多了嘛，我就想买一辆随便开着到处去玩一玩走一走。
1: 嗯，那也买，那也买2.0T， 你开着不舒服，你整个二点零的动力太软了，你知道吧？
0: 哦，
1: 你像整个二点零自然吸气，那动力根本受不了啊，那东西。
0: 哦，哎，那么现在是要多少钱呢？这个车现在的价格大概是？昆明，我在昆明。
1: 有旧车呗？
0: 没有。
1: 嗯，135。
0: 135是车价还是落地？
1: 裸车。
0: 哦，裸车。
1: 嗯。
0: 哎，好的，好的，好，谢谢你，赵老师。
1: 哎，您客气，拜拜啊。
0: 嗯。哎，好，再见。
1: 哎。

0: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宁哥，世博什么车？那起亚的啊，起亚的一个 SUV， 叫世博拓界，名字有点拗口是吧？来看看微信啊。宁哥，我是汽车从业者，跟你探讨一个问题：逸境这种品牌，什么华境，岂不是现在抛开五界又多两个品牌？华为这种是自相残杀，让市场越来越卷，您觉得呢？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它那五个界用完了，那现在开始启动净系列。这对于华为来讲，它就是个供应商，谁拿这个东西用都行，什么8960激光雷达，什么华鸿蒙座舱，什么乱七八糟的，他就想做电动车里面的博士，就你无所谓，你该怎么厮杀怎么厮杀，我产品卖得掉就行，他就是卖这个东西的，他恨不得你全都用的，对不对？然后另外一点呢，你要说好不好，这就是第一批赶上的好，你看就是问界，就是问这五个界当中日子过最好的就是问界，因为他赶上了，他赶上第一批了。你说后面这以后还行不行？我说实话，我觉得一般了。以后这种车型太多了，这他妈都是这5米车长，两块屏，啊，整点支架一安上去。说实话，现在造车太简单了，你都不用说从事汽车行业的，你都门外汉都能造。完就组装呗，就以后我估计这车就跟组装电脑似的，完了这个 CPU 用个英特尔的，显卡用英伟达的，是不是？屏幕用个三星的，这玩意儿没法说。来接通，导播老师回拨一下啊，回拨一下3663，来接通3712，喂你好。
1: 哎你好，金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想买个10多万的，是那个丰田的。威兰达怎么样？
0: 十几准备落地。
1: 啊，怎么说？他这个车怎么样？
0: 不是，我说你准备多少钱落地？你就告诉我。
1: 17-18万吗？

0: 11-8万别买这个。
1: 买什么？
0: 锋兰，你要是买威兰达还是锋兰达？
1: 威兰达。
0: 威兰达哈。
1: 啊。
0: 买 CRV。你要买2.0混动的2.0自吸的？
1: 啊，自吸的。
0: 自吸动力太软了，你买 CRV 吧。
1: CRV 呀。
0: 嗯。
1: 啊，好好好，谢谢。
0: 因为 1.5T 的好用一点，比2.0自然吸气的好用一些。
1: 但是他这个说那个后期保养便宜嘛，他油耗也低。
0: 本田的也不贵，本田的是 1.5T 也不高，两个油耗差不多，但是 1.5T 的动力出得来，2.0的主要是扭矩太小了。
1: 但我主要是也在城里面代步。
0: 你就代步 1.5T 也好开，你相信，你去开一开就明白了。你现在不用着急定，你去开开威兰达，再去开开 CRV 1.5T， 你就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
1: 好好好，谢谢。
0: 嗯，您客气，拜拜啊。
1: 好，再见。
0: 哎，
1: 好。

新哥，1.9T 的 D Max 和 3.0T 的价差没多少钱，买 3.0T 行吗？可以的啊。这个东西你虽然说 1.9T 的技术好，但我跟你说啊，在技术排量面前，的技术再好都白瞎。我就跟你这样讲，你懂了意思吗？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啊，你200斤，你100公斤，200斤，啊，我这个，比如说我70公斤，啊，就这样咱俩比，就是这个提重物啊，扛东西啊，我跟你说，我比不过你。基础排量在，这就叫基础排量。你哪怕咱俩的肌肉的含量，你肌肉含量再小，你毕竟块头在那摆着呢，你依然有劲儿。你懂这意思了吗？它就是基础排量说明一切。就是你看你 1.9T 3.0T 你差了 1.1 了，你这东西这说实话差30%了，你开玩笑呢？那你就像 1.9T 再好它也比不了 3.0T。

秦哥你好，现在说的多少多少线激光雷达，线什么意思？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我这样跟你讲啊，所谓的各种八九六线啊，100多少线激光雷达，就是它的垂直方向，它的垂直啊，我跟你讲，垂直方向有896束独立的激光同时扫描，它就这个概念。线数越多，它就等于说它通过它的网状点云看到的越密，看得越细，识别的越准，这就这个意思。现在主流的128线、192线。啊，他就等于说，他就是等于把这个东西，192条线绘制一张图出来。他所谓的896线呢，就是用896道线绘制一张图出来。但是前提，它不是随时都是有896线的。它等于说的广角有600，这个长焦。约等于300，它不是一个非合理并非一个合理的算法，你明白吗？它只是一个，我说白了，它就是个名称，它不可能随时有896线的。你大概了解我的意思了吗？它不可能随时有896线，不可能的。它不满的话，它的整个的这个里面的就是，即使它雷达能算的能就是能呈现出来。它后来的算法也支撑不了，八九六线是一个满足，就是全部的，你就是所有的能满足八九六线，就是全部拉开以后能有，但实时场景用不到。

0: 接通2186。喂，你好。
1: 哎，你好，谢谢老师。
0: 哎，你好。
1: 啊，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0: 谢谢谢谢啊。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途观 L 的农药版，这款车怎么样？
0: 可以买，性价比高，目前来看。
1: 大概落地要多少钱？
0: 看买哪个配置。
1: 如果买个高配，
0: 买2.0T 的是吧？
1: 2.0T。
0: 买2.0T 荣耀，我想想啊，2.0T 荣耀，那就是330。买两驱的够了吧？
1: 啊，够了，够了。
0: 嗯。你有旧车吗？
1: 啊，有的。
0: 有旧车，15万多吧。
1: 是裸车价还是落地价？
0: 裸车价。
1: 啊，裸车价是不是？
0: 嗯，对。
1: 就是，用老车
0: 置换
1: 还是啊？
0: 置换啊。
1: 就是15万多，是不是？
0: 哎，加上补贴啊。
1: 嗯，
0: 还得看你老车值多少钱，到时候。还能还能
1: 报废了。
0: 报废那补的更多一些嘛。
1: 哦，是这样。
0: 对。
1: 就是我前款的话，是不是他要保险要他出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我去问了一下，就是说他都是说保险必须从他们那里出的，不可以自己去买。
0: 那你让他出呗，让多算算，算两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就可以了。
1: 你有没有推荐的店？
0: 上汽。想想啊，我看看上汽要上汽大众谁？你在哪儿呢？
1: 我在石林。
0: 行，我喊人跟你联系吧，好不好？
1: 啊，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
1: 啊，好好，谢谢。
0: 哎，客气，拜拜啊。
1: 好，好，拜拜。
0: 接到广告，马上回来。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五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雨天开车一定要记住慢速、慢转、慢刹，路面湿滑不要开得太快，早出门10分钟，路上慢悠悠，安全到达最重要。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先你好，麻烦问一下，最近上市的大众 ID9X 这个车怎么样？三电系统靠谱吗？耐用吗？亏电油用油动力怎么样？后期保养政策怎么样？我首先跟你说一下，这个车的就不是大众的车，它是小鹏的，底盘也是小鹏的，调教呢大众肯定是参与了，但它参与的深不深你开一下你就明白了，跟以前大众不一个感觉。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啊，你就拿这个车跟 ID4 去比，底盘的质感就不如 ID4， 那肯定有一方面是因为它车大，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白了大众在这个车上没上心。但是你要说跟他拿同级别比，他确实里面的质感那些该用的用料做工不错，因为毕竟是大众出来的东西。但你要说三电系统靠不靠谱，耐不耐用，这个要看市场了，谁也说不好，说实话。看看用起来怎么样，亏电

里亏电动力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车是增程的，你但凡是亏电，它的发动机是要产电的，是要给它的这个电池组来供电的，所以说动力没什么问题，后期保养质保政策也还 OK。 就是你所谓的这个三电系统行不行，我只能跟你讲它是小鹏的，你看看小鹏的以前的 9X 的那些车型，小鹏之前的那些底盘质感一直都不是它的强项，但这一次大众拿过来说它底盘好，完了这东西完了见仁见智了，我只能说到这儿，我觉得一般啊。

宁哥，我父亲买了长城汽车的股票，一直不涨，您能给分析一下？我不能分析啊，我不能说这些啊。哎呀，我想说，但我不能说，你懂吗？我不能在这节目里边说，你说这玩意儿说股票呢，开玩笑呢，你这不行啊，不行。这个什么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啊，这个东西。反正你别碰就行了，哎，你爹如果套了就套了，你完了你别碰啊。ET7的底盘，同级别里面试驾了，觉得质感不错，但觉得性价比太低。同时还有一个问题，经常的换电会导致底盘松动吗？会的，啊，这个东西你不管什么，我跟你讲，你不管所有。任何的机械结构的部分，但凡长时间的下上，就是下掉上紧，下掉上紧，下掉上紧，它都会导致松旷。你别跟我说什么技术不技术，全白扯。任何的东西，只要是它是物理特性的，它都会导致松旷。你去看现在的换电的这个北汽，你就明白了。你问那些司机朋友。就是你坐出租车的时候，你说你底盘是不是一过减速带咔啦咔啦响，绝对的，你解决不了，你不能每一次换个垫片，每次换个垫片，你解决不了这个事情，因为它的松动又不是上下松动，它左右也会松啊，就是这个问题啊。

来看看微信啊，大家稍等一下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啊。一介随缘 U 盘能不能给我消化一个，这个给你一个都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这东西这都无所谓，本来就是送的，我不敢送，你明白吗？你但凡谁真告我们一下子说这个妈侵版权，这玩意儿吃饱兜着走，你知道吗？都不是说送不送的问题，我送你多少个 U 盘都行，你要说里面没内容就行，有内容的玩意儿不行，不让干，台里不让干，明令禁止。说到赔的玩意儿，这玩意儿这个是不是啊？你这东西这不好讲。新哥，新款的宝马七系谍照您看了吗？觉得外观挺夸张，看了啊。他这个外观啊，我跟你说，他就你跟叉五很像了，非常像了。你别觉得夸张，以后叉五出来也这样，你知道吧？他现在这个车啊变得更平直，他车头非常平，他车头就跟一个墙似的，你知道吧？就跟一堵墙似的。我说实话，比现款我认为好看点，但是它那个尾部那个造型，我说实话，我真的看着完了跟大苍蝇似的看着，不是很漂亮啊，不是很漂亮。其实现在买一个宝马七系，买个735

你现在买个735的二手的性价比挺高的，说实话啊，按照目前来看，你还问我二手的车的问题吗？二手的话现在735性价比高，我估计30多万吧，第一批车能买到了。你现在30多万买个七系。

0: 后不到哪儿去，就是它的发动机啊。你现在你这个车是三代，3.5代1888，现在最新款的换成5代1888啊，就是我跟你说的那几个会稍微好一点，其他问题不大啊。8577，喂，你好。哎，你好。
1: 哎，我想问，哎，你好，新来老师。
0: 哎，你好。
1: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我有一个那个16年的宝马X1，保养用那个4S店那个02年的机油行不行？
0: 哪一年啊？
1: 16年。
0: 用020用不成啊。
1: 用不成。
0: 嗯。
1: 要5530还是040？
0: 要040。
1: 040。
0: 排量多大了？
1: 2.07。
0: 你是改过款的是吧？
1: 没改款，那个
0: 就老款的，就是不加长的那个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加040啊，
1: 040。
0: 嗯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嗯，
1: 谢谢，嗯，
0: 客气，
1: 拜
0: 拜啊，
1: 嗯，好，拜拜。
0: 来接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电话0871-6534-6918啊。
2: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7: 妹妹莎莎，
8: 就一点宝哈巴啦，压死的呀！
7: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8: 就一点宝哈巴啦。
9: 哎，刘刘妹你呀，我怎么发现你好像很不会做善后的？
10: 哦哟，快乐哥，天生丽质来不得个。开个玩笑哥，要想不做善后的嘛，发善肯定是要做到位呢。
9: 哎呀，我去跟着我媳妇啊，也操了很多发善事啊，你还怕我们不是善了后不留球呢？真的是。
10: 哦，看了哥你画的重点哥，做了和做到位不是一个概念哥。那我就问问你，这个下雨天你该会涂发善事呢？
9: 那也不是嘛，我操了发善耍嘛。
10: 你娃娃，这个就是你的问题所在。我家云南的紫外线了嘛，真的是老是强的。不管是晴天阴天，紫外线它都在。这个阴几天了嘛，我们虽然说感觉不到这个太阳的暴晒，但是紫外线哦还是可以这个穿过云彩呢。当然了，也不是夏天才可以发晒，一年四季你都要发。还有了嘛，你千万莫以为发晒耍涂一次就管一天个。
9: 那呀，意思是要多抹两三次干。
10: 哦哟，那个发晒霜嘛，对紫外线的隔离时间是有限的噻。这个夏天出汗又很多，还很容易着汗水冲的。如果你在户外了嘛，至少2-3个小时就要补一回发晒霜。
9: 照你是这么说嘛，可是还要规定抹这个发晒霜的量那个。
10: 是那么也就

0: 小明哦，有严格的防晒，面部一次涂防晒刷的量嘞，要按照至少每平方厘米2毫克，大概就是1块钱硬币那么大的量。还有嘞，你千万莫以为在房间上就不需要涂个，紫外线是可以穿过玻璃，作用在我们的皮肤上呢。
1: 太麻烦了嘛，我要是多戴点帽子，到底晒死完了。
0: 这个帽子和伞嘞，只能打入头顶上那个紫外线，但是真的是不能阻挡来自于地上的、墙上的、窗户上的紫外线。所以了嘛，专家就说了，防晒就是防水了。莫让夏天的热情烧伤你家的皮肤个。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这是一张通往香格里拉腹地的听觉地图，愿你在每一个摇曳的瞬间听见想念，也遇见自己。房东的猫加木念菩提。

0: 俺家他上一年苦，让家爸我上吃力苦，俺做苦又苦送你，得让人生了点香。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4: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3: 融合汽车文化，
2: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

好嘞，北京时间11:39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宁啊。一个小时时间，北京时间11:12啊，11:12，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号加0871的序号。

0: 来，接通尾数是3410。喂，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有一辆那个福特翼虎2018年的1.5T 的，这个车现在跑了就差600公里10万，然后我想现在你大概给我评估一下，大概还能卖多少钱？
0: 你卖了买啥车？
1: 卖了，打算买一个电车。
0: 啥电车？
1: 现在还在考虑。
0: 花多少钱买？
1: 15万左右。
0: 那想换换吧，1.5T 的是吧？
1: 对，1.5T，然后车
0: 两驱，两驱四驱的？
1: 两驱的。
0: 公里数？
1: 公里数是差600公里10万。
0: 2018年的是吧？
1: 2018年8月份的车。
0: 颜色？
1: 白色。
0: 35000。
1: 多少？
0: 35000。
1: 三万哦，他有了，我看3年前有过一次那个啥，有过一次肇事，这四 S 店修车大概花了5万块钱。
0: 3万。
1: 3万是吧？行，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现在我这个车换的话，其实车开起来还是挺好的。
0: 你五万都换了啥呀？
1: 5万换的没主要的东西没换。
0: 那不可能。这车换5万，那好家伙，那换一半了，那肯定车头一套气囊没出来吧？
1: 那边有没有气囊？没有，
0: 就是前面撞上了是吧？
1: 对，前侧面。
0: 那就是换了门了，然后翼子板也换了，灯也换了，然后水箱框架也换了。
1: 对。
0: 26000啊。
1: 26000是吧？
0: 嗯。
1: 哦，行，那现在这个车卖掉以后换电车还是划得来吗？是吧？
0: 那划来，那看你，看你的想法。
1: 我明白你的意思。行，好，谢谢你。
0: 哎，客气啊，好，拜拜啊。
1: 好。
0: 8245，喂，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2: 哎，我就问你一下，这个奔驰 GLC 260的这个车子怎么样？车况？
0: 你说反正家用还行。
2: 家用就是家用吧。
0: 啊，没啥问题，家用。
2: 但是现在全款的话，大概价位是会在多少落地？
0: 你在哪儿啊？在昆明吗？
2: 在松明，对，也就是在松明差不多。
0: 看配置。
2: 也就是经典版这个款。
0: 反正最低配呗。
2: 哎，对。
0: 你现在看你聊开过车没有？
2: 开过，试过。
0: 怎么样？你动力够用吗？
2: 够用，基本够用。
0: 够用就是三，有置换没有？有老车没有？
2: 有。
0: 33。
2: 33落地。
0: 裸车。
2: 裸车。
0: 哦。不是。
2: 嗯。
0: 你等我想想啊，35，那是2300了。
2: 对，那是300。
0: 我算算啊，你等我看一眼。
2: 应该是26万左右吧，应该车价是。
0: 你等我看一眼啊，我看一眼全国价格。我看现在能到10万不能，我瞅一眼啊。10万估计有点悬啊。35万1800，35万1800能下9万就了不地了。
2: 那9万。
0: 能下9万块。那9万块得贷款肯定。
2: 全款。
0: 全款到不了9万。
2: 到不了。
0: 肯定到不了。
2: 大概会在多少？
0: 估计得到8万块，最多了。
2: 八万块就27万左右了，是不是车价？
0: 8万。27万啊，得27万5。全款估计得27万5。二七五落地，再上个2万税。27万，29万多，30，再保加保险，加外30多的全款啊。
2: 那10年的凯美瑞还能值多少钱？
0: 排量
2: 2.4的。
0: 那挺好的。公里数？
2: 公里大概16万左右。
0: 没有大问题。
2: 没有大问题。
0: 11年？
2: 没有。
0: 11年的是吧？
2: 10年。
0: 10年
2: 就带，
0: 你带不带原厂导航？
2: 什么导航？
0: 原厂带不带个屏幕？
2: 哎，换过了，那换过了。那
0: 我说原厂原来带不带？
2: 原来都不在了，丢了。
0: 我说原来在，我原来带不带屏幕那个车？
2: 好像是不带吧，不带不带。
0: 不带就是经典版应该是。
2: 是改加装了一下，就是改装一下。
0: 嗯。我想想啊，颜色黑色嘛哈。
2: 是。
0: 能值个一万八九吧，车上收。
2: 我一万八九。
0: 嗯。
2: 哎，好的好的。嗯，
0: 好吧。
2: 哎，好吧。
0: 嗯，
2: 谢谢了啊，
0: 客气，拜拜啊。
2: 哎，拜拜。
0: 6186，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我现在想换一部那个，幻动车，就是问一下你这边，奇瑞和吉利这两个品牌，首选哪一个？
0: 俩都行，都没啥太大毛病。
3: 价位我考虑在个10万左右。
0: 10万，看看 M7 吧，银河 M7。
3: 哪个新头的？
0: 吉利。
3: 吉利的个？
0: 嗯。
3: M7 是吧？
0: 哎。吉利银河 M7， 嗯。
3: 啊，银河 M7。
0: 嗯，相对来说现在性价比可以。那你现在买一个225的纯电的续航那个的版本，基本上买个，别不用买太高配，买个低配就够了。
3: 买个低配。
0: 现在置换的价格估计9万块钱左右吧。
3: 啊，对，我有个旧车，
0: 嗯，差不多就九万，它
3: 2005年的了，可以报废了，
0: 啊，可以了，那补的更多，
3: 补的更多个，
0: 哎，
3: 嗯，我们奇瑞的品牌是不是更好一点？
0: 那，都大差不差，一个水平线，只是说现在这个车满足，
3: 星途的 ET5个，
0: 星途不行啊，
3: 不行啊，
0: 啊，要买就买奇瑞，
3: 买奇瑞，
0: 啊，星途整不成了。

0: 哦，吉利的。
1: 要买就买奇瑞的母品牌，它就是奇瑞，就是 A 标奇瑞。
0: A 标奇瑞。
1: 星途不行了，已经办不着料了，属于就是、
0: 啊、已经不行了。
1: 爹不亲娘不爱，现在处于这个情况。
0: 啊，好好
1: 啊。然后呢，这个呢，奇瑞呢可以看看，T9L。风云的、
0: 啊、
1: T9L、哎、T9L 就只有这个
0: 风云的那个
1: 哎，
0: 这个价位是在多少了？十几？
1: 它也就是10万出头啊！你现在加上补贴，那你看它现在它其实就对标的就是，但是它的续航短
0: 啊，它续航有点短
1: 哎，它120的续航，
0: 哎呀，真是有点短，120，
1: 嗯，
0: 标力，
1: 对，所以说还是着重看看 M7，
0: 嗯。但是那个空间是不是有点小？
1: 那这个级别里面没有特别大的
0: 啊，这个级别没有大的，看
1: 大的只能看看什么领跑。
0: 哦，领跑的，
1: 嗯
0: 嗯，
1: 领跑确实比这些都大。
0: 哎，那个 QQ3 你认为怎么样
1: ？Q3 也可以，
0: 但是它又是双电的，我就有点焦虑。
1: 你焦虑那玩意儿咋看？您那是看你咋开？
0: 啊，我。本来成车是使用率最高的，那个80-90%都是成车，
1: 那就买个 QQ3 也行，
0: QQ3 也行是吧？
1: 嗯，
0: 那它不是有几个？我看300G和420，
1: 买420的低配，
0: 买420的低配就行。
1: 对，420不有俩配置吗？一个高配一个，
0: 啊、对对对，
1: 买420的低配。
0: 好好好好，
1: 嗯，
0: 好的好的，谢谢哥，
1: 客气啊，拜拜啊，
0: 好，再见，
1: 嗯、哎。555，喂，你好。
2: 哎，你好，新林老师。
1: 哎，你好。
2: 咨询你一个问题。
1: 您请说啊。
2: 没有变形，就是随便窝了一小点，他在这个到了 4S 店，他们说这个必须要换。这个，而且他们，我觉得他们这，比如说像轮毂啊，这些报价，他这个太高了。就是这像这个后门有没有必要换？
1: 没必要。
2: 没必要换。
1: 嗯。
2: 但是这就是对方的权责嘛，他这走保险嘛，
1: 走保险是可以走保险，但是对你以后不好啊，你这万一以后你这个车卖了呢，
2: 是是
1: 啊，你这边就换个门子，那跟不换门子就两个价格，你这个你不换门最多就叫钣金一下，是不是？你也稍微钣的好一点，我跟你说，你要让我弄这个车，我就去直接给它做成无痕，就是把这个门板呢给它敲出来，给它做成无痕，然后上一面漆就行了。说实话，这种不是说为了以后卖价格，你自己嘛，你心里好点，这原装的就该怎么地就怎么地，是不是？
2: 是是
1: 啊。然后呢，轮毂呢，轮毂你要看，反正你要是想换，那可以换，那种东西那我觉得无所谓。
2: 嗯嗯
1: 啊，换不换那其实都行，说实话。那
2: 而且这一个轮毂一个轮毂，他的四S店报10000多，那别人只报2000块。
1: 那2000块轮毂，那到原厂倒买不到，其实。
2: 嗯，但是他4S店报10000多，他这个也是有点离谱
1: 了，夸张了，嗯，
2: 啊，
1: 那玩意儿就靠你这车挣钱呢，这玩意儿你现在保养又不挣钱，你现在事故再不挣钱，完倒闭了，都现在都靠事故挣钱，说实话。
2: 好家伙，那你说这一个这本来这固特异的这个他是1150就能换，他报个2000多，
1: 那个
2: 我觉得。
1: 那现在都这样搞的，那要不然，说实话，现在这个4S店的这个情况，就是保养它是不挣钱的，你保养个一次500-600块钱，完了他觉得这玩意儿倒不挣钱，他都靠这种事故挣钱，一旦到事故了就好几万好几万了。
2: 就是这个，本来我觉得如果要自己掏钱，可能就3000块就，如果要轮毂不换的话，可能就2-3000块钱就2000块。3000块就能动
1: 了。你啥情况？你是撞到哪儿了？
2: 他就对方的全责的，就把那个他掉头把那就把我这个左后门就其实没一点都没变形，就是窝了一些小点，其他的就是那个
1: 翼子板
2: 对不对？没有。
1: 嗯，那轮毂为什么换呢？轮毂擦花了是吧？
2: 轮毂擦花了，这个轮胎的他把那就是轮胎擦了两条的很深的很那。

0: 这活的很
1: 那这个东西我跟你讲，便宜的时候怎么修？门做钣金，门做轻、
0: 啊、
1: 做点轻微腻子，做点轻微钣金行了。这基本上你就按照外面最贵的就是500块钱一道，然后这个轮毂呢修复一下就行了，修复就是300块钱修复一个轮毂，修复就修复出来了
0: 啊。
1: 然后这就是800块，800块再换一条轮胎，你就算的1200，那你就2000块钱搞定，就这事儿啊。
0: 啊，他觉得那个门他报那个门报10000多，轮毂报10000，他报可以。
1: 没事。
0: 但我就觉得他这有点离谱了。
1: 那就不行，就到外面修。也行，反正你这个保险，你到哪修是你的，反正你说的算。
0: 我这个门是我也是这觉得，对，保险公司是说的，如果要换是可以的。
1: 那因为的保险公司跟4S店合作时间长的，没办法，这个东西
0: 是
1: 捆绑的。
0: 好的，那我知道了。
1: 我觉得没必要啊，站在我角度，我觉得没必要。然后这车毕竟是你的，你说。这玩意儿给你换的都换的到稀碎不好。
0: 好的。
1: 你说三千，你说两三千的维修，跟2-3万的维修以后出来，你让我买那就不一样，对不对？
0: 弄了完了以后，他报了，差不多2.5万了。
1: 那确实贵。
0: 好的。
1: 行。好，就这样啊。
0: 好，谢谢。
1: 6291为你好。
2: 你好，新宇老师，我是你的那个忠实听众。
1: 谢谢。
2: 我那个有个亲戚的嘛，他想买一辆那个9座的二手车，这个要在哪里去买？
1: 这东西还不好找。
2: 不好找。金龙车有没有9座的？
1: 有的
2: 。
1: 金杯也有，然后全顺也
2: 有。
1: 依维柯也有，都有。
2: 哦，还有这个50荣光这个加长版的7座有没有？
1: 加长的你要9座的没有？7座的有。
2: 7座的
1: 有。
2: 有的。一般哪里有卖
1: 的？这玩意儿都零散的很。
2: 零散的很。
1: 对。
2: 哦。
1: 这玩意儿在找，它不像那种这个乘用车，那么一个市场里面都是玩意儿你逛，这玩意儿都是零散。
2: 这个好不好？容不容易找呢？这个荣威加长版的。
1: 好找的，
2: 好找的，好，
1: 行。
2: 像这个56年的车，大概有多少钱呢？荣威这个加长版的，
1: 荣光吧？
2: 哦，荣光，
1: 这是2万多块钱，
2: 2万多块钱的。
1: 差不多就这个数啊。
2: 好，
1: 拜拜啊，
2: 拜拜。
1: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啊。宁哥，我的福克斯16年自动挡，最近开起来方向盘特别重，这个是哪个问题？介绍一个修理厂去检查一下。在大板桥，现在8万公里，保养需要做什么？啥也不用做啊，变速箱油能换给他换了。关于你方向盘重啊，你到哪解决不了这个事儿？你随便找一个修理厂检查一下你的拉杆球头有没有问题。如果拉杆球头没有问题的话，换方向机，好吧？你就听我的，直接淘宝上1000块钱以内买个方向机换就好了啊，其他地方无法解决。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91.8，
4: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及时路况，来看一下12点钟指挥中心的消息。西二环小屯往宁波立交方向，黄土坡立交桥上的这个匝道口左侧的车道受到了交通事故的影响，车多缓行，民警已经在处理。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路口的车多，通行基本正常。当然在这里要提醒朋友们，雨天路滑，开车的时候请慢行，注意安全。
0: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5月10号是母亲节，恰逢周末，不少人选择以出游的方式陪伴家人。几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母亲节由年轻人下单带妈妈入住的反向带妈订单热度增长超20%。为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要，北京市试点推出轨道加骑行的新模式。5月10号起，4条北京轨道交通线路的11座试点车站首次向自行车开放。三星电子的罢工风险不断的扩大，该公司工人正要求三星电子将各部门的营业利润的15%分配给员工，并将工资提高。

0: 7%。如若不然，工会工人将从5月21号起举行为期18天的罢工。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感谢您收听。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来看一下12点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情况。昆明今天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15度。楚雄小雨15到18度，玉溪小雨15到19度，曲靖小雨14到18度，大理小雨12到15度，昭通小雨11到17度，蒙自小雨18到22度，普洱小雨17到22度，景洪中雨22到29度，宝山小雨15到19度，文山阴转小雨17到23度，临沧中雨转小雨14到17度，芒市小雨19到22度，丽江小雨12到17度，香格里拉小雨5到12度，卤水小雨18到22度。再来看一下昆明，今天依然是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18度。
1: 我是工人，
2: 我是教师，
3: 我是警察，
4: 我是送快递的，
2: 我是医生，
5: 我是司机，
6: 我是战士。
7: 这
6: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7: 就是时代的声音。
6: 91.8，我来了。

嗨，朋友们，欢迎停留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延续着母亲节的主题。昨天是母亲节，不知道你用什么样的方式选择和妈妈一起来庆祝母亲节。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在大象当中啊，也是咱们云南人特别喜欢的动物大象，如何来表达母爱。众所周知，亚洲象的体型很大，要从妈妈肚子里刚出来的小不点长成一个庞然大物，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间，也要经历很多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小象全程都被象妈妈的爱紧紧地包裹。大象妈妈对孩子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在刚刚过去的母亲节哈，我们延续着母爱这个话题，一起来解锁大象妈妈的带娃日常，感受这份跨越物种的伟大母爱。亚洲象妈妈的孕期长达18到22个月，近2年的辛苦孕育才会迎来小象宝贝的降临。从站稳脚步到独立生存，小象的成长每一步都离不开妈妈的耐心教导和守护。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刚刚出生的阶段，象妈妈要帮助小象宝宝站稳，找奶喝。刚刚出生的小象，它的四肢发软，站不稳，然后妈妈会用鼻子用脚轻轻地辅助它站立起来。找不到母乳的时候，妈妈也会帮助它想办法让象宝宝吃到初乳，把第一份营养稳稳地带给孩子。当小象在1到2个月的时候，它可以跟随象妈妈在野外活动，那象妈妈呢就会教它要熟悉野外的环境。而7到8个月的象宝宝开始和自己的鼻子熟了。

落起来，他尝试用自己的鼻子作为工具来卷草、吸水、玩泥巴。这时候象妈妈会在一旁耐心地示范，要教象宝宝怎么分辨无毒的植物，来寻找适合自己的美食，一点一点地去传授生存的技能。而当小象在一到两岁的时候，就需要母乳搭配植物，那么象妈妈呢，也陪着它慢慢的长壮，时时刻刻的关注着小象宝宝的安全。3到4岁的时候，小象宝宝就到了断奶期。这时候的象妈妈就会用鼻子、用脚轻轻地推开小象，不再任由它吃奶，而是要引导小象独立去寻找食物，自主的活动，慢慢地学会离开妈妈的庇护，去适应周边的这些环境，去寻找适合自己吃的东西。

同的像妈妈带娃的风的教导他，每一点都会指导他，这就是细心守护型。如果是社群互助型，我们来看一看象群当中然然妈妈。第一次当母亲的然然，她带娃的经验并不丰富，一开始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样和自己的孩子相处。她会把小象托付给大象阿姨照看，自己短暂的外出觅食，但是她的距离呢，始终会保持在一个安全的范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你一定看到过然然的故事，知道这个然然是救助象，但其实啊，在野象家族当中也常常会用这种方式来带娃，是象群中常见的异亲抚育现象哦。这是社群互助型。当自己不是特别有经验的时候，那就求助象群中更有经验的那些象妈妈，甚至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他们。如果你喜欢在网络上刷视频，常常会看到咱们云南的这些知名的象群，看到在象群当中有很多象妈妈护着象崽崽的温柔的画面，每一幕都是那么的感人。那么在出行的时候，象群过马路过陡坡的时候啊，象妈妈会把小象护在队伍的中间，遇到障碍物的时候，她会为孩子开辟出一条安全的通道。而在下雨天，看到很湍急的河水，象妈妈会自己先下水，试探一下深浅，然后用身体为小象挡水。如果过不去啊，发现这个水深已经超过了小象的身高，它会立刻折返，重新去寻找安全的路线。而在小象睡着的时候，象妈妈也会在旁边贴心的呵护。他会用树枝驱赶蚊虫，要转移觅食的时候，他会轻轻地拍打小象温柔的叫醒，全程放慢了脚步去配合小象的步伐。在危机的时刻，只要听到小象的叫声，妈妈就会第一时间地冲过去保护，绝对不会离开孩子半步。漫长的大象一生，从孕育守护到教导到放手，象妈妈会用近两年的时间孕育，数年的陪伴，把所有的温柔和智慧都给孩子。属于象妈妈的这份母爱也是纯粹和伟大的，和世间所有的妈妈一样温柔而动人。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91.8即时路况，来看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目前在昆明的重点道路当中，和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缓慢的有西昌路。西昌路从北向南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273米拥堵。永康路从西向东在永善路的附近目前有122米拥堵。我们看到永平路从西向东南坝路到永丰路这一段呢是有937米拥堵。57号信息源提示，在南二环下层辅道从东向西方向，在春城路的位置有两个车出现了擦碰，占据了中间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穿雨衣骑电动车，雨衣的下摆别太长，最好是有反光条。风一吹啊，雨衣可能卷进后轮，连人带车摔出去。买那种带扣子的雨衣，把下摆固定在腿上，安全骑行从合适的雨衣开始。
9: 我是工人，
10: 我是教师，
11: 我是警察，
12: 我是送快递的，
13: 我是医生，
14: 我是司机，
15: 我是战士。
16: 这
15: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6: 就是时代的声音。
15: 91.8，我来了。

欢迎继续停留在云南交通之声91.8，我来了。今天咱们在云南各地去看一看，刚才一块说了熟悉的象群，属于大象专属的母爱。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移到澄江，滇中玉溪从古至今都是生命眷恋的地方，于地球表面积而言，这里所占的不过是1/3，但是却默默地封存着地球生命的半部史诗。提到澄江生物群，距今已经有5.18亿年，完整地勾勒出了地球现生动物的起源和演化之树的轮廓。而江川的生物群呢，距今是5.46亿年到5.39亿年，和它衔接在一起，为破解160多年前的达尔文的困惑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实证，也把生命起源地玉溪境内已知的动物演化历史向前推进了3000万年。

最近这段时间，云南大学古生物研究院的丛培允研究员特别的忙碌。新发现的这些化石有待深入研究，所以座谈会还有媒体的采访络绎不绝。来自于国内外的同行和前辈的短信、微信接连不断，其中也不乏院士的鼓励，还有国际同行的亲献。丛培允研究员也特别的感慨。那么4月3号呢，丛培允的团队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了题为《显生宙的黎明：中国西南艾迪卡拉纪晚期的过渡动物群》这样的一篇研究论文。那么这项关于后生动物门类起源和早期演化的重大成果，迅速地激起了全球学术和媒体的波澜。新华社、中国科学报、央广网等国内的主流媒体都开始争相报道，还有很多的一些国际媒体也纷纷关注，称中国化石揭示了动物进化早期爆发，还有复杂生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寒武纪之前等等等等。究竟是什么样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学术界和新闻界这样的关注呢？几乎所有的报道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这项研究为解答达尔文困惑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证据。首先来说一下什么是达尔文的困惑，其实是源自在1859年出版的传世名著《物种起源》。那么在书中呢，就提出了一个困惑，为什么在寒武纪之前的地层当中几乎找不到现代动物门类的

我记得早期却突然就出现了几乎所有的现生动物的门类。此后的160多年时间，这个问题始终悬而未决，这就是达尔文的困惑。而直到今年的4月3号，丛培允团队的研究也为这道跨越两个世纪的谜题是一蹴而就。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科研人员已经在当地发现了线索，比如说，在1999年，来自于中国科学院的地质研究员就把它正式命名为江川生物群。而在2006年之后，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地质研究员唐峰团队又对藻类化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玉溪师范学院古生物研究中心的主任陈爱玲和他的团队成员是深度参与了江川生物群的野外地质调查，还有多项关键化石研究，在推动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不断地在建言献策，为揭示地球早期生命的演化奥秘贡献了属于玉溪的智慧。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研究员唐峰说，这次发现从深度和广度上都推动了该生物群的研究，也让大家对多细胞生物的演化认识迈进了一大步。他解释说，江川生物群化石都是以碳质薄膜的性石来保存下来的，就像是一幅幅精美的压花的标本，细节清晰，信息丰富，也为研究早期生命开启了一扇珍贵的窗口。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即时路况。首先关注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目前在城区通行缓慢的道路，人民西路从东向西，灵景巷到西园北路这段目前有36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二环快速 B 线南附近目前是有150米拥堵。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高速路的情况，云南交投提示，雁平高速平远街往雁山方向，在探房和雁山北站之间有一辆小货车侧翻，占据了此路段平远街往雁山方向的应急车道行车道，但是交通并未中断。江昭高速罗平往陆梁方向，在罗平北和失踪北站之间有一辆货车出现故障，占据了此路段罗平往陆梁方向的应路间，但是交通未中断。此时

0: 机场北高速已经恢复了银昆高速发水洼立交前往小龙高速兔耳方向的主线单向通行。小龙高速兔耳立交至机场北高速空港立交段依然实行的是全封闭交通管制。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近日，奥迪 ETX 开启预售，预售价格28.98到37.98万元。新车定位一款中大型纯电 SUV， 核心亮点包括了搭载奥迪赛道级底盘，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3到9秒，引入 Coro 全时智能四驱，拥有全景辅助驾驶系统。哈佛猛龙 PLUS 将于5月15号正式上市，并推出5座7座版车型，五座版共推出3款配置，预售价格区间18.98到21.58万元。车辆搭载长城 HI4 智能四驱电混技术，提供4大板块28项技术升级，最长 CLTC 纯电续航255公里，最大涉水深度580毫米。近日，奔驰 C260L 运动轿车经典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格29.99万元起。动力上采用了代号为 M254 的 2.0T 涡轮增压四缸发动机加 48V 轻混系统。近日，理想 L9 Levis 的更多信息曝光，新车将搭载 5C 增程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420公里。 CLD
3: 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1: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我来了。
0: 91.8，我来了。刚才和朋友们聊到了江川生物群，其实说到澄江谷生物群，大家了解的程度比较多，看到的报道也比较多。那么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江川生物群。看到研究人员是这样来形容的：如果以中国的朝代来比拟的话，江川生物群就像是在秦朝，而澄江生物群呢，就如同是在汉朝。是用了一个我们熟悉的这样的朝代变化来形容二者之间的承接关系。刚才呢也提到了，像江川生物群啊，回答了这个达尔文的困惑哈。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聚焦一下，看一看在生物演化的全球图景中，江川生物群它有什么样的意义。说到生命演化的全球图景，澄江生物群呢是填补了艾迪卡拉生物群和布尔吉斯生物群之间的空白，而江川生物群与艾迪卡拉生物群的年代是相当的，它丰富的碳膜实体化石的发现也进一步的补全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前的关键的篇章。丛培云感慨说，玉溪是生命特别眷恋的地方，江川生物群比澄江古生物群早了大概还有3000万年，而那个呢正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演化节点。其他的研究人员也进一步的阐释说，这两个生物群在演化上呢是具有一个继承的关系。江川生物群的发现证明，在数万年前、数千万年前哈，这里一直都是生命繁荣的海洋，全球很少有在这样近的距离当中同时保存了前寒武纪和寒武纪的生物群，非常的罕见。生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而这些化石呢，也是我们在追寻过去、理解现在、展望未来的一个坐标。陈爱玲研究员说，当前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就好像加拿大的布尔吉斯页岩化石发现100年之后依然在继续探索一样，

江川生物群的研究也是需要数代人的继续努力。唐峰研究员则建议说，依托着抚仙湖周边丰富的化石点，应该可以开发一些自然教育和研学旅行项目，在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的同时，也可以助推文旅融合发展。玉溪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玉溪市文物局的局长陈泰敏，他是从自然和文化资源的视角这样来表达自己的感慨。他说，玉溪呢被称为是藏着的玉溪，就是因为它众多的自然和人文古迹深埋在地下，在这个面积仅仅是 1.5 万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动不动就可以挖出一个震惊世界的大发现。这次江川生物群的最新发现呢，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他列举说，从远古代末期的江川生物群，再到古生代早期的澄江生物群，再到中生代的翼门、峨山、澄江等地的恐龙化石群，那这样的一些发现也预示着玉溪不仅是世界古生物的圣地，也是中华文明从多元到一体演进的重要的现场。生命起源、东亚现代人的起源、木器时代的起源、滇文化的起源，这些证据都在这里初见端倪。这些遗产背后隐藏的故事，也正向世人逐步呈现出一个神奇的玉溪，满足了大众对未知领域探索的一种好奇心，也彰显着不懈追求的科学和人文的精神。陈泰明表示说，下一步呢，自然是要抓好科研和科普、保护和利用，规划好系统的研学旅行的线路，串联起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还有像李家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通海历史文化名城等核心文旅的资源，全力把玉溪打造成为游客深度体验自然生态和人文历史的一个优选之地。玉溪这个弹丸之地，人类目睹了寒武纪大爆发的晨曦，也照见了自身在时间长河当中的短暂和珍贵。从破解达尔文的困惑，到连接生命演化的断裂篇章，从封存数亿年的化石，再到涌动不息的科学追问，玉溪不仅保存了生命的古老线索，更持续参与着人类对自我起源的永恒探寻。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关注一下昆明城区通行情况。寻津街从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32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临景巷到西园北路这一段有36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石虎关立交桥到杭瑞高速这一段目前有720米拥堵。
5: 我是工人，
6: 我是教师，
7: 我是警察，
8: 我是送快递的，
9: 我是医生，
10: 我是司机，
11: 我是战士。
12: 这
11: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2: 就是时代的声音。
11: 91.8，我来了。
4: 91.8，我来了。让我们继续把目光锁定在城乡。说到城乡这些神奇的发现。

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那么这里呢，这个说到独特的世界自然遗产，当然要提到澄江化石地。这里保存的大量寒武纪的生物化石，见证了5.18亿年前寒武纪生命的大爆发，因此啊，澄江化石就被成为是国际科学界誉为的世界级的化石宝库。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坐落在澄江市环湖北路寒武纪大道，也是中国唯一建在化石遗址上的自然博物馆。如果你去到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建筑设计很独特，它的外观呢像一个巨大的摇篮，其实寓意就是生命的起源。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它的建筑面积有4.2万平方米。除了展览空间之外，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是球幕影院、科研中心和研学中心。应该说，它是集收藏、研究、展示、教育为一体的大型自然博物馆。好的，那我们给大家来仔细的解读一下这个博物馆有一些设计，它其实是别有深意的。比如说走进博物馆的序厅，在穹顶中央有一个螺旋状的生命演化树艺术装置就会映入到你的眼帘，它的每一个分支呢都代表了一种生物类型。地球46亿年的历史主要是分为隐生宙和显生宙两大阶段，而距今大概在5.41亿年至4.85亿年的寒武纪就是两大阶段的分水岭。在寒武纪之前，地球上的生命形式是非常单调的，但是从寒武纪开始，各种生物大量的涌现，所以科学家呢把寒武纪称为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澄江化石地迄今发现的寒武纪生物化石分属有20多个门类、300多种，几乎所有现生动物门类的祖先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可以说是生命演化树的根脉所在。我们看到在生命演化树的下方呢，还矗立着一面高大的化石墙。哎，这个化石墙啊，是埋葬澄江化石的一个真实的地层，记录了寒武纪生物的一个生活场景。在5亿多年前，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还是一片汪洋大海，远古的生物们就在这里自由地翱翔、繁衍生息。一场地质灾害的突然来临，让这些生物被泥沙掩埋起来，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就形成了化石。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呢，是有生命大爆发、生命大演化，还有生物多样性这三部分。这些展品呢，配合了场景、模型、多媒体，还有互动设施，来系统地讲述宏大的地球生命演化的故事，展现关于生命起源、演化的研究和探索的历程。而在化石圣地这个展厅，是复原了最初发现澄江化石的一个场景。1984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侯先光来到了澄江开展野外考察。7月1号，他冒雨登上了帽天山，不知道在敲开了多少块石头之后，一枚栩栩如生的纳罗虫化石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侯先光兴奋不已，因为这种化石此前从来没有在这个地层内发现过。随着研究工作的持续深入，越来越多的寒武纪生物化石被发现。1987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举办新闻发布会，向世界发布了澄江生物群的发现以及研究成果。
澄江生物群的发现呢，填补了爱迪卡

拉和布尔吉斯这两大古生物群演化的一个空白，也为研究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多年以来，关于澄江生物群的大量研究成果在自然科学这些国际重要的学术刊物发表。来到博物馆，你还可以看到有一条用 LED 柔性屏打造的一个海底隧道。这个隧道特别有意思，尤其是小朋友们会特别的难忘这个海底隧道。它用一些高清数码技术再现了200多种寒武纪的生物。寒武纪早期海洋生态系统会生动地呈现在你的眼前，比如说那个时候栖息在海底的海绵、海葵，还有昆明鱼、水母，以及威风凛凛的捕食者奇虾。而在人类元祖天下第一鱼这个单元展示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就是凤鲛昆明鱼化石。人类是属于脊椎动物，澄江生物群当中的昆明鱼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也被视为是脊椎动物共同的祖先。昆明鱼仅有3厘米长，但是已经演化出了脊椎动物基本的身体结构和器官，比如说大脑、眼睛、心脏等等。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舒德盖是这样称昆明鱼的，说开启了迈向未来智慧人类演化历程当中的第一步。而屏幕上的视频呢，也呈现了科学家复原昆明鱼的形象。哎，这个昆明鱼啊，你会发现它很特别。昆明鱼的化石标本特别稀少，而博物馆收藏的这块昆明鱼化石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所以如果去看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澄江古生物群种类非常丰富，几乎涵盖了现生动物的所有门类，比如说多孔动物，还有长腔动物、线性动物、叶足动物、腕足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脊索动物等等。像多孔动物呢，也被称为是海绵动物，是最原始最低等的水生多细胞动物。目前已知的海绵动物大概有10000多种。在展厅当中呢，就展示了澄江发现的海绵动物化石，和现生海绵活体养殖场景形成了一个对照。据介绍说，这个海绵啊，它们固着在海底，是以那种腐烂的有机质啊，还有菌类啊、藻类的生物幼虫为食，它还能够吸收溶解在水中的氨基酸，有净化海洋的作用，被称为是海底的净水工厂。长腔动物在进化史上也是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具有原始的消化腔和原始神经系统等等。中华仙光海葵就是最原始的长腔动物之一。

那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华仙光海葵，它是以澄江生物群的发现者侯仙光的名字来命名的。这种仙光海葵它是呈现圆柱形，由基盘、口盘还有16到18条触手组成，和后面的这个海葵用刺细胞来捕食不一样，它是通过细长的纤毛来过滤食物。而叶足动物呢，也是地球上最早用腿走路的动物，保存完整的中华微网虫也是首次发现于澄江生物群。它的身体是长的形状，头短小，尾长，躯干有9对网形的骨板，还有10对带角的叶足。早期科学家认为啊，这些骨板呢是具有感官的作用，可能是它的眼睛，因此啊，它又有9眼精灵这样的美称。

0: 如果你去过澄江化石地的博物馆啊，你可能对这个奇虾有很深刻的印象。奇虾是寒武纪海洋当中的巨无霸，它是食物链的最顶端。为什么会叫它奇虾呢？因为一开始啊，科学家只是发现了它很大的那个抓肢啊，外形呢就很像分节的虾，没有头，非常的奇怪。奇虾身体很庞大，最长可以达到2米多，完整的化石也非常的罕见。而展柜当中的这块化石呢，除了它的巨大的抓肢之外呢，躯干也是保存完整的，从头到尾它的长度达到了70厘米。有时间一定带着小朋友去看一看博物馆，好像是读完了一部壮丽的生命史诗，经历无比漫长艰辛的演化发展，你才发现地球上多姿多彩的生态系统是如此这般的伟大，你不得不赞叹自然的神奇和生命的宝贵。
1: 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5: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他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9: FM 91.8，
10: 北京时间13点整。
9: O'clock PM。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13点，指挥中心提示：西二环小屯往宁波立交桥方向，黄土坡立交桥上桥的匝道口交通事故现场撤除，现在通行基本恢复了正常。昆明火车站周边，北京路环城南路南二环关南立交桥环形匝道口、春城路永平路南坝路这些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民警已经在现场指挥疏导交通，也提醒朋友们雨天路滑注意安全。
1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3: 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近期全国多地出现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此类活动不仅占用大量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干扰。同时，活动组织方、商场等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的肖像，也涉嫌侵犯运动员的合法权益。据报道，字节跳动正在加大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投入，公司今年计划资本支出将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较此前的初步计划增加了25%。最新全球顶尖大模型的估值榜出炉 ，DeepSeek 的估值超过了 MiniMax 的市值，国内排名仅次于智谱。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

0: 91.8，天气早知道。
1: 天气好不好？天气不好，所以这个点我们继续来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小雨14到18度，松明站小雨14到17度，曲靖北站小雨14到18度，阜源北站小雨13到17度，石林西站小雨15到20度，弥勒站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秋北普者黑站小雨15到20度，广南站小雨17到21度，阜宁站小雨19到22度，玉溪站小雨15到19度，楚雄站小雨15到18度，南华站小雨13到16度，祥云站小雨14到16度，大理站小雨12到15度，鹤庆站小雨12到18摄氏度，丽江站小雨12到17度，蒙自站小雨18到22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继续在出行的路上选择陪伴左右之为你行的91.8云南交通之声。继续和方圆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91.8爱上家。

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2: 走进一个空间，
3: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2: 不仅是房子，
3: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2: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3: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在全新的一周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家住在云南，我是方圆。其实上周呢只休息了一天，所以大家是不是感觉这种休息的状态还意犹未尽？没有谁是比刚刚休息完的人更需要休息的了。那所以今天呢，其实还是用这样的一种陪伴的方式来为大家的午间的这样一段时光呢来减减压减减负。大家也可以闭上眼睛来听听看今天的一些好的推荐。当然了，也希望大家啊，在听的过程当中，如果自己也有一些非常不错的这个认真的推荐的话，大家也可以第一时间来和方圆交流互动。另外呢，预计11号到14号新一轮的强降雨会继续影响云南，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依然继续让你的车再脏一会儿。现在实在是不太适合洗车。而且其实真的我也不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要持续到何时，何时咱才能认认真真的去玩，去出行，去打卡。因为其实我的最新的那个号呢，一直以来就真的很想和这个大家见面，但是因为就差几个镜头，所以补拍的过程当中又遇到了这样的雨，就真的是天公不作美。所以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才这个依然还在等着补拍镜头的过程。哎，好惨。所以在这样的雨天，其实你会选择去哪里来这个进行一些，怎么说呢，进行一些这个休闲娱乐呢？因为在雨天我觉得要去的地方一定是要有很多的休闲的咖啡厅来陪伴的，这种地方这种目的地是比较不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雨天的时候，你可以隔着非常有格调的咖啡厅，然后来感受这个雨的浪漫，才是雨天的正确打开方式，不是吗？但是在这个推荐里面，我真的是搜啊搜，实在是觉得好像找不出来太适合的地方，所以不然真的是

可以去巡店徒步的。其实一直以来，我本来今天的目的地想和大家来聊的就是去巡店的凤龙山，然后感受一下这个浪漫的感觉。结果这天让我真的是觉得完全推荐不了。那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说说在云南比较宜居的一些城市的选择，这个目的地你还可以打开哪里。反正就是我觉得如果在云南旅居的话，千万不要只会把你的目光盯准了大理或者是丽江，因为其实大理和丽江这种众所周知的地方，讲真我觉得真的性价比没有那么高。那我们今天来说的是哪里呢？这个地方距离昆明如果坐动车的话也就一个多小时，它叫做出雄。是不是有点就是出乎意料，为什么今天方圆会在节目当中和你们来推荐出雄呢？因为出雄真的它的三甲医院也是非常的多，但是它的二手房均价比起昆明来就低很多，才4000多块钱。而如果你是月租的话，其实它一套房子一居的大概也就600到800块钱，而昆明到楚雄也就是一个小时，关键是每天的这个车次非常的多，80多趟，年平均气温楚雄17度，最热的时候也不会超过21摄氏度。所以这座城市我个人觉得在整个云南的旅居城市当中，它应该是榜上有名的，它也应该排上榜单的。楚雄彝族自治州，它是一座被昆明和大理的光芒盖住，却悄悄把自己的养老条件拉满的滇中小城。先来说它的气候，刚才也提到了，它依然是这个年均气温17摄氏度，非常宜居的一个气温。它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一月的平均温度大概9度，七月就是21度，年这个气温差大概是12摄氏度。在去年的时候呢，城市空气质量的优良率楚雄市达到了100%， PM2.5 的浓度19微克每立方米，也是达到了国家的一级标准，关键森林覆盖率还高，已经创建了国家森林城市的这样一个称号，它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5.62%。只不过是说呢，楚雄不太爱下雨，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喜欢这个干燥的人，那我个人觉得楚雄可能对你的适配度就没有那么高了。它是属于偏干的气候，年降水量只有864毫米。最近我真的觉得昆明这个雨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就是如果真的被吓怕了，也其实是可以去楚雄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干燥的哈。刚才也提到了，楚雄的医疗资源其实也比较更适配于养老，它的州人民医院是全州唯一的三甲综合医院，床位2000多张。然后呢，还有楚雄的中医院，它也是个三甲医院，楚雄第二人民医院它也是个三甲医院，复杂的手术和高端的一些专科呢还是需要来昆明。但是如果只是养老的话，那普通的一些慢性病的话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在这里2024年楚雄的这个人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呢是和2023年相比下降了1.1%，居民类的价格下降了4.5%，城镇居民收入是4万多块钱。那么农贸市场的蔬菜水果其实比昆明来说的话还是实惠那么一丢丢。当然了，如果你去吃完米线什么的，我觉得现在都基本上差不多，就是想吃一碗你觉得能够划到肉的米线，基本上是12块钱起步了。出租车和昆明也差不多，就7块钱。然后呢，公交也依然是6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享受这个优待，免费乘车。总而言之呢，在楚雄，我觉得整个消费水平可能就是自己煮饭买菜的话，它比昆明便宜那么一点。但是如果是就是吃的这个消费来看的话，基本上和昆明差不多是持平的。那么楚雄到底为什么还值得他去推荐呢？稍后来说说楚雄的交通可玩性。楚雄真的是一个宝藏小城，不要说提到楚雄你可能会想到的只有紫溪山，它并不是这样的，楚雄其实还有很多的宝藏小地，稍后和你一起打开。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交通91.8，平安贝贝。
2: 五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雨天开车一定要记住慢速、慢转、慢刹，路面湿滑不要开得太快，早出门10分钟，路上慢悠悠，安全到达最重要。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

0: 高火险期内，森林草原中枯树、落叶等可燃物大量增多，焚烧杂草、烧荒等行为很容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需高度警惕。以下案例敲响警钟。
1: 四人野外违规用火被查处。1月10日下午，浙江乐清市乐城街道与柳市镇交界处发生了一起突发山火，经紧急扑救，明火于当日夜间被扑灭。经初步调查，此次山火系野外违规用火引发。当日，村民柯某某等四人在山林中清理作业，期间擅自点燃废木材，最终引发火灾。目前，四名涉事人员已经到案，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违规燃放烟花引火灾。1月8日，广东佛山南海区丽水镇一业主在禁燃区域内违规燃放烟花，不料烟花升空后火星落入草地，引发火情，相关责任人已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0: 2026年1月1日起，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开始施行，切记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违反条例规定，防火期内未经批准擅自在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3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条例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那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旅居的话题。这一站我们要到哪儿旅居呢？去楚雄。楚雄位于这个城区，高铁到昆明的话也就61分钟，楚雄站就在这个城里啊。然后呢，每天就算是往返，就是往返昆明的话，可能也就100多块钱，对吧？然后呢，关键是刚才也提到了，楚雄和昆明之间的这个车次非常的多，往返超过了80趟，所以就是便捷性很高。像如果要去玩，不要玩常规的什么彝人古镇啊，然后这些的话，其实像紫溪山、鹅鹿公园、恐龙谷、土林，这些都是4A级景区。但是当然，就很多的人会觉得，其实今年五一有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就是5A级景区的这个门票收入其实是下滑的。虽然在今年五一各个这个城市的旅游收入在增长的背景下，但是门票，特别是4A级景区的门票，不涨反降。是为什么？因为大家其实觉得现在去一个城市认真的去玩、去感受、去打卡的话，不是说非要用4A级景区的门票来证明自己来过这个城市，对吧？所以更多人会选择去一些小众的、免费的、好玩的、好看的、好逛的地方去，来深入的进行体验。那么如果你要深入的进行体验，那时间就一定不是说走马观花的住酒店2晚3天、3晚2天的这种时间规划安排，而是应该认认真真的在这里定下来一段时间去感受这个城市。比如说刚才提到在楚雄，如果你是打算短租一个月左右的话，那么一居室就在600到800之间，两居室大概也就是1200以里的一个价格。所以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在楚雄如果你是

想要认真真的去把周边的一些好玩好吃好逛的都玩个遍的话，其实租个房子还挺好的。关键是说其实云南还是那个点，无数次的强调在云南旅居那车是一定不能少的，所以在楚雄还可以再租个车。但是二手房呢我就不建议买了，因为楚雄这两年的房价下跌也非常的明显，因为库存量真的和昆明也是有的一拼的。楚雄的海拔比较高啊，1777米，所以呢如果是说对于海拔不耐受的这个群体呢可能不是很友好啊。健康人群短期可以去适应，但是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朋友呢还是建议去楚雄就可以短时间的玩一下就好了。但是在楚雄呢一定要吃什么呢，宜家羊汤锅，因为这个羊汤锅它是用黑山羊来炖的，就真的是到冬天的时候你去楚雄如果不吃一顿羊汤锅你都不好意思说你去过楚雄，因为楚雄的羊汤锅也是一绝。在宜人古镇上有一家凹糟馆，那一家也是楚雄的百年老店了，不要看它环境不怎么样，可是口味那真的是无可取代的存在。那除了这个羊汤锅，在楚雄还有一个地方叫牟定。牟定盛产什么呢？腐乳。牟定的腐乳你知道吗，要追溯它的话它已经有300年的工艺了，所以呢大概就10到15块钱一瓶，然后不管是吃馒头还是配米饭都是非常搭的一个搭子。当然了在楚雄这是到由野生菌，差不多这两天好像又已经有第一批野生菌上市了，在野生菌这个上市的时候去楚雄吃野生菌也是一个云南人的爱好。在楚雄还有什么呢，苦荞粑粑。苦荞粑粑蘸姚安的蜂蜜它也是一绝。姚安呢除了蜂蜜它还有一个叫套肠的东西，就是猪肉猪肠层层的这个套叠灌制之后来蒸煮切片之后装盘上桌，口感很紧实，因为它是套肠，它的肠衣不是说薄薄的一层，它是套了一层又一层，所以它的口感是比较那种生脆的口感。去楚雄呢就是如果是两晚上住宿的话大概也就300多块钱，反正我觉得如果在楚雄的话尽量的可以选择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再去。它不是那种第一眼就能让人惊艳的城市，但是呢看病房价出行都是让人很踏实的那种水平区间的一个城市。三甲医院，然后呢二手房价4000多块钱，一个小时到昆明的高铁距离，这三张牌在云南的地级市里面确实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当然了短板也非常明显，刚才也说了，比如说海拔高，然后偏干的这个气候，且没有机场。如果你能接受这些，其实楚雄确实是值得你去花时间感受一下的。如果要住的话，其实可以住在宜人古镇或者是龙江公园的附近，步行就可以有很多的这个生活配套来进行这个感受和体验。然后呢月度的预算呢，每天可能如果是自己煮饭那大概也就是180到200块钱。早上其实这个体验的这个推荐呢是每一个城市方圆都如是推荐，因为你要去感受一个城市的生活烟火气，你要去感受一个城市的生活

戴楚雄每天晚上在这个仪仁古镇呢，都会有那种热闹的篝火晚会。当然了，如果错峰的话，人没有那么多。但是其实有些时候，你要去感受一个节庆的这种仪式感、氛围感，就必须是要有人来凑齐的。所以就是，篝火晚会，其实在楚雄的话，建议也可以就周末的时候再去感受一下那种人山人海，再加上有一团篝火的浓浓的这种热烈的节奏。好啦，说完楚雄，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的下一段呢，继续是9:08爱上家。不过要接着为您打开的是住在昆明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的这个节目环节，节目内容了。所以大家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呢，除了在收音机前来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第一时间在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呢是房源看看房，稍后见喽。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云南交投提示，江昭高速罗平往陆梁方向的罗平北和师宗北站间有故障车，那么已经是刚刚修复驶离了，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妹妹莎莎，
8: 就一点宝哈巴啦，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倒进去听个。
8: 就一点宝哈巴啦，
9: 哎，刘刘美女啊，我怎么发现你好像很不会做善后的？
10: 哦哟，快乐哥，天生丽质来不得个。开个玩笑哥，要想不做善后的嘛，凡事肯定是要做到位呢。
9: 哎呀，我去跟着我媳妇啊，也操了很多烦心是吧？你还好嘛，不是善了后不留丑呢，真的是。
10: 哦，快乐哥，你画个重点哥，做了和做到位，

0: 不是一个概念个，我就问问你，这个下雨天你该还会涂防晒霜呢？
1: 没有不是我操哪防晒霜嘛？
0: 你娃娃，这个就是你的问题所在。我家云南的紫外线了嘛，真的是老是强的。不管是晴天、阴天，紫外线它都在。这个阴几天了嘛，我们虽然说感觉不到这个太阳的暴晒，但是紫外线哦，还是可以这个穿过云层呢。当然了，也不是夏天才可以防晒，一年四季你都要防。还有了嘛，你千万莫以为防晒霜涂一次就管一天个。
1: 那呀，意思是要多抹两三次干。
0: 哦哟，那个防晒霜嘛，对紫外线的隔离时间是有限的噻。这个夏天出汗又很多，还很容易着汗水虫的。如果你在户外了嘛，至少两三个小时就要补一回防晒霜。
1: 照你这么说嘛，可是还要规定抹这个防晒霜的量那个。
0: 是的嘛，研究就表明了要严格的防晒。面部一次涂防晒霜的量嘞，要按照至少每平方厘米2毫克，大概就是1块钱硬币那么大的量。还有嘞，你千万莫以为在房间上就不需要涂个，紫外线是可以穿过玻璃作用在我们的皮肤上呢。
1: 太麻烦了嘛，我要是多戴点帽子，到底啥时候完了？
0: 这个帽子和啥嘞，只能打入头顶上那个紫外线。但是真的是不能阻挡来自于地上的、墙上的、窗户上的紫外线。所以了嘛，专家就说了，防晒就是防水了。莫让夏天的热情烧伤你家的皮肤个。
2: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上，好，我是方圆 FM 918，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OK， 你们怎么知道我昨天去音乐了？是有很多人碰到了吗，伙伴们？然后所以现在就有人问我音乐雅筑怎么样。其实讲真，就是音乐它的这个四代宅的产品呢，它比起关云它又多了一个这个配置，就是客厅和那个阳台的那个位置，它多做了像连大书山多做了一个挡板的那种 那样的一个配置吧，然后就是更好的来这个把隐私性的这个东西加强一点。但是其实我真的觉得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四代宅这玩意儿就真的是最差最差最差的，就是隐私性。比如说在它的次卧就可以看得到楼下的不对，应该是在那个样板间的次卧，你就可以看到对面阳台上是在干什么。然后我的粉丝昨天很直接就说，你说买个四代宅逻辑点就在于楼下如果两口子打架，然后孩子叛逆期吵架，那我肯定听得一清二楚，我完全不想知道，但是我不得不知道，所以就会很烦，我一点都不喜欢。然后如果你自己在家打个架，可能就是人家都还没等你们夫妻二人有一个调停的时间，人家就报了110，然后警察就来了。所以就是隐私性他们觉得他们完全买不下手。所以就是四代宅对于我而言，我也觉得就是除非你真的是对院子有一个执念，有一个梦想，否则我真的是不知道四代宅到底啊。所以我反正是不喜欢四代宅。

尽管其实映月的二期的那个四代宅的产品嘛，我个人觉得肯定比起目前在成功的另外一个四代宅的产品力来说，它是更洋气一些的。但是呢，就是第一，它二期的整个楼间距因为是四代宅，所以和一期比起来，它确实没有一期那么宽，就会显得更窄一些。然后呢，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四代宅的一个隐私性，关键是可能啊，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二期没有一期好的原因，是因为去的时候它一直在下雨，所以下雨的过程当中你在工地上踩来踩去，你还是会有一个不好的感脚，对吧？因此你问我二期怎么样，首先它比一期的价格贵，其次就是它是个四代宅，如果你想在成功选一个3.5代宅，确实可能只有一期。买了海豚湾的公寓怎么处理好？哎，就是但凡你有一丝一毫的犹豫不把它卖掉，都是对不起你的人民币，这真的是最大最大的大实话。哦，前天刚下直播，我在路上也是大雨啊，大雨磅礴，就真的是哎，咋说呢？丹霞翠羽值不值得买？丹霞翠羽值不值得买？关键是看它和你的适配度高不高。关键就是丹霞翠羽现在不是有一口价房源，单价才17000。如果17000去买个丹霞翠羽，我觉得也就还好。关键就是丹霞翠羽和你的适配度与。如果是说你愿意的话，点一下房源右下角的小风车。真的，我跟你们说，昨天去陪粉丝买了一套这个映月的1期137的15栋的最后一套8楼，137的8楼。最后一套，然后把这个价格砍到了骨折以后，其实我觉得对于就是之前买了137的，还好是这个价格，你不知道我的价格，我不知道你的价格，不然真的前期按照那个价格买的，再看看我粉丝的价格，真的心里面应该会好伤心的。所以今年昆明天通了，去年也是这样啊，然后所以今年好像都已经有菌子上市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我的粉丝家人而言，我能做的就是一定要把我们的价格打下来，然后一定是价格最低的这样一个这个状态。关键的点其实还是那个意思，就是它和你的适配度到底高不高。就是邓老师，我觉得你家可能快拆了吧，是吧？你家拆的话你又可以暴富了，其实你可以再去收两套房，就像我新的那条视频里面说的，但凡当年我先知先觉，我把潘家湾旧货市场里面的那栋楼收了，我算过如果按照10000一平方米收，然后呢现在拆迁是12000到13000一平方米，一平方米赚2000块钱，如果我收了20套房子，我可以稳稳的赚200万。你没看到邓老师在吗？邓老师不过一般就是进来那啥。可我没约你吃明慧，明慧你看得上吗？就是你端着一瓶茅台进明慧，人家会觉得你是来找茬的。算了，我觉得只有我的这种身份地位是配得上明慧的，你是配不上的。对，我错过了当富婆的机会，所以你回来了吗？所以你带了就是酒回来给我喝了吗？真的。然后看了好多中介最近的直播，说房价涨了，成交量暴涨，暴涨，暴是什么意思？什么才叫暴？到真他没暴涨。而且我跟你们说，我今天还看了一组这个数据，虽然是说我上个星期在录资讯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大家是不是脑子还在发热，还要给大家泼一盆冷水，就是关于领结婚证的这个问题，说今年的5月20号和5月21号，昆明的各大民政局的窗口，就是领证窗口，现在已经不能预约了，因为已经约满了，所以如果5月20号和5月21号你要去领证结婚的小伙伴，就只能是当天到现场去排队办理了，因为预约已满。我当时还在想，妈耶，这个婚恋市场又迎来了一波高峰吗？结果我又看了一眼，就是最新的一个统计数据，说你们知道吗？现在每3对新人结婚，伴随的就是有1对离婚。这个数字还其实挺可怕的。关键是现在没有几，就是离婚率又创新高，结婚率又创新低，包括像南京。
在刚刚前几天也发布了一个关于学区房的

0: 的新政，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如果你买二手房，然后你要用这个二手房去学区划片的话，那么你要当前业主没有学位占用的这个时候你是可以去上的。什么叫学位占用呢？就是前业主的孩子没有比如说五成的划片学区房，然后他要在这个房子的户口本里面没有适龄儿童，不然他的学位是被占用的。但是南京刚刚发布的这个政策呢，也是为了刺激二手房吧，我觉得就是没有学区占用的这个限制了，只要你的是学区房，你只要买了就可以上了，没有更多的严格限制了。所以未来的未来，我觉得在昆明应该也会有这样的这个叫什么，一个我觉得政策的出台吧。所以现如今如果你们才是要买婚房的状态，因为很多的伙伴在晚上跟我咨询的时候都是现如今小两口才是准备领证的状态，就已经第一时间要买硬核学区了。我说到底咋想的？想多了，想太多，没有必要。现如今你们要想的第一顺位就是怎么样就近上班，减少你的上班通勤距离，为你的生活品质提质升级，而不是第一时间来考虑包包。然后木森就是这个包包不错，这个包包是全昆明的这个中考成绩 number one。 然后但是呢，不是说你买了房就100%的能上。因为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包包我还是比较认可，是因为所有的新房产品可能他都跟你说买了我的这个项目你都可以就是凭合同入学，因为学校是我代建的。那么这样的学校的品质你要说很好我不认可，因为只要是有个买房门槛就能上的，其实对于生源的可控性没有那么强。但是呢，昆一中的山海实验它是要考试的，所以之前有个粉丝他跟我打了电话，他就说他们现在是在丽江还是在哪里我忘了，就是为了孩子上这个初中，他哦不对，是现在是小学三年级要转学上来，然后就去买了这个阅览晴川。然后呢签约之前呢也说了关于这个转学的事情，然后就是转学你可以先交5万块钱，然后交了5万块钱以后呢，如果是说没有通过学校的考试，这5万块钱是原封不动的退还给你的，不能因为卖房而降低这个学校的生源。所以他的孩子就没有考试通过，因此就退了钱。然后他就问我能不能想想办法怎么办，我说这办法一点都没有办法啊，办怎么办啊，没办法啊。所以就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所以就是你问我他的这个学校怎么样，他很好，但是就是还是有门槛，就是要考试的。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9.8爱上家，我是方元绍，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继续锁定9.8爱上家的直播。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8音乐随行。

在外漂泊奋斗的你，是不是常常想家，想念那些给你温暖的人？加油啊，别放弃。飞行冠军吴瑶涛，小花。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520甜蜜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直上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918。万一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半岛华府还是万科五百里？你感觉最便宜的是银海博岸，希望品质最高 ？No， 我觉得现在如果12,300的单价能够买到的品质最好的，一定是金客江湖海。但是金客江湖海为什么便宜呢？不是因为它品质不好，不是因为它的这个叫什么服务不好，而是错就错在它没有太多的配套去支撑它的价格。金客江湖海在这几个项目里面其实是房龄最轻的，也是最年轻的所在，但是呢就是因为金客江湖海确实是连个配套的学校好像都有不起，而且那儿真的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污水处理厂，所以这也就应运而生了。金客江湖海其实在那一片来看它的品质不差，但是为什么价格就扛不住，所以这个也是给买新房的朋友一个就是借鉴。如果是说未来买新房真的不能只是看产品而抛开区位，就像刚才比如说这个新希望的景观府，产品没问题，定价没问题，但是错就错在区位的问题。能建未来城单价砍到9000以下吗？想多了，那我觉得就是可以自己盖啊。未来城就是你可以看能建未来城周边的二手房都在9000多，然后你跟我说能建未来城砍到9000以下，就是我还要在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个逻辑，我是会帮大家就是尽我所能把价格砍到最低，但是昨天在去砍价的过程当中，粉丝说你当时跟我说的是有6个点，我说6和2有是不是挺错了，6个点哪里来的6个点呀？除非那个开发商实在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不实在，就是报的这个价格可能就是报了130万，然后你可能觉得120万能买，那这样的开发商我觉得首先就是本来就不太实在，可能这样的开发商在我的名单里面是不会进入的。其次就是新房的价格2-3万、3-4万的空间，5-6万的空间，甚至是5-6万的空间我觉得是会有的，但是可能6万听成6个点，那我觉得除非就是这个单价是到了300-400万，那6万块钱听成6个点我觉得也还有可能性，但是如果单价本来就在100多万的这种产品你还要往10万上下去砍，我觉得这你就可以去看二手房的产品了。二手房砍价你可以往10万这个区间去砍，但是如果是新房的话，我觉得你往10万这个砍，其实开发商也会觉得你到底真的是来搞笑娱乐，还是真的是来买房的。10万这个价格我觉得有那么一点那啥了。什么叫刷个华子补偿一下？说啥呢？补偿我啥？然后5-6月份郡上峰有一批法拍，能不能入手？法拍月月都有啊，谁告诉你法拍就是只有一个月才有，而且可能就固定在一个月会有一大批的法拍上市，那么这一批法拍房你要不要想一下它的各种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连功底都抵不出去了才拿来法拍，对吧？关键我觉得你没有影响直播呀，还好你提示了我说没有找到小风车，不然我就直接被关小黑屋了，要谢谢你。能建未来城能砍到多少要看你的户型产品，就是比如说像月九章137的和116的，它的整个总价区间差距就可以差到10万，真的是我不是说就是总价差了以后它的单价其实也可以差到差不多每平方米5000块钱是可以差到的，所以就是你在问我能建未来城的时候要看你看的是能建的什么样的产品，以及你是不是自己去过了，你自己去过我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太坏了，我问的是不是你发的消息影响了直播，他说是，让我补偿一下。嗨，这你也信，就是他坏，太坏了。应运能砍多少，我说了伙子，就是看你看的户型产品楼层，对吧？像昨天的那一套就真的是，也是真的是，我觉得可能房子和人还是要讲究一个缘分，这真的也叫缘分了。因为那一套房子是在前天晚上那个订了那套房子的人然后赶不回来昆明交钱，然后呢应月又不接受飞订，就是在这个手机上转账，这叫飞订，
必须是人要来现场，因为生怕你飞定了以后到时候又扯皮，又觉得是这棍逼定了又怎么怎么样，然后才轮到那套房子剩下了最后一套137。你现在也不用问我138能砍多少了，没了，现在在售的137没了，一套都没有了。昨天那一套是最后一套，八楼801，然后所以就是15栋的801。所以昨天他那套房子，第一是正好真的是最后一套，第二八楼其实真的这个楼层又比较黄金，所以802的价格比昨天成交的那个价格，我这样说被人家帮台的人听见，人家恨死我，真的是。所以就是大概贵了6万块钱，就是他的邻居的买价比他贵了6万块钱。 OK， 所以就是在直播间的伙伴90多位，今天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一开始没有挂组件所以就被限流了，那大家也来帮忙就是人力改变一下我的目前的现状嘛，就是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可不可以，谢谢你们。然后看看今天在线难道连100都破不了吗？那我真的是觉得难受的要死。然后今天还要和大家第一时间在节目的直播时段来聊一聊，就是去彩盘宣英学府的第一感受，还有去彩盘春城箭头春城药府的第一感受。所以就是如果在关注这两个项目的朋友也可以第一时间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以及如果你身边也有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要买房的，我觉得也可以帮忙推荐一下吗？这才是朋友该有的一个就是这种互帮互助的精神，是不是？关键其实我说了，第一买不贵，第二就是买不错，第三还有就是接房的时候能够帮你们保驾护航。我现在已经约有2组粉丝约我去接房了，一组是锦和的粉丝，一组是

0: 是春华旭的粉丝，那么在六月份左右的时候也会去第一时间陪他们接访，然后接访的过程当中也会第一时间在这个方圆的肉眼视频呈现当中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春华旭的交付品质，关于景和的交付品质。 OK， 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咯。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8: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9: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0: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14点整。2:00 PM。
11: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指挥中心观察到，在东二环的石闸往菊花立交方向大树营这一段呢，是车流量比较大，通行基本是正常，只是车多。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环城南路南二环的关南立交的环形匝

0: 道位置，还有郴城路、永平路、南坝路这几个位置也是车流量比较大，车行缓慢。民警已经在这些车流量比较大的位置进行了一个交通疏导。另外就是昆玉高速回昆方向，在昆石三岔口依然车多，雨天路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2027年男足亚洲杯10号凌晨揭晓分组情况，中国队进入 C 组，同组对手为伊朗、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本届亚洲杯将于2027年1月7号到2月5号在沙特阿拉伯举行，这是沙特历史上首次举办亚洲杯。近日，中国第一、世界第三的观光塔广州塔塔身 LED 灯户外广告位置使用权公开出让项目在广州产权交易所顺利成交，北京百纳精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2.04亿元成功竞得该广告位置的使用权。新华社记者在现场获悉，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抵达西班牙，船上人员开始疏散。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情况，这个点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依然是云雨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昆玉高速的成功段小雨14到18度，晋宁段小雨14到16度，玉溪段小雨15到19度，宽高速安宁段小雨14到17度，陆丰段小雨14到20度，楚雄段小雨15到18度，昆区高速松明段小雨13到17度，马龙段小雨13到16度，曲靖段小雨14到18度，昆石高速宜良段小雨15到20度，石林段小雨15到20度。最后看一下武昆高速的情况，富明段小雨16到20度，武丁段小雨14到18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6: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7: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今天依然是在下雨，所以如果您是在车上收听节目的朋友呢，就尽量的不要打字儿了啊。如果是说要打字儿来互动的，尽量的选择把车停稳了再来。

互动，因为安全第一。当然如果你此时此刻是可以摸鱼的朋友，那也欢迎来抖音摸摸鱼。抖音是方圆侃侃方，好的好的，破百了，谢谢啊。3.5安心一些。所以就是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是一个我觉得传统保守的那种人，所以现在你要让我买房子，我也依然只会选择3.5代宅，就是有大平层，然后风阳台，然后有落地窗的那种，最适合的就是全景舱，360度的那种全景舱。为了看方圆什么都不怕。 Oh my god， 这句话真的好感动，感动的我痛哭流涕，天哪，真的翡翠手镯，为了你我会攒钱然后去找你买翡翠手镯。好，然后接着说这个3.5代宅和4代宅啊。3.5代宅其实我真的觉得像全景舱的这种，然后买个西户，我比较爱晒太阳，在冬天的时候就真的你完全都不用开加暖加热，因为那个床在西晒的过程当中，虽然夏天会很热，但是在冬天的时候你会知道西晒有多好，那个床单被褥晒得暖暖的，晚上也不用穿着袜子睡觉了，多好。织锦外貌，哎呀，这个要纸巾干嘛，一个糙女汉子拿手抠抠就行了，纸巾是大可不必的。然后呢就是横幅续幅应该也是按照这个药幅的一个标准去把客厅这一部分做调高。其实现在你们会看到包括像刚才我提到的邦泰映月的27，它也是把这个客厅和阳台就是伸出去的露台的中间的那部分做了一个那个板，就是伸出去的舌头，那个伸出去的那一部分呢，它就是为了能够把私密性的这个弊端再降低一点影响。所以你们会看到其实开发商也在不断的改进自己的产品，因此未来的未来其实对于购房者而言，我觉得更多关注的第一就是这个价格，第二就是区位，第三就是产品力。产品力绝不仅限于说它的这个有个会所，因为会所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它只是在前期卖房的一个噱头，仅此而已。后期在你入住以后，到底会所能够为你的这套房子的价格扛跌做到多少的贡献，这有待商榷。但是现在铺天盖地的，反正你们打开不管是蝴蝶号还是这个抖音号，你们会发现刷到的关于房地产的一个视频内容，大家对于会所这件事情都是一边倒的说没意义，就是割韭菜。但是当然我觉得对于我而言，现在还没有看到的东西，我不能过早的去评判会所到底是一个鸡肋还是会有加分项。因为我觉得只要会所运营的恰当，咱们小区的业主比较爱惜自己的会所，那么对于生活的一个舒适度，它确确实实是可以加分的。所以就看后期的会所的运营了，但是绝对不会是因为有个会所，这个小区就比没有会所的小区一平方米能够多值钱1000或者500，因为未来在卖二手的时候它都是一样的。3.5 代宅更能遮风挡雨，是的，3.5代宅更能遮风挡雨。然后七点站有什么消息吗？七点站我告诉你，就是应该年底会开，然后呢它也是封顶才会开了。七点站就是如果是说要买的话，我觉得就买靠着地块边的那几栋，因为它的窗户看出去就是一个公园，那个公园是叫什么河来着，那个河叫什么河来着，金枝河，对，金枝河，然后下面是可以看金枝河，金枝河旁边呢就会有一个栈道，然后白天去跑跑步散散步看看河，我觉得除了蚊虫会多一点以外，其他也就还挺好的。关键我要告诉你们，七检站的这个项目可能开盘的价格在三字头，所以滇池路嘛还是寸土寸金的，但是呢那么小的地块要盖八栋楼，其实我觉得拥挤的这个程度应该也还是挤的。
就是现在反正因为地块面积小嘛，所以你要期望像就是原来比如说什么凤起兰亭啊、能见未来城啊这样一些千亩大盘的这种盘子比较大，然后

0: 楼间距能够做得足够宽，我觉得未来可能在这个点上你是要牺牲一些对于楼间距的一个执念的。包括我刚才已经提了，像宣学府第一时间去踩盘，我也真的是觉得在那个刚刚就是唯一做的实体样板间里面去看旁边的那栋楼，你也会觉得真的天哪，虽然在二环边，但是这个楼间距依然是我不能接受的楼间距。不能是说楼间距我只把最宽的那两栋的楼间距拿出来说，我们也要看其实最窄的那个楼间距是不是你能够接受的范围。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是觉得真的很窄的。呈贡经开区的果林西谷二期怎么样，可以吗？上班方便？为什么你的好多朋友要推荐你买黄土坡？是因为他们已经是在经开区入了坑，所以就是想要拉你一起入个坑，然后大家就是坑里互相取暖吗？因为经开区特别是果林水库那一片，除了能够看个水库，你告诉我还有什么去支撑它的房价？当然了，如果是说离你上班近，我觉得也 OK。 关键的点是在于我觉得6000块钱去买的话那还好，但凡超了这个价格，未来真的是没有什么任何的流通性。因为经开区我知道你知道在那边上班，你自己就清楚，第一就是昌红路下穿隧道的整个通车的时间又往延了，又往后延了，能延到什么时候天知道呢？其次就是整个经开区的教育生活还有环境，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是值得能够去提一提它能够为这个经开区的房价增值保值抗跌的一个所在。所以咋说呢，我反正觉得对于我而言，经开区整个房价水平来说就一直都在跌跌跌。好，那您正在收听的是只有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元烧，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的直播。那稍后大家除了在只有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收听节目的直播之外呢，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元看看房。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了，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6: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7: 穿雨衣骑电动车，雨衣的下摆别太长，最好是有反光条。风一吹啊，雨衣可能卷进后轮，连人带车摔出去。买那种带扣子的雨衣，把下摆固定在腿上，安全骑行从合适的雨衣开始。
8: 龙 game， 龙。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小红，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八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不要再说房子那么沉重的话题，我觉得在聊这个沉重话题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轻松娱乐一下，所以也想问问在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此时此刻你在收听节目的话，你也可以来回答一下方圆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是问你几只鸡站在一起最安全的话，你告诉我答案是几只鸡呢？来，如果是有这样一个转弯需求的朋友，想在午间的时候也放松一下自己的脑部神经的朋友，可以回答一下我这个问题。八只是最安全的，但是我忘了答案，为什么八只是最安全的？你们说对了，四只鸡是最不安全的，因为为鸡死谱。今天出来打针线，你也是够了，你为什么不一天办完所有事情，你还要请两天假？好甜呢，跟方圆站在一起。对，我足够宽，足够壮实，足够结实，可以帮你们遮风挡雨，是吗？甜，记住了吗？今天这个脑筋急转弯是不是还是蛮有意思的？反正我在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刷手机的时候看见了这样一个脑筋急转弯，我觉得应该跟你们分享呗。四只鸡站在一起的时候是最不安全的，因为危机四伏。好，然后我们今天接着来说房地产的话题，就是刚才已经提到了，如果要买房的朋友，我个人建议七月八月可以观望一下，因为在五月的时候销量不错，所以让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不管是卖方还是买方都持续看好。看好的过程是怎么去表现呢？现在除了五一的一些优惠折扣收回了以外，很多的开发商都不同程度的对自己的房源进行了微微上涨的一个调整。但是我就跟你们说了，如果五月开始没有任何的一个销量去支撑，六月又可能大家开始迎接到孩子们的暑假，然后出去玩的人更多了，没有那么多的旅居客群撑起昆明的房地产市场的这半壁江山的话，那么七月八月整个房地产市场是微微的我觉得会回落一些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愿意等的话，就可以等等七月和八月。当然了，如果你看的这个项目它的销量趋化一直还比较好的话，那么可能我觉得该下手时也就要下手了。比如说还是举昨天的例子啊，就他今天都请假出来办征信的这个朋友，家人朋友，他自己也知道他137就是最后一套，所以现在你们还在问我说应月的17的137让我去砍价的，砍不了一点谋得了嘛，你们只能等新开的楼栋了。所以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就是销量比较在线的这样一些产品，当你看的这个货包可能它的套数你今天看剩十套，明天就只剩五套的这种一个去化比较理想的项目，那我觉得看到自己心仪的产品该下手时也就要下手了。因为至少我觉得就是说，虽然我会跟大家说我现在一定会帮你们砍到一个我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低价格，但是呢就算是真的这个价格比起你的预期来说还是高了那么一丢丢，我要讲的是至少这个价格在现如今的房地产市场来看，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在五年以后你的这个价格只要是能够扛住一个通胀的，并且在你住的这五年当中已经为你的生活品质提供了助力的话，你的这套房子就已经是买到了物超所值了，就已经实现了它的使用价值了，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现如今买房不要老是觉得涨或跌，因为现在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我觉得努力稳定，这也是大家长的一个态度一个表态。所以努力稳定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政策的扶持力度还是未来的一些发力方向，都会是稳定二字当头，稳定二字冲在第一位。因此现在我觉得未来三年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价格会是

是一个微涨的状态，但是也要看项目。如果是老标准的项目，可能未来我觉得单价在四位数会是一个常态，然后呢新标准的呢就要看片区了，在呈贡这个片区可能就是15000以里的一个总价区间，而在会展板块目前大概就是17800的这样一个总价区间。来到北边的话，我们看如果是刚改的一个项目，大概的价格区间也是在17800。如果是在昆明，你的预算能够花到250这样一个以上的这个状态的话，那肯定是妥妥的，一定去买新标准的纯改善的项目。你知道就是最近降价降的还有一点疯狂的还有哪个项目？126的风翠，尽管这个楼层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230万。所以我都在想，前期买了风翠126户型产品的人，现在心里会不会也有点崩？包括像前期第一批买了金茂府的人，现在看着金茂府降价降到了13500，是不是也真的会觉得心里也有点撑不住了？这些项目当年都是，也不叫当年，这些项目都是开盘这个定价出来以后，我一直在直播的时候就反复说过，定价过高的项目，你看就是定价过高，确确实实如果得不到市场的认可，它只能通过价格去重新获得市场的一个这个认知，这样才是未来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良性发展。所以当你看的这个项目其实它的区划没有那么理想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其实可以等一等，因为可能是它这个项目自身的问题，而不是因为你买不起的问题。天境现在15500左右了，所以就是天境现在第一就是没剩多少活包了，第二就是真的 T6 的产品15000上的网上的价格，我实在是真的觉得如果是我的家人粉丝，我不会劝他去买的，这个价格实在是过于夸张了。So now you know the game. 风静的学校靠谱吗？现在在盖啊，盖得如火如荼，肯定靠谱啊。就是，但是你要问我说他跟长城新城比的话，能不能比得过？我觉得这就是有待观望的一个点了。而且我今天刷了一条中介的视频，天，我就真的觉得这些中介朋友们可以这样去说，但是我觉得在说的过程当中不要那么笃定，真的不怕未来你这个视频被人截了以后去啪啪打脸吗？这个中介的视频发的是金地风境的那个昆巴中教育集团的那个校区，然后在如火如荼的施工的状态，然后配的文字是说什么呢？现在万科城的业主是不是心里慌的一批？天，就是这个学校和万科城的长城新城，第一从生源来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人家的生源是只有万科城的业主，就是我一直在说生源非常的纯粹。其次目前老师都还没有，就是到底招什么样的老师，是不是全新的老师，以及管理层是不是会有昆巴教育集团的一些有经验的有成绩的有作为的管理层来进行一个管理执教，这些都是未知数。你怎么就说人家万科城的业主慌的一批呢？人家凭什么要慌呢？对吧？学校在旁边，不是说就和旁边的新城能够划约等号的，好吧？鸿府怎么样？多少价格合适？鸿府的话，两梯两户。其实现在你们看到，就是我真的觉得，朋友们，房子可以买，但是千万真的不能冲动的去买。我昨天还有一个朋友，他买了春城书院，交了30000的定金才来问我，关键是还买了196的户型产品，关键是196的户型产品300多万。我就问你们，300多万你们会不会去买一个烂尾的项目？而且关键是说，现在你虽然是个现房，但是你看得见的是在这个小区里面还耸立着2栋烂尾楼，然后你花300多万买在了这儿，就是冲着一个春城红利的包包，你会吗？这个问题我也想问问在直播间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们会做这样的一个冲动的决定吗？我真的觉得他就是人傻钱多。我300多万，我刚才已经提了，250万的网上的预算，在昆明一定是买一个新规的产品，千万不要去碰老规。其次就是，除非真的这个包包硬核到能够每平方米帮这个房子在原有的价值基础上增值2000块钱，你再去动这个念头。但是我觉得红菱的这个包包吧，现在真不值这个价。星耀是不是签了昆依西山海？是的，昆依西山海实验新的校区要这个落地了。

落地在他原来的那个教育用地，因为原来的那个教育用地吧，在几年前，在山海，就是大华什么大华锦绣山海的时候，就已经签了

0: 0871-6888-8886。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东二环石闸往菊花立交方向大顺立交车多，通行基本正常。昆明火车站周边北京路环城南路南二环关南立交桥的环形匝道口，春城路永平路南坝路这几个路口路段呢也是车多环形。昆渝高速在回城的这个方向依然是在昆石三岔口这个常规拥堵路段的车行缓慢。雨天路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近日，奥迪 ETX 开启预售，预售价格28.98到37.98万元。新车定位一款中大型纯电 SUV， 核心亮点包括了搭载奥迪赛道级底盘，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3到9秒，引入 Coro 全时智能四驱，拥有全景辅助驾驶系统。哈佛猛龙 PLUS 将于5月15号正式上市，并推出5座7座版车型，五座版共推出3款配置，预售价格区间18.98到21.58万元。车辆搭载长城 HI4 智能四驱电混技术，提供4大板块28项技术升级，最长 CLTC 纯电续航255公里，最大涉水深度580毫米。近日，奔驰 C260L 运动轿车经典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格29.99万元起。动力上采用了代号为 M254 的 2.0T 涡轮增压四缸发动机加 48V 轻混系统。近日，理想 L9 Levis 的更多信息曝光，新车将搭载 5C 增程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42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650公里。该车此前已经公布了售价55.98万元，将于5月15号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91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OK， 那今天是和大家一起在聊，就是最近这个房地产市场。然后说到了关于房子会不会涨价的这个问题。反正我觉得未来三年内要涨的肯定还是会微涨，就比如说像邦泰观云这种肯定是涨了的，龙湖天境这种肯定是涨了的，包括邦泰的映月也是涨了的。所以就是卖得好的项目它确确实实是有涨，但是也不敢就是乱来的狂涨，也就是微涨。包括保利天君现在目前据说单价也涨到了19000，但是我觉得天君涨价的逻辑有点我没有 get 到点在哪里。所以如果天君的价格在19000到20000，我个人觉得你们可以给他那么一点点时间，因为今年内肯定箭头的春城潜伏是会开盘的，等到潜伏开盘认筹的那个阶段，价格是一定会对天骏产生一个冲击的。所以到那个时候天骏如果调价的话，那前期买的你是不是就是高位站岗了。所以我的点是在于就是价格可以涨，但是涨的要有理有据，有支撑点，对吧？比如说前期的销量很好，

比如说配套很牛，比如说兑现力很棒，但是你说比如说拿天骏来说啊，他的学校倒不是保利发展的锅，那是这个代建的这个问题的锅。就本来今年九月要开学的这个学校，现在又延期到明年才能开学了，所以天骏的这个学校的延期是一再延了，也就是说兑现力其实是有时间差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兑现力其实凭什么涨价呢，对吧？暂时改美食主播。唉，我真的觉得今天是一定是因为开播的时候没有挂组件，所以就是这个人流量实在是太差劲了，所以我都已经播到不想播了。然后就是关键的点是在于今天还是来聊聊邦泰马上即将，我看就是第二个开的应该新的就是在这个叫什么私家营的这样一个项目叫真悦，但是这个是备案名，到时候案名是不是真悦花园现在好像也没定下来，这周一定会给到我一个户型图。所以就是如果你们也在关注这个项目的朋友，也可以点一下小风车留下有效的联系方式，先让方圆跟你聊一波，然后呢有了最新的一些内部资料的时候，我也会第一时间发给大家。以及这个星期过完了，下个星期20号，下个星期三这个和序集就开盘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和序集开盘呢也是会让很多的在会展这个板块，然后想要来有小阳就是小高层选择的人一个新的多一个的选择选项。因为现在的唐悦东方也好，都会半岛也好，特别是都会半岛目前已经没有什么货包了，要等新开了。都会半岛的新开加推货包应该也是要等到5月底，否则现如今的都会半岛，第一就是选择的空间不大，第二就是价格很挺。然后呢像唐悦东方呢，现在14000到17000的单价，我个人觉得也其实对比已经售罄的贵东方而言，它的价格上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关键是说其实它的总高比起贵东方来说是更高的，也就是说是有两栋是超高层的。所以在以上背景情况下，我个人觉得其实如果和序集开盘了以后，对于整个会展板块的一个构架是会有巨大的一些冲击的。只不过是说因为和序集的地块面积也比较小，所以总的货包就134套，而且现在据说政府已经拿了好几十套了，可能正常在售的货包也就100套出头。那么其实100套出头的这个货包体量也就是分分钟就可以清盘了。所以当时他们也在说，海荣也在说，像和序集要做到的是封顶才开盘，然后开盘即售罄，然后售罄即交房，年底就会这个进行一个竣备，然后年底如果是没有太多的问题的话，年底可能和序集也就交付了。也就是说我今年年中买的房子今年年底就能接房了。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开发商的卷营销的手段对于购房者而言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开发商不仅在卷得房率，不仅在卷产品力，不仅在卷园区，不仅在卷会所，不仅在卷交付时间，还在卷这个价格。所以对于这个咱们购房者而言，我觉得可以好好的认认真真的慢慢的选，好好的选，选到适合的那个再上车。一号风景二期什么时候会有消息？一号风景据说调规了，然后调规什么时候会有消息，那就要看五华区什么时候能够把调规的这个户型批过了，这个是第一。第二就是一号风景最近我也不知道，就是之前跟我说要维权的那个粉丝倒是现在也没跟我说了，就是他们会觉得一号风景之前一期卖的时候是说没有任何的回签，但是其实是有回签的，所以他们是很介意的等类的这样一些情况。所以一号风景我个人觉得就是二期如果有消息了，我也会第一时间来跟你们聊。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然后今天的在线人数确确实实，我觉得要不我就先下播吧。因为这个在线人数看得我真的是心哇凉哇凉哇凉的，而且关键是说为什么这个人流在线实在是那么少呢，我终于总结出来原因了，是因为刚刚可能在说包包的话题，又被

0: 这个叫什么提示了，提示了就说我现在又犯规了，我又违规了，所以就是今天的直播间不是粉丝的话他是刷不到我这个直播间的，所以没有人进来。因此你看看这个在线人数，你们看的不心酸吗？看的我自己都很心酸，所以我真的是。然后包括像这个蝴蝶号最近也开始整顿房地产主播的这个构架了，这个叫什么，这个梯队了，所以就是蝴蝶号也要开始把房地产的这一块管起来了，哎，所以这一块越来越难做，越来越小众，哎，天，心酸。帮你当十个是吗？那你记得点一下小风车，然后当十个的时候，等这个红福能认筹了，我带你去认筹，然后买十杯咖啡给你当十个的喝，好吧？然后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还有人刷名片刷灯牌，谢谢人气票，谢谢你们老铁们，真的。然后我先把这一段播完。您正在收听的是9:08爱商家，稍后更多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的直播。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08音乐随行。这是一场跨越障碍的音乐对话，希望你能听见听障群体的心声，感受无声世界里的热烈与美好，传递爱、包容与希望。龚琳娜，无声合唱团，阿与鱼。

0: 乐随行。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当然了，在这个大家收听的过程当中，如果是要想了解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抖音方圆砍房。在抖音端呢，我会就是最新的一些政策解读以及楼盘信息，会第一时间的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来和大家进行分享。所以喜欢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号方圆砍房，来了解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关店的这件事情，不叫关店，叫关虎。去年十月呢，就有乌家坝的业主向这个自规局发了邮件，说原来的中交中央公园后面那个地块在施工了，然后询问说这个地块原来规划是中央公园，那么到底现在在施工是干什么？自规局对此也做出了回复，说这个是一个目前说还没有这个通过中央公园的一个规划手续。那么转眼大半年过去了，目前位于中央金地中央公园、中交金地中央公园18号院的，还有就是像西外国乐湖院东侧的这个项目建设用地呢，有了一个大致的模样，应该是办公楼或者是酒店，应该是办公楼或者是酒店，肯定不是公园的这种状态来进行建筑的建设的。那么这个工程之所以让乌家坝的业主非常关注，是因为正好在规划当中的乌家坝中央公园的二标段滨湖庆典公园的建设用地上。既然规划部门对这个大家业主的问题回复的是不知道，那么说明开建的并非是中央公园，而且从建筑形态来看也不可能是中央公园的这个建筑风格。那么在公园用地上突然建起了其他的工程，而规划部门也并不知情，那么说明乌家坝中央公园至少这个湖滨庆典公园这一部分已经无法按照当年的规划来实现了。这也让乌家坝的业主真的是大失所望。这几个地块原本是中央公园的头牌住宅，当时为什么卖的贵，也是这是一个最大的卖点，就是头牌观湖。据最早的规划，乌家坝中央公园是一共有五部分的，面积最大的就是这个刚才提到的滨湖庆典公园。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规划的这个公园有一片大大的人工湖，所以呢，当时中交金地中央公园、西派国乐这些项目，它是把第一个头牌观湖作为了主要卖点。那么，但是，现如今这个湖景变成了啥呢？天，你想当年这个西派国乐的湖院楼房6栋和8栋，就是正对中央公园第一排，3.6米的层高，16米的横厅，这些当年都刷新了昆明豪宅的配置，所以也卖到了20000+的价格。尺寸如此，首开192套，开盘一小时就疯狂热销了183套，套均价格326万，是不是真的？现在想想2018年的那个房地产市场，再来看看目前的房地产市场，那真的叫做物是人非啊！2018年的300多万，你买的是西派国乐，而现如今在昆明，如果花300多万，你想买到什么呢？真的随便你挑。

所以现在真的是苦了当初买高价然后花高价买了西派国乐还有中交金地中央公园的头牌观湖业主的这个群体，现如今真的如果再去卖当年的这个房子，最多能卖200万，我觉得已经是很乐观的一个状态了。因为如果我有200万，我可能也不会去买物价霸老贵的二手房。因此现如今当年高价买了物价霸产品的业主，真的那不是亏，那是血亏。哎，那怎么办呢？少亏当赚了。26号行权说，北京路北向南的方向，在上亿商业街门口有两车擦碰，占据了左侧车道，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昆石高速目前全线正在降雨，高速五支队的这个提示是路面湿滑，请司机朋友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65号行权提示，北京路南向北的方向，东风东路口不到左侧车道两车擦碰，请后车的朋友注意避让。那今天9:18爱上家这一段的陪伴就要暂时先告一段落了，明天的14点到15点呢，方圆也会继续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电波这一端和大家一起来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还有住在云南的这个板块来说说最适合旅居的云南的一些推荐。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选择适合的方式来收听以及收看节目的直播。收听的过程呢，是可以通过9:18云南交通之声来收听节目。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小号，叫做方圆看看房。那么在小号呢，是可以第一时间来关注节目的直播。如果要了解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呢，可以关注大号叫方圆看房，也会以短视频的方式来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喽。

0: 现，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3: 好嘞，我走啦。
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3: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4: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4: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

0: 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2: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FM 九一点八，
6: 北京时间15:00。
5: 3:00 PM。
7: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5: 感受分分秒秒，
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8: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15:00指挥中心传来的消息：南二环福海到关南立交桥，东二环石闸往菊华立交方向，大树营立交这个路段的车比较多，但是通行还基本正常。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环城南路南二环关南立交桥环形匝道口，春城路永平路南坝路这些路段的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民警在指挥疏导交通。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路口的车多，通行基本正常。雨天路滑，请司机朋友们注意安全。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9: 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近期全国多地出现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此类活动不仅占用大量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干扰。同时，活动组织方、商场等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的肖像，也涉嫌侵犯运动员的合法权益。据报道，字节跳动正在加大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投入，公司今年计划资本支出将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较此前的初步计划增加了25%。最新全球顶尖大模型的估值榜出炉， DeepSeek 的估值超过了 MiniMax 的市值，国内排名仅次于智谱。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天气早知道，来关注一下15:00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省内风景区以及昆明的天气情况。静宁郑和公园小雨，今天的最高温度1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29度，富明天马山小雨18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22度，大理古城小雨1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20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9度。昆明今天依然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15度。
0: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想养生，却不知道哪个说法才靠谱？想放松，可快节奏的生活总把身心挤到角落，到底该怎么选，又能相信谁呢？别担心，你期待已久的那个健康指南针终于来了呢。

0: 每天下午15点，特邀云南省三甲医院专家、名医等，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就在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这一次，邀请大家一起来收集健康能量值，轻松通关美好生活。
1: 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各位朋友好，欢迎停留在此时的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聊一聊鼻窦炎。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感冒明明好了，但是鼻子却像是堵了个红酒塞啊，这个怎么都感觉呼吸不畅通，还有成天都有鼻涕，黄黄的黏黏的，这脑袋呢昏沉的像是刚坐了10个小时的长途车。这时候你身边有经验的朋友可能就会说呀，你这个可能是鼻窦炎，你要警惕鼻窦炎。好的，那到底什么是鼻窦炎呢？我们今天采访到的嘉宾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啊，也就是云大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副主任于永梅。于副主任呢，周一、周二、周五的上午在西昌路院区啊，给朋友们可以就是挂专家门诊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着于副主任来了解一下，到底鼻窦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毛病。不知道你听到这个专业名词鼻窦啊，会不会有一点疑惑？哎，这个鼻窦，窦是窦娥的那个窦啊，它到底是在鼻子的哪个角落呢？咱们今天首先花时间来和大家聊一聊鼻窦，把这颗藏在我们脸上的定时炸弹搞清楚啊。当然，我们也不会和个朋友们讲述太多枯燥的内容，就是让您理解一下鼻窦在哪里，那么鼻窦炎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会发炎。好的，那我们首先请出于副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什么是鼻窦。
2: 一位叫做小薇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什么是鼻窦，鼻窦有什么功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4: 鼻窦是堪入人体颅骨内部与鼻腔相通的窦腔结构，共存在4对，具体包括位于前额区域的额窦，位于双眼之间的腮窦，位于鼻腔后深部的蝶窦，以及位于两侧面颊的上颌窦。这些腔隙内部覆盖着黏膜组织，并通过细小的开口、窦口与鼻腔保持连接。鼻窦的生理功能主要涵盖：第一，降低头颅的重量，提升头部活动中的灵活性；第二，调节吸入空气的温度与湿度，因其黏膜富含血管，能够对空气进行加温加湿的处理；三，分泌黏液，借助纤毛运动将黏液中的尘埃、细菌等异物排出体外，发挥清洁的作用；第四，增强声音的共鸣效果，使声音更加尖锐动听，在某些情况下能够缓冲外力冲击，起到保护头颅的作用。尽管鼻窦体积微小，但对维持正常的呼吸及生理功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好的，刚才我们采访到的专家是来自于云大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副主任于永梅医生。刚才呢，于主任给我们讲解了什么是鼻窦哈，不知道您听明白了吗？接下来咱们详细的给您掰开来说明啊。你觉得我们的头骨是实心的吗？像板砖那样？错了，我们的头骨里面有好多的空腔，也像是空心砖，而这些空腔呢，就围绕着我们鼻腔分布啊，就像是4个兄弟姐妹住在一个小区，他们就是鼻窦。那哪四个呢？我们可以对着镜子摸一摸。首先是额窦啊，这个额是额头的额，顾名思义就是在你的眉心。

睛和额头那里，你皱眉头的那个位置下面就是额窦。第二个呢是叫上颌窦啊，上颌窦呢就是在我们颧骨后面牙床上面，也就是我们脸蛋上最鼓的那一块，也是咱们头上最大的一个房间，叫上颌窦啊。第三个呢叫筛窦啊，筛子的筛，住在两个眼睛之间，结构复杂的就像是一个小迷宫。第四个是叫蝶窦啊，是藏得最深的，在咱们脑袋中央眼睛后面，一般呢是感觉不到它的。好，那这是我们脸上围绕着我们的鼻腔分布的四个空间啊，四个空腔。哎，听到这儿你肯定会想，这些空房间是要干什么的呢？其实减重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能，要是没它们啊，我们的头骨就整个头部会特别的重，那我们的脖子呢就和举重运动员一样，要举着一个实心的啊，很重的一个头。那么其实它还有一些其他非常厉害的功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四个窦哈，这四个鼻窦呢，其实要给我们的声音美化，起到一个声音共鸣箱的一个作用。哎，那你看，为什么你感冒鼻子堵了啊，你的声音就变得像唐老鸭？还有你身边的朋友啊，一听就知道你感冒了。我们说那叫感冒的声音，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鼻窦给堵住了，它没有办法再给你配音，你的声音就会显得有一点怪异啊，比较单调。那么，这是我们鼻窦的第一个作用，叫声音共鸣箱。好，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是加温加湿气。比如说寒冷的冬天，哇，你都可以闻得到那种空气中寒冷的味道。一阵冷风吹来，这个时候又是鼻窦黏膜帮你把这个空气捂热了之后再进到我们的肺里啊，不会对我们的内脏产生更多的一些伤害。第三，还有安全气囊的作用，就像如果我们不小心碰撞到脸了，这些空腔呢也能缓冲一下。你看我们这个人体的设计是多么的到位哈，多么的精密哈。好的，那么现在理解了就是什么是鼻窦啊，稍后我们会继续跟随着于主任来说一说鼻窦炎，鼻窦发炎了是一些什么样的症状。今天我们采访到的专家呢是云大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副主任于永梅医生。好的，当然关于鼻窦炎更多的一些问题，您也可以发送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公众号，我们会把问题整理之后呢再发送给专家啊。于永梅医生坐诊的时间呢是周一周二周五的上午，在云大医院西昌路院区专家门诊。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91.8，及时路况。首先来看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是金碧路，从西向东国防路到沿河路这一段有410米拥堵。从东向西，在靖国街的附近，金碧路靖国街附近呢，目前也是有710米拥堵。寻金街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有510米拥堵。人民西路在西昌路的附近，目前有920米拥堵。昆渝高速明泉村立交附近有911米拥堵。来看一下玉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的提示：昆墨高速公路上行223公里路段的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解除上行大丰垭口隧道入口处以及南溪收费站的交通管制。云南交投的提示：武躺浔高速武定往浔甸方向，在躺甸6号隧道内的故障货车现在已经

0: 拖出驶离，那么道路也恢复通行。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五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雨天开车一定要记住慢速、慢转、慢刹，路面湿滑不要开得太快，早出门十分钟，路上慢悠悠，安全到达最重要。
3: 520全面降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5: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5: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Cool up!

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那么要和朋友们聊到的是鼻窦炎。对于鼻窦炎这件事情，可能我们了解的还不是很多哈。首先呢，刚才跟随着专家一块儿明白了一下我们鼻窦到底是哪个位置，其实是我们鼻子附近的四个空腔区哈。好的，那么鼻窦炎，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鼻窦炎是什么样的一种炎症呢？我们说这个脸上的这几个空房子它怎么会发炎呢？其实关键是在于一个叫窦口的东西。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这四个空腔虽然都是空房间，但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门啊，这个门呢就让这些空腔最后呢是通向了鼻腔。正常情况之下，就是鼻窦自己分泌的粘液就会通过这个窦口这个小门慢慢的流出去，但是如果这个门被堵上了呢，粘液出不去啊，就会在里面发酵滋生细菌。哎，我们做一个比喻啊，就像你们家下水道堵了，这个水会反上来啊，这个就叫鼻窦炎。好的，那我们还是继续来采访我们今天的专家，是云大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副主任啊，于咏梅医生，来听一听他来讲解到底什么是鼻窦炎。
1: 一位叫做小溪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什么是鼻窦炎，有哪些类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鼻咽喉医科于咏梅主任医师。
3: 鼻窦炎是指鼻窦黏膜发生的炎症性疾病，通常由感染、过敏反应、免疫功能异常或解剖结构异常等因素引发，其主要临床表现包括鼻塞、脓性分泌物、头痛、面部胀痛、嗅觉减退等。根据病程的发展，鼻窦炎可分为急性鼻窦炎，症状持续时间少于四周，多由病毒、感冒等继发细菌感染所致；亚急性鼻窦炎，病程持续四周至十二周，处于急性和慢性之间的过渡状态；慢性鼻窦炎，病程超过十二周，症状反复发作，常伴有鼻腔黏膜不可逆性的改变，按病因可分为病毒性、细菌性、真菌性以及过敏性鼻窦炎。此外还可以根据病变范围分为单鼻窦炎和前阻鼻窦炎等，临床上常根据是否伴有鼻息肉将其分为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和慢性鼻窦炎不伴有鼻息肉两种类型。
0: 刚才于主任给我们分析了这个鼻窦炎的一些类型，可能您会听上去呢觉得有一点遥远啊，那我们和大家呢再做这样的一个分析啊，其实呢就是如果按时间长短分成三种，一种叫急性鼻窦炎，这个急性鼻窦炎来得非常快，一般感冒之后就跟着来，但是它的特点就是症状持续不会到四周的时间。亚急

性鼻窦炎，那就拖拖拉拉啊，4周到12周之间。哇，这个想一想啊，就是3个月这个鼻窦炎一直在发作，还是挺痛苦的。那么慢性鼻窦炎是最折磨人的，也就是超过了3个月的时间，反反复复怎么都摆脱不掉。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急性的要好治一些，但是慢性的就要打持久战。好多人以为鼻窦炎就是细菌感染啊，然后吃个消炎药就好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这个鼻窦炎发病呢是好几种因素啊，它在合伙作案。首先是遗传因素，有些人天生就是过敏体质啊，家里人就容易有鼻炎鼻窦炎，可能爸爸妈妈就容易犯鼻炎鼻窦炎，那么这是基因当中呢就带有了一些遗传的容易敏感的一些因素。好，第二种呢就是鼻腔的菌群失调了，我们的鼻腔里面就住着一群好的细菌和坏细菌，正常情况之下他们是能够和平共处的，但是在感冒还有过敏以及滥用抗生素之后，好的细菌被打压，坏的细菌像金黄色葡萄球菌呀这些，它就趁机出来搞事情，于是这个鼻窦炎就来了。除了遗传因素啊，还有鼻腔菌群失调的因素，第三呢就是环境因素，比如说像空气污染啊，二手烟啊，或者最近家里在装修呀，或者你打扫卫生啊，粉尘刺激也都会让我们的鼻窦黏膜发火。简单说，鼻窦炎它不是单一凶手干啊，而是一个就是团伙作案。那么治疗的时候，如果你只是盯着感染，只是吃抗生素，而忽略了像过敏呀，还有菌群失调啊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当然就会反反复复的发作。

在这里我们还要插播这样的一条科学研究，在2025年，清华大学医学院和北京同仁医院联手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上发表了一项重磅的研究，也揭开了这个鼻窦炎会反复发作的秘密。研究发现，我们体内啊有一种特殊的免疫细胞，它会记住鼻窦发炎的地方，就是即使你做了手术切掉了鼻息肉，只要再一次遇到了刺激，像再次遇到了那样的过敏源或者是那样的细菌，这些细胞立刻就会杀一个回马枪，回到老地方继续搞破坏。而且研究人员还发现，这些细胞分泌一种叫颗粒酶 K 的物质啊，也是导致炎症反复发作的核心元凶。

好的，今天呢咱们跟随着云大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于副主任一块来学习鼻窦炎，也希望对你的身体有所帮助。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

0: 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金碧路从东向西，从端仁巷到靖国街这一段目前有85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西昌路到翠雨路这一段是有930米拥堵。靖国街从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有340米拥堵。龙泉路，龙泉路从南向北，文西巷到金色大道辅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524米拥堵。云南交投提示：武躺寻高速武定往寻甸方向躺甸6号隧道内的故障货车现在已经脱离道路，恢复通行。
8: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7: 高速路况，玉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提示：昆墨高速公路上行223公里路段的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解除上行大丰垭口隧道入口处以及南溪收费站的交通管制。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9: 妹妹莎莎，
10: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9: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0: 就一点饱汉吧啦。
11: 哎，刘刘妹你呀、啊，我怎么发现你好像很不会做善后的？
12: 哦哟，快乐哥，天生丽质难得个。开个玩笑哥，要想不做善后的嘛，凡事肯定是要做到位呢。
11: 哎呀，我去赶着我媳妇啊，也操了很多烦心是吧？你还好嘛，不是善了后不留丑呢，真的是。
12: 哦，快乐哥，你画个重点哥，做了和做到位不是一个概念哥。那我就问问你，这个下雨天你该会涂防晒霜呢？
11: 那也不是我操哪防晒霜嘛。
12: 你娃娃，这个就是你的问题所在。我家云南的紫外线了嘛，真的是老是强的，不管是晴天阴天紫外线它都在。这个阴天了嘛，我们虽然说感觉不到这个太阳的暴晒，但是紫外线哦还是可以这个穿过云层呢。当然也不是夏天才可以防晒，一年四季你都要防。还有了嘛，你千万莫以为防晒霜涂一次就管一天个。
11: 那呀，意思是要多抹2-3次个。
12: 哦哟，那个防晒霜嘛，对紫外线的隔离时间是有限的噻。这个夏天出汗又很多，还很容易着汗水冲的。如果你在户外了嘛，至少2-3个小时就要补一回防晒霜。
11: 照你这么说嘛，可是还要规定抹这个防晒霜的量那个。
12: 是的嘛，研究就表明了要严格的防晒。面部一次涂防晒霜的量嘞，要按照至少每平方厘米2毫克，大概就是1块钱硬币那么大的量。还有嘞，你千万莫以为在房间上就不需要涂个，紫外线是可以穿过玻璃作用在我们的皮肤上呢。
11: 太麻烦了嘛，我还是多戴点帽子，打点伞算了。
12: 这个帽子和伞嘞，只能打入头顶上那个紫外线。但是真的是不能阻挡来自于地上的、墙上的、窗户上的紫外线。 所以了嘛，专家就说了，发山就是发水了。漠然夏天的热情，烧伤你姐的皮肤个。
8: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5: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8: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5: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7: 一路护航，每天下午的健康加油站。今天咱们聊到的是鼻窦炎。我们采访到的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就是云大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副主任于永梅医生。刚才呢，我们跟随着于主任一块了解了什么是鼻窦啊，还有呢什么是鼻窦炎。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于医生来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会得鼻窦炎。
13: 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出现鼻窦炎的原因是什么。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15: 鼻窦炎的发病机制较为复杂，常见致病因素包括感染因素，如病毒感染、普通感冒、流感等。鼻窦黏膜肿胀导致窦口阻塞，细菌如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等在鼻窦内过度的繁殖。第二，过敏因素，过敏性鼻炎发作时黏膜水肿可引起窦口阻塞。第三，鼻窦结构异常，如鼻中隔偏奇、中鼻颊肥大、鼻息肉等阻碍分泌物引流。第四，免疫功能低下，如糖尿病、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营养不良等。第五，环境因素，对空气污染、粉尘、化学刺激物、吸烟包括二手烟。六，牙炎性感染，特别是上颌窦牙根尖的感染可直接扩散至上颌窦。第七，其他因素，如胃食管反流、纤毛运动障碍，如原发性纤毛运动障碍也可诱发，多种因素常协同作用导致发病。
7: 刚才于主任给我们总结了一下为什么会得鼻窦炎。好的，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已经了解了什么是鼻窦啊，这是我们鼻子周围在我们头部的四个空腔。那么这个鼻窦呢，就是指的它的进出口的那个小门给堵上了。为什么会堵上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总结一下，可能会有五个最主要出现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感冒拖太久了，感冒病毒感染之后，我们的鼻腔黏膜就会肿起来，这个肿着肿着呢，就把那个窦口啊，就是我们的那个鼻窦腔的出口给堵死了。很多人是感冒好了，结果呢鼻窦炎来了，就是因为感冒拖太长时间。第二就是过敏性鼻炎啊，我们首先把它分清楚，鼻炎是鼻炎，鼻窦炎是鼻窦炎，但是过敏性鼻炎确实是慢性鼻窦炎的头号帮凶，好像一个绕口令啊。那看一下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过敏性鼻炎，这个过敏就导致着鼻子天天肿着，时间一长，那鼻窦当然也就不好过了，就得了慢性鼻窦炎。第三个啊，可能会有一些天生的因素，就是天生的鼻子有一点歪，在医学上叫鼻中隔偏曲啊，有的是天生的，有的呢是后天受伤了啊，就导致了我们天生鼻腔当中的那堵墙就歪了，先天的原因或者是外力的一些原因。那么鼻中隔偏曲之后呢，就导致了一侧我们鼻子一侧的鼻窦排水不畅，所以呢也出现了鼻窦炎。第四个就是我们平时在感冒的时候或者鼻子堵的时候，有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我们擤鼻涕是两个鼻孔一起用力， 你想一想，用双手捏着鼻子猛地用力，这个鼻涕没出去，反而被压力怼进了鼻窦，那等于什么呢？亲手把细菌给倒灌进去了。所以啊，就是在清理鼻腔的时候啊，按住一边，醒另一边，这个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法。好，第五个原因，牙疼。尤其是上排的大牙，这个牙齿上排大牙的牙根离上颌窦其实只有一层很薄的距离啊，甚至就是薄的纸张这样的一个距离，所以牙龈发炎呢，它可能直接就穿墙到了鼻窦当中。有的人反反复复鼻窦炎，结果是因为牙龈发炎引起的。这个你没想到吧。好的，每天下午我们跟着专家来学习一些健康养生的科普知识啊。今天呢，要和朋友们聊到的就是鼻窦炎。

0: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0: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91.8，及时路况。云南交投提示：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在天深塘和下庄站之间的车辆肇事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高速交警四支队温馨提示：昆玉高速全线间断性有中到大雨，路面潮湿。东南绕城高速全线间断性有雨，路面潮湿。安庆高速全线间断性有雨，路面潮湿。澄城高速全线间断性小雨，路面潮湿。在这里也提醒司机朋友们，雨天路滑请注意安全。87号信息员提示：环城南路进城方向距离华昌路有100米处，两车擦碰，占据了右侧两个车道，后车注意避让。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一首歌可以承载对生命、成长与自我价值的思考，希望它能像花朵一样在你们心中绽放，散发属于自己的芬芳。愿它能带给你们温暖与力量。歌之初乐队，《花开自芬芳》。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一路护航，今天我们聊到的是鼻窦炎。那我们采访到的嘉宾呢，是昆明医科大学第附属医院，也就是云大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副主任于永梅于医生。刚才解释了什么是鼻窦，什么是鼻窦炎啊，以及鼻窦炎的原因。其实有时候朋友们就特别的疑惑，说我鼻子堵，然后流黄鼻涕，那到底是感冒还是鼻窦炎呢？啊，也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方法。感冒一般呢7天左右自己就会好，而且就是像鼻子这部分的症状其实相对会轻一点，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些以下的这些情况，那80%就是鼻窦炎已经找上门了。首先就是这个发烧退了以后又烧，还有黄脓鼻涕超过了10天，感觉一点都没有好，还伴有脸疼、额头疼、脸颊疼、牙根疼，眼眶周围会特别的胀疼啊，这些症状出现，那多半就是鼻窦炎已经找上门。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感冒久拖不好也是鼻窦炎发病的一个原因，所以千万不要把鼻窦炎当成感冒来硬扛，也不要自己胡乱的吃抗生素啊。因为鼻窦炎还有一个发病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抗生素使用太多而导致了自己的鼻窦当中那个菌群失调。像医生判断这个急性鼻窦炎可能会用到抗生素，但是慢性鼻窦炎呢，主要是要靠一些鼻喷的激素或者是洗鼻子，这是路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好的，那么当然还要提醒朋友们注意一个，就是鼻窦炎它可能会引起一个眼眶的并发症啊，就像刚才提到，就是如果我们感冒好长时间不好，突然发现牙根疼，然后眼眶周围胀疼啊，这就是引起了眼眶的并发症，是眼睛的一个红色警报。那么鼻炎怎么会跑到眼睛里来呢？啊，我们和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因为鼻窦和眼眶之间呢就隔着一层叫纸样板的骨头，真的就是和纸一样薄，只有0.几毫米，所以细菌就很容易穿墙而过。那么眼睛里发炎就有几个等级，轻的就是眼睑水肿、眼皮红肿啊，这叫眶周蜂窝组织炎，就是用抗生素就可以控制。如果脱肿了啊，就是肿得更厉害了，已经变成中度的了，那你就觉得眼球特别的胀，而且看东西会出现重影，这就已经是眼眶内的脓肿，就需要手术引流。哇，这个如果特别严重还会导致视力下降。所以如果是你家人出现了鼻窦炎，而且出现了眼睛红肿、眼眶特别不舒服啊，有压力、视力改变，那千万不要当作红眼病自己去买眼药水，要赶快去挂个急诊，去眼科或者是耳鼻喉科啊，请专家来为您联手做治疗，必要的时候啊，当天就需要做手术来减压。好的，那今天提到鼻窦炎的种种，在此要提醒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我们自己的健康。这个鼻炎、鼻窦炎并不只是一回事情啊。如果出现了像这个眼眶红肿啊，或者是我们的鼻子这个10多天感冒都不好，那你就要警惕了，可能是鼻窦炎，赶快到医院挂个号，请医生为您做诊断。
5: 天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 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7: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8: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9: 我也看到了，
7: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10: 进了。
7: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11: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2: 他是中医传承人，
1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4: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15: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每天呢，给大家讲到了医疗保健健康方面的这些常识和治病方法。其实啊，我们未来啊相处的时间还会更长。您看，这前两天不是给大家发了点刺梨吗？是不是？东西不多，包也不大，聊表寸心，也是我们节目组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所以呢，给您发放了一点福利。这个里面呢，是我们节目组 对我们听众朋友满满的这份感激之情。那我也说了啊，以后呢还会给大家准备其他的福利物资，您放心啊，只要是我们节目给您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呀都是精品，第二个呢都是对身体健康啊帮助比较大。我们以后啊会把我们在中心里面给大家经常用到的一些东西给您做个小包装，装个小袋子给您啊邮寄一点，您到时候啊就干一个事儿，报名就可以了。您看这日子过得是不是挺快呀，是不是几天呢这咱们就已经逐步的熟悉起来了。等以后啊咱们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任梦飞老师呢也会给您准备更好的这些福利物资。我这里啊其实有一个自己内心的想法，什么呢，就说我呀逐步的也深知咱们收音机前呢都是年龄偏大的为主，那孟飞老师呢就针对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这些听众朋友，或者说啊绝大多数的这些听众朋友，讲知识，讲医学，讲健康，讲中医，讲西医，讲藏医，讲生物医学，讲营养医学，把所有的这些有利于健康的东西啊都传播出去。孟飞老师不说了吗，说咱们这个节目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事儿就一个事儿，能够帮助大家延年益寿，活到100岁。那我呢就是这趟火车的司机，这回我升职了啊，我不是大夫了，我是火车司机。我这趟火车呀有一个事儿，中间呢可以陆陆续续的上人，但是呢我们不下，我们到什么时候下呢，我们到100岁的时候再下车。这样的情况下人人活到3位数，每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你看啊，这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过一段话，就说了，说这人呢是能够活到100岁的。他说上古之人其之道者，发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精神内守，不作妄劳，故能行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100岁乃去。你看这里面就说了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据传啊这是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当中的黄帝口述的，后人整理成书。中国有两大医学的巨著是无法被超越的，第一个就是神农本草经，它记载了所有的药，也就是说那个时期发现了所有的药。而第二个呢就是黄帝内经，他指导着怎么治。你看这两个人合到一起，是不是一个就是药剂师，一个就是医生，这不正好医院的班子吗，是不是一个管治病的，一个管出药的。这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啊就给我们留下了保护护佑我们华夏子孙千秋万代的济世良方。那孟飞老师呢就愿意把自己学到的中医的知识，藏医的知识啊通过节目教给大家，万一你有用了呢，万一哪个你用了好了呢，这是不是挺好的呀，让您健康起来，我认为是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对吧。那你看这两天呢孟飞老师讲的呢有点快，我心里也清楚，这主要啊就取决于我这个人。你看我现在给你们讲啊，我都是压着语速的，我就感觉呀，如果讲得太快，在广播里呢你听的不一定清楚，实际上我生活当中啊讲话比现在语速基本快一倍。为什么，时间呢效率啊，我们那里没那么多的时间坐那儿闲聊，没有的，那忙得脚打后脑勺，我这夜班啊基本上到11点前我这都是人，是不是，后半夜我就一直看监控。我不说了吗，我们单位啊每一个人他身上有两个监控器，一个是在手腕上监测他的血压心跳，一个呢是在胸口这儿贴一个监测他的心率和这个心脏的跳动。 任何一个人如果在睡觉的过程当中突发血压急剧升高或者降低，那我们就判定了。因为一旦血压急剧升高，就是什么问题？容易诱发脑出血，容易诱发心梗。那如果说心脏急剧的跳动减慢，血压降低，那我们就怀疑在这一瞬间它就已经出血了，血压会降低。我们的速度有多快啊？基本上我们那120，自己单位的120，那人就在车里，就在院子里，那车直接就打火就开，进到你那个房门的情况下，都基本上用不上一分钟，拿门禁卡把门一打开，进屋就抢救，一分钟之内就能给你见到人，两分钟之内就已经施救了。就哪怕心梗的黑色四分钟，你在任何地方解决不了的，我们单位没有这个事儿。这就是我们单位最厉害的地方。也就一句话，到我们单位两个事儿给你解决。第一，你这病啊想不解决清都难，就是我们一共是六大科室十几种方法给你轮番上阵，你想这个病不减轻都难。第二个，住到我们这里啊想死都难。这就是我们中心里的两大特点。我们不是医院，我们也不是养老院，我们是老年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您听听，一能救，二能治，第三个是给你康复，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那解决什么病吗？慢病啊。所有的什么是慢病？就是你这个病啊时间久了，哎，这个病治不了了，时间长了还越来越严重了，这类的病都是慢病，我们就干这个活的，是不是？那这么多年下来，有人说呀，哎呀，我们家附近怎么没有这么一个？听啊，可惜。实际上你想想，为啥可惜呀？到这地方住贵呀，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是跟国际接轨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呢是不排外的，同时呢也不固步自封，我们会把国外的好东西带过来。这个东西啊，就是现在呢这类的中心有不多，整个中国也才几十家。未来啊，随着咱们国民经济的发展，老百姓对健康需求的提高啊，这类的中心呢会越来越多。现在呢第一类的最多的是养老院，养老院里面不具备什么太好的医疗条件。第二个是康养中心，康养中心里面呢是疗养为主，治病为辅，是这样的一个机构，价格比我们还贵。第三类的才是我们这类，那这类的就是一类比类少，一类比类少。第三类的就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类的实际上是未来啊我们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最需要的。你看我们这几年就是包括国外的技术都在引进，尤其是以前呢，这十几年前了，我去这个瑞士啊德国呀新加坡学习的时候，人家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很多，就是说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只是说当地的年轻人呢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少一点。可是一旦呢年龄大，慢性病多，这社区的医生啊都推荐这上那里面去做这个康复和治疗。这就是这类的单位啊以后在国内会越来越多。那你看我这两天呢，我就愿意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啊，无论是食疗啊还是这个药食同源解决呀，还是说治病啊，这些东西啊我都告诉你们。我告诉大家，我们这里面收费贵是因为基础治疗贵，而实际上用到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贵。你看我们这方法很多吧，第一个到我们中心，就是你体检过后评估过后做好治疗方案，安排好房间，第一步永远不变，不只是现在不变，可能未来再过十年二十年还不变的就一个事儿，解毒，100%要解毒。我们就认为啊，人身上这个毒啊排了之后解了之后，身上的病都会跟着有所改善。然后第二个，把这毒解开之后啊，你再用药那效果呀就翻倍了。所以这个解毒是100%行之可效，100%要做，100%有效的这么一个方法。 你必须来了之后就先解毒，先把你身上的毒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要是慢性病，到我们中心的第一个事儿，雷打不动就是解毒。而恰恰呢，来我们中心呢治疗的又都是慢性病。你看，心血管病是严重的慢性病，然后糖尿病的，这是属于不死的癌症，最闹心的慢性病。然后就是全身上下关节系统出问题的，这个是最痛苦的慢性病。你看看，再加上这四高，是最容易出现大危险的慢性病。然后呢，就是什么尿频尿急啊，漏尿前列腺呢，再加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前期，这属于什么？这属于最让人麻烦痛苦，还耽误生活、影响生命质量的病。实际上啊，所有的大问题就是这五类，是不是？这五类在我们单位里是最多的，也就在我们这住的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种情况，或者说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身体也基本类似。那你看，我们单位里面一直就干的这个活，您说这么多年下来，包括孟非老师每天面对的也都是这样的患者。同时呢，我们治疗啊和别的医院还有区别。什么意思啊？咱们患者到医院里面来治病，结果呢开了药就回家了，吃了药以后啊有效没有效医生不知道，如果再来复诊了，这医生啊还能够回馈点结果，如果下次都不来复诊，换了别的地儿，或者不想治了，医生开了药效果好不好都不知道。你看，这就造成什么？这就造成这些医生的医术啊提高的慢。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24小时守着患者的，那他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身体变化我们都一目了然呢，我们就马上变方式、改方法、调方案。那你说对我们技术的提高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在这么多年下来给每个人解毒，包括我们呢都给自己解毒，我们自己都跟着要解毒，这是必须的。一个是有慢性病了，治病之前先解毒；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类的没有什么病的或者年轻的，我们也知道啊，每天吃的东西里面都有毒啊，是不是？我们可不想当小毒人啊。那给我们的患者和这个神奇的我们老祖宗神农氏留下来的这个海棠，那患者喝完我们也跟着喝呀，是不是？这个方法呀是整个我们中国独一无二的一种解毒方式，咱们呢比国外的还先进。你看老祖宗留下几千年的东西比国外的还先进。我跟你说啊，国外的也有这种类似的解毒的东西，实际上他们呢是生物制剂，叫什么？叫激素酶解法。这种激素啊就是类似于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是体外化学合成的，用酵素的方式分解的，然后呢再给人用。我告诉你啊，回到人体之后它再跟身体当中的毒性的东西结合，最后啊起到解毒的作用再排出。这个东西可贵得很啊，我告诉你啊，一个月下来，你看德国就有吗？一个月下来折合人民币，就服用这种激素酶降解法的这种生物制剂给解毒的，折合人民币大概7000多块钱。你可算算账啊，一个月就7000多，一个周期12个月呀。他们这个是有要求的，就是你用你就得用一年的时间，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大家想想，这普通老百姓吃得起吧？如果说引进到我们中心，我估计倒没事，至少有80%到90%的人能用得起。可是这种办法呀，我们就没必要引进中国来了。一呢，人家也不给；第二，给了之后咱们也用不上啊。一般来说这个价格得啥收入的？你说咱们现在以退休工资为论，有几个能过5000的？是不是？5000的以上的一定有， 一万的都有，可是绝大多数都是四五千以下的呀，这不干瞪眼干眼红干流口水吃不上吗？是不是？你说这不能因为解个毒卖房子卖地吧，这个方法对中国来讲不现实。要治病，要解决慢性病，要在慢性病治疗上速度快，一定是前期要解毒，这个事儿是有定论了，就确认了，我们这么多年呢也已经100%的认同了，效果在这摆着。实际上你说中国境内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呢？有啊，你看就以海棠为例啊，这个海棠啊长在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它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连神农氏啊吃了断肠草这个毒都能解。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就发现啊血毒能解，风毒能解，湿毒能解，化学毒能解，药毒能解，内生毒能解。你说这么多毒都能解，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是咱们中华老祖宗给留下来的，是不是啊？这多厉害呀！可是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药能解毒啊？有啊，不多呀。你看就以这个海棠为例，隔开这十米它也能解毒，也能解什么毒？也能解暑毒，就是中暑了热毒，这个能解。你看我们六淫入体啊，风寒暑湿热火呀，它能解湿和热和暑，它是解六淫的。尤其是有一种海棠，这个也算不错，在哪里啊？就是叫高山海棠。什么叫高山海棠啊？就是在恩施武陵山深处，大都海拔啊800米以上了。你认为800米不高，那里面的树啊密的呀，人上去都费劲儿。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高山海棠。高山海棠能够有什么作用？能够有个清热解毒啊，消炎呢、啊、去火呀、啊、这方面也还不错。可是呢它达不到神农溪两边的这个作用，差的有点远，但是比其他地方的海棠还是要强很多。可是这类的那更不好采，你爬到山里面去，那树密的你上都不好上，明白了吧？所以不是没有不能解毒的，要不然效果单一，要不然不好。只有说现在发现的，汪俊直教授快40年的时间发现的，只有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这个巴东海棠，它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古代有的毒它能解，古代没有的现代毒它还能解。你说这是不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最灿烂的瑰宝啊？是不是？这神农氏作为中华始祖啊，确实给我们子孙万代留下了旷世的好东西。那其实我们中药里面呢最多的是什么呢？最多的都是清热解毒，这个多。你像我们这个牛黄啊，是不是熊胆呢、啊、都能够清热解毒。可是你要记住了，它这个清热实际上就是退烧退燥退烦。它这个解毒啊，以前古代人不知道，现代人就明白了。你看它这个解毒堵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牙疼，这叫风火牙疼。你说要不要去火毒啊？对吧？哎，这个可以。眼睛发红小便赤黄的这类的，是不是有火呀？肝肾有火，这个时候清热解毒就有效了。听好，它是清热解毒，它解的是你这种火毒，解的是你这种湿毒，解的是你这种身体当中炎症一样的东西。不信你看看，你要是牙疼了，你吃个牛黄解毒片它能解决。反过来你吃一个消炎药头孢啊，它也能解决。换句话来说呀，这西药也会解毒，它解的类似于中医的这个毒了，实际上是炎症的毒啊，这个不一样的。那真正说能够这广所周知的很好的这些能解毒的，我跟大家说啊，也就是无非三种最有名。那哪三种呢？第一种啊就是金银花，第二种啊就是连翘，第三个呢就是蒲公英。 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外面也有卖金银花的，是不是？金银花能够干什么？抗病毒啊，治感冒啊，啊，效果来得好。连翘它能够做出来什么药呢？有一个药叫连翘片，还有个连翘解毒丸。你看看，你如果身上有这个毒性多的用它，可是啊，它只能够解很少一部分毒。再有啊，就是蒲公英，也就是咱们北方地区啊讲的这个婆婆丁，说吃了这个好啊，解毒，哎，是抗感染效果好，感冒了吃一吃它，这类的都行。风火牙疼啊，肝火旺木明赤啊，用到这些都好，这是代表性的能解毒。可是这些再有代表性，它都是片面的。你们身上啊不是这种炎毒了，这种都属于炎症的，它们能够消炎，消炎解毒，这个是中药西药都能做到的。可是我们要解什么毒？为什么在我们救治中心不用什么金银花、连翘啊、蒲公英啊？你看看这些东西，它是片面性的，小范围有用。而一旦说要解全身的毒，或者说对标国外的这种解毒的东西，那这几个药材就不够看了。人家国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激素酶解法做的，这为什么这么贵？人家就能够解全身的毒，细胞里的毒啊，血管里的毒啊，神经性毒素啊，都能解，这就是人家优势。而我们呢，这优势比他还强。为什么？他们那是合成的，化学的，咱们用的这个天然的啊，生物类的。我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个故事，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道理啊。这个事儿啊，国外用的这个酶解技术解毒和中国用海棠来解毒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啊，就说了，说中国的航天员和俄罗斯的航天员一起到了太空，第一次到太空啊，就发现太空当中失重，没有重力，哎呀，这个钢笔啊，圆珠笔啊，就写不出来水了，没有重力啊，这挺头疼，做记录做不了。到最后啊，从太空回来了，俄罗斯前苏联呢就开始花重金，花了好几个亿，就研究怎么样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下能这个钢笔写出字儿。哎呀，研究了好几年，结果终于研究成功了，带着这个高科技的钢笔就飞到太空了。刚好呢，咱们中国宇航员也跟着一起到了天上，又该做记录了，结果这苏联的科学家就把这钢笔拿出来了，就显摆说，你看上次咱们在天上写不了字儿，就是因为重力的问题，这个不解决呀就做不了记录。我们苏联呢花了大力气，搞了好几年，花了好几个亿，终于研究出来了一个能够在太空失重情况下写出来水的钢笔，多先进呢！这一根笔呀，就值好几千上万。你们中国有没有解决这个事儿啊？结果呢，我们中国的航天员呢没说话，干什么呢？从兜里啊，默默地掏出来了一根铅笔，啊，拿着铅笔就开始在本子上写了。这一下啊，这苏联的科学家呀目瞪口呆，一句话都没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有啊，用不着研究啊，失重不是重力的问题吗？我们拿铅笔就不用重力了，随便

你别说在太空啊，你在宇宙里都能写。这就证明什么？这不就是证明是国外那个生物制剂啊，你花了那么多钱研究，价格又贵，我们中国呀不用研究，我们自己就有，费那个劲儿呢，是不是？也就老百姓说的那句话，这叫脱裤子，是不是？费那个劲儿干啥呀？咱家就有，咱们又中药库里面就有这种世界唯一性的我们的湖北

0: 解万毒。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为什么说这个是唯一的东西啊？你想想啊，整个中国是不是就一个湖北？整个湖北就一个恩施，整个恩施都被这武陵山脉给包围了，是吧？那整个恩施就一个巴东，整个中国又一个神农溪，就这么长一截儿，就在它左右两边十米内长的这个海棠，才叫真正的神农海棠，并且啊，就这棵树上面长的红色的叶子才有用。那你说它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在解毒上面啊，是任何东西没法比拟的，也比不了的，更是无可替代的。这也是咱们的中华始祖啊，炎帝神农氏发现的，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啊，是不是？它能解什么毒啊？解风湿邪气的各种毒。如果说身体当中啊，风气、邪气、湿气这些毒啊，沉积的多了，我告诉你，它最先沉积到哪儿啊？就往你骨头上沉呐。我们很多人骨头疼，上面骨刺增生，你不信你试试，你拿个热毛巾敷一敷都好。为什么？热乎啊。那这热乎了可不治病，它能够缓解，它能缓解你骨头里面的这种风寒湿邪，让你的疼痛减轻。还有的人呢，那皮肤表面这块就感觉有东西在里面爬，这啥毛病？这不就是风寒湿邪这几个毒啊，在你身体皮肤表面乱窜吗？你拿那个热毛巾敷啊，你擦什么这个活络油啊，它是解决不了的，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而你就病了。你什么骨病啊、关节炎啊、腰椎病啊、腰托啊、增生啊、骨刺啊、风湿啊、强直性脊柱炎呢、啊，就都来了。包括给你吃药也是驱风散邪、补肾壮骨、补肝强筋，都是一个道理啊。但是呢，能不能把这风邪给去掉啊？不能啊，它只能是缓解你的疼痛。西医这面又是补钙，又是干什么？又是补什么这个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酪蛋白磷酸肽呀，就开始给你补了。那实际上能不能起作用呢？当时能缓解，药一停马上又不行。原因就在于一个事儿，这些药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和最大的功效，完全取决于你这个经络、骨头、筋里面的这些毒多还是少。你这毒和风和湿和寒在这站着呢，药都进不来。你药进来了不是治骨头呢，药进来了先和这些风湿邪气对抗，药劲儿一旦不够，对抗不了，你这病就越治越困难，越治越困难，就出现一个现象，各种那种好药你吃啊，只能是控制住了，对治疗没起到作用。就是有一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这种风寒湿邪厉害，就是你这药厉害。可是药要用多了又有毒性，还不能用太多，然后就清不掉这种风寒湿邪。你说你这骨病怎么治啊？你不解毒，你这骨头啊你就治吧，永远是控制，永远是贴膏药，永远不能做到很好的减轻病痛。解毒一定是放在前面的，拿什么解呀？这个恩施的这个巴东的神农溪边的海棠，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身体当中的这种风寒湿邪这种毒沉浸在你的骨关节上呢，沉浸到你的皮肤表面呢，沉浸到你的筋里。

0: 面的，他都能把这些毒解开。那你告诉我，对你这种身上的关节不好的、走路难受的、身上没劲儿的、老寒腰、老寒腿、风湿关节炎的，你说有用没用？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四两拨千斤，用小东西解决大问题。吃了这个海棠，用了这个解毒之后，哎，这毒解的差不多，你呀，到时候再把药用进来，同时呢，又解毒又用药，两方面，咱这叫什么？咱这叫双管齐下。我告诉你，这样解决骨病就好多了，是不是？第二呢，它能解什么毒？这个湖北的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第二个解毒也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解什么毒？解化学毒。我们这么多年呢，你想想吃进来的农药化肥还少吗？吃进来的添加剂还少吗？不信你就拿出来你家小孩子买的饮料你看一看，我就不信你没喝过，那饮料上面全是添加剂。再有现在你说什么苏丹红的鸡蛋、毒大米、毒粉条，多得很，你咋知道你买的这个是好的是不好的？是不是就这类的毒性的东西，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啊，咱们这么多年呢根本都不知道吃进去肚子里吃了多少。你看看这化学毒一旦多了之后，我们很多人有什么慢阻肺的呀、肾炎的呀，这都属于化学毒。还有一些人呢出现了肝损伤的、肠炎的，这也是化学毒。包括有一些人老胃病的、眼睛有问题的，以前呢是着凉怎么样出来的老胃病，不应食出来的老胃病，现在啊很多都是这种化学毒性或者一直吃西药给你刺激的出现了的肝损伤老胃病。还有人甚至出现啥呀，出现这个肾脏的损伤，甚至严重的都有常年吃药，吃了几十年药，最后吃成肾衰竭，严重化学性肝损伤的。你说病不能不治，可是这毒一直没解呀，你不把这个毒解开，你说你像这个慢阻肺啊、肾炎呐、肾损伤、什么脂肪肝、肝损伤、老胃病、老肠炎的，你咋治啊？你不解毒，这些病它没法治啊，吃药不好使啊，你就得提前一步干什么？打提前量，咱把这身体当中啊不应该来的这些化学性毒素给你解开，这才有效，对不对？你用什么呢？你一般的药还解决不了，你到国外你用这个生物制剂一个月7000多，这一般家庭受不了，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湖北恩施深山之中有宝贝呀、啊？祖传几千年老祖宗的智慧就能解毒啊！汪君直教授就研究了，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无论是药毒还是化学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这种海棠啊，它都能解。把这个毒一解了，你身上的细胞轻松，脏器轻松，就等于什么？就等于给你的五脏六腑解套了。以前呢，这五脏六腑被这个毒性给包围了呀，就像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海棠，到我们中心给它用上之后，就给它五脏六腑给它解放了，给它五花大绑解开了，五脏六腑通了，五脏六腑放松了，毒少了，咱们再吃什么药，那效果来的就快了。这就是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一个作用，是不是？解了两个毒了吧？第一个能解风寒湿邪的毒，解决全身上下的骨病、皮肤乱窜的那种麻痒。第二个呢，解化学毒，解你了这化学毒啊，给你五脏六腑松绑，让你这五脏六腑的损伤没了，药啊就进来了，起作用。那第三个解决什么毒呢？解变异毒。什么是变异毒啊？我们人的细胞啊是由基因构成的，核心就是基因，细胞是新老更替，老细胞死亡，新细胞诞生，这个阶段呢就有细胞变异的可能，而一旦变异就会出现什么？ 就会出现肿瘤。中医里面认为痰湿会长包块，西医呢都认为是单块的组织啊变异。咱们这句啊就用西医的话来解释，说就叫变异内生毒。什么结节呀、增生啊、包块啊、肿瘤啊，都属于变异内生毒。这就是这块不应该长，结果这一块的组织器官变异了，它就长这个东西。良性的呀，这就叫结节包块，恶性的是不就不用说了，这东西是啥，就是肿瘤啊，对吧。我告诉大家，海棠里面它不治肿瘤，你们可千万不要认为说海棠能够治肿瘤啊。但是呢，海棠能够解决毒，这类的增生物包块结节，你像什么乳腺上的结节、甲状腺上的结节、肺上的结节、肝肾上面的囊肿、子宫上面的肌瘤，这一类的它都属于什么呢，就是一种变异内生毒。如果你现在这些结节包块还有增生不大，那就没问题，大了你就切掉它。但是要不大，你赶紧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海棠用上，这就能够解决你这个变异内生毒。咱不说让它变小了，咱也别说让它消失了，只要是这种没有发生恶变的，你把这海棠用上，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地方的结节增生包块它只要不长大，咱们就胜利了，咱以后就不会有肿瘤的风险了。你看又能解内生毒，它最对人体有帮助的能解什么毒，我告诉你，它能解血毒。我们平时啊用的什么三七呀、丹参呐、红花呀、桃仁啊、天麻呀等等这些药啊，记住了，活血化瘀，你哪个地方堵了用这些药效果好。你看实际上我们很多病啊，我跟大家多说两句啊，就是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呢？第一就是你的气出问题了，第二就是你的血出问题了。那如果气出问题了，经络不通啊，是不是正气不足啊，五脏六腑的气跑出来一个，那个地方就出病了。那解决气怎么解决？必须做到两点，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是解决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血，怎么解决血呢？活血化瘀，疏经通络，你把这个血呀给它化开，让它稀释不凝结，这个时候咱们就活血化瘀了，淤堵的地方就打开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么多年你治疗心脑血管病，你吃了无数的活血化瘀的药，为啥效果差呢？为啥作用不明显呢？那这个药你听着可神奇了，就是效果不理想。原因在哪儿？我就告诉你，原因就是你身体当中啊血毒太多没清出去。你身体当中的什么是血毒啊？你看血脂里面的三个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就属于血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斑块，这就属于血毒。你身体当中游离的血栓，这也属于血毒。你这些东西啊，毒性一多，毒再不排，毒解不开，它就沉淀到你的血管上了，你就出现动脉硬化，血管越来越硬，血压就高了，血管越来越窄，你就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第一个大问题出来了，这类血毒过多，静脉曲张了，然后再发展发展发展，血管上啊就挂上厚厚的斑块了。哪里最容易长啊？颈动脉，它是大通道啊，心脏往脑袋来的血都得经过它呀。你说本来就不粗，再加上个堵塞物挡着过水，也就等于挡着你的血管过血，你脑袋里面就缺血，一缺血就缺氧，一缺氧就头晕，一头晕就头疼，一头疼就睡不着，一睡不着就心烦，一心烦脾气就大，一脾气大血压就高，一血压高了之后就容易脑出血。你看看这么多风险是不都跟血毒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你告诉我，解血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活血化瘀和解血毒是两个概念，活血化瘀是让你的瘀解决一点， 而解血毒是从头到脚，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儿，从血管里到脏器里面，全身血液就像过筛子一样给你过一遍，过一遍里面这些血毒给你解开。你告诉我，你的血液是否变干净了？你的血液是否变清亮了？那水清亮了都不堵，只有泥浆才堵河道。你的血液干净了，清亮了，你的四高啊就会减轻。记住了，解血毒解药毒的海棠它不治病，知道吗？它把你这心脑血管病治不好，它虽然有药效，它不能治好你这个病，可是它把你这个血毒给解开了，无形之中是不是让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都减轻了？只要你的血管和血液一减轻压力，血毒解开了，什么斑块、血栓这类的，是不是就减少了？这个东西一减少，你心脏和脑袋的压力马上就低了。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解毒重要不重要？你说解血毒重要不重要？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来的这些人，如果有什么糖尿病、严重的下肢溃烂的这类的人，那就让他赶紧喝。进门了还没做检查，马上喝。他也不知道是啥，都不告诉他，喝，赶紧喝，干什么？解毒，对你糖尿病好。哎呀，他一听可乖了，马上喝。我们单位里面糖尿病来的多呢，身上有伤口的更多。让他喝完了这个海棠之后啊，再用那个海棠的叶子再去洗这个伤口。为啥让他洗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被恩施巴东称为神茶呀？那古代拉河船的那个纤夫啊，在石头里面戈壁滩上走，那腿啊经常磨的都是伤口溃烂，回来怎么办？就用这个海棠，河边这个海棠给它煮了水洗，就解决溃烂感染的问题，神药，效果好。再有一类的，就是我们这边有那种身上全身瘙痒的，只要来这样的患者，我们给他用药浴。什么药浴呢？就是用海棠叶给他煮了，这个用的多啊，一次用到3到5包，煮了水，这就放到10几克到20克了。然后呢，煮了水给他泡澡，人呢泡到里面去泡吧，泡上10天，基本上身上这个痒痒就没了。你说这效果来的怎么样？再有一个就是常年常年吃药，这药物中毒啊太厉害了，身上那个毒啊都往外长，起的一个一个的疙瘩。就跟我那个喝了蛇毒酒之后过敏长那疙瘩一样，跟花生粒那么大，甚至啊跟那个山楂那么大的一个疙瘩一个疙瘩，那疙瘩外表又发黑又发红，哎呀奇痒无比呀、啊、钻心的那种痒。长这种疙瘩的不用问了，药毒过多，这毒都装不下，从皮肤往出冒。我告诉你啊，这种冒越冒越大，越冒越大，有的疙瘩还会长破，那毒都窜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呀？说这个人呢，说头顶生疮，脚下流脓，啊，坏透了。你看，这当然说没这样的人啊，这只是一句话。可是呢，这种身上长的大疙瘩，可就能够破。一旦破了呀，那是毒疙瘩。这种毒疙瘩呀，特别难治。你就说什么抹药膏抗感染，特别难治。当时以前呢，我们给这类的人都是拿那个解湿毒的药啊，排毒的药给他用，金银花呀、连翘都用，甚至有的时候牛黄都用上了。可是自从我们用到了恩施巴东这个海棠啊，这类的长毒疙瘩的我们就不怕了，都用这个来，哎，效果好。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呀、啊、一定一定到最后要用上这个恩施的这个海棠。什么情况？就是你自己啊，晚上洗澡脱衣服的时候，你看一看，你身上前胸后背有没有长这种红点儿、黑点儿，还有紫色的点儿？点儿啊是一种，蜘蛛痣啊是一种。什么叫蜘蛛痣呢？就是一个红点儿，然后边上啊围着一圈有血丝，就像蜘蛛网一样，这叫蜘蛛痣。我跟你说，你长了这种蜘蛛痣，麻烦了。证明你肝脏功能下降了80%到90%， 我就告诉你，身上肝脏是解毒器官，也就等于你一点都不解毒了。如果你身上出现这种情况，那你就危险了，再严重了甚至可能是肝硬化、肝癌。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啊。如果你身上长的是红点、黑点、紫点，那我就跟你说，这有原因的。红点只是点啊，很多的点，红的鲜红鲜红的，这种就证明你肝脏功能退化受损，毒性太多存到你肝里。如果你是黑点，大家听着，是你肾脏功能受损，毒排不出去存在那儿了，你长黑点。如果是紫色的这种点，前胸后背的肚子上长的，我告诉你不用问，是你血毒太多，而且这血毒里面呢又有药毒的混合物也太多，这就会造成紫点。就记住，只要长这三类点的都是危险群体，也就等于你们的解毒功能极差。这类的人大家听好了，再贵的药吃到你身上效果不好。听好啊，不是人药不好，我这里话说的不好听，你们呢别当回事。身上长了黑点、红点、紫色的点的这些人，你们就属于没良心体质。啥叫没良心体质啊？就是说你们到了这种情况，你们吃再好的药，药效都差一半以上。别人吃一盒有效，你吃三盒五盒刚刚有用，别人吃十盒治好了，你吃四十盒效果才刚出来。你告诉我叫不叫没良心？为啥没良心？白花钱呢？你花的钱比别人高好几倍，效果都没别人好，这还不叫没良心体质吗？每天浪费那么多钱，那什么原因呢？到我们这儿体检的时候，一发现身上黑色、红色、紫色的这个点，都告诉他咋回事，抓紧喝，千万一顿都别落，每天喝。在我们中心这种情况，你像什么糖尿病溃烂的、全身瘙痒的、长毒疙瘩的、身上有黑点、红点、紫点、蜘蛛痣的，那我们百分之百告诉实情，我们那儿是不隐瞒的。即使癌症肿瘤的来了，人家自己都比我们清楚，我们隐瞒啥呀？我们只是告诉他们怎么治、怎么解决。所以啊，那个时候一跟他们说完怎么解毒，哎呀，他们每天抱着那个杯子呀，比我们都上心。有的时候这老人家起得早啊，我们那边工作人员还没准备呢，就颠儿吧颠儿吧，甚至有的主持棍儿就来了，就说：“哎呀，那个我喝那个解毒药，拿过来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吧？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帮助大，尤其是喝了几天之后啊，这大便变臭，小便变骚，那更开心了。那这个东西啥样呢？在我们单位是每天一包啊，塑料包，包里面是带泡的东西，那个袋泡的东西啊，扔到杯子里加开水就行了。一盒呢是30包，刚好一个月。这个东西就按照什么呢？就按照周期来用了啊，在我们这都是如此。我不是说了吗？又不贵，对他们来讲这价格呀不贵。可是啊，要用海棠有禁忌，我得跟你们说。有什么禁忌啊？就是你吃药，无论是中药西药，前后的20分钟你不能用海棠喝水，更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我告诉你，你用海棠喝药，这药白喝了。吃药后20分钟，半个小时，你不要喝，剩下时间你都可以喝。因为这个海棠啊，它没有茶多酚，不会说睡不着啊，还反倒让你睡得好。那一般怎么吃，或者怎么用这个海棠，你要听清楚啊。这个东西呢，我们给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的建议，就是你这个病是慢性病，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哎，就是病不多，10年以下的病情，你用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病，你用到6到12个月，20年的病，那就得用到2年24个月了，是不是？如果说你这30年的老病号，那我不说你都能猜到了，你慢慢喝吧，你只要活着，你想解毒，你说你是20年、30年的病了。你是不是老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不解毒谁解毒？那这些毒不解，以后就是炸弹。这炸弹炸了的时候，这些血毒、风湿毒、寒毒、化学毒、内生毒 一炸弹，咚，不是给你心脏炸坏，就是给你脑血管炸坏，是不是？不管哪个炸了，瘫痪的、口眼歪斜的、心梗去世的，多危险呢？为啥说在我们中心想死都难？是不是我们招多呀？是不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是各种治病的好招、良方都给你用，对吧？他们才有效果呀。为啥到我们这儿想不解决都难，到我们这儿想没有好结果都难？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式多、方法多，国际领先、国际尖端的技术我们都有，国外没有的我们也有，这才决定了到我们这儿，无论说你什么情况，绝对会有所减轻，减轻病痛，减轻痛苦，延长寿命，就这样，是不是？那说到喝的多长时间，记一下啊，十年以下的喝3到6个月，十年以上的喝6到12个月，20年左右的喝24个月，30年病情的长期喝，就这样就行了。那什么人不能喝？听好了啊，孕妇不能喝，小孩12岁以下的不能喝。有人说你这个东西难道有坏处吗？没害处，真的没害处，一点毒都没有，还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你说有啥害处啊？实在是因为啊，听好了，孕妇她肚子里有胎儿，12岁的小孩子和孕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生长发育。生长发育啊，身体当中就会分泌很多激素，这是正常的。可是呢，海棠茶呀，这个东西啊，恩施的这个海棠啊，它会把这个激素给你排出去。他认为这是毒，给你排出去了。那你说要是孕妇喝了，是不是影响胎儿长大？小孩喝了，是不是激素排出去了，影响孩子长大呀？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不建议喝，12岁以上喝着就没事了，孕妇生了以后喝了也没事了。你看这东西是100%的安全，解百毒解万毒，就是恩施的巴东海棠，在我们中心里面给他们喝。不说吗，那国外用的生物制剂能解毒的1个月7000，那你看在我们中心拿过来这个最好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左右10米两边，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也就是这类的最顶尖的，在我们这里拿，吃一盒1个月才400块钱，你说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哎呀，讲到今天呢，我呢也琢磨琢磨，琢磨啥呢？就是我这两天跟于总是有交流的，就是海棠这个负责人老板，他呀其实特别开心。他说：“孟老师啊，他说你呀无形之中给我们做广告了，这真好。”我说：“那当然了，我说我本意啊是讲我们中心，可是怎么讲中心都绕不开你这一块，是不是啊？”我说：“这一块绕不开，那就咱们换个办法，怎么办呢？”我说呀，我也这回做个好人，做个好事。我说呢，我研究研究，看看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有没有对这个海棠感兴趣的。我说如果真要到时候感兴趣的多，我说于总啊，我说你呀不能吝啬呀。我说为啥呢？我说咱们拿不了多还拿不了少吗？是不是？我说到时候于总你就帮个忙，我说这些听众啊对节目很支持，我说再有呢对健康的需求很迫切，于总到那个时候如果说真要是人多，你看看能不能给商量商量，到时候给搞一点，也算你做做爱心，做做善举，到时候钱上少花点。这于总说好事啊，他特别开心。他说你拿节目给我企业做广告，我还不高兴吗？大好事啊。他说行，他说回去了之后研究研究，绝对到时候给一个好点的政策，让大家呢拿到正品，拿到真品，少花点钱。哎呀，我一听我说好事啊，我说那就太感谢于总了。我说到时候我还没等说完呢，于总说到时候我请你吃饭。我说行吧，我说你请我我请你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事儿，咱们干的这个事儿是个好事，于总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你做的这个项目是个好项目。我讲广播里面的健康知识是为了帮助大家获得健康，我的听众朋友得到了于总的赞助能够获得健康，我说这不是三好合一好的事吗？这是不是三好学生啊？是不是？所以这次啊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着急，我呢等于总的结果，于总告诉我啥我就是啥。首先要解决几个事儿，第一，库房有没有，这是第一。第二个，给什么钱，这个事儿啊到时候我通知你们就行了。反正记住了，排毒解毒是治病的基础，解万毒是改变身体的第一要素。解毒解得好，以后发病少。哎，要想长命百岁，解毒排在首位。你看孟老师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就是健康列车的司机，带着你们每个人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呢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广播当中不见不散。
1: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FM91.8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下雨的晚高峰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城市路况的变化，请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介绍。
5: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行车的晚高峰呢，还是在小雨当中进行。行车的晚高峰还在形成，拥堵指数呢，目前爬升到1.58，在中于运行。机场高速大顺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回程方向进入东二环车辆排队到太平村。长区的金碧拓东东风路交通情况不错，人民路的环城东路交叉路口经过人民中路、五一路口以及潘家湾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行车的高峰形成。西二环、北二环 AB 两线行车情况通畅，呈贡经过昆明高速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畅通。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昆石昆乙三岔口车道三丙二路段，左转引桥进入昆石高速通行情况恢复。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个人距离进行驾驶。陪伴左右之平逆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4: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关注最新交通。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9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昆安高速安宁往昆明方向高架桥至岔南绕城高速匝道口 B 机关隧道入口处对货车进行交通管控，同时对安宁西、安宁东、草铺、安丰营收费站入口、太平开放市往昆明方向的货车进行交通管控。目前全省各条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4: 谢谢燕玲的介绍。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日前，财政部等五部委通报2025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结果，云南省综合评价获评 A 等次，这是云南继2023年、2024年后实现3连 A， 并获得中央财政奖励资金6.6亿元，充分彰显我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面的工作成效，以及资金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日前，南方电网云南丽江供电局顺利完成500千伏德茂输变电工程金沙江跨越段线路验收工作，攻克全线验收最难节点，为工程按期竣工投运奠定基础。据报道，字节跳动正在加大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投入，公司今年计划资本支出将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按此前的初步计划增加了25%。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9: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下午5点发布的明天我省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小雨转阴，15到21度；楚雄小雨转多云，16到23度；玉溪中雨转多云，15到22度；曲靖小雨转阴，15到23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2到20度；昭通小雨，12到21度；蒙自中雨转多云，18到25度；普洱中雨转阴，17到22度；景洪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宝山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文山小雨转阴，18到27度；临沧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芒市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2到22度；香格里拉小雨，4到15度；卤水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我们再来关注到昆明，明天是小雨转阴，15到21度。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14: 没错。
13: 9:08，晚高峰来了。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0: 9:18晚高峰，
1: 下班回家好轻松。
0: 我们就是
1: 平底锅，
0: 我是陆平，
1: 我是主持人小郭米线小郭啊、
0: 哎。又是一个雨后的晚高峰，
1: 嗯、
0: 还是说是在下雨、小雨淅淅沥沥的晚高峰呢？
1: 嗯，没错没错啊。嗯、这个下雨的时候呢，其实情绪上就容易多变啊，或开心，或烦躁，或惆怅，或有点小阴郁，是吧？
0: 是是是
1: 啊。总之，我觉得就是对于昆明的朋友来说，我觉得还是期盼雨的，因为我们整体偏干嘛，对吧？
0: 啊、对。
1: 啊，今年的雨季也算来的这个比较应时应景啊。
0: 嗯、
1: 突然现在你每天都这种阴沉沉的感觉，但是增加了很多那种就是小气泡啊，就砰砰砰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啊，就是下雨的天气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那种心情是和平常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刚好赶上最近昆明的兰花楹开得特别的好、
1: 嗯、
0: 下过雨之后那个兰花楹掉在地上哈，就是那种蓝紫的色、嗯、然后映着雨水的倒影的时候，哇、嗯、你的心情都会荡漾起来、哦、
1: 没错啊，尤其是当你的这个前挡风玻璃上有很多水珠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这个时候跟着我们的节奏啊、
0: 嗯、
1: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我们一会儿放一首特别契合这个点的音乐给你，然后呢听着这些小小小调调，然后呢、看着外边湿漉漉的天气，你真的是、会一下子情绪就会漫上心头、啊、
0: 对对对，然后就像生活家里那一层滤镜、这层的滤镜非常的浪漫和温馨、
1: 是啊、
0: 好，这里是晚高峰、
1: 嗯、
0: 我们开场用了那么暖心的一个开场白、那当然接下来还是带您去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因为有一个非常浪漫的节日马上就要到了、
1: 是的，
0: 520哦，
1: 对、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就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啊。
0: 同时呢，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呢是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是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哦。
1: 对，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快下单吧，把浪漫和宠爱带给他。
0: 对，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种草好物了哈、就是这个520的告白季，我们今天带来的是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4件套的套盒，还搭配礼袋。

0: 全套配齐不拼凑，有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全是顶流的王牌单品。日常您单买一件哈，都是贵到心痛的。现在我们大象精选商城520活动，一套只要1999，1999元，成套入手真的太划算了。而且商城呢还有单笔订单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活动，所以再折一下就到手只要1799.1元，又便宜了不少。现在下单我们还会加赠您2支迪奥变色润唇膏，哇，这太划算了。
1: 是啊，这全部都是送给您的啊，总共才1999元。当然懂护肤的都知道，海蓝之谜和信活神奇活性精粹呢，它是萃取深海巨藻发酵修护能量啊，精粹水呢渗透补水，维稳屏障，换季泛红干痒是一键舒缓、浓缩的这个修护精华也是可以深入肌底啊，淡纹焕亮，强韧肌肤的屏障。白天用经典的面霜滋养抗老紧致轮廓，夜间用奇迹晚霜彻底的修护，激活肌肤的新生，日间滋养，夜间修护，一套承包了你全脸的呵护啊，干皮敏感肌、熟龄肌等等，通通都适配啊。
0: 嗯，对，你说520呢，可以送给爱人，因为可以把这样的精致宠爱呢宠到这个骨子里，当然也可以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啊。我觉得爱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哈。给自己一份高端护肤的仪式感，省去专柜的溢价，专属福利价真的难得一遇哦。
1: 另外，今天除了海蓝之谜四件套，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的彩妆套盒，
0: 买买买，买不停哦！
1: 天啊，这里边含有圣罗兰粉气垫 B10，圣罗兰口红1966，大象精选商城520活动到手价也只需要399元。
0: 对、
1: 啊，
0: 那先就说圣罗兰的这款气垫，它是粉质细腻的，能够轻松的遮盖毛孔，也为肌肤带来宛若天成的轻薄底妆的效果，能够长时间的保持妆容完美无瑕，节省了许多补妆的时间和精力。B10 呢是自然偏白的色号，更适合肤色偏白或者是打造更白妆效的朋友。
1: 来看这个圣罗兰1966这款口红，它是橘棕红调的啊，薄薄的涂呢适合日常通勤或约会，能让人瞬间提升这个气色，如果厚涂的话就是浓郁显白的红棕色，可以瞬间变成霸气女王。
0: 对、
1: 啊、
0: 今天的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配有礼盒礼袋，性价比高，到手只要399。
1: 对，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在大象精选商城搜索啊，就是相应的东西就可以了。怎么找到就很简单，微信小程序搜大象精选就有了，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你先关注我们，然后呢在我们的里边回复918三个数字就可以收到商城链接喽。
0: 是的，马上就是520了啊，我们让这场爱的浪漫气息在整个城市飘荡起来。
1: 没错，所以是要送大家这首歌了嘛，这首歌来自于 Tank 的爱的首席。
0: 好嘞。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我们来看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
4: 好，我们再来看到这期611都乡高速翠屏隧道、乐红隧道、黑石一号隧道进行缺陷处置，在这个5月17号10点到8月16号18点都会对香格里拉方向龙头山收费站到甘田收费站的段实行单向的交通管制，交通管制期间禁止是一切车辆通行的啊。我们请途经这个路段的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注意绕行。绕行线路给大家一个，就是朝阳城区到这个 G356 大山包一级公路，然后再到S208龙马线，再到梭山镇的甘田村甘田收费站至贵州都匀方向的车辆都是正常通行的。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五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雨天开车一定要记住慢速、慢转、慢刹，路面湿滑不要开得太快，早出门10分钟，路上慢悠悠，安全到达最重要。
6: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6: 哇，都是我想要的。
7: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6: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7: 520大牌直上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8: 应急常识365。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63条，涵盖火灾预防、扑救、灾后处置及法律责任，标志着我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法治化、规范化迈上新的台阶。国务院1988年、1993年先后颁布了《森林防火条例》和《草原防火条例》，两个条例施行以来，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高温干旱、大风等极端天气频繁发生，我国森林草原防灭火形势日趋严峻，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面临新情况、新挑战。为此，有必要在整合《森林防火条例》《草原防火条例》的基础上，制定《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条例在火灾预防方面做了具体规定。条例将预防为主作为工作方针，政府有关部门编制森林草原火灾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各类森林草原防灭火队伍按照有关标准配备个人防护装备，建立联防联训联战机制，有关经营单位和个人应当承担防灭火责任，严格防火区、防火期和高火险区、高火险期的管理措施，加强火险监测预警，开展日常巡护和防火检查。
10: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1: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0: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1: 有什么新奇的？
10: 你可别错过！
12: 你可别错过！
13: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4: 听听
13: 身边事儿，
14: 再讲讲
13: 新鲜事儿。
14: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3: 也是正经事儿。
14: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1: 晚高峰，
14: 晚高峰，
13: 听一路嗨一路，
14: 91.8
13: 晚高峰，
14: 我好喜欢。
3: 这个雨在呈贡这边是越下越大了，不知道市区的这个情况如何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我们看看现在市区行车难度是不是很高啊。
4: 嗯，对，雨一直下啊，我们的节目也一直陪伴大家。
3: 对
4: 啊，最近有个事儿，就是可能跟很多这个学车的朋友们非常相关啊。最近在这个学车的这个圈子里面就是传一个传言，就说5月1号开始这个驾考就全面改革了，说科目2要增到8项，难度要翻倍。 哇，
3: 是不是真的呀？
4: 这很多人就开始最近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之后考驾照更难了啊。
3: 哎呀，当时我考的时候就已经很难了，我觉得我都补考过。
4: 对，我考的时候更难，所以我一直都没考过，
3: 就一直都是挂科呢。
4: 所以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
3: 天哪，
4: 我们要给大家这个辟个谣啊！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的新规，而是市场监督总局修订发布的一个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
3: 对，不少人呢是容易混淆就是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那也有专业的人士就说了，这两者呢分属于不同的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是有着明晰的一个界限哈。
4: 对啊，这个驾培新国标是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的，主要是针对机动车驾驶员的各项培训机构，聚焦的是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流程。
3: 哦，那这就是对那个驾校是有规定的。
4: 对啊，
3: 那如果是驾考新规呢，则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针对的就是我们去考试的这些驾驶人考试环节，
4: 对，
3: 划定考试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两者是不交叉的，也不影响。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考试环节的调整。
4: 对，所以目前我们国家级省市公安交管部门都没有发布任何驾考改革、调整考试内容、提升考试难度的相关通知。
3: 对，
4: 所以我们的小型汽车驾考项目是没有任何变动的啊，截止到目前啊，
3: 对，
4: 都是维持原有的标准。
3: 那比如说科目二呢，依旧是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五个固定的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是没有任何调整的。
4: 没错啊，科目三的这个道路的驾驶技能考试也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的，考试系统、考核标准也没有做任何的升级和修改。
3: 那到底是为什么会传说是科目二五项要变为八项了呢？
4: 对，
3: 专家也解释了一下，这就是误解。因为这次新国标呢，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呢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的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的场景。你看，增加了这三项，一个是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所以大家可能就理解为科目二的五项变为了八项啊。其实没有。
4: 对，没错。要提醒大家，此次驾培新国标目的是整治行业乱象、规范教学，相关驾考驾培政策的应当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啊，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
3: 是的，是的，是的。那其实我觉得在驾校还是要好好的磨练一下自己的功夫的。
4: 是，就我觉得学习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你当个马路杀手也不合适啊。
3: 是啊，
4: 对不对？
3: 这真的就是实操啊，你可能拿到那个驾照的那一刻，第二天迎接你的就是要上路了。
4: 对，现在就是我们交通运输当中的一些乱象，可能很多都源于你在驾驶人在当时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考驾照的过程当中，可能那个就是基本功就不扎实
3: 啊，就留下了一些你理所当然想象的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些算是不太好的习惯，行车的习惯。
4: 对，不论是理念上还是你自己的技术手段上，我觉得可能都我们对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觉得就慎之又慎，我们认真一点没什么坏处啊。
3: 就哪怕就补考，当然都不希望补考。好多人都栽在这个科目二上面是吧？
4: 对，我就是啊，栽了三次。
3: 好吧，我们祝大家就是考神附体啊，考啥都过。
4: 好，来听这首歌吧，黄超的一首未完的歌。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辅助护肝。

0: 天清，天天清大茶。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好，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路况。
9: 继续关注晚高峰，城区在下小雨，南市区雨势呢还更大一些。经过呈贡副区昆玉高速锦绣立交，呈贡副区行驶往石龙路口雨比较大，请车友保持安全的个人距离进行驾驶。车辆排队在呈贡副区的出口入口，车流呢还相互干扰，行驶过了石龙路口，通行情况恢复。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略有上扬，到了1.70，机场高速双向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西二环 AB 两线行车情况畅通，经过东三环北辰大道、金色大道、港头山隧道行车情况正常，南北方向主干道白塔路行车情况最好，经过春城路出城方向行驶南二环转入昆明火车站南广场车型不畅，车北排到环城南路交叉路口对向车道，进城方向往白塔路行车情况畅通，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0: 妈妈妈妈妈妈
11: 就一点饱汉堡啦，压死的呀，
1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1: 就一点饱汉堡啦。
13: 哎，刘刘妹，你呀，我怎么发现你好像很不会做善后的？
14: 哦哟，夸老哥天生丽质，来不得个。开个玩笑哥，要想不做善后的嘛，凡事肯定是要做到位呢。
13: 哎呀，我去感动我媳妇啊，也操了很多凡事是吧？你还好么？不是善了后不留丑呢，真的是。
14: 哦，夸老哥，你画个重点哥，做了和做到位不是一个概念哥。我就问问你。这个下雨天你该会涂防晒霜呢？
13: 哈，没有不是我擦哪防晒霜嘛。
14: 你娃娃，这个就是你的问题所在。我家云南的紫外线了嘛，真的是老是强的，不管是晴天阴天紫外线它都在。这个阴天了嘛，我们虽然说感觉不到这个太阳的暴晒，但是紫外线哦还是可以这个穿过云层呢。当然也不是夏天才可以防晒，一年四季你都要防。还有了嘛，你千万莫以为防晒霜涂一次就管一天个。
13: 那呀，意思是要多抹两三次个。
14: 哦哟，那个防晒霜嘛，对紫外线的隔离时间是有限的噻。这个夏天出汗又很多，还很容易着汗水虫的。如果你在户外了嘛，至少两三个小时就不一回防晒霜。

0: 照你是这么说嘛，可是还要规定摸这个发线刷的亮那个。
1: 是呢嘛，研究就表明了要严格的发线，面部一次涂发线刷的亮嘞，要按照至少每平方厘米2毫克，大概就是1块钱硬币那么大的亮。还有嘞，你千万莫以为在发线上就不需要涂个，紫外线是可以穿过玻璃作用在我们的皮肤上呢。
0: 太麻烦了嘛，我还是多戴点帽子打点伞算了。
1: 这个帽子和伞嘞，只能打入头顶上那个紫外线，但是真的是不能阻挡来自于地上的、墙上的、窗户上的紫外线。所以了嘛，专家就说了，防晒就是防水了，莫让夏天的热情烧伤你家的皮肤个。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6: 有什么新奇的
5: 你可别错过，
7: 你可别错过
8: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9: 听听
8: 身边事儿，
9: 再讲讲
8: 新鲜事儿。
9: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8: 也是正经事儿，
9: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6: 晚高峰，
9: 晚高峰，
8: 听一路嗨一路，
9: 9.18
8: 晚高峰，
9: 我好喜欢。
10: 好了呢，这里是9.18晚高峰17:36，我们的节目继续啊。
11: 没错没错啊，再给大家说一件事儿吧。最近贵州遵义的孙女士坐在家里边沙发上，边充电边玩手机，
10: 然后就被电击。
11: 对，
10: 真的是电击哦。
11: 对，
10: 电流从手掌贯穿到脚底，从脚部击穿流出。
11: 嗯，
10: 她说整个人啊，感觉是身体完全不受控制，无法动弹，也无法呼吸，太吓人了。我经常这样干。
11: 是，所以。所幸家人很快发现了孙女士的异常，迅速拔下充电器的插头，切断了电源，把她紧急送到了医院。孙女士就回忆说，她当时使用的就是一个非原装的充电器和充电线啊。
10: 但是也不是就是说你如果用了原装
11: 的
10: 你就可以用。
11: 对，
10: 其实我经常就是边充电边玩手机的时候，我也就是想象过万一自己会无私的这个在那乱想瞎想，
11: 就是你的就是你想要
10: 嗯。
11: 就图这个方便的那个欲望大过了你对于安全的意识，
10: 对
11: 不对？就说吧，
10: 就是有侥幸的心理，
11: 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事，先这么玩着吧。对，
10: 被电击。
11: 但是就是边充电边玩手机的时候，再来跟大家科普一下，来自充电器的电流一部分会给手机充电，一部分满足手机的正常使用。如果此时你用的是劣质充电器或手机器件已经老化，就可能导致漏电，从而增加使用者触电的风险。
10: 还有就是哪怕你没有玩，说一般也不要在你的床头，就是你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在你床头边充电。
11: 对对对，
10: 说还容易什么爆炸呀，我们看到过那样的消息哈。
11: 没错，而且边充电边使用手机还容易造成手机温度快速升高啊，升高就会造成就是电池的突然的引燃等等这种问题啊。
10: 对不稳定哈、
11: 嗯、
10: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充电的时候尽量的避免玩手机，或者是还打电话通电话哈。
11: 对对对、
10: 我们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充电的时候这些行为要避免。
11: 对、首先就是长期不拔你的充电器。
10: 哇、又切中我了，是不是在我们家装了监控？
11: 是，你们家这个客厅也是插着一个，
10: 还插着个好几个呢。
11: 对，卧室插着一个，是不是、
10: 嗯、
11: 就觉得哪方便插一个。
10: 对啊，
11: 但是充电器是一个将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 留电的器件、
10: 嗯、
11: 当这个充电器接通插座之后，就算它没有给手机充电，它也是处于工作状态的。
10: 对、
11: 啊、
10: 充电器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不仅耗电，还会持续发热，加速器材以及材料的老化，也容易引起短路或者是高压击穿，导致火灾的发生、哦、
11: 对、
10: 嗯、
11: 另外就是千万不要给手机整夜充电、
10: 嗯、
11: 通常情况下这合格充电器都有一个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
10: 嗯、
11: 啊，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就停止充电。然而一旦这个充电器的保护装置失效了，或电池本身存在质量缺陷又没有被及时发现，就有可能啊起火甚至引发爆炸。
10: 对、嗯、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哈，边充电边玩手机真的是暗藏隐患的，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充电习惯哦。充电结束及时的拔掉充电器，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后来有些时候我自己就有点那个过犹不及的感觉啊，然后我就会把整个插座都给它拔了，那是不是也更好呢？
11: 对，就是直接就是习惯性的拔吧，就是说你不要图那点小方便，
10: 就是那个插线板、啊、那个插头我都把它给拔了。
11: 对对，要的，真的
10: 啊，真的。
11: 对，
10: 但有些插线板它不是上面会有一个开关，
11: 啊、对，
10: 那我在想摁那个把那个开关给摁灭了，会不会也是起一个就拔插头的那个作用呢？
11: 应该是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的。
10: 哦、
11: 但是呢，就是说，嗯。就很多事儿都是侥幸偶然引发的，
10: 对
11: 对
10: 对,
11: 对,
10: 对，就是会偶然，
11: 对，
10: 嗯，所以为了更安全，我们还是就把那个插座直接给拔了吧。
11: 对，比如我现在其实我习惯也不好，比如我家那个床头永远都放着一个，然后我的沙发也放着一个，
10: 对啊。
11: 但是一般我就是怎么样呢？我就是比如说我要出个差啊，或者我出去旅游了，
10: 哦，你要把它拔
11: 我就是把它全部就拔下来了。
10: 那肯定啊，你出差旅游，我们家连冰箱都得拔。
11: 不至于吧、
10: 啊、真的，我们家冰箱也要拔。
11: 你冰箱拔，你里边冻的东西怎么办？
10: 应该基本上也就解决完了。非常之前
11: 那你也太谨慎了吧。
10: 然后煤气要把那个阀门给关了、
11: 哦哦、
10: 然后还有很多的什么热水器啊那些插头全拔、
11: 哦、热水器的插头都拔呀。
10: 对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家直接把那个总开关闸给拉了也行。
11: 天哪，你比我谨慎多了。
10: 是不是有点过？
11: 我只是拔充电器。
10: 你看我这样，
11: 我其他都是带电的，都是冰箱和那个。那你回来马上要洗个热水澡怎么办？
10: 就不洗啊，就赖着。这个事儿发生过好多回，真的。
11: 就是你回来突然你肯定很累，就想洗个澡。
10: 如果是白天还好，如果是晚上，真的。
11: 对呀、
10: 啊，烧个水吧。
11: 你还要等半天。
10: 我只能让煤气烧个水，结果一打那个煤气，哦，我那个阀门关了。
11: 但你这个也是好习惯了、
10: 啊、是有一些好
11: 习惯，但是就会造成一定的不方便、
10: 嗯、
11: 啊。
10: 对，那到底是为了让自己方便呢，还是更安全？可能我有些做法是有点那个，我觉得就是有点
11: 走极端了，
10: 是有点过了。找个最优解。
11: 对对对啊，就尽可能的注意吧，好不好啊？
10: 好嘞，这里是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
11: 对，听听这个下雨天适合听的，叫《别了这一年》。

0: 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
9: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变化哈。G85盈昆高速昭通段重庆往昆明方向1594前行100米的青港嘴路段发生故障的车辆呢，已经施救完毕了，现在道路恢复了正常行驶。
13: 好的，我们再来看到刚才啊，我们说到这个昭通段的这个事故哈，就是重庆往昆明方向，青港嘴路段这个故障车辆啊，施救完毕，交通正在恢复通行，不过呢，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车辆积压。最新的路况，大家还是随时通过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订阅账号和我们来互动一下。
1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2: 你可别错过！
1: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
2: 身边事儿，
1: 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1: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
4: 我好喜欢。

0: 好嘞，那我们的晚高峰继续哈，现在是17:55，我们再把刚才一条路况呢再给大家呢做一下介绍。
1: 嗯，
0: 就是发生在盈昆高速昭通段重庆至昆明方向青港嘴路段的故障车已经施救完毕了，现在道路呢已经逐步恢复了正常哈。另外呢还有昆明至重庆方向沙池大桥路段呢又发生了一起货车的机械故障，因为施救需要呢，高速交警在北闸立交以及上高桥路段设置2个临时的交通管制点，预计要等40分钟左右可以恢复正常。
1: 没错没错，所以呢这个大家有什么样的路况随时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
0: 是的是的，那好像我看了一下这个像今天这样的阴雨天气是不是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啊。
1: 这倒是啊，我倒是希望它多下一会儿啊。
0: 但是说今年雨水一多的话，对我们的很多什么农作物，比如说什么葡萄啊，马上就要成熟的葡萄啊，这影响还很大呀。
1: 对，就是有利有弊嘛。对菌子估计会是不是会好一点？
0: 去年不是就是这样的雨水
1: 多，下太
0: 多
1: 了，
0: 下太多了吧？
1: 也不行，
0: 走喇的。
1: 所以这就没办法了啊，这事儿啊。
0: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关注关注，就是体检报告上的一些异常指标。当然，可能在这一段当中，我们不能够完全的解读了哈。我们先说一点点开头。
1: 因为现在很多大家会定期体检，但是我发现大家现在有个习惯，就是检就检了，就像是例行检查一样，你会忽视了对体检报告的解读，尤其是一些看上去好像平常的一些慢性的一些指标，然后大家不是很在意，比如说脂肪肝、血脂异常、颈椎僵硬、肝功能偏高等异常指标，可能你没有引起真正的重视。其实对体检报告里的日常指标置之不理，很容易埋下健康隐患的啊。
0: 对对对，那到底这些异常指标很常见但是不容忽视的又有哪些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里面呢会来给大家做一个解读。真的就是体检报告你千万别只看就是最后总的那些说你怎样怎样。
1: 对，
0: 其实有一些小细节可能你会真的是容易疏忽的啊。我们待会儿聊。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12: 天天喝，
13: 天
12: 天
13: 清，
12: 天
13: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5: FM 91.8，
16: 北京时间18:00。
15: 6:00 PM。
1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 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18:01，我们看看现在路况的变化，请指挥中心的雷鸣来介绍。
12: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晚高峰的下雨，南市区的雨更大一些，行车拥堵指数呢突破了1.90，到了1.92。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已经差不多2倍，建议车友错峰出行。机场高速大顺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回程方向车北距离虹桥1公里。长区的环城北环城西路行车情况稍好，南北方向主干道西昌路行车情况稍好，经过东西方向主干道人民路，经过小西门桂布利幺桥市体馆路口以西路段通行情况正常，二环西路 AB 两线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京昆高速、昆阳高速、昆石高速交通情况不错，出城方向的杭瑞高速、昆曲高速行车的晚高峰率先行程，高速上排队差不多5公里，车北距离小庄立交桥大概1公里左右。昆玉高速回程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共副区出入口车流相互干扰，经过都江堰收费站管不立交，交通情况都不错，所以呢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朱家村立交桥东三环汇入口，还有昆石昆玉三岔口的引桥爬坡路段，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交通情况正常，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谨慎驾驶，陪伴左右之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7: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8: 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引发国际公共卫生界关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团队5月10号晚刊发文章，揭秘安第斯病毒。文章指出，安第斯病毒并不意味着它像流感或新冠病毒一样容易传播。WHO 目前评估，本次事件对船上人员风险为中等，对全球普通人群风险为低。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我国研究团队确认三星堆遗址7号祭祀坑出土的铁质残片为纯云铁制品，这是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最早云铁文物，填补了该区域早期用铁历史的学术空白。截至10号13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伤员42人，已出院患者18人，原5名重症伤员已有4人转为轻症，整体救治工作进展顺利。10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按伊朗指定路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美以对伊朗发生军事行动约70天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燃化天然气运输船。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好嘞，本周雨水开场，这雨会不会一直下啊？未来情况会如何？我们来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江慧敏来跟大家聊一下。慧敏你好。
20: 晚上好。那明天全省大部雨露均沾，阵雨打底，局部地区有中雨，虽然雨势不算猛，但滇南滇西午后雷电多发，出门前请记得及时关注预警。到了周三，雨水将会按下暂停键，只有西部和南部边缘还有点分散阵雨，中东部大片区域转晴，有晾晒计划的朋友需要抓紧窗口期，因为周四到周天雨水将会再度返场，东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西部和南部有阵雨， 南部和东部午后到傍晚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随时可能告突袭。特别提醒，南部边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偏高，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需要重点防范。东部和南部的朋友请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遇强对流天气及时躲进室内，别在树下、广告牌下逗留，安全第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小雨转阴，14到20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19到29度。尼尔纳克利茶马古道中雨转阴，16到22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1到21度。官渡古镇小雨转阴，14到21度。丽江古城小雨转阵雨，12到22度。腾冲火山镇海小雨，14到22度。东川红土地小雨，18到28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4到15度。玉溪月潭温泉中雨转多云，15到22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转阴，14到21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阵雨，12到20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转多云，16到23度。水利万家欢蓝莓庄园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22: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0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0: 来吧，18:07啊！今天的晚高峰肯定和平常不太一样啊！一旦遇到这个下雨的天气，不管是早上出门或者是晚上下班，这城市都会很堵。
1: 这倒是真的啊！当然呢，我觉得就是说，越到这种天气的话，越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啊！
0: 对，千万别感冒啊！这两天就是感冒的人特别多，因为好多人还没有把冬天的东西又重新翻出来，什么被子呀，
1: 哎，
0: 然后说电热毯呢，我说哎呦，用到电热毯，他说怎么样？我都用热水袋了。
1: 而且就是越到这种天气的时候，其实夏天本来也是一个就是特别健康的一个季节啊，就是大家都开始蠢蠢欲动，想要动一动的，平常不想动的可能趁这个季节想动一动啊。
0: 对，
1: 就动起来总是好的嘛。
0: 是的是的，当然也别忽视自己的体检报告啊，因为每年可能也就是这个时候，包括我们好像也通知就是差不多下个月就要开始体检了。
1: 对对对，一般都是夏天体检的比较多。
0: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呢我们也关注关注这些体检报告当中的一些日常指标异常的指标，对不
1: 对啊。
0: 比如说平均每3个人当中有1个人患有脂肪肝。
1: 对，就是我们有很多同事其实都能检查出轻度脂肪肝，但是我们都觉得这事儿不是个事儿。
0: 那到底是不是个事儿呢？
1: 对， 对，就是你每年都有，经常是啊。
0: 他是看哪个指标对吧？
1: 他就是
0: 血脂的异常，
1: 他是不是 B 超啊？
0: 哦，是 B 超看
1: 一超就超出来了，
0: 超出来脂肪肝呢？
1: 对，脂肪肝嘛。
0: 哦，
1: 你是
0: 因为我没有，
1: 对，
0: 我以为还是要看你的血象当中的一些指标，
1: 直接超就超出来了。
0: 哦，
1: 那就说你什么
0: 肥大是吧？那个、
1: 我记得就是当时就直接就跟我说你是轻度脂肪肝啊，就直接超的时候就现场能告诉你啊。
0: 哦天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肩颈的疼痛。也成为了第二大的高发疼痛的问题。刚才的那个什么脂肪肝血脂异常是占到了35.6%，肩颈疼痛呢是发生率达到28.39%。
1: 对啊，这些问题在长期伏案、饮食不规律的中年人群当中尤为突出，并且呈年轻化趋势。
0: 对，
1: 这些常见异常如果不干预，就会悄悄升级的。
0: 对，这个脂肪肝不仅仅是肝脏长胖了，哎 ，B 超照出来应该就是看见你那个轮廓啊，比如说它体积啊膨胀了。
1: 对，它具体是怎么看的是怎么个脂肪？ 讲，我也不太懂、
0: 哦、
1: 但是就是说如果他告诉你你有脂肪肝，脂肪肝患者是发生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比一般的人高很多、
0: 嗯、
1: 脂肪肝不单是肝脏出了问题，更是全身代谢紊乱的预警信号。
0: 另外就是血脂异常了、
1: 嗯、
0: 更不用说了，现在好多人都说血脂异常。
1: 对，
0: 在血脂四项里面当中最值得警惕的是低密度脂蛋白，
1: 对，
0: 俗称是坏胆固醇、
1: 嗯、
0: 过多的坏胆固醇呢会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动脉粥样的硬化斑块。
1: 对，如果你连续几年体检你都发现你的血脂偏高，或者说你的血脂那四项一般是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
0: 哦、
1: 最需要关注就是低密度。如果你低密度脂蛋白高于正常值、
0: 嗯、
1: 如果每年体检都高，那你就需要注意的，因为你可能在你的正常生活当中你不会有那么明显的体会
0: 啊。对，
1: 但是如果你老是不去治它或者不去干预它，
0: 嗯嗯，
1: 它长时间就会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的啊，这个
0: 是
1: 很严重的。
0: 肝哎，不是，这个不叫肝硬化，那
1: 就是
0: 动脉粥样硬化。
1: 对，这个东西就容易堵的啊。
0: 哦，
1: 所以这个就是一定要注意、啊、
0: 对，还有一个颈椎的问题，不只是脖子疼哈、啊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就说哎呀我就做做按摩呀、
1: 嗯、
0: 或者是长期不管可能呢会牵拉神经，导致反复头痛、神经根受压、上肢麻木无力，甚至可能引发不可逆的损伤、
1: 嗯、
0: 所以呢针对这个体检检查出来的问题一定要早发现、早看懂、早干预。
1: 没错、嗯、啊，当然对于体检报告来说现在很多家体检机构越来越专业了，能给出很多非常具体的分析、
0: 嗯、
1: 但如果你想具体看数值的话，其实你可以多借助一下现在的 AI 手段啊。
0: 对，
1: 比如有很多，比如说我自己都在用蚂蚁阿福的那个
0: AI
1: 应用、
0: 哎哦、
1: 你把那数据一输进去，它还能报告连读，把几年的数据往里一导，然后它就把你历年的那些东西都能给你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其实有些时候也是有一些参考价值的啊。
0: 历年体检的数据是很重要的，它就可以看出来你很多的一些指标是在持续的往上攀升呢、
1: 嗯、
0: 还是维持一个固定的数值。
1: 对，
0: 真的非常重要啊。
1: 比如说你同时出现了脂肪肝、血脂异常、转氨酶升高、
0: 嗯、
1: 啊，可能你看上去这三个指标互不相干，但是如果你通过一些 AI 的这个导入，他们可能告诉你它不是独立问题，是相互影响的一组这个健康信号。
0: 对，
1: 比如长期的高脂饮食啊、久坐少动啊、体重偏高啊，都会同时加重脂肪的负担，扰乱血脂代谢，引发连锁反应的啊。
0: 哦、对，
1: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我感觉现在大家是反正体检就是每年例行的做一件事儿，然后后来你对你的指标，除非这里边有大事儿了、
0: 哦，
1: 你可能才会关注。
0: 还有就是可能就是在你拿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周、两周、那一个月，你可能会自己有一点肝颤哈，
1: 对，
0: 然后可能还会恢复一下运动啊，或者是饮食更健康啊，不熬夜了。但可能过了那一个月，你又恢复到日常了。
1: 没错，所以对于异常指标咱们真的要去看的，不要嫌麻烦，
0: 要复查的。
1: 对，像我们这种惜命的，这有点什么风吹草动我们都
0: 抓紧的
1: 就去过，再去挂个号去问一下
0: 啊。对，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一周两周你在各大医院复查的那个时候会遇见好多同事。对，大家都还是惜命的，但是也别那个复查之后也就把那个数值不当回事了哈。
1: 对，
0: 还是要综合的来评判一下。
1: 没错没错啊。好嘞，就是把身体养好了，我们才开心过夏天
0: 啊。对自己要爱自己，要对自己好一点、哦、
1: 是的。好，来听这首歌吧，阳光总在，风雨后。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9: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G 八五迎昆高速昭通段昆明到重庆方向沙池大桥路段发生机械故障的货车已经施救完毕了，交通正在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主城区来看，北京路、人民路、东风路、金碧路、青年路、寻金街、春城路、永平路、环城南路、东郊路、龙泉路、川金路、园博路、林雨路、虹桥路、广福路车流量都比较大。二环像 A 线的大树荫立交、菊华立交、马村立交 ，B 线的石虎关、关南、小屯立交路段车流量也不容乐观。目前172号信息员也提示，人民中路东向西吹箫巷口有两车追尾，占据了左边车道，造成了后面车多。而昆石高速的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昆玉高速进城的方向明泉立交路段、昆区高速出城方向清水河立交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
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0: 穿雨衣骑电动车，雨衣的下摆别太长，最好是有反光条。风一吹啊，雨衣可能卷进后轮，连人带车摔出去。买那种带扣子的雨衣，把下摆固定在腿上，安全骑行从合适的雨衣开始。
11: 应急常识365。
1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在火灾扑救方面。条例明确了防灭火值班制度和火情报告程序，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接到火情报告，应当立即按照应急预案开展处置工作，根据需要及时设立火场前线指挥部，立即就地就近组织相关力量参与扑救，重要目标物和重大危险源要在专业人员指导下科学施救，及时解救疏散撤离受火灾威胁的群众，保障扑救人员安全，尽最大可能避免人员伤亡。另外，在强化问责追责方面，较大幅度提高了对各类违法用火行为的处罚力度和对失职渎职行为的追责力度，设定了明确的罚则，适度提高了罚款数额，集中对个人的罚款数额一般提高到1.5倍以上，对单位的罚款数额一般提高到2倍以上。如对未履责情形，单位罚款上限由5万元提高至20万元，个人罚款上限由5000元提高至20000元。对未经批准野外用火情形，个人罚款上限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单位罚款上限由50000元提高至100000元。对拒绝接受防火检查情形，个人罚款上限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单位罚款上限由10000元提高至20000元。
13: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4: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3: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4: 有什么新奇的？
13: 你可别错过！
15: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6: 晚高峰，
15: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7: 来吧，18:23，这里是91.8晚高峰
9: 啊，
17: 闻着这个，闻着菜香、
9: 哎、
17: 是吧？
9: 哎呀，
17: 饭香，
9: 饿了，
17: 饿了
9: 啊！
17: 而且难说，您还可以在饭后呢来点水果，来点甜点了。
9: 对啊，
17: 这个水果今天你家有没有买点什么榴莲呢？因为榴莲的价格被打下来了。
9: 没错，榴莲自由真的要来了啊！就在我们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像一些这种特别有名的泰国榴莲品牌，什么金枕，
17: 我只熟金枕
9: 啊，贾伦
17: 不认识，
9: 托曼尼。
17: 没听过
9: 啊，琳琅满目，
17: 这见世面太少了。
9: 对，我也不知道这个就甲轮是什么。
17: 我只吃过金枕
9: 啊、金枕的价格每公斤28元起，
17: 才28，你看看，
9: 在不少电商直播平台花129块钱就可以买到2公斤以上的六房果肉榴莲。
17: 对，人家还包那个包邮，
9: 对，
17: 关键是人家还包你开出几房。
9: 对啊，
17: 可卷了现在。
9: 是，相比过去动辄100元一斤的高价，如今榴莲价格正变得越来越亲民了啊。
17: 对，一般你买个榴莲，我估计也就是100来块钱，
9: 没错，
17: 几公斤的那种。
9: 是。啊，也是因为4月中旬嘛，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进入榴莲集中上市的时候，当然了，这离不开我们的中老铁路啊。你知道吗？就是满载泰国榴莲的中老铁路蓝莓快线班列，从东南亚出发，26小时之后就可以抵达昆明，
17: 然后呢，就在48小时之内被分拨到了广州、上海、沈阳等等全国30多个城市。
9: 对，
17: 所以我们昆明真的算是一个原产地了。
9: 对啊，
17: 对，
9: 就我们这儿是输出口啊。而且我们现在冷链班列，中老铁路冷链班列的开行频次是每天2列，现在是每天6列了。运输能力大幅提升啊！
17: 哎呀，我买的那颗榴莲是会坐哪一列来呢？
9: 每天都有6列，
17: 对
9: 啊，拉着榴莲的这个车来回开。
17: 而截至目前，这家就是中老铁路的中国物流集团旗下这家公司哈，他们运输的榴莲已经达到了557柜。请听这个柜字哈，557柜，同比增长50%，预计全年将运输大约7000标箱的东南亚的水果。
9: 没错，除了铁路运输之外，水运和公路运输也同步发力。就在前几天，一艘载有100吨泰国榴莲的货轮抵达了我们云南的关雷港，实现了船到即卸、即查即放，从口岸通关到市场销售的时间被不断的压缩啊！
17: 还有就是在默罕口岸哈、满载榴莲的货车，你看海陆空。还有空中倒是没看见哈、就是铁路、陆路的都有了。
9: 对
17: 啊、然后呢，现在就是运输过程当中呢，他们也是不再使用那个催熟剂，使得水果的成熟度自然放缓，就是在运输的途中它就慢慢的成熟了。
9: 对啊，
17: 更好的会保障品质和新鲜度啊。
9: 所以快带来的不仅是新鲜度，也降低了物流成本。这物流成本一降低，损耗一减少，榴莲价格自然就有下行的空间啊。
17: 对，而我们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了，截至到2025年，中国呢是占全球榴莲消费市场份额超过90%。
9: 我天！
17: 而且我们昆明海关的数据显示哈，说今年前2个月，仅云南各口岸榴莲进口货值达20.5亿元，同比增长351.6%，居全国首位啊。
9: 对，而且呢，这个稳定且庞大的需求使中国成为东南亚榴莲最重要的出口市场。这种需求也在反向塑造供给端，也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业内人士说，这个我们现在是消费大国哈，影响东南亚榴莲产业的风向标。像泰国有一个很有名的KF 集团的品牌，的一个运营总监就说，他说2025年泰国榴莲总产量是168.25万吨，有92.7万吨就到中国，占比超过了55%，所以呢，他就推动了东南亚的果农企业扩大了种植规模。
17: 我真没有想到，我们中国是最大的那个需求国。
9: 对，所以呢，泰国的对于我们输出的很多榴莲，他们就将未熟果、带虫害的、冒用资质、添加色素等四无措施都写入了法规了。
17: 我们吃得好啊。
9: 对啊，部分企业开始推广树上熟的这种理念，引入了这个 AI 分选和全程的溯源系统，就意味着未来榴莲品质将会有更高的保障。
17: 是是是，这个因为以前我总想着树上熟我们都吃不着，但是因为就现在这个快可以让我们吃着树上熟的，因为26个小时就可以抵达我们昆明了。
9: 对啊，
17: 对，那我们待会儿再来讲讲哈，到底我们国产的这个榴莲也能不能再让我们继续攀上这个榴莲自由的高峰呢？
9: 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啊。
17: 对。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此时路况的变化，请指挥中心的雷鸣来介绍。
15: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长区还在飘了点小雨，路面湿滑，行人拥堵指数呢有点高，突破了2.0，目前的运行在2.07左右，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两倍还多，建议车友错峰出行。施工的潘家湾路口，西昌路上南向北经过转塘，行驶往西站立交方向，在这个路口的掉头点路段呢进行施工之后呢，用钢板进行了覆盖后，目前还不能通行车辆。这个施工点呢占据了两条车道，导致只通行了第三车道，就是右侧的车道，而且

0: 是机动车、非机动车混合行驶，导致西昌路南向北通行的比较困难。一个当的车子基本上呢走不完，有安全隐患。经过小西门沟的一号桥，在潘家湾路口，人民西路出厂方向右转行驶往西昌路，还有人民西路进厂方向到潘家湾路口左转行驶往西昌路，通行呢都受的影响。民警已经在加强疏导，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呢，要特别注意安全。机动车、非机动车混合行驶有安全隐患，请您注意谨慎驾驶。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北路小庄行驶，小庄丽江进入昆曲高速匝道口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二环西路 AB 两线交通情况最好，其他的二环东路常规的高峰路段，二环南路的 AB 两线行车流量呢有点饱和。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也飘了点小雨，通行情况保持正常，请车友小心谨慎驾驶，陪伴左右之边逆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近日，奥迪 ETX 开启预售，预售价格28.98到37.98万元。新车定位一款中大型纯电 SUV，核心亮点包括了搭载奥迪赛道级底盘，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3到9秒，引入 Coral 全时智能四驱，拥有全景辅助驾驶系统。哈弗猛龙 Plus 将于5月15号正式上市，并推出5座、7座版车型，五座版共推出3款配置，预售价格区间18.98到21.58万元。车辆搭载长城 HI4 智能四驱电混技术，提供4大板块28项技术升级，最长 CLTC 纯电续航255公里，最大涉水深度580毫米。近日，奔驰 C260L 运动轿车经典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格29.99万元起。动力上采用了代号为 M254 的 2.0T 涡轮增压四缸发动机加48V 轻混系统。近日，理想 L9 Levis 的更多信息曝光，新车将搭载 5C 增程电池组，CLTC 纯电续航420公里，CLTC 综合续航1650公里。该车此前已经公布了售价55.98万元，将于5月15号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媛，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我们之前说过啊，儿童把奶茶当作日常饮品，有可能会伤肾。于是呢，许多父母就建立了奶茶对孩子健康不利的认识，便是直接禁止孩子喝奶茶了。那么，儿童绝对不能喝奶茶吗？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其实呢，专家给出的建议是啊，孩子可以将奶茶作为偶尔的快乐，而非日常饮品。建议呢，每个月的饮用不超过1次或2次，避免连续饮用。日常呢，则是以白开水、淡茶水为主要饮品。家长给孩子点奶茶的时候，应该明确的要求不另外加糖，拒绝像什么珍珠、芋泥、糖渍红豆等高糖小料，从大杯改成小杯，减少糖分和热量的摄入。如果孩子饮用了奶茶，那么当天可以适当的增加白开水的饮用量，促进糖分和尿酸的排出，同时呢，增加一些运动，消耗多余的热量，减轻肾脏的负担。特别要警惕的一种情况是，饮用奶茶之后，如果孩子出现了异常的口渴、尿频、疲劳、浮肿这样的情况，那家长就应该及时带孩子到医院检查血糖、尿常规和肾功能。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
5: 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8: 有什么新奇的？
7: 你可别错过！
9: 你可别错过！
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7: 听听
1: 身边事儿，
7: 再讲讲
1: 新鲜事儿。
7: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 也是正经事儿。
7: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8: 晚高峰，
7: 晚高峰，
1: 听一路嗨一路，
7: 91.8
1: 晚高峰，
7: 我好喜欢。
10: 好了，我们继续来尝吃榴莲。
11: 嗯，
10: 现在国产化的榴莲，到底能不能也让我们早日更加实现榴莲自由呢？
11: 对啊，尤其是这个树上熟这个事儿啊。
10: 对。
11: 什么叫树上熟？
10: 树上熟就是熟了之后还掉下来。
11: 哎，是，这是最新鲜那口。
10: 是对，因为有些时候就是你，比如说你都要靠冷链运输，
11: 嗯，
10: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在路上成熟，
11: 嗯，
10: 它还是有一些它自己那一些工艺。
11: 对，
10: 但如果是树上熟的话，那就是真的是自然的那种植物的成熟过程了。
11: 对，所以大家就问，什么时候我们能吃上国产的树上熟的榴莲？
10: 榴莲啊，我觉得我们云南或者是海南应该是具备这方面条件的。
11: 对，但是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解释吧。我们云南大学农业大学有个榴莲产业研究中心的主任就告诉我们，
10: 啊，
11: 说温度过高或过低、强风等原因都会使榴莲树出现枯叶或者是落叶情况，造成榴莲生长停滞或生长缓慢，所以呢，我国榴莲种植起步较早，但是进展比较缓慢，就是环境不太适合。
10: 哦、对
11: 啊，我们从1958年就从东南亚引入榴莲种植了，直到2019年才在海南实现了规模化的试种突破。
10: 嗯，
11: 关键瓶颈在于种苗和技术啊。
10: 对我们云南等地呢，也已经开展了探索突破，就是近几年啊，
11: 嗯、
10: 比如说在版纳、普洱、德宏等地一些具备热带气候条件的区域已经开始试种了。
11: 嗯，
10: 像今年4月份在红河州的金平县，一棵历经8年培育的金枕榴莲树是结出了首个自然成熟的果实，重达3.7公斤。
11: 嗯，
10: 去年呢，在版纳勐腊县的一个农家小院，有一棵高达12米的榴莲树上，有16颗饱满的果实呢，也是成熟了，沉甸甸的垂挂在这个枝头。那我们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已经是引进了70多个榴莲的品种。在临沧市的耿马县呢，像我们的云南农业大学也和当地合作，建设超过了300亩的示范园，引种了黑刺、猫山王、嗯、哇，这两个品种算是榴莲的天花板了。
11: 对、嗯、而且榴莲从种植到进入丰产期它还需要5到8年的时间。目前呢，我国内大多数的榴莲树仍处于生长期、
10: 哦、
11: 海南是国内榴莲种植的主力，今年产量会增加、嗯、但总体产量仍然比较有限，同时可能受人工技术和管理等因素影响，国产榴莲成本可能还是要高于进口产品的、
10: 哦、
11: 所以短期内难以形成一个特别好的价格优势
10: 不过哈、嗯、我们还是要说一下，不过、
11: 嗯、
10: 随着技术的进步呢，我们最终是可以种出品质优良的本土榴莲、
11: 嗯、
10: 还是要值得期待哦。
11: 没错啊、期待一下，
10: 期待一下，
11: 星辰大海就在不远方。
10: 是是是、啊、我们自己国产的榴莲树上熟的榴莲也在不远方。
11: 对，来听听这首歌，黄湘云的星辰大海，一会儿回来。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楚大高速大理往楚雄方向天申堂沙桥站间有交通事故，因为处置需要呢，临时中断该路段大理往楚雄方向的交通，车辆在2453公里前行900米处截流。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入商城下单。
10: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榴莲自由啊，那在享受榴莲自由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吃榴莲还是要有个度。因为近日呢说一位福建的女子在聚餐的时候先吃了2大块的榴莲，又喝了大约200毫升的白酒，随后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等的严重的症状。那榴莲配酒为什么会引发危险呢？吃完榴莲之后多久可以喝酒呢？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件事儿啊。那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和头孢类的药物类似，相关的研究呢提示可能会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的毒性作用。这个毒性作用呢是指服用特定药物前后接触酒精，导致体内乙醇代谢受阻，积蓄中毒而引发的一系列的临床综合症。那榴莲中的含硫化合物可以抑制酒精代谢的关键酶，也就是乙醇脱氢酶，导致乙醇在体内大量堆积，从而呢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的症状，可以导致心律失常、呼吸道痉挛，严重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引发呼吸循环衰竭，甚至危及生命。那吃完榴莲之后多久可以喝酒？那一般来说呢，食用前后24小时之内应该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等含酒精制品，尤其是过敏体质或者是肝功能较差的人群。榴莲和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呢，应该至少延长到3天。那医务人员还提示哈，除了榴莲不能配酒，还有些食物和饮料还有酒同时摄入的话，可能会引发口感改变、代谢吸收变化等等问题。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哪些食物或者是这个饮料不能够和酒同时摄入。 比如说海鲜，海鲜呢不能够和啤酒同食，因为海鲜里面含有大量的嘌呤，食用之后呢，人体代谢会形成尿酸，而尿酸过多会引起什么？痛风啊。如果在大量食用海鲜的同时再喝啤酒，就会加速尿酸在体内生成和沉积。再有就是烧烤食物哦，食物在经过烧烤之后呢，不但会损失脂肪和蛋白质等等营养成分，还容易产生致癌物。喝酒的同时吃烧烤，酒精呢会使消化道血管扩张，并且破坏消化道的黏膜，使致癌物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再有就是浓茶，浓茶当中的茶碱呢，可以使血管收缩。血压上升，从生理机制来看，不但起不到解酒的作用，反而会加重心肾负担。再来就是功能性的饮料了，因为它的主要成分呢是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维生素等等。掺兑在酒里面饮用的话，电解质中的钠离子和咖啡因呢会协同增加心脏负担，使人感到心慌、胸闷。还有一个是碳酸饮料，碳酸饮料在胃里面呢会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也会加快酒精进入小肠的速度，促进酒精的吸收。所以刚才提到的这些食物也好，或者是饮料也好，都不能和酒同时的摄入。

0: 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7: 云想衣裳花想容。
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3: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5: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5: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0: FM91.8，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7:00 PM。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好了，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路况。
14: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行车的晚高峰呢，还在下雨，特别是前10多分钟。在主城区的焦三桥路口、小花园路口，以及呢东风路，这一路口路段呢有一个强降雨的过程，也导致了青年路、寻金街，特别是方向南向北，经过德胜桥行驶往小花园路口，行车的流量有点饱和。附近的北京路也是铁路医院行驶往川新谷的路口，行车流量大。行车拥堵指数维持在 2.08， 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2倍多，建议车友错峰出行。市区的高峰路段呢有部分的减少。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尾前收过了太平村，大水虹桥两边四往机场方向畅通。南市区的广福路、乌家坝路口、耳机路口以及广昌立交附近路段今天情况呢比较好，排队伍不长，双向路段呢排队也就是1.2公里左右。经过昆明高速回程方向呈贡服务区、杜家营、广威立交通行情况全部恢复正常。二环快速系统上，集中在二环南路东段昆市高速进城方向树关东转南、南转东匝的口路段行车流量呢还有点饱和。昆区高速、杭瑞高速通行情况，双向小庄立交到北市区通行情况恢复正常。陪伴左右，这边的相机上是这首歌的路况。
1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5: 5月11号，记者从无忧传媒方面了解到，目前公司与签约达人王暖暖经友好协商已确定解约。此前孕妇泰国坠崖案当事人王暖暖发布在医院抢救视频引发了关注，王暖暖控诉公司长期霸凌 PUA， 被洗脑，对其进行软控制。2025年自己直播100多场，还要出差拍视频，正常人都无法承受的工作量。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王曼丽、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七连冠。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近日，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和印度边境地区自尼泊尔误入印度境内，被印度边防部拘捕。10号，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提醒在尼中国公民避免误入印度境内。英国海商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称，收到报告，一艘货船在卡塔尔多哈东北附近海域行驶时，被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起火，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3: 为了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松岱高速松明至岱浦寻甸段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昆玉高速昆明至玉溪段中雨转多云，15到22度；安楚高速安宁至楚雄段小雨转多云，16到23度；昆曲高速昆明至曲靖段小雨转阴，15到23度；昆石高速昆明至石林段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武昆高速武定至昆明武定段小雨转阴，14到22度；高海高速高桥至海口昆明海口段小雨转阴，14到20度。
1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8: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9: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8: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9: 有什么新奇的？
18: 你可别错过！9:0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9: 晚高峰，
18: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08晚高峰，我好喜欢。
13: 9:08晚高峰，19:05哈。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来大象新选商城逛一逛520的一个特别活动哈。即日起到5月20号呢，登录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的话，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呢多种商品是限量特价99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真的闭眼入不亏啊！520告白好礼就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带给他吧。今天呢，我们也有2个值得种草的单品。首先呢，是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4件套的套盒，还搭配礼袋啊，全套配齐您都不用拼了。你看，有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全是顶流的王牌单品，日常单买每一件，哇，都是贵到肝疼啊！现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一套只要1999元，成套入手划算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商城刚才我也说了，还有一个单笔订单满520块钱打9折的优惠活动，所以您再折算一下，到手只要1799.1元，又便宜了不少。而且现在下单啊，还加赠2支迪奥的变色润唇膏。那说到海蓝之谜的核心 神奇的活性精粹，萃取了深海巨藻发酵的修护能量，一副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真的趁着这个我们的520这个告白日哈，赶快把这波福利囤起来，千万别留下遗憾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听许美静的这首《遗憾》。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即时路况，
6: 小龙高速双向军马场到昆明北站间路段呢起雾了，而且雾比较大，能见度低，各位车友请注意交通安全，谨慎驾驶。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五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雨天开车一定要记住慢速、慢转、慢刹，路面湿滑不要开得太快，早出门十分钟，路上慢悠悠，安全到达最重要。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

0: 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63条，覆盖火灾预防、扑救、灾后处置及法律责任等关键环节。作为国家层面的行政法规，其系统性、全面性的制度设计，为高效预防和应对森林草原火灾筑牢了法律根基，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预防是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核心与首要任务，条例不仅在总则中明确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工作方针，还专章对森林草原火灾的预防措施作出详尽规定。其中明确，国务院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森林草原火险区划等级标准，政府有关部门编制森林草原火灾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各列森林草原防灭火队伍应当建立联防联训联战机制，加强防火道、隔离带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森林草原防灭火航空协作机制，严格防火区、防火期和高火险区、高火险期的管理措施，加强日常巡护和防火检查。这些规定的出台，深刻体现了风险前置化治理的理念，进一步凸显了预防工作的重要性。
3: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4: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3: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4: 有什么新奇的？
3: 你可别错过！
5: 你可别错过！
6: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7: 听听
6: 身边事儿，
7: 再讲讲
6: 新鲜事儿。
7: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6: 也是正经事儿。
7: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4: 晚高峰，
7: 晚高峰，
6: 听一路嗨一路，
7: 9:18晚高峰，
8: 我好喜欢。

0: 刚才我们说到了榴莲哈、哦，那如果您刚好也有时间去一下东南亚旅行，比如说泰国，特别是马来西亚，因为榴莲它的原产地就是最早的榴莲就是马来西亚，像什么猫山王啊、黑刺这些品种，在马来西亚是最夯的啊，夯爆了啊！
1: 是，现在出国旅游确实越来越方便了。
0: 对呀、
1: 最近有个好消息，就是巴西政府当日宣布，从5月11号开始，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
0: 好消息啊，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对我们免签了。
1: 这个免签的这个期限呢，最长可以免签停留30天。
0: 30天、然后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我就说查一下，哇，好远。
1: 这倒是真，南美嘛，对吧？
0: 南美了
1: 啊！但是这几年，无论是中国公民赴南美旅游，还是包括巴西在内的南美洲国家的游客来中国玩，其实都呈现了比较喜人的上升势头的。巴西作为南美洲国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和中国实行了双边免签互免，也就具有了更加重要的积极意义了，对不
0: 对
1: 啊？对，
0: 当然，一旦它这个已经是免签呢，很多就是游客呢都会有这个出游的意愿了哈，也会增加南美洲旅游产品中巴西所占的天数，甚至呢会促进巴西一国深度游产品的推出，
1: 对，
0: 就一次去玩30天，
1: 没错啊。而且这个事儿，这个消息一发出之后呢，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就是能显示出来的，去哪儿网旅行数据显示，消息带动的赴巴西机票搜索量猛增，我们看5月7号这个数据哈，飞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搜索量较上一个小时就翻倍增长，周环比增长近2倍，飞赴巴西利亚机票搜索量较前一个小时增长2倍，周环比增长4.5倍。
0: 对，还有就是比如说非巴西最热门搜索出发地的前5名是上海、北京、杭州、广州、成都。其中呢，北京到里约热内卢的航线搜索量呢比前一个小时还猛增了6.8倍哈。上海、成都非赴巴西利亚航线的搜索量的热度周环比增长超过是10倍。
1: 对啊，同程的旅行数据也显示，消息公布半小时内，平台上巴西相关的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超过了200%。
0: 对，
1: 其中呢，搜索及关注度比较高的三大目的地分别是圣保罗、
0: 圣保罗、
1: 里约热内卢、还有巴西利亚。
0: 对，
1: 当然随着这个暑期旺季到来，加上美加墨的世界杯的效应啊，
0: 是今年6月份哈、
1: 预计中国游客赴美洲旅游会迎来一波热潮啊。
0: 对，那随着这个免签的一个政策，出门的门槛呢将进一步的降低，预计呢会成为即将到来的暑假以及中秋国庆，就是请3天休13天长线出境游的一个热门选择。因为真的对这个地方还真的是太陌生了，
1: 对，
0: 就是以前一个呢就是远，

0: 还有个呢，就是因为没有免签呢，说实话也不会在自己出行出游的一个 list 上面。
1: 对，
0: 然后待会儿我们来看看，我们帮大家扒了扒到巴西到底玩什么呀，有什么名胜古迹啊，或者是什么遗产项目呀，再或者有什么美食等着我们啊，稍后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
1: 没错，我们现在听首歌吧。这首歌呢，我个人也觉得还挺适合
0: 在这样的一个雨后，然后现在呢估计就是大部分的路段也不会太堵了哈，就特别适合有那么一点小调调来听一首歌。
1: 颜色来自于许美静。

0: 其实说到免签的国家哈，现在我们真的就是中国持中国护照的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可以说走就走的。
1: 嗯，
0: 因为32个国家现在都可以说走就走。
1: 没错啊，这里边涵盖了亚欧、美非。

0: 大洋五大洲。
1: 对啊，
0: 我们来看看亚洲就有14国都是对我们免签的啊。
1: 阿联酋、
0: 卡塔尔、
1: 亚美尼亚、
0: 阿曼、
1: 马尔代夫。
0: 其实我这好好
1: 都还没去过吗？
0: 都没去过，
1: 对对，
0: 都没去过啊。哈萨克斯坦、
1: 乌
0: 兹
1: 别克
0: 斯坦、
1: 格鲁吉亚、阿塞拜疆，还有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柬埔寨。柬埔寨呢、是2026年6月15号起啊。
0: 对啊，
1: 哎，如果还可以等等吗？再等一个月啊。
0: 是啊、然后这个欧洲有6个国家对我们免签，有波黑、圣马力诺、
1: 塞尔维亚、
0: 阿尔巴尼亚、
1: 白俄罗斯、俄罗斯是短期互免至2026年9月14号啊。每周有七国。
0: 哇，每周有七国呢。
1: 你看有巴西了，巴巴多斯、巴哈马，还有格林纳达、苏里南、多米尼克。
0: 天啊，真是一个都没去过。
1: 对，巴哈马，巴哈马好像它有一个粉红色的沙滩哈，我记得啊。
0: 哎呦，这是世界太大了。非洲像毛里求斯和塞舍尔都被我们免签。
1: 这两个岛国那里的海水真的太美了。
0: 大洋洲也有斐济、
1: 汤加、
0: 瓦努阿图、
1: 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之前我不太了解，后面我看见好像我们有直航的，然后我还查了一下这个地方。
0: 这都是可以说走就走的，
1: 对，
0: 不需要签证哈。除此之外还有韩国济州岛、菲律宾、伊朗、摩洛哥、塞班岛、古巴等众多单方免签目的地。不需要签证直接就可以入境啊。
1: 对，
0: 全球出行真的超便捷啊。
1: 是的，真的是超便捷。比如说接下来暑期就要到了，可能家里面这些亲子游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些了啊。
0: 这倒是。作为南美最大国家，刚才我们说巴西对我们免签哈，真的确实有非常多的世界级的美景的啊。免签直接冲这几个经典地标是一定要去的，
1: 比如说那个里约的雕塑像，哇，这个在好多的电影里面都呈现出来过哈。
0: 对啊，
1: 因为它也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38米高的雕塑像矗立在科科瓦多的山顶，然后双臂张开俯瞰里约全城和这个瓜纳巴拉湾，山海相连的全景是震撼至极，也是巴西的象征和精神的图腾啊。
0: 对啊，去巴西就是一定要去这里了啊。然后就是伊瓜苏大瀑布啊，世界自然遗产，有275个大小瀑布组成的4公里宽的 U 型水墙，最高落差达到82米，它也是电影《春光乍泄》的取景地。而且巴西的测试也绝佳啊，可俯瞰瀑布全景，还有魔鬼咽喉之称啊，那个磅礴气势直击人心啊。
1: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叫科帕卡巴纳海滩，这也是里约的一个热情的缩影。它是世界最著名的海滩之一了，有4公里的新月形的海岸线，金黄的沙滩，蔚蓝的海水和中年的暖阳，就是那种巴西的桑巴热情的具象化哈。白天呢可以晒晒日光浴，踢踢沙滩的足球，傍晚呢可以漫步海滨大道，真的是氛围感拉满。当然巴西还有好多好玩的，我待会儿继续给您来做一下介绍，好不？
0: 没错，来听这是 The Laughing Song。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路况。
6: 好，继续关注路况。昆石高速出城方向，寿关先是往朱家村立交，朱家村立交桥不到，撤出了一起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呢已经移到了右侧的车道，民警呢正在右侧车道呢进行事故处置，拖车也已经到达，主道三条车道恢复，滞留车子车尾排到寿关立交附近，行驶过的事故路段通行情况全部恢复。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回落到了1.68，今天最高呢运行在差不多2.10左右。机场高速双向的段行车情况恢复，常去的高峰路段不多了，南向北方向行车的白塔路、北京路以及寻津街路段还车多。经过二环西北其他的 AB 两线通行情况全部恢复正常。广福路上乌家坝路口四个方向流量比较大，还有一波新的高峰在由东向西方向进当中，行驶过了乌家坝路口通行情况恢复。雨天行车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个人距离进行驾驶，陪伴左右指引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0.8云南交通之声。
7: 妈妈莎莎
8: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8: 听你爹宝哈巴啦。
9: 哎，刘刘妹，你啊，我怎么发现你好像很不会做善后的？
10: 哦哟，夸老哥天生丽质，认不得个。开个玩笑，哥，要想不做善后的嘛，发善肯定是要做到位呢。
9: 哎呀，我去年跟着我媳妇啊，也操了很多发善，是吧？

0: 我还不是闲了好不留情呢，真的是。
1: 哦，看了管你划个重点，做了和做到位不是一个概念，那我就问问你，这个下雨天你该会涂防晒霜呢？
0: 没有不是我擦了防晒霜嘛。
1: 你娃娃，这个就是你的问题所在。我家云南的紫外线了嘛，真的是老是强的，不管是晴天阴天紫外线它都在。这个阴几天了嘛，我们虽然说感觉不到这个太阳的暴晒，但是紫外线哦还是可以这个穿过云彩呢。当然了，也不是夏天才可以防晒，一年四季你都要防。还有了嘛，你千万莫以为防晒霜涂一次就管一天个。
0: 那呀，意思是要多抹两三次干。
1: 哦哟，那个防晒霜嘛，对紫外线的隔离时间是有限的噻。这个夏天出汗又很多，还很容易着汗水冲的。如果你在户外了嘛，至少两三个小时就要补一回防晒霜。
0: 照你这么说嘛，可是还要规定抹这个防晒霜的量那个。
1: 是的嘛，研究就表明了要严格的防晒。面部一次涂防晒霜的量嘞，要按照至少每平方厘米2毫克，大概就是1块钱硬币那么大的量。还有嘞，你千万莫以为在房间上就不需要涂个，紫外线是可以穿过玻璃作用在我们的皮肤上呢。
0: 太麻烦了嘛，我要是多戴点帽子，到底晒死完了。
1: 这个帽子和伞嘞，只能打入头顶上那个紫外线。但是真的是不能阻挡来自于地上的、墙上的、窗户上的紫外线。所以了嘛，专家就说了，防晒就是防水了。莫让夏天的热情烧伤你家的皮肤个。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
4: 你可别错过！
2: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2: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3: 我好喜欢。

0: 来吧，我们再看看巴西有什么好玩的哦。
1: 对啊，刚才说那个就是科帕卡巴纳海滩这个地方，
0: 太不熟悉了，就说不清楚人家的名儿啊。
1: 但是好像是在一些电影当中看到过的
0: 哦，
1: 就那个桑巴热情的海滩，白天晒日光浴，晚上踢沙滩足球，傍晚还可以漫步海滨大道。我好像有一次是在一个电视剧当中，当然不是国内的，是国外的。
0: 但是桑巴舞，
1: 我的乔妹啊、去过这儿。
0: 他去的是巴西吗？
1: 是古巴是吗？
0: 他是古巴，
1: 是古巴。
0: 那不叫男朋友。
1: 对，
0: 是古巴，真是古巴，
1: 是古巴，是古巴。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像桑巴舞这种热情的这个场景，应该是很容易见得到的。
1: 对吧？
0: 还有一个呢，是叫做欧鲁普雷土古镇。
1: 欧鲁普雷图古镇，
0: 它是巴西的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哦。
1: 对，
0: 17世纪淘金热催生的黑金之城，是完好的保留了殖民时期的巴洛克的建筑。陡峭鹅卵石街道蜿蜒曲折，转角呢都是历史风情，仿佛是穿越回了某个时代哈、
1: 哦。没错啊、炽热的桑巴风情，震撼的伊瓜苏瀑布，
0: 伊瓜苏瀑布倒是，
1: 而且
0: 倒是太熟悉了，
1: 有亚马逊雨
0: 林
1: 啊，
0: 雨
1: 林
0: 哦、
1: 对啊，
0: 是不是还有那种划着那种皮筏艇，
1: 对，巴西就是亚马逊河嘛，
0: 要进到那个雨林里面去，
1: 对对对，
0: 探险的，
1: 哇，里面有食人鱼，
0: 对，有浪漫的里约的海岸线啊、所以说真的是曾经遥远的南美秘境，如今这个免签了，咱们说走就走，
1: 对啊，
0: 可以把向往已久的南美旅行提上日程了，
1: 我这其实南美洲一直都是我特别想去的，
0: 对，
1: 而且就是因为它离我们太遥远，就带着非常多的这个神秘的滤镜，你说。咱们攒攒钱是吧，但是
0: 对，
1: 但是就是不管怎么攒，就是你还得攒点大钱啊，因为他这个去这一趟肯定也不会太便宜、
0: 而且你去这一趟，如果你只是安排一个10天左右的行程，可能有点太亏了，
1: 对，有点浪费，
0: 可能时间还得再往后面延，来个深度游，
1: 对，
0: 就现在市场上已经有好多也开始在推这个巴西的旅游了，
1: 对，因为

0: 他是就是说任意走嘛，然后一次可以停留30天，多次入境、
1: 嗯、
0: 所以我看现在很多旅行社推的都是将近20多天的行程、
1: 嗯、
0: 啊，就是真是给那些
1: 可能20-30个小时的行程、啊、
0: 嗯，大概率就是说他朝九晚五上班的可能有点费劲啊，
1: 很费劲哪怕你拼了一下，比如说像那种大假哦，
0: 对，
1: 你可能自己的假期还是有点稍微不够的，
0: 没错，
1: 嗯，
0: 而且20多天行程呢就是一个深度游了啊、
1: 嗯、
0: 我觉得也值，因为你毕竟飞一趟过去实在是太费劲了，
1: 对，
0: 所以你只在这边待，如果待一个多星期就没什么意义了，我觉得、
1: 啊、真的真的、
0: 啊、
1: 就太浪费了哈、
0: 嗯、
1: 就这趟行程，
0: 因为要不然都在路上了感觉、
1: 嗯、所以也可以好好的来规划规划哈、
0: 嗯、
1: 这趟行程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这个梦想成真呢，
0: 哇，说的都真的是
1: 真的要说走就走了吗，
0: 可以的，
1: 拿着护照说走就走啊、
0: 哎、
1: 嗯，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听歌。

0: 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6: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5: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6: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5: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7: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五月警惕这两种高发传染病。五月天越来越暖，雨水也多了起来，潮湿又暖和的环境特别容易滋生细菌病毒，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免疫力弱，一不小心就可能中招，大家呀可得上点心。一、手足口病。这种病是肠道病毒引起的，主要盯上小朋友，不过大人也可能悄悄携带病毒传染给孩子。典型症状，一开始会发烧，嗓子疼，不想吃饭，过一两天手脚嘴巴屁股上会起小疱疹或小溃疡，小朋友会因为嗓子疼不肯吃东西，哭闹不止。传播途径，跟患者近距离接触或者碰了患者碰过的东西、用过的物品都可能被传染，也会通过咳嗽、打喷嚏的飞沫传播。提醒，要是小朋友持续发烧、精神不好，一定要赶紧去医院，别耽误。二、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这种腹泻传染性特别强，家里只要有一个人中招，很容易全家都被传染，尤其是一家人聚餐的时候，风险更高。典型症状，发病特别快，会突然恶心、呕吐、拉肚子，严重的话还会脱水，老人和小孩要多注意。传播途径，主要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喝了不干净的水，或者碰了被病毒污染的物品，没洗手就摸嘴巴、吃东西。提醒，这种病毒容易变异，就算得过一次，也可能被再次感染，日常防护一定要做到位。三、做好这三点，全家远离传染病。一、勤洗手，比啥防护都管用。饭前便后，碰完公共物品，比如电梯按钮、门把手，还有咳嗽、打喷嚏之后，一定要用流动水和肥皂或洗手液好好洗手，搓洗一会儿。家长记得盯着小朋友，养成好习惯。二、讲卫生，切断病毒源头。饮食卫生，不喝生水，不吃生冷的东西，生的和熟的食物分开放，分开做，餐具要经常消毒。环境卫生，每天多开窗透透气，家里常碰的东西也定期消毒。要是身边有人得了这两种病，尽量别接触，他用过的东西单独消毒，污染物及时清理。三、强体质，提高抵抗力，保证充足睡眠，别熬夜，饮食均衡，多吃点蔬菜水果、蛋奶肉类，平时多到户外走走，晒晒太阳， 体质好了，病毒就不容易找上门。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启动2026年体重管理年系列活动。近日，云南省2026年体重管理年系列活动暨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接力大赛启动仪式在丽江市玉龙县举行。该活动由省卫生健康委、省体育局、省总工会联合主办。据悉，云南省将健康体重管理纳入健康云南行动，与云南省第3轮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进行深度融合，在巩固勤锻炼基础上深化强体魄专项行动，探索具有云南特色的健康体重管理路径。云南省要求3级医疗机构规范开设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体重干预融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并在中医药服务中增加体质调理与膳食指导等内容。社区依托健康小屋、健身广场等场所建设，常态化开展体重监测、讲座与团体运动指导。学校将体重管理纳入健康教育，强化健康食堂与课间运动。机关企业落实攻坚健身，缓解职业人群久坐肥胖问题。媒体广泛宣传科普，营造全民关注健康体重的良好氛围。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音乐随行

将思念化作歌，写故乡山水，也写漂泊路上的迷茫与坚持，以乡音诉说牵挂，以故土安放心灵。马帮乐队，土地。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直上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Cool.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FM 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8 o'clock。

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我国11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运用实验装置等物资。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运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度 5G 运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总结评估情况，昆明与天津、重庆等20个城市入选。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当中，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再会。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鲁迅先生曾经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唤，因为他爱这个世界，在他看破了世界的不平之后，要给未来的孩子一个负责的交代。于是在他的文字里，你所看到的是苍冷的技术。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文化艺术出版社再版的随笔散文《冷夜看人生》，刘墉趣谈人间众生相，作者刘墉。

是有热心的人，越需要有冷眼。这是一本专门为成年读者写的书，书很辛辣，很幽默，很讽刺，很动人。它可能让你会心而笑，也可能让你手心冒汗。最重要的是，它在你面前展示了种种人生的真相，教你如何冷静地看着人世间的众生相。越是热情澎湃的人，越需要有冷眼，这样才不至于在起步阶段失之主观，反应过度而意气用事。人生的真相可能会让你觉得痛，可能还会使你有些畏惧，有些退缩，但是

横在你眼前的这个社会，却是你不得不跨入的。所以，当见识一切并不以为奇的时候，面对的人生的起起落落，人世的恩恩怨怨，也就都能够冷冷静静一一化解，并在某一天突然顿悟，这就是人生，这都是人生。

作者刘墉，画家、作家，一个很认真生活，总希望超越自己的人，出版中英文著作60多种，在世界各地举行个展近30次。创作的原则是为自己说话，也为时代说话。处事的原则是不负我心，不负我身。有一颗很热的心，一对很冷的眼，一双很勤的手，两条很忙的腿，和一种很自由的性情。以下节选到的是前言。这一针可能很痛，可能发烧，可能使你有些退缩而畏惧，但是横在你眼前充满疫病的社会，却是你不得不跨入的。

一针很痛的疫苗。我是一个爱跟孩子说故事的人，孩子读小学的时候，我为他说《银窗小雨》里面青蛙老虎的童话故事，念中学的时候，我说《点一盏心灯》里带有玄禅趣味的寓言故事，上大学我说《人生的真相》，在分析人性的社会写实故事。过去我常陪他一块看老夫子漫画，现在我常把报纸摊在地上，教他怎么从字里行间看政治家如何巧妙地为自己铺路，以及记者在新闻里面所做的暗示。我甚至把前后相隔几个月的报纸一起打开来，让他看其间不容易为人察觉的微妙变化。此外，为了抓住重点，我也把真实的事情改编浓缩成有趣的小故事，为他讲述。那些故事常是辛辣、恐怖，甚至血淋淋的，但是我仍然坚持说给他听，理由，道理很简单。我的父亲早逝，学校老师又常只教圣贤书，过去没有人说血淋淋的故事给我听，只好从踏出校门之后，自己血淋淋地经历了许多。我为什么不让自己的孩子在进入社会之前先打一剂预防针呢？这一针正是为了使他能勇敢地面对未来，甚至去改造患染疾病的社会。

人若不能欣赏悲剧的美，就没法在精神上建立起来。大学时，一位教授说的这句话常在我的耳边，我更把它引申为：幼年时我们要看喜剧，憧憬快乐的人生；青年时我们要欣赏悲剧，磨练脆弱的灵魂；中年我们要看悲喜剧，在悲中找喜，苦中作乐；老年我们要欣赏默剧，于沉寂当中感悟人生。正因此，对上大学的孩子，我说的故事充满了悲剧和悲喜剧，其中的人物角色总是

中有恶，臭中有美。我对他说，小时候你只是一个点儿，然后学会把许多点儿连成线，而今把线移动成为面，我希望你能够把面组合成为体，由不同的角度看这个世界。这样当你遭受挫折上了大当，就不会过度的沮丧，因为你知道丑恶也是正视人生的一部分。

当然，如同我前面所说，注射疫苗的目的是积极的面对人生。虽然在我的小故事里呈现了各种丑恶的人性，但它的目的不在养恶，而在防恶。套一句中国的古语，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要很客观，用冷眼看人生，因为人生的风景需要我们用热心，以冷眼横看成岭，侧成峰。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穿雨衣骑电动车，雨衣的下摆别太长，最好是有反光条。风一吹啊，雨衣可能卷进后轮，连人带车摔出去。买那种带扣子的雨衣，把下摆固定在腿上，安全骑行从合适的雨衣开始。
7: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刘墉先生的《冷眼看人生》，很短的一本书，以细腻的笔法、精彩的小故事来教育大众，基本上一两个小时就能读完，就像一位长者在跟你讲很多很多跟现实有关的小故事，值得去回味，慢慢去体会，可以说是获益匪浅。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文化艺术出版社再版的随笔散文《冷眼看人生》，刘墉趣谈人间众生相，作者刘墉。

这本书是在读大学的时候买的，虽然当时看过，但因为没有什么人生阅历，所以看过也就看过了，只是在心里对社会的复杂有些感慨而已。那么多年之后再看它，心里会不自觉地把自己所遇到的事情与之相比较，更觉得刘墉先生生活阅历的丰富和他洞察世事真相的精神的能力。

0: 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部分精彩片段。故事一，最后一班船。轰轰的炮声震人心魄，远处的天空已经红了，而人们的眼睛更红。所有的船都开走了，只剩下一艘。船长的胆子不小，胃口更不小，他知道多等一刻就可以多赚一票。船与码头保持了3米的距离，聪明的船长知道靠得越近越危险，成千上百的难民随时可能跳上来。船与码头之间只架了一条窄窄的木板，讲明不准带行李。当然你可以带黄金美钞，并走到木板一半的时候伸长手缴出来，船长如果满意可以继续走，否则退回去，再不然一蒿打下水。烟囱喷得更凶了，人们的心跳更狂了。快开船呐，来不及了，不能再上了。船上的乘客猛喊，别开呀，我有很多金子。一个妇人左手举着首饰，右手抱着孩子，颤巍巍地走上了木板。船长接过首饰瞄了一眼，
1: 只够一个人。
0: 妇人转身凄惨一笑，把孩子扔给码头边的丈夫，冲上了船。轰隆一声巨响，一发炮弹落在不远处，人们惨叫着四处奔跑，木板被抽走，舱身开始移动，许多人跑回头，跑向码头边，拼命扑向3米外的船上。他们不可能跳上，但有不少人抓住船的边缘，于是更多人扑了过去。
1: 把他们打下去，
0: 船长大喊。甲板上的人一起拥到船边，对着那些紧紧攀住的手踢打踩咬。突然间船身整个儿翻了过来，许多人来不及喊就被扣在了水底。当战事结束，许多在码头等舱的生还者带着会潜水的朋友过去打捞，因为只有他们知道帆船的确切位置。据说收获还不错呢。

最近连上弟兄谈论的话题，除了豆腐西施还是豆腐西施。隔山村子里来了一个美若天仙的豆腐西施，家里卖豆腐，这位年方二八的豆腐西施也就像豆腐那么白那样嫩。这消息已经弄不清楚是谁先传出来的，一传十，十传百，每个周末都有弟兄放弃眼前可以进城的巴士，宁愿翻过营区后面的山头去看看豆腐西施。每个人回来手里都提着一包豆腐泡，每到星期一人人都有豆腐泡吃。买豆腐泡而不买豆腐是有道理的。第一，既然已经吃足了豆腐西施的豆腐，又何必再带回。第二，那座山可真难爬，虽不怎么高却没路，有一大段斜坡，非得手脚并用，往上爬往下滑不可。如果买了豆腐回来不成了豆花才怪呢。哎呀，太值得了，太值得了。每一个滚了一身黄泥的弟兄没进门就大声喊着，那些已经去过的弟兄也就齐声附和，不错吧，后悔没早去吧，再下去只怕豆腐西施就嫁了。几乎全连的弟兄都去过了，连排长也向豆腐西施请了安，并且回来竖起了大拇指，硬是不信邪的小秋小赵终于动了心。一大早两人就换上了作为拉风的便装，在全连弟兄的祝福下上路了。弟兄们大声喊，保证你们不会失望。爬上山顶突然飘来一片乌云，噼里啪啦地闪了几记闪电，在浇下盆水下来，当他们连滚带爬滑到山脚已经成了泥人。两人向村民借了几盆井水冲洗干净，湿着上身，又用手指梳了梳头，才走进了街道。果然不远处有个豆腐铺子，来买豆腐泡。两人没开口，老板先说了，我给你们叫豆腐西施出来。不用叫，我来了。一串木屐的响声传来，里头窜出个大丫头，大花裙下一双大脚丫子，上衣是中美合作面粉袋缝的大汗衫，大白脸儿，大红嘴唇，除了爆炸头活像个唱武家坡的，往柜台前一站更不得了了，足比小秋小赵高了一个头。落荒逃出了村子，爬上西泥山，再滑下大土坡，回到部队又成了泥人儿。还没进营房，两人就喊，哎呀，太美了太美了，值得花一回票价，不去真要后悔呢。据说剩下的几个死硬派，包括连长，听小秋小赵都说好，也决定去了。

城市睡着了，他还在想着她。窗外雨好大，他有没有回家？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近日，奥迪 ETX 开启预售，预售价格28.98到37.98万元。新车定位一款中大型纯电 SUV， 核心亮点包括了搭载奥迪赛道级底盘，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3到9秒，引入 Coro 全时智能四驱，拥有全景辅助驾驶系统。哈佛猛龙 PLUS 将于5月15号正式上市，并推出5座、7座版车型，五座版共推出3款配置，预售价格区间18.98到21.58万元。车辆搭载长城 HI4 智能四驱电混技术，提供4大板块28项技术升级，最长 CLT

DC 纯电续航255公里，最大涉水深度580毫米。近日，奔驰 C260L 运动轿车经典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格29.99万元起。动力上采用了代号为 M254 的 2.0T 涡轮。

开玩笑会给别人带来一些尴尬，我不知道你表达的是什么啊，可能大家一些信息表达的不怎么清楚，我看的会有一些模糊。谢谢小小猪的关注，谢谢小小猪啊。我现在呢突然想听那首《刺心》，往往是我最在乎的人伤我最深，请你们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浅笑，你的灯牌都灭了。大家进入直播间，没有灯牌的可以卡个灯牌，然后呢灭了的大家呢可以点一下啊，来听一下这首《来生做一只猫》。这首歌也好听的，《来生做一只猫》。有时候觉得做人太累了，因为我最近养着猫。看着猫那样的一种状态，对这首歌的体会会更加的深刻。太想做只猫了。

这首歌是不是特别好听啊？做人太累了，来，来生我们做一只猫吧。那你们说来生做一只猫会不会变成流浪猫啊？运气不好的话，找不到好的人家，然后呢全部成为一堆流浪猫，许个愿做一只猫吧，然后最后呢变成流浪猫，也悲惨啊。

说到猫啊，我养的那只猫最近呢发情了，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哎，我倒是要得问一下我们直播间这些养猫的朋友啊，就是公猫发情呢，它是不是会乱尿啊？请你们回答我，怎么解决？是把它嘎了吗？

问豆包，上面说要嘎掉，要让他做那个小太监。我本来想留他最后一点尊严，给他留一点尊严。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后来想了一下，我也看到网上有卖那个什么药的，但是我总觉得不靠谱。对，嘎了他会记仇的是吧？那我就让别人带着他去嘎呗。不要看到是我把他送进去啊。好了，现在是21:3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我养了五只，只有公猫会乱尿，老哥啊，真的是吧？所以就是我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每一天我觉得我就现在拖地的次数你们知道吗？以前可能隔两天拖一次，但是现在我拖地的次数会多，然后呢卫生纸用的会超多，因为经常发现了有那个的话，哒哒哒哒哒擦，然后呢完了之后随身携带一个那种去味儿的那个什么喷雾，然后呢擦完了之后又喷一喷。我觉得我每天就像一个什么，就像一个那个家政一样的。然后呢又下雨了，然后这个办法不错啊，我家的猫在沙发上撒尿，那你得管呢，那你得管呢，对吧？然后呢香水

和说很早就听过你的声音，那现在还会不会继续听呢？如果想继续听的话，关注我啊，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阿潮说十天左右发行，猫是十天左右对吧？但是我觉得它好像一个月了，还在尿，还在乱尿。好了，不说猫的话题了，不然又变成一个宠物节目了。你们生活开不开心呢？我想问问大家，在现在你们的生活有没有觉得开心还是不开心，或者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满意吗？慧明的说，在所有的宠物当中还是比较喜欢养狗。我养着两条狗一只猫，我养的两条狗，一只是德牧，一只是金毛。德牧呢现在已经有6岁多了，快7岁了。然后呢金毛呢今年有5岁了。看看两条大狗加起来100多斤。有点小小的不开心，怎么了小米？跟我说一说嘛，为啥不开心呢？哎，对，我告诉你们，这个不开心，谁惹你不开心就还回去，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啊。不开心也得将就着过日子，是吧？想开心但是不开心，压力太大，收入太少，是吧？你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些不为人知的苦楚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你们看别人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哇，他生活得很好，哎，你看又有车有房，然后呢每天呢带着孩子出去溜街，然后呢就是一个幸福的妈妈或者一个幸福的爸爸。你看他身居要职，当了一个很大的官儿，然后呢旁边呢有一堆追随他的人。你有的时候你看别人的生活，你觉得哇一片祥和，然后呢就一回观自己的生活，就我现在怎么，你看又没钱，然后呢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呢压力挺大的。但是我告诉你们，真的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故事，每一个人在内心当中都有不为人知的那份痛。很多人就是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他的心酸是别人察觉不到的。而且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会戴着面具生活，可能出门的时候把面具一戴，然后呢对工作上的同事或者说对身边的一些朋友开始就面带微笑，然后一片祥和。别人说哎呀你今天的衣服挺好，谢谢。哎，你今天脸色不怎么好，是不是没休息好？没有啊没有啊，我挺好的。然后呢你是不是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了？没事儿没事儿，就是那么一点事儿，没关系。你看每一个人都在强撑着自己，然后呢给别人呢，一呢是留有好的印象，二呢就是不希望自己的负面情绪呢影响到周遭。人吧有的时候呢都在强迫着自己一点一点的变得坚硬，但是却缺失了一点自我的认知。每个人都是脆弱的，每一个人也很容易孤独啊，真的。谈不上不开心，也没有很开心，反正就是很平平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那些人呢，他会很好的照顾身边的朋友和别人，那就说明他的情商挺高的，情商挺高的。风景如新说，你的回答就是见光死，毕业后就回到文山了，今天又听到你的节目真的很开心啊。你的回答就是见光死，你是在表扬我还是在说啥呢？大家的这个信息怎么今天我有点看不懂啊？你们的表达还是我的脑子今天接收的有问题。谢谢景林开始懂了啊！谢谢景林开始懂了，欢迎大家呢进入我的抖音直播间，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加入到粉丝团。前面的信息你没看到哦，我看一下啊。

上面的信息可能被那个平台捧那个屏蔽掉了，你里边有违规词啊，我这儿看不到。来，给小米带来一首，给你念一首诗吧，让你开心一点，或者说，即便开心不了，那咱们就让心变得安静一点。我们一起来听一篇，你们想听什么呢？告诉我啊。那个，本来我是想念那个仓央嘉措的问佛，但是呢，问佛的话呢，这个平台会给我警告，可能里边有那个佛教的一些东西在里边啊。然后呢，我给大家带另外的一篇啊，带另外的一篇。你们想听什么可以告诉我啊，给你们选择一下，想听什么？除了问佛，表妹吧。表妹啊，哪有个表妹，这篇文章啊，我看我再想一下。今天想不想听罗伊克里夫特的爱，想不想听罗伊克里夫特的爱，还是给你们选择啊，罗伊克里夫特的爱，还是荷塘月色，还是背影，还是什么？所以呢，纠结怎么和他们接触啊？其实我觉得自然一点，做你自己就 OK 了。星珠说，3-4年前经常听你的背包心情，现在能直接看到就更好了。还是表妹，你太闹了。好，这样吧，我给你带来那个我没有表妹这一篇啊。我给你带来的是，要不要听目送？你们想听目送吗？还是爱？没有契合默契度了啊。我看，给个提示，现在真的有一点不知道了。你们想听哪一篇文字？我念给大家啊。接住，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更上心了。我这边也没登微信，也看不到啊，所以看不到私下大家发给我的信息，所以呢，只能在这儿给我一点提示。费先生的精品多肉园艺，谢谢啊，谢声音好听 ，OK， 感谢啊。然后风景如新呢说，为了爱毕业就回到了文山啊。然后浅笑说想听，我在等你。都可以。你是怎么做的？费先生说你是怎么做到的？怎么做到声音好听是吧？哎，我告诉你，每个人的声音都独特，每个声音都可以变得很好听，只是说，因为各行各业的话，像我们这个职业的话，它毕竟是靠语言的，那么所以呢，我们的普通话会标准一些啊，因为普通话学习也是一门学问。可能你们和我，其实你们的声音也好听的，只是你们普通话说的不好，可能仅此的区别吧。然后呢，今天能刷到你的节目是吧？我觉得能刷到节目也挺开心的，所以呢，在这儿我们能够静静的聊一聊啊，聊一聊天，说一说话，我觉得 OK 的。大家有什么？小米，你可以给我个提示啊，你可以给我个提示。我现在有一点，我谢谢小米啊。给我个提示，现在是21:45，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我就来念那个叫什么雨巷，给你们带来雨巷啊。雨巷，戴望舒的雨巷，送给直播间的朋友，也送给小米啊，我们一起听一下这篇文字。何云呢，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带来啊。我要找嬷嬷了，她应该不在直播间啊。好，我们一起来听戴望舒的雨巷，送给大家啊。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下。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下，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触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静默地走近走近，又吐出叹息一样的目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他静默的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它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雨一直下，雨一直下，在这儿呢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背包心情的每周日每周的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呢会和大家见面，在这里呢可以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啊，开心不开心的在节目当中都可以跟我说一说，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电台主持人的声音都是很有故事感的是吧，你要不要关注一下我，要不要关注一下我啊。

0: 这首歌是不是还是比较好听的啊？好，待会儿呢给大家带来陆游和唐婉的故事啊，沈园的故事。那其中的话呢有这个钗头凤是吧，有里边有钗头凤，待会儿呢给大家念一念啊。我们现在呢正在收听到就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大家呢有什么情感上面的困惑，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互动一下啊。然后呢待会儿呢我把这么一个爱情的凄美的故事，也不是说凄美，其实呢也就是说唐婉呢遇到了一个渣男啊，遇到了个妈宝男的故事，就是著名的在浙江绍兴这个公园里边有一幅有两阙钗头凤的这个词啊，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那么以后大家呢去旅游的时候呢，到了浙江绍兴啊，可以去沈园看一看。如果你们看到的这两阙钗头凤，那么可能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你们就会更加的记忆犹新了。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这篇沈园的故事呢，我们在下一个时段，现在呢是21:56啊，还有几分钟就到了整点报时的时间了。那么在整点报时和天气预报之后，待会儿呢我可能要播一段天气预报啊，然后呢播完了之后呢，我们进入节目就给大家带来沈园的故事。

在这儿呢，我也特别感谢西张，谢谢西张对何宇的支持，感谢你们啊！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好吧？那么在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用文字呢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会看得到。也谢谢西张对何宇的支持。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段歌啊，听着歌的过程当中进入到我们的整点。

0: 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9: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

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转阴，14到22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转阵雨，12到22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普尔思茅机场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14到22度；宝山机场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转阵雨，16到24度；昭通机场小雨，12到21度；临沧机场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大理机场小雨转阵雨，12到20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小雨，4到15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转多云，11到23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呢如果有不开心的事儿，或者生活当中情感里面的一些困惑，都可以和何宇呢在节目当中说一说啊。然后呢，现在我们的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锁定 FM91.8 交通之声、 FM887 经济广播，还有 FM97 音乐广播，三个频率同步直播。那么同时的话呢，何宇也通过我的抖音啊，在上面的视频直播。朋友们如果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可以在公屏当中呢写出来，然后呢第一时间呢我会看到，会回复大家啊。关于情感生活的话题，我们都可以在上面呢很好的交流。那么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讲述沈园的故事啊，讲述一下唐婉和陆游这两阙钗头凤。那么大家呢现在呢就可以静静的来听一下。我不知道这篇文字新朋友喜不喜欢啊，但是呢在这儿也就带给大家沈园的故事，一起来听一听。

一个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到今天还依然有名，也许只有绍兴的沈园了。沈园的出名却是由一曲爱情悲剧引起的。

诗人陆游和表妹唐婉在原壁上题写的两阙钗头凤是其中的焦点。陆游也许是宋朝最好的一个诗人，但肯定不是一个值得唐婉为他而死的人。表妹唐婉是在一个秋天忧郁而逝的，自从这个春天和陆游在沈园不期而遇之后，病榻上的唐婉就一直在低吟着表哥的这一阙伤感的宋词《钗头凤》。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唐婉在临终的日子里，一遍遍回想着自己和表哥那段幸福的岁月。陆游20岁时初娶表妹唐婉，两人诗书唱和，绣花扑蝶，就像旧小说中才子佳人的典型故事。可惜这样的日子太短了。唐婉只记得有一天，婆婆对她说：“你们两个太相爱了，这会荒废了我儿子的学业，妨碍功名的。”唐婉至死都没有想通，相爱也是一种罪名。不过他更没有想通的是，那个据说在大风雨之夜出生在淮河一条船上的诗人，后来又横戈跃马抗击金兵的表哥，竟然违背不了父母之命，在一纸休书上写下了羞答答的大名。48年后，陆游重游沈园，他突然发现园壁间有另外的一阙褪色的旧词，也叫《钗头凤》。他历尽了一看，这是唐婉的词迹。

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遇见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满满满，在南宋的那个春天，就在这个省园，一枝梅花写在了诗人的眼里。隔着梅花，陆游终究没有能够握住风中的那一双

刚才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陆游和唐婉的两阙钗头凤，以及这两阙钗头凤背后的故事啊，送给大家。虽然已经过去了，那么将近一千年的时间啊，一千多年的时间，但是呢，有没有发现，不管是在现今的社会，或者说在远在古代啊，在古时候，其实面对到情爱，人的内心真的是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考验啊，能否承担得了这份爱，或者说在往后的余生当中用心去坚守。爱恨离别，在每一个时代，只要有人类存在的那一天开始，都是相同的感受。谢谢霞的关注啊，谢谢余杭，谢谢你们的关注。小霞呢说 FM99， 没有，现在是 FM91.8， 以前呢是在99，现在何雨呢是来到了91.8啊。怕蜘蛛的姑娘呢说，其实妈宝男开始会暴露许多，只要发现细节的话呢，就早一点结束就好了。谢谢唐毅力的关注啊。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雨，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好，下面呢给你们听的一首歌叫褪黑素，最近呢一直在学这首歌，太高了，我往往有的时候我是在降调学这首歌。褪黑素送给大家。

谢谢唐碧丽的支持啊，感谢 Jeff 说谢谢你的关注，说这首歌好听呢，这首歌叫褪黑素送给大家啊。

谢谢温迪，谢谢温迪啊！接着欢迎星星的憨包，欢迎你们啊！谢所有关注我的朋友，点击左上角，如果没有关注的话，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在直播间的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

好了，现在是22:19，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呢。林子呢说，从上学的时候呢就开始听你的广播了，今天晚上又刷到，怀念上学的时间啊！欢迎你们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的可以关注一下啊。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叫《褪黑素》，送给你们。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20，正在收听到的是何宇带来的节目。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现在不单单是通过收音机直播，也通过抖音呢同步直播我们直播间的画面啊。那么在我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如果有想跟我说的话，那么就在我抖音直播间的直接留言就 OK 了。那么抖音呢，大家搜索关注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

下雨的雨。那么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都能够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有什么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都可以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一些啊。那么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这篇文章叫拼了命都回不去的昨天，送给大家啊。以前有人问我，你什么时候最感到孤独？我当时回答是，放假的时候，独自在家翻手机，朋友圈里铺天盖地的旅游风景照，半夜想找人出来喝酒，翻遍了通讯录，最后劝自己，算了，别打扰他们了。一觉醒来，月亮成了太阳，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你是否也有过这样孤独的感受呢？最近看到一个广告，内容很扎心。百无聊赖的深夜，手机铃声响起，胖子打开手机，没人发信息，一切一如往常。你的朋友圈里还有朋友吗？他曾经的朋友有在 KTV 陪客户的，有加班到深夜满面倦容的，有对着高居不下的房价发愁的，而胖子坐在超市发呆，像无数个平凡又无趣的夜晚一样。他们好累，需要人陪，但是1421个好友都是过客。通讯录越是拥挤，心里越是空虚。曾经顶着的老同学，最后一条信息是2年前的求点赞。原来我们分开了10年，恍然如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你不再是故事的参与者。看到近3天可见的朋友圈，甚至不再有了了解的资格。胖子点开朋友圈，发了一条语音：哎，你们最近在干嘛呢？想你们了。左思右想，觉得肉麻，又撤回。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朋友，你还好吗？最后微信语音通话铃声响起，是3张熟悉的面孔。想我们就想我们了，你这个傻瓜。我跟你们说啊，在广州真的太苦了。我好得很。在这个视频的结束，大家都笑了起来，一如10年前的模样。看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怀念那个时候的我们，都曾是少年，但是无奈岁月无情。有一个网友说，刚进大学寝室的时候，发现床板上有人用记号笔画了一张请假条，请假原因是毕业，离校时间是6月20，返校时间是永不。想一想，其实老师唯一没骗我们的一句话就是，4年的时间很短。是啊，真的很短，短到一晃眼就过去了。那是年少不懈的青春，却是如今多少人拼了命都回不去的昨天。时间过得真快呀，以前觉得一年要走4季，现在觉得一年就只有2天，工作日、假期。脸上的皱纹，阴阳两隔的亲人，分道扬镳的朋友，谁又不是一边紧紧握着，一边暗暗叹息。岁月神偷里有一句歌词是这么唱的，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

既然都是风景，那么如果留不住，就让它走吧。就像这首歌的评论区里有人说，上个月你结婚了，新娘和你很般配，你从当年的小男生长成了大男孩。亲她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高二那个中午，你偷偷地亲了我。你不知道的是，其实当时我没有睡着。现在我也有了男朋友，准备明年结婚了，祝彼此幸福。是啊，真心喜欢过的人，再看一眼还是会想拥有，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山河故人里，贾樟柯说，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大鱼海棠里，秋送春去人间，他说，我不能送你最后一程了，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永远陪在你身边。千与千寻，白龙送别小千的场景里，他说，不要回头啊，人生不就如此吗？有一天相遇，也总会有一天离去，只是要说忘记，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只能安慰自己说，虽然时间带走了很多，但沉淀过后，一定会是最好的。就像一个男孩说，女朋友在烧烤店被人吹口哨调戏，如果我还年轻，我就抄起凳子来揍她。若是过了这个年纪，我就努力挣钱，带她去高级餐厅吃饭，那里没有流氓。也许这就叫做活着活着，懂得和世界相处之道。很喜欢泰戈尔写的一段话，有一个夜晚，我烧掉了所有的记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大概就是这样，告别是为了下一次的遇见。前几天山竹来袭，有人发朋友圈，这个城市风很大，孤独的人总是晚回家。我觉得他很孤独，连倾诉都要借着一场风。也许是被上司骂了，也许加班到深夜，坐在漆黑的写字楼，大风呜呜的声音让他感到害怕。也许是没有人可以来接他回家。这万家灯火没有为他点亮的，这样的他，像不像某个时刻的我们？没有人不孤独，没有人不需要那盏等自己回家的灯。还好，孤独它虽然来得缓慢，但去得飞快。就像我们需要用饥饿来告诫自己，该进食了。孤独告诉你，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人了。正是如此，我们才不能避免的孤独吧。用《廊桥遗梦》摄影师罗伯特的表白所说，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摄影，摄影之于我的意义是使我越来越走向你。这么明确的事儿，一辈子就一次。是啊，活着真苦，真累，真孤独，但是我们正慢慢地走向圆满。如果你爱他，就让他知道，如果你思念，就说我想你，如果你想拥抱他，

那么别害怕，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如果有人相伴，谁愿意在风中流浪？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却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看到爬蜘蛛的姑娘的时候，天气热了，直播间配了小风扇，不错，带来一份凉意。那个小风扇放在那儿其实也没多大作用，因为我们有中央空调，但是呢，只不过有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都不喜欢用空调，因为怎么着那个温度很难控制，要么就太冷，要么就开的话呢就太冷，然后呢不开的话呢又有一点热，所以呢就会用小风扇哦。小风扇呢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可能就是让空气呢有一个对流的，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呢是一个全封闭的，然后呢只有一个门，然后呢和外界是相通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就起到了一个空气对流的一个作用啊。你要说是让自己凉一点，倒好像没有多大的功能。然后呢西张的时候播到几点，咱们的节目的话可能还有22分钟，我们到22:55的时候会准时结束啊。然后呢青青欢迎你啊，记忆中的声音啊和雨。那么有没有关注我了，赶快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的赶快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呢说，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啊。

背包亲情的继续的陪伴着大家。大家呢进入直播间，如果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上的用文字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上面说一下啊。希望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在这个节目的陪伴下，能够有一份安逸的心境。咱们节目呢是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那么也就是说，下一次的节目我们会在周三晚上的9点钟和大家见面啊。

这位朋友说，黑羽哥直播是在吴佳莹电视台那边吗？对，我们电视台的地址呢，就是在吴佳莹旁边，有个云南广播 电视台啊，云南广电传媒集团，就是在吴佳莹旁边的那栋楼上，那栋高楼啊。然后呢，每天呢，我都是在这儿上班啊，每周一三五都会在这个里边上班。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你们。

玉置，这首歌呢的确是玉置浩二的，但是歌名呢不叫秋意浓，歌名呢叫请别走。秋意浓呢是张学友改编成的粤语歌的时候用的啊。他的原歌的话，他的名字呢叫请别走。然后这位朋友说，经常来你们单位，在你们那儿食堂吃饭，没遇到过你，因为白天我一般不出现，我都是上晚班的，所以呢中餐晚餐的时候我很少在单位啊，然后呢只有在那个比如说单位开会的时候，上午开会的时候，中午哎到了饭点的时候呢，我会到食堂去吃顿饭。所以我100块钱充值到现在一年了，我都没用完。

然后西装的时候我也不在单位吃饭是吧，充的卡都买咖啡了。那跟我一样，就是那张卡，因为我们这个是有补贴嘛，我们每一顿每一顿餐食，我们都是自助餐，每一顿餐食的话呢其实挺丰盛的，然后呢一次是5块钱，所以我100块钱能用20次，那一年我用不到20次，那么可想而知，就是中午我吃饭的次数，在食堂吃饭的次数是少之又少啊。现在是22:3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其实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然后西装的说真便宜。因为单位呢有补贴对员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安眠药》送给大家哦。

0: 就来到天亮的那场，又想到一起看，
1: 真便宜啊，我们一顿是15块，那有我们3倍呢。

0: 变成空房，听着陈奕迅的歌，那首好久。
1: 这位朋友说我们一顿十五，然后呢我们补贴完一顿三十，哇老贵了。
0: 现在没人比我早，
1: 我们的午餐是比较丰盛的，我们的午餐呢有水果，有面点，还有那个可能有十几道菜，反正呢就是有鸡鸭鹅鱼什么都有，牛羊肉啊什么都有，但是我吃的很简单，然后呢还有各种现炒的一些，就是总体来说我们的餐食是比较好的，但是我吃的很少。

0: 我强求爱情的药效。
1: Jeff 这首歌呢叫《安眠药》，安眠药送给大家啊。老七张呢说我在海外咸菜大聚会，你在海外的话咸菜大聚会，我看你 IP 好像是在辽宁是吧？现在。

这位朋友说，宇哥你上节目不能吃带气的东西吧，不然会打嗝。我经常喝可乐，我外面放着一瓶可乐。我是因为我只要不做新闻节目啊，不要直播新闻的话，因为新闻没有 BGM， 没有背景音乐，所以呢，那个在播新闻的时候，你肯定是要保证你的气息畅通的，不能有打嗝。当然呢，遇到打嗝，主持人也会很巧妙的把它掩盖过去，比如说把话筒一关，嗝一下，然后呢又把话筒打开，对吧？这些都不难，对于我们来说，但是呢，最好。

0: 别吃带气的东西哦。
1: 现在谁能比我早？
0: 绕西张的时候过两天就走了，在国内大吃特吃啊。你是去国外是工作还是学习呢？
1: 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是没有安眠药。
0: 上个月末去了趟云南自驾游，才开始听云南交广哦，才开始听云南交广啊。然后去外面工作挺好啊，我挺羡慕你们的，到外面工作还可以感受一下异国的风情啊，然后呢又工作又可以在假期的时候去旅游一下，多好。我一直向往这样的工作，但是不可能，我们的工作就限制在了这个狭小，也不是说狭小啊，限制在了这一方直播区域啊。
1: 原来是我强求爱情的
0: 好，这首歌呢是安眠药，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
1: 要笑，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他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就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那么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都可以在公屏上跟我说一说啊。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宇哥，估计你也喜欢听 Cora 版的歌曲，有几次你节目里边的歌都是，我也喜欢听，是吧？翻唱歌的话呢，我还是挺喜欢的，像现在听的这首也是。对吧，有的时候我觉得翻唱出来它会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就是熟悉的旋律然后呢用另外一种表现方式表达出来，我觉得更合乎当下的一个时代的状态啊，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对音乐的一个时代感。谢谢满满的关注啊，谢谢满满。

金毛，金毛那时候好像刷到了我高中最爱听的广播主持人了，是吧？他叫贺宇吗？如果他叫贺宇的话，请你留下关注我啊。上次一个我们这边的主播放了一首非常活泼的歌曲，然后扭来扭去，最后把椅子仰过去了，瞬间老实。因为刚好遇见你，说十多年过去了，又听到你的熟悉的声音，是吧？大家呢，如果听过我节目的朋友，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方便的话呢，加入粉丝团啊。

不过呢，现在啊，现在有很多 cover 的歌曲啊，都是用 AI 来制作的，就是给 AI 来制作这些 cover 的歌曲，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是真人在唱还是这个 AI 的声音啊 ，AI 的创作啊。现在是22:47，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这首歌呢叫越吻越越吻越哦，叫吻得太逼真了，我也记不住了。我看了一下，这首歌呢叫吻得太逼真。哎，有没有觉得好像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过了30岁以后，你就会发现本来就是很熟悉的，比如说听一首歌，你就非常非常熟悉，突然就想不起它的名字叫什么了，然后呢就一下子脑子就一片空白，然后越想越记不住啊，然后呢到还有的时候呢就是话到嘴边不知道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然后一问别人啊，别人说出来了，哎呀对呀，就是这首歌，是的是的，是吧。好了，现在是22:4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说一说。

还有差不多五分钟的时间，五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的直播呢就要关闭了。所以呢，没有关注我的朋友，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我，有什么话想跟我说的，依然可以写在公屏上。

包谷呢说，为什么现在在西马上不能听呢？我也不知道啊，只能问他们技术后台是怎么回事啊。哪里的平台能听九一点半？抖音呢？就是抖音呢？就是如果说你们要听我这档节目的话，那就是关注我，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每周一三五晚上的九点啊，都可以听到云听 APP 可以啊。哦，西张，我不知道这个。然后呢，谢谢包谷的关注，谢谢啊。

这首歌的原唱不是林忆莲的，这首歌的原唱是陈淑桦啊，陈淑桦。现在翻唱的是简弘毅。

就听两首歌吧，听两首歌，然后到了之后呢，我们就下播啊。梁静茹也翻唱过，对对对对，梁静茹也翻唱过。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5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最后呢，给大家带来一首歌，这首歌呢叫入戏，伴着这首歌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啊。22:55的时候我们就结束，然后呢欢迎勿忘啊，欢迎勿忘，欢迎包谷。现在呢进入直播间的宝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主播有带雨伞吗？没事，我的车就在那个地下停车场，直接开回去，不用在外面走路的，所以呢不需要雨伞。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54，没有关注我的朋友赶快关注一下，我要关播了，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在这儿送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开心快乐啊。念说和既然和我一样不用带雨伞，我不习惯带雨伞，是吧？好了，祝朋友们做个好梦，晚安晚安，爱你们哦。周三的晚上继续来到何宇的直播间，好吧，我等着。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23:00
2: 11 o'clock PM。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

0: 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啊，
2: 现在这人火气好像真挺大啊。
1: 是吧？
2: 昨天就我听我朋友说啊，他家小区门口有两个大爷就因为下棋吵起来了。
1: 哎呦，
2: 哎呀，有一个大爷当场啊还发生了点人命的事故。
1: 哎呦，这何苦来呢？哎，你说下个棋本身图个乐，怎么就闹成这样呢？你说
2: 是呢？就说俩人就是为了争一步棋
1: 啊，
2: 红方说黑方说他是跳马违规，黑方呢就说规则就得这么走
1: 啊，
2: 说你一句我一句，这不就顶起来杠上了吗？
1: 哦，
2: 那红方大爷本来嗓门就亮，他就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激动，他那个手啊气得都哆嗦了，
1: 哎呦，
2: 就忽然捂住胸口，一下就倒地上了
1: 啊！
2: 旁边的人还没反应过来呢，人就没气儿了。
1: 哎呦，
2: 嗯，
1: 你说说，争来争去图个啥？
2: 是呢，
1: 这气性一上来了，你说啥都顾不上了。
2: 是呢，
1: 岁数这么大呀，我说呀，咱们这个身子骨哪能经得起这么折腾呢？
2: 嗯，
1: 而且啊，哎呀，就这个事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气性大的朋友啊，咱们一定要引以为戒。
2: 嗯，
1: 是吧，在外面啊就是人和人之间打交道，哪能什么事儿你都占上风的呀？
2: 这不可能啊，
1: 是不是？你看我头两天看那个新闻报道，一个老头让一个小伙子让座，
2: 嗯，
1: 还打了那个小伙子几巴掌，
2: 嗯，
1: 然后人家小伙子没说啥呢，结果自己
2: 他气着了，
1: 一下就倒地了，也出现人就没了。你说哎呀何苦来呢？你就遇上啥不痛快的事儿啊，你记住，大家伙能够退一步让一句，可能这件事儿转身可能就忘了，不是这么大事儿，
2: 嗯，
1: 是不是？犯不着自己跟自己这身体较劲儿。老话不说得好吗？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多实在的理儿啊！你说
2: 是？你说就这事儿，谁听谁不吓一跳？
1: 这不就悲剧吗？你说说。
2: 嗯，他们还说呢，说这黑方大爷后来他也吓傻了
1: 啊，
2: 蹲地上半天啊，说不出来话。
1: 那可不，
2: 那后悔呗。那俩老头肯定平时关系还挺好，要不然能在一块下棋吗？
1: 对呀，你说说，
2: 你谁能想到因为下棋闹出来这事儿啊？说到底呀，还是说在气头上他没搂住。
1: 嗯，
2: 要是当时有一个人少说一句话，哪怕笑一笑，他也就折过去了。
1: 嗯，
2: 不至于这样。
1: 就是嘛，你说说，遗憾的是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2: 没有，
1: 你平时再好的交情，那个气儿啊，当时就顶在那儿了，就俩人就开始钻那个牛角尖了。
2: 嗯，
1: 黑方那个大爷，你往后你说再路过棋盘那个桌子的时候，你这心里头你说这能过得去吗？我相信这老爷子这辈子可能都忘不了这件事儿，你说是
2: 可不是吗？现在想想啊，可惜不，
1: 嗯，
2: 两个老人因为下个棋下出来这事儿，就那么一下子。
1: 哎呀，
2: 但梁老师，你说有个事儿，有个不理解的地方啊。
1: 嗯，
2: 我朋友还跟我说呢，因为大爷他认识嘛。
1: 嗯，
2: 红方大爷平时也没啥病。
1: 嗯，
2: 他就有点高血压。
1: 哦，
2: 那高血压很常见呀。
1: 嗯，
2: 那患者要是真动了这么大的火，他就真能出人命吗？
1: 你看看，很多人都说听说听说，结果你朋友这个小区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2: 嗯，
1: 高血压呀，我告诉你，动了真火的时候，还真就能够有的时候要人命。
2: 要命。
1: 所以说咱们千万别小看咱们这高血压的问题，这个高血压呀，它真就像是藏在我们血管里的一个隐形的炸弹。
2: 嗯，
1: 你平时看着好像没啥事儿，但是一遇到什么激动生气，这些都是导火索。
2: 嗯，
1: 那你这个导火索一旦引燃了，我告诉你这威力可就大了。你比如说人一上火，是不是我们这个血压蹭就往上飙啊？
2: 对呀，
1: 那你这个血管就跟就使劲吹足了气儿的这个气球似的，本来高血压的患者，我们这个血管就比正常人这个血管壁要脆弱的多得多，
2: 嗯，
1: 弹性要差的多得多。你这么一折腾，你的血管壁能承受得了这么大的压力吗？
2: 嗯，
1: 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2: 嗯。

0: 要是脑子里的一些小血管一下崩裂了，那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脑梗。但如果大血管崩裂了，就像刚才说的，人可能就没了。
1: 是，
0: 心脏也是啊，是吧？我们心脏也是一些这个血管组成的呀。
1: 嗯，
0: 那冠状动脉如果一下子破裂的话，那人当时就没了。
1: 嗯，
0: 是不是？有时候真的就是一瞬间的事儿。
1: 那你说为啥没听说哪个年轻人被气死呢？
0: 这就跟我们人体的这个交感神经的这个敏感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了。
1: 哦，
0: 确实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些老人有一些突发事件，年轻人也有，但是相对少，是不？
1: 嗯，
0: 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年轻人这个体内的交感神经啊，它的这个反应灵敏度啊，它这个调节器啊，它是能够有及时的反应的。
1: 嗯，
0: 它能够针对我们情绪的变化瞬间的及时的稳稳当当的控制我们的血压，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心跳，都是由我们交感神经来支配的。比如我们年轻，你一生气了，一激动了，你的血压蹭就上来了吧。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交感神经也是兴奋的，
1: 嗯，
0: 交感神经一旦兴奋了，它能够释放一些有益的物质，就是一氧化氮。
1: 嗯，
0: 这个一氧化氮能够让我们的血压往下来。你本身一激动了，血压是不是上去了？
1: 哦，给你拉下来。
0: 对，你交感神经释放的这个一氧化氮，它就给你中和下来了。
1: 哦，
0: 相当于是给你的高血压踩了一个刹车。
1: 嗯，
0: 把这个节奏给你拉回来了。同样道理，你看你买一辆新车，刹车的系统是不是灵得很？
1: 对。
0: 但一部老爷车开了30年了，这个刹车就不灵敏了，它就容易出乱子了。
1: 还真是，年纪大了，交感神经它不灵敏。
0: 不灵敏了，对吧？年纪大的人啊，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
1: 更不灵敏。
0: 交感神经它的调节就更加的不灵光
1: 了。嗯，
0: 啊，就像这个自行车老化的一样，刹车就不好使了，
1: 是，
0: 是不是？反应慢不说，还容易失灵。
1: 嗯，
0: 而且本身高血压呀，它就是让我们的血管长期处在一种高压的状态下。
1: 嗯，
0: 交感神经平时就绷着劲儿呢，这个时候你一吵架一生气，那你这个交感神经不灵敏，它就不能够实时的对应我们血压的飙升了，
1: 嗯，
0: 它就不能够给我们的血管心脏发出这个有效的指令了，
1: 嗯，
0: 那你这个血压是不是就没有压制它的了，就开始猛涨了，
1: 对，
0: 心跳就猛烈的在那加速了，是不是？
1: 嗯，
0: 你的血管就拼命的收缩了，这个时候你想踩刹车都踩不住了，啊，你身体的压力根本就卸不掉，那就非常容易出现大事了，
1: 嗯，
0: 对吧？
1: 你说年轻人。就是因为交感神经它能够收放自如，
0: 哎，
1: 所以说呢，激动了之后它能够很快的平复，
0: 它反应快，对。
1: 哦，老年人的交感神经它就收不住，
0: 它反应慢，
1: 你再加上你血管本身你就脆弱，
0: 对，
1: 这个才是关键啊，
0: 这就是本质的问题，
1: 对，出大事儿，
0: 对。而且你看咱们这次为什么就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给大家伙提到了这个德国的叫一氧化氮合酶，
1: 嗯，
0: 为什么我说一氧化氮合酶的补充能够帮助我们恢复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交感神经啊，这部老爷车呀，你得上油了，
1: 嗯，
0: 你的这个交感神经为什么不灵敏了，不能够有效的实时的调控我们的血压了，是因为里面的一氧化氮合酶我们身体当中已经大量的缺乏了，
1: 嗯，
0: 那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岁数大的人，他怎么来调节我们这个血压的节奏啊？你得靠一氧化氮合酶的营养的补充。
1: 嗯，
0: 让我们的神经别总是绷得那么紧，激动起来的时候它能够有效的应对我们血压的飙升，这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自行车你这个刹车系统，哎，调一调松紧似的，
1: 嗯，
0: 让它恢复以往的那种灵敏度，
1: 灵便劲儿。
0: 对，
1: 这两天还有朋友问呢，说为啥非得补充一氧化氮和酶呢？
0: 嗯，
1: 你直接补充一氧化氮不行吗？
0: 直接补充一氧化氮
1: 啊，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你想啊，直接补充一氧化氮，它就相当于是往我们血管里直接灌这个一氧化氮这种气体一样。
1: 嗯，
0: 它确实能够让我们的血管马上处在一种松弛的状态，但是它管不了多久啊。
1: 嗯，
0: 它进入不到我们中枢神经这个层面。
1: 嗯，
0: 就像你给自行车轮胎直接打气儿一样，气儿足了，车是能跑了，但你车闸不好使，你问题压根儿就没有解决嘛。
1: 对，
0: 对不对？
1: 那你说一氧化氮和酶它有啥不一样呢？
0: 嗯，
1: 它不就多加了两个字儿吗？
0: 一氧化氮和酶它是一种酶类物质。
1: 嗯，
0: 这个和酶俩字儿说起来简单，其实这个酶类物质是我们人体每个人都必须的原材料。
1: 嗯，

0: 就是我们中枢神经系统合成一氧化氮过程当中需要的原材料。
1: 嗯，
0: 就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智能的生产车间。
1: 智能生产车间能调控。
0: 对呀、啊啊，你想啊，你直接补充一氧化氮，那是现成货、
1: 嗯，
0: 就相当于从外面买的成品一样，你看着能用，但是它不智能。
1: 嗯，
0: 不是说你缺多少补多少。也不是说你够了你就不应该补充了，它完全起不到这个作用。
1: 嗯，
0: 但是我们身体本身就有一条生产线，你直接补充一氧化氮的话，你和这个神经调节系统它是不匹套的。
1: 嗯，
0: 它只能在血管里头晃悠晃悠，然后起到松弛的作用。
1: 嗯，
0: 但是你血管暂时松弛了，这个药性没了的时候，它是不是又紧张了？
1: 对，
0: 我们要恢复的是交感神经的敏感度，明白了吧、
1: 嗯、
0: 这个总控台一氧化氮是进不去的、
1: 嗯、
0: 它需要的是啥，是一氧化氮和酶。
1: 和酶。
0: 哎，所以说咱们恢复的是一种自主调节血压这种节奏，这种本能。
1: 那您说和酶它是怎么帮着调节的呢？
0: 一氧化氮和酶它是一种酶类物质。
1: 嗯，
0: 它直接作用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帮助我们身体激活自己的这种生产的能力。就我说过，咱们人体本来就是中枢神经系统是能够产生这个一氧化氮的，具有这种本事的。
1: 嗯，
0: 只是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年纪越来越大了，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这个本事它就变弱了。
1: 弱了。
0: 哎，这个老机器就转不动了。
1: 嗯，
0: 那一氧化氮和酶是啥？就是给我们这个老机器上润滑油，添燃料，让它重新的运转起来。
1: 哦，
0: 按需生产出一氧化氮来，交感神经需要我们血管松弛的时候，它就多产生一点一氧化氮；如果需要我们稳住血压的时候，好了，它就少生产一点一氧化氮。它是完全跟着我们身体的信号来进行调节的。
1: 嘿，这么说，它产生的一氧化氮还能听懂话？
0: 对呀、啊，当然了、哦，就是多和少，完全是靠我们这个交感神经来调控的。那我们交感神经靠的就是一氧化氮和酶填充这个燃料。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自己身体啊是能够产生一氧化氮的，就像是自家培训的技术员一样，熟悉我们神经通路的每一条通道，它就能够直接跑到交感神经里发挥作用。
1: 嗯，
0: 比如说你神经紧绷的时候太紧了，它就上去劝一劝，
1: 嗯，
0: 让你别那么激动。该发力的时候，它又能搭把手，让你血压呀跟上咱们身体的一个配合一个需求，该高的时候高，该低的时候低。
1: 所以它是智能的生产车间。
0: 对。
1: 那你说外来的一氧化氮它就做不到这一点了？
0: 不仅单纯的一氧化氮它做不到，就连降压药同样也做不到嘛。
1: 嗯，
0: 是吧，这些外源性的补充的这样的东西它就是外来的打工的。
1: 嗯，
0: 它也不认识路，也听不懂内部的指令，顶多在这个血管里干点临时活行。根本碰不到我们交感神经这个根儿上解决这个自主调控的问题。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这么一比的话，这外源性的东西啊，它能调节神经，去调节血压的一氧化氮和酶，其实它的差别非常非常大。
0: 当然完全是两回事儿啊、
1: 嗯、
0: 是吧，一个是帮助我们身体自产自销，精准的对接我们的神经调节。
1: 嗯，
0: 一个是外来的批发品，只能临时救急。你说这俩能是一样的东西吗？
1: 是，你说和酶它帮着身体产生一氧化氮。
0: 对。
1: 那总不能是不管不顾的它全都产出来吧？
0: 啊，那不会。
1: 哦，那会不会对血压高的不多的人来说一下子降太多变成低血压呢？
0: 那就不是智能了，是吧？你这句话问到点子上了。
1: 嗯，
0: 一氧化氮和酶的厉害之处是什么呢？它是恢复我们神经中枢的这个敏感度。
1: 嗯，
0: 什么叫敏感度？它能够准确的判断我们的血压是高了还是低，根据你高多少低多少来双向精准双向调节我们的血压。
1: 嗯，
0: 让我们的血压永远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当中，这就叫智能的双向调节，它是靠我们的交感神经来完成这种节奏的。
1: 那它是怎么跟着身体的节奏来的呢？
0: 这就得说到我们的交感神经干嘛的了。
1: 嗯，
0: 我之前说过，交感神经啊本来就是我们人体应对外界变化的人体的本能的开关。
1: 嗯，
0: 它不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它是一种

0: 本能应对外界的变化的。你想，比如说外界一有动静了，不管是爬个楼啊，你得使劲儿，还是坐下来想歇一会儿，这是不是都是外界的变化？
1: 对呀。
0: 那我们这个交感神经不需要你大脑去思考，它就能够有针对性的分泌一些激素啊，来忙活起来。
1: 嗯，
0: 你就说上楼吧，交感神经觉得哎，你得使点劲儿了，哎，它就会让你的血压稍微的往上提一提，
1: 嗯，
0: 好给你身体啊供足这个力气。等你坐下来了，休息了，哎，他就说什么呢？好了，让你歇一会儿，让你血压慢慢的降到一个平稳的数值。
1: 嗯，
0: 只不过吧，这个交感神经的这种敏感度吧，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一氧化碳合酶流失的越来越多，
1: 嗯，
0: 越来越少了。等少到一定程度了的话，我们的交感神经就没办法自主的帮助我们调节这个血压的变化了。那自然而然，我们的血压可能就跟不上我们的外界变化了，
1: 嗯，
0: 你就不均匀了，
1: 不均匀了哈。
0: 对，
1: 那这么说，补充上了一氧化氮合酶之后，它到体内产生的一氧化氮，它就能够智能的帮助我们来调节交感神经了。
0: 对，
1: 因为它是辅助你自我产生的。
0: 对，主要是它能够帮着我们恢复人体自己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
1: 嗯，
0: 我们的身体啊，说需要，比如说30%的劲儿，他就给你分泌30%，
1: 嗯，
0: 你他需要40%的，哎，我们人体就分泌40%，
1: 哎，
0: 是吧？他是完全听我们人体的一种本能的指挥的，
1: 嗯，
0: 所以说恢复这种本能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一氧化氮合酶就是恢复我们调控血压的本能的一种最原始的物质，
1: 嗯，
0: 它叫先天的稳压成分，就是因为它能够顺着外界和我们的身体这种本能来进行调节。
1: 那这么看来，它产生的一氧化氮调节神经这个事儿，其实它做的挺顺手的。
0: 那当然了，
1: 而且调节的时候呢，它可以精准释放，精准调节。
0: 对，
1: 那这一点它就比其他降压药啊要好的太多太多太多了。
0: 那你降压药怎么比呀？
1: 比不了，
0: 是不是？降压药吃完了，它会跟外界的变化能匹配上吗？
1: 那不
0: 可能吧，是吧？这个精准劲儿呢，就是我们这种本能，也是一氧化氮补充的最独到的一个地方。嗯，你看有些药物，他哪管你是活动还是歇着呀，是吧？
1: 嗯，
0: 比如说你吃多了降压药，你就在那躺着，血压也变低，血压了。
1: 对呀，
0: 是不是？他是猛劲儿的给你降压，
1: 嗯，
0: 结果要么就是降的太多，人出现危险；要么就是不够劲儿，降压降不下来，还在那高着。他根本不管你身体的实际的一种需求。
1: 还真是这样啊！之前咱们节目当中不有个大姨吗？
0: 嗯，
1: 他就说吃降压药啊，总掌握不好那个劲儿。
0: 对，
1: 有一回早晨遛弯儿，他走快点儿，忽然就头晕站不住了，
0: 嗯，
1: 蹲路边缓了好半天，
0: 嗯，
1: 后来才知道药劲儿过了头了。
0: 你看看，
1: 你血压降太多，它可不行。
0: 对，
1: 可要是说你减量吧，你没过两天呢，你血压蹭蹭往上
0: 飙，又上来了，是吧？
1: 是呢，整天就跟揣着个不定时的炸弹似的，他提心吊胆呢。
0: 嗯，对呀，这就是不智能嘛，
1: 哦，
0: 是不是？这就是常规降压药的一个通病嘛。
1: 嗯，
0: 它就像个愣头青一样，只认准降压这一个死理儿，不管你身体在当时是处在一种什么状态，它就是直接往下降。那你说那个大姨遛弯的时候，身体正需要血压稍微高一点，给这个身上供劲儿呢，结果这个降压药它一个劲儿的往下降压，那你人肯定就站不住呗。可是呢，那你这降压药你要是减量了，你这个血压又像脱缰的野马似的，你拽不住了，它又蹭着往上飙升，这不就是两头为难吗？
1: 嗯。
0: 说白了，这些药物啊，它就像是一把尺子量所有人一样，管你是下地干活的壮汉，还是坐炕上绣花的老太太，它按一个标准给你降。
1: 嗯，
0: 它不管你身体需不需要，只看它降没降下来。结果要么是降过头了，让人遭罪；要么降不到位，白吃这个药了。
1: 对呀，
0: 它哪有那个灵活劲儿啊？它不是本能啊。
1: 而且这些药吧，就只能管管当下的这个血压数值。
0: 对，
1: 你治标不治本呢。
0: 没错。啊，静叔，你这个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常规降压药吧，它只能控制表面的指标，实际上它不能够恢复我们人体自己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
1: 是，
0: 这是它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吧？
1: 是，
0: 这也是高血压我们为什么一旦得上了之后，需要常年的吃一辈子药，它不能断的原因。
1: 主要你长期你吃了这些药，你身体还得受不少的影响呢。
0: 那可不是吗？
1: 嗯，
0: 对不对？你比如说血压硬被压制下去了，我们的脑子、我们的肾脏，它慢慢就缺血了。
1: 嗯，
0: 时间长了，比如说脑萎缩呀、肾脏的萎缩呀，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嗯，
0: 而且外源性的药物啊，它是化学成分，

0: 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毒副作用，
1: 嗯，
0: 它会影响我们肝脏功能的代谢。好多人吃着吃着，你看他是不是得换药？
1: 嗯，
0: 一换药，身体反而还扛不住了。
1: 对，
0: 但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它不一样，它是我们身体本来就有的物质，它能够帮我们身体恢复原本的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而且它能够释放的这些物质本来就是咱们身体当中该有的这些调控成分嘛。
1: 嗯，
0: 你补充之后，相当于是让它在我们体内重新的回到原本那个浓度。
1: 嗯，
0: 它不是我们身体加的一些外来的物质，所以说它就没有毒副作用呗。更重要的是啊，我们吃下去之后，它直接经过我们的肠道分解，就吸收发挥作用了，不用肝肾来转化，它安全这一块是完全有保障的。
1: 那可太好了，
0: 对、
1: 啊、咱更放心呢。
0: 当然了，而且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记得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我那时候有一位导师嘛，
1: 嗯，
0: 叫皮埃尔·杜邦，老爷子是索邦大学医学院的老教授了，
1: 很厉害呀。
0: 啊，他主攻的就是老年性心血管疾病的。
1: 嗯，
0: 当时我记得快70多岁了，他还仍然带着我们学生天天泡在实验室里呢，就是查所有这个患者的一些病例呀、啊。临床经验那肯定没得说了，一辈子就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研究的嘛。可就是这个顽固型的高血压，我告诉你，就把这个老教授折磨得够呛。
1: 哟，那他一个著名的医学教授，
0: 嗯，
1: 还被高血压折磨着。
0: 那我们医务工作者也是人呐，
1: 也得生病，
0: 也生病啊，对吧？你就像再好的锁匠，他要打不开自家锁的时候，
1: 嗯，
0: 我记得有一回咱们组里开那个研讨会嘛，他就讲那个数据呢，就突然间扶着那个桌子就说自己头晕，
1: 哦，
0: 我们都看出来了，这脸色都煞白，然后后来才知道他前一天晚上睡前测的血压很高了，都180了。
1: 哎呦！
0: 然后他就自己加了半片的这个硝苯地平，结果凌晨4点钟的时候就头晕的呀，给他晕醒了。
1: 嗯，
0: 血压直接掉到100了，低压都60了
1: 啊，
0: 这都低血压了。然后早上强撑着来到学校，这不又犯病了吗？当时
1: 老教授自己调药都这么难。
0: 对呀，他也不可能能够预知他会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呀。
1: 哦
0: 啊。而且他那本病历啊，我告诉你都快翻烂了。ACEI 类的这个药物，比如说这个依纳普利、利尿剂、隐达帕胺、钙通道阻滞剂、安露地平，就这样的药物，他从半片早就加到2片了。不行就是好几种药联合用药了啊。最多老爷子说他一天吃4种降压药，每天吃饭的时候就这个饭点成了他吃药的这个时间点，
1: 也挺闹心哈，
0: 是吧？有时候忘了哪顿没吃，哎呦，还得让他的助理帮忙记着。有一次我记得陪他复查的时候，那个护士刚好把这个血压计刚给他绑好嘛，他就笑着摇头说，老教授您这个血压真有意思，坐着量的时候152/90，站起来没半分钟再测130/80。
1: 那他这忽忽悠悠的差距可挺大呀。
0: 躺在床上歇一会儿又到158/95。
1: 哎呦，
0: 就这个数值啊，护士说了我都没办法往那个病志上写。
1: 对呀，
0: 说你到底哪个准呢？他自己也很无奈啊，他就说你看我研究一辈子了这中老年人的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到自己身上却成了难题。
1: 这也真挺愁人的。
0: 对呀，谁说不是呢？
1: 嗯，
0: 是吧？后来有一回他去那个德国的柏林嘛，参加这个老年病的这个学会论坛嘛，也算是歪打正着吧，就是休息的时候他就靠那个栏杆就是揉他那个脑袋，
1: 嗯，
0: 旁边那个汉堡大学的那个老教授就看见他了，那个汉堡大学的老教授叫克劳斯米勒，
1: 嗯，
0: 啊，就跟我这个导师认识快20年了，上来就问他说，皮埃尔，你这眉头皱的都能夹死蚊子，是不是你这个血压又来捣乱来了？
1: 这也是问到点儿上了，
0: 太了解他了嘛，
1: 嗯，
0: 啊，可不嘛，当时老爷子一听这话，是吧，就像找到那个宣泄口一样，拉这个克劳斯啊就在那个咖啡馆边上就唠了2个多小时，
1: 嗯，
0: 从年轻的时候怎么发现的高血压，到这些年年年换药换了多少种药，连半夜被头晕晕醒的事儿都跟他捣鼓出来。
1: 嗯，
0: 那克劳斯呢听完这个我这个导师啊就说完了之后，他就说了，说在我们德国吧，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是吧，在这个处方上可能在用常规降压药的同时都配合这个一氧化氮合酶，
1: 嗯，
0: 啊，每天这一氧化氮合酶吃一粒就行，就能够持续24小时帮助我们稳定调控我们的血压，
1: 嗯，
0: 这效果还是不错的。然后就让我那个导师说

0: 的，你不妨你也试一试。
1: 那老教授一直在研究的事业就是这个呀？
0: 啊，对啊。
1: 那他听别人这么介绍，他信吗？
0: 刚开始也不信，头天晚上他就没睡着嘛。
1: 嗯。
0: 第二天就特意就是早早就到会场了，就拉着那个克劳斯找了一个角落，随身呢就掏出那个携带那个笔记本，一条一条问，
1: 嗯，
0: 说你这个制剂是吧？药代动力学的数据有吗？
1: 哦，
0: 啊，对肝肾功能的影响做过长期的观察吗？那克劳斯，哎，也不恼，从他那个包里啊就翻出一个 U 盘来，说你问我这些问题，我这个 U 盘里全都有，
1: 嗯，
0: 啊，全都是德文的这个临床实验20年以来的这个报告数据，
1: 嗯，
0: 这些研究啊里面都说得明明白白的，直接你拿这 U 盘你看就行了。
1: 那这老教授那也是被数据给说服了。
0: 对呀，老爷子不仅是被这个临床数据说服的，更关键的是这个克劳斯的那句话，说你总说血管内皮功能受损是根儿，
1: 嗯，
0: 可你吃的那些药哪个不是在进一步的损害你的血管内皮？
1: 嗯，
0: 那这个酶类物质，它本身就是让我们血管自己学会舒张和收缩的，它不是靠外力硬强加的。
1: 嗯。
0: 然后后来这个导师就跟我说，说当时他脑子里嗡的一声，他就反应过来了，自己研究了几十年的血管的这个调节，居然绕进了一个只降压不修复的这么一个死胡同当中了。然后散会那天，他特意找这个克劳斯到他们医院开了3瓶的一氧化氮合酶。
1: 嗯，
0: 他说，看数据不如亲自自己做一回受试者。
1: 啊，他要看看真实的变化到底是怎么样的。
0: 对，
1: 那用上之后呢，效果咋样？
0: 其实刚开始他也不也是半信半疑嘛，但是用了1个多月之后，他就把自己每天早晚测的这个血压记录啊，就拿给我看了，就那个数据的曲线呢，明显的平稳了不少。
1: 嗯。
0: 而且之后后续啊，也是一直平稳在一个正常值范围内，既没有那种忽高忽低，也没有出现降得太快的那种情况。
1: 嗯，
0: 你看，
1: 那你说这个真不错呀，
0: 这不就有效果了吗？
1: 是，那有效果的呀。
0: 而且长期吃下来，他这个血压一直稳得很啊。最让他惊喜的是什么呢？差不多1年之后吧，他去体检做这个血管超声的时候，以前他有这个颈动脉分叉那个地方吧，有一些这个芝麻大的那个微小的这个血栓，
1: 嗯，
0: 以前就有，但是超声科的医生反复的给他扫了3遍，就跟他说了，说教授，你这个血管比半年前可干净多了，
1: 嗯，
0: 那些小的斑块都看不着了，
1: 还顺带着把血管给清理了，
0: 你看看，
1: 这真不错呀。
0: 后来我们才知道，一氧化氮合酶本身它就参与血管内皮的修复，
1: 嗯，
0: 而且还能够抑制血小板的聚集。
1: 嗯。
0: 说白了，它不光是恢复我们自己这个本能，让我们的血管自己能够松紧，它自己调节自如，它还能够让你的血液啊不粘附在一块儿，不抱团儿，
1: 嗯，
0: 啊，自然而然的我们这个长血栓的这种几率就小了呗。
1: 嗯，
0: 后来这个皮埃尔教授呢，他每天早饭的时候就吃那么一粒儿，
1: 嗯，
0: 因为一粒儿，他就管他24小时的血压的波动，不再像以前吃药了，吃完2个小时马上这个量血压。看看怎么样，马上血压就特别低，过了6个小时一量血压又高上来了，没那种情况了。
1: 还真是哈、啊，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太省心了。
0: 可不是吗？最让他欣慰的，你知道是啥吗？不只是血压稳了，这2年体检，那些跟高血压沾边的指标都乖乖的了，
1: 都乖乖的了。
0: 对，以前他担心，不有这个左心室肥大的问题吗？尿里头有这个微量的白蛋白超标的问题吗？这2项是最能够反映我们高血压对心脏和肾脏的影响的。那后来是吧，在复查的时候全都恢复到正常值范围内了。
1: 这多好啊，这相当于是把并发症也给他堵上了。
0: 对呀、啊、你看看。所以说你想啊，血压不忽高忽低的瞎折腾，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不总被这个高压冲的发炎，心脏不用费劲的在那泵血，肾脏也不用承受额外的压力了，那咱们这些并发症自然而然它就没机会冒头了呗。
1: 还真是啊、
0: 嗯、
1: 这就是从根儿上解决问题了。
0: 没错啊，所以说高血压这个病啊，它折磨人呢、啊、从来都不是单纯的血压的升高，
1: 嗯，
0: 而是忽高忽低的这种带来的这个血管的冲击，这个是我们最恐慌的、
1: 嗯、
0: 长期的吃一些降压药啊，对我们身体确实负担是越来越大的。
1: 嗯，
0: 而且呢，那些悄悄找上门的并发症，我告诉你也是让我们猝不及防。
1: 嗯，
0: 就我们见过太多的患者，那降压药吃了一抽屉了，血压还是像过山车似的，要么担心这个心率

0: 太低，这个晕过去，要么就怕控制不住出意外。所以说你看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到后期日子都过得提心吊胆，
1: 还真是。
0: 嗯，
1: 就好多患者都反映说兜里边总得揣着降压药，
0: 对，
1: 就跟是揣个定时炸弹似的，就生

0: 尤其是常年高血压的患者，吃了好多种药血压还稳不住的这些患者，或者是咱们怕长期吃药把身体吃坏了的，咱们想换个法子的这样的患者，甚至有些小地方买不到合适药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咱们给大家伙送个福音，一氧化氮合酶都可以尝试的用一下，咱们慢慢的就不用再靠外力强硬的降我们的血压了，而是靠我们身体找回来的自己的这种调控的本能来平稳我们的血压。
1: 嗯，
0: 那时候我们就心就不慌了，这日子才能过得更踏实，不是？
1: 对呀，
0: 对吧？
1: 这真是啊，把实实在在的好处带给大家了，能让身体呢自己来管着血压，不用天天盯着盒子上的那个剂量来算了。
0: 对，
1: 也不用呢说我怕出门忘了吃药咋办呢，就慌了神儿了。这日子啊，我们就可以过得自由自在了。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本来记性就不太好，现在也可以松口气儿了。
0: 没错，是吧？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一直都是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吧，
1: 嗯，
0: 用上最实在的好产品吧，
1: 嗯，
0: 是吧？就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在德国呀，我告诉你，就算是医保报销完一瓶，还得140欧元呢。
1: 哦，
0: 换算咱们人民币将近得1000多块钱。
1: 嗯
0: 啊，但咱们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173块钱人民币，
1: 哇，
0: 就可以拿到一个月的量，
1: 哦，
0: 是吧？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呢，我估计如果没有插头的话，明天就能够真正的到货了。
1: 太棒了！
0: 啊，今天啊，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如果想用这个一氧化氮合酶的话，现在就开始可以预报名了啊！有需要的听众朋友赶紧拨打常委电话。别等着再想用的时候真断货了，那又该着急了。
1: 对，又该后悔了。
0: 嗯，
1: 大家听到了吧？不管您是多年的顽固性的高血压，换了多少药它都稳不住，还是呢总觉得头晕心慌，查指标啊却没有到达吃药的程度，又或者呢是打心里边就不想天天被药片所绑架着，担心副作用，又或者您实在是选不到合适的好药，只要您是正在被高血压的各种问题所困扰着折磨着，那么您听好了，一氧化氮合酶它可是被誉为先天的稳压成分，它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精准智能的双向调节血压。东西呢我们预计是明天就能够到了，所以今天可以接受预报名，想要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对，你好，是梁老师是吧？
0: 对，是我，你好啊。
4: 啊，你讲的那个一氧化氮合酶啊，我要了2年的。
0: 哎呦，一下子定2年的，你要听好了，这个东西是好，但也用不着囤那么多呀，你啊啊。
4: 哎呀，这好不容易啊，又有货了，
0: 啊，
4: 我可不得抓紧时间订购啊。上回啊，抢了2瓶嘛，吃完了，愣是等了2个月，可把我急坏了。
0: 啊，我听你这意思是你之前用过是不？
4: 对呀，啊，对呀，
0: 啊。啊，
4: 那个时候我是啥情况呢？你都不知道啊。
0: 啊。
4: 白天还好，一到夜晚啊就犯晕。
0: 啊。
4: 现在那个总的高压150， 低压95左右患有。
0: 哦，
4: 医生说我这个是单纯的收。

0: 初期高血压。
1: 哦。
0: 老年人呢，常见的。
1: 常见。
0: 血管呢，弹性差。
1: 嗯。
0: 中枢压呢，总是下不来。
1: 嗯。
0: 吃降压药吧，早上吃了，中午还行，到了晚上就顶不住了。
1: 嗯。
0: 有时候忘了吃吧，夜里就能晕醒了。
1: 嗯。
0: 头啊，跟着敲鼓似的，别提多难受了。
1: 啊，就你这种情况叫单纯收缩期高血压，就这种现象在老年人的人群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它是怎么导致的呢？说白了就是我们岁数大了，血管老化了，
0: 嗯，
1: 哎，硬了，脆了，就像那个橡皮管子，年轻的时候它有弹性，心脏一收缩它就能够鼓起来，压力不会太猛。可是岁数大了呢，血管壁变厚了，变硬了，弹性变差了，就跟老化的变脆的那种橡皮管子似的。这个时候你心脏收缩的时候它就没办法扩张了，压力一下子就飙上去了，这就叫收缩期高血压。那这也是这个收缩压总是居高不下典型的一个原因，你老年人常见。那你以前用那个一氧化碳合酶，当时用了两瓶，两瓶之后感觉咋样啊？
0: 太管用了
1: 啊，
0: 一天吃一粒
1: 啊，
0: 早上吃完啊，从早到晚血压呢都在135的85上下。
1: 那那挺好。
0: 傍晚那层呢就不晕了。
1: 啊。
0: 夜里睡觉呢也踏踏实实的。
1: 好。
0: 最神的是用到第二瓶啊，快吃完的时候啊，我试着隔了一天吃一粒啊，
1: 啊，
0: 血压也没往上窜，还是稳稳的。
1: 你看看这就对了，是不是？所以说单纯收缩期高血压，我跟你说它的病根儿，它压根儿就在咱们血管壁弹性变差上的。
0: 嗯。
1: 这是它的病根儿。就像老化那个橡皮管子它没有弹性的一个样，普通的降压药呢它顶多是把你这个血管的压力强行的给你往下降，药效一过你这血管壁不是该硬还是硬吗，对不对？但是这个一氧化碳合酶它不一样，一天就吃一粒儿，它就管事儿了，24小时稳稳的，哎，调控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你不管白天活动还是傍晚休息，血压都不会忽高忽低的，对吧？不像那你以前是吧，总惦记，哎呦，这药劲儿这一过了可咋办呢？这多省心呢！更关键的是什么呢？一氧化碳合酶，它还能够慢慢的帮助我们的神经中枢系统找回我们自主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你用到后来，我告诉你，隔一天吃一次，这血压也能平稳，那不就是本能慢慢恢复过来了吗？是不是？而且你压根儿不用什么长期依赖，我告诉你，这才是从根儿上解决我们血压的问题的啊！
0: 哎，那我明白了，梁老师
1: 啊，
0: 那我呢就更得要订购两年的了。
1: 哦呦，
0: 我好好的吃
1: 啊，
0: 多活几年，
1: 啊、
0: 还想呢看我大孙子娶媳妇的。
1: 呵，你这心态真挺好，大孙子这个娶媳妇儿你肯定能看到，说不定我告诉你，你还能抱重孙子呢啊！这样。你呢把这个电话呀我会给你转到我们工作人员那边啊，你电话不用挂，订购信息呢、跟我们的工作人员直接这个说清楚就行，好不啊？
0: 哎，行行行，好嘞，梁老师、太谢谢你了。
1: 好，哎，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来电话就行。好了啊，再见啊。
0: 好嘞好嘞。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3: 哎、梁老师，我想求你给我看看病啊。
1: 行。
3: 我今年80岁。
1: 83岁，好，嗯。
3: 我采购你们的产品啊，都挺好的。
1: 哦。
3: 尤其是那个老醋膏啊，哈
1: 啊，老醋膏
3: 对我来说啊最好，
1: 是吗？
3: 我原来的低压呀都是48、50，高压160起，
1: 那不就典型的动脉硬化吗？你这是啊，典型的
3: 动脉硬化，喝这老醋膏啊，
1: 啊，
3: 你知道我的低压多少？
1: 现在多少了？
3: 70左右，有时候还能上到80。
1: 哎呦，这不完全正常了吗？那你的动脉硬化调理的不错呀，这是啊，
3: 没有那个50的时候了。
1: 好。这非常不错啊，
3: 哎，偶尔能有一会儿半会儿60多，
1: 哦，
3: 一般都是70往上。
1: 行，你这个压差呀、这个缩小这么好啊，这就说明呢，咱们这个心梗和脑梗的这个风险，包括脑出血的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啊，非常好。
3: 这你那个胃的数也挺好的，我胃也调整的好，差不多的。
1: 哦，原来胃也有问题。
3: 胃不好，神经衰，也都挺好的。
1: 啊，
3: 我没少买那产品，我现在就不说了，我说说我的

0: 病吧。
1: 行，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0: 我是一体多病啊。
1: 嗯，
0: 我有20多年的糖尿病。
1: 20多年糖尿病了。
0: 20多年糖尿病，现在腿肿、脚肿
1: 啊，
0: 肾衰。
1: 哦，肾衰了都，哎呦，
0: 肾衰了。再就是那个，我腰特别疼，也是肾影响的哈。
1: 嗯，你腰是这个脊柱那儿疼吗？还是说两边疼？
0: 两边疼的厉害
1: 啊，那还是肾的事儿 啊。
0: 你
1: 肾拍过片子没？
0: 肾没拍过片子。
1: 拍个片子，正常来讲的话吧，你要说肾衰的话，它不会疼那么严重的。回头看看它里面有没有什么这个堵啊，或者是有这个结节啊，有没有增生，你得拍个片子看一看啊。
0: 啊，肾衰还有骨刺，凡是药还有骨刺，可能这两项都有了。
1: 那你这骨刺有可能，骨刺带来的疼啊。
0: 啊，那好，
1: 嗯，
0: 那个我的腿肿和脚肿的肿的不像样，
1: 那你这
0: 脚肿的像小馒头似的。
1: 那肯定啊，
0: 我吃了1个多月的药也没消。
1: 你吃啥药啊？
0: 吃中药啊，糖
1: 药
0: 啊。
1: 慢
0: 啊，我现在吃的是进水宝和肾虚什么胶囊。
1: 太慢啊，那调理太慢了、
0: 啊、
1: 因为你这个年岁在这摆着呢，靠那个中医调理吧太慢，因为你现在水肿的肿肿那么严重了，你靠中药调太慢了。你啊还不如说到这个西医的医院用点这个利尿剂和这个罗内酯，只要不水肿就停药啊。
0: 我早上吃那个半片罗内酯
1: 啊，
0: 行吧？
1: 啊，可以可以 啊。
0: 这个就是我血压高哈、啊、就是吃三种降压药啊。
1: 哎呦，
0: 才能降到150。
1: 那你不吃降压药得高多少啊？
0: 不吃降压药不敢呢，就是冬天的时候都200以，
1: 哎呦，
0: 200，
1: 那都危险的
0: 啊！现在是170
1: 啊，
0: 吃三种，一天吃三遍，
1: 吃三遍，然后现在降到150呗。
0: 是不是我吃这个对肾有影响？
1: 那当然了，你这个影响还挺大呢。我说白了。你就是你肾衰呀、
0: 啊
1: 就是先放一放，为啥呢？因为你现在这个，首先你得先把这个水肿消了，然后肾衰这个事儿慢慢养。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吃三种降压药呢，你就不要再加什么这个其他的临床的降压药了，因为
0: 你看我吃什么劫沙坦、
1: 劫沙坦、
0: 安罗地平，还有咱们那个罗麻丹
1: 啊，罗麻丹是吧？嗯，你现在再给你加这个临床的用药的话，效果也一般，
0: 啊、
1: 明白了吧？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你这样，其实吧，你现在这个年岁，高压150，低压70，你这个低压已经没问题了。但是你这个高压150，按照你这个年岁来讲也问题不大，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我高压150是吃完药降到150。
1: 对呀、啊，所以说你现在能控制在高压150是没问题的了，只不过呢，你现在是吃三种降压药呢，咱们想办法把这个降压药啊一点一点的给你减下来点，你还是能控制150的话，那就没问题了啊。
0: 一个是吃三种降压药，一个是吃三遍。我吃两遍怎么想办法要少点，
1: 所以说这是咱们应该做的工作，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0: 啊，
1: 就是你现在不用追求这个高压再往下降了，你150已经没问题了，但是想办法把这个降压药咱们一点点得减下来点了、
0: 啊、
1: 要不然你这么吃的话你肾衰会加重的。
0: 对呀、啊、我应该吃什么降压药？
1: 你不能再用药了，你这样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叫一氧化氮合酶。
0: 一氧化碳合酶，
1: 一氧化氮合酶，
0: 一氧化氮合酶呀、
1: 啊！对对对，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啊！这我节目当中提到的是德国的一个原装进口的一氧化氮合酶，它不是药，但是能够调节我们的交感神经，能够起到一个调节血压的一个作用。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都有的一种酶类物质，你用它吧，对我们身体伤害副作用是非常非常小的，它本来就是有的一种物质，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吧，我们很多人这个一氧化氮合酶的含量越来越低了，所以说我们就失去了那种自主调节血压的能力了，明白吧？我这么解释
0: 啊，
1: 所以说你有机会可以把这个一氧化氮合酶你用上，用上如果说你这个血压还能够控制这么好，你就一点一点的先减多少呢？你就把你的这个降压药啊，尤其是临床那个西药，1/3、1/3这么给我减。
0: 啊，
1: 能听懂我的意思吧？
0: 我能听懂。
1: 对，
0: 啊、
1: 先减三分之一，然后看一看你这个血压是不是还是能控制在150左右，然后维持个一两个月，

0: 哎，还是150左右，好了，再减三分之一，然后最后还是150左右，最后减到多少啊？减到剩半片的时候，就不要再减了，就可以了啊。
1: 啊，那个梁老师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这两条腿啊，就是发热，热的扛不了，就是那个，尤其是晚上睡觉啊，你指着露场子，他不两条腿并在一块儿吗？就夜里扛不了，我上丹东四个医院都看了，也没说出来什么，就叫我吃加固丸和吃
0: 营养神经的药，是不？对，你这个就是感觉腿发热呀，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为啥呢？你确实是神经病变，但这个神经病变吧，你吃什么甲钴胺那些吧，它调理的特别慢。为啥呢？因为你这个神经病变是糖尿病导致的，明白吧？它属于糖尿病的并发症。那你用那个什么甲钴胺，我告诉你，你调理个10年20年可能都不一定能调理过来。糖尿病得了多少年了？
1: 20多年了。
0: 你看，怪不得的吧？那你这个并发症它就产生了呗。你可以什么呢？你可以用那个抗糖腐蚀剂，这个健康全球购我们是有的。
1: 抗糖什么组织剂？
0: 腐蚀，抗糖腐蚀剂，因为你这个神经病变是糖腐蚀的，所以说可以用点抗糖腐蚀剂，明白吧？
1: 好，
0: 它是专门能够控制你并发症的啊。
1: 好，我要有听不懂的，我找主治老师。
0: 你的健康管理师都在听咱们的节目，他会帮你记录的啊。
1: 好
0: 你现在一个血糖一个血压就按照我这么来调理就行啊。要不然的话我现在给你开再多的药你都是负担啊，反而起副作用。
1: 好不
0: 先按我这么来，然后呢调理一段时间再给我来电话，我根据当时的情况再给你调整。
1: 谢谢
0: 好了，
1: 谢谢梁老师。
0: 不客气，再见啊。
1: 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哎呦，你好，别客气啊。哎，我听你口音是河南的朋友啊。
3: 啊，河南新乡的。
0: 啊，新乡的。哦，好。
3: 我听你节目，你讲演开始我都听。
0: 哦，老朋友是吧？啊。
3: 我主要是眼主要，我别的也没啥。我一听你的眼，我说咦，我要这个老师，我要是早接触，我也不会花那些冤枉钱。
0: 哎呦。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您呢？
3: 78了。
0: 78岁了，好啊，眼睛怎么个情况啊？跟我学学啊。
3: 那不是正睡的，突然这个右眼看不着了。
0: 哎呦，
3: 还疼嘞，还头疼，恶心，眼疼。
0: 哦。
3: 这我说要是光疼，我都不上医院，你去了，没说看不着了，主要是。
0: 你这一看就是眼压马上就高了，你这青光眼呢？急性青光眼呢？这是。
3: 那个俺和病都开着车睡起来，也没吃饭，开着可上医院的了。也是3家医院。连那专家一瞧，他说急性青光眼还是瞳孔放大了，
0: 对，
3: 看不着了嘛。
0: 对，你这个一看这个症状，那就是典型的急性发作的青光眼啊，眼压特别高，你应该是
3: 瞳孔还得放大了。
0: 哎呦，
3: 放大了看不着了，一点儿看不着了。这是连哪个地方？那他是住院吧？说几天，算是给手术做了。做了，他说这个瞳孔也不知道能恢复不能恢复了。
0: 你等于说当时就做手术了？你做的什么手术啊？是激光手术还是微创手术？
3: 啥是激光我也不着，
0: 反正就是给你做了，是吧？
3: 哎呀，我也不懂，也不懂的，也没跟医生接触，我也没上医院去，我这突然拍个彩虹片。他练的，他就是做手术，俺就听他的做手术。
0: 因为这个青光眼吧，有好多种手术的术式，有激光的手术，也有微创的。微创的呢，一般都是小梁网切除术，因为它这个术式不一样吧，会给我们将来留下的一些小的这个并发症后遗症，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问问你，做的是什么手术啊？但是你
3: 我也不懂的，
0: 还不懂。行，你继续说吧。
3: 这个做罢了，这个做眼，他说小手术也做了吧，怕以后眼压高也影响他。这个他说是小手术，

0: 是我也不懂的，那咋说呀？那是反正这个做法没有的，这么一做法，这个眼也看着了，看着了是看着了，老师，
1: 嗯，
0: 他看的小
1: 啊，视野小，
0: 看着小，
1: 明白了，
0: 看着那月明也可清亮，就是看着小，
1: 明白，嗯，
0: 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个眼显然年轻。我也不着，也没有让我。最后我好听健康知识，人家讲的，他说：“恁别光认为老了，眼是花了。恁我说这个绕着那个，我说那个绕着这个，
1: 嗯、
0: 我就这才着，我这俩眼准都不一般的。
1: 嗯”嗯嗯嗯，
0: 左眼大，右眼小。
1: 哦，
0: 这还得看这个小的，他那得个大点
1: 嗯，
0: 他突然瞳孔散大了，又看不着了。
1: 对，嗯，
0: 看不着了，这样做把手术。这看也没有先说看的多、
1: 嗯、
0: 看的大，
1: 嗯，
0: 反正看多了没有先说看的大，
1: 嗯嗯嗯，
0: 我看着别的老师也都不嫌，我就看月明，我就做大手术这个右眼这左眯儿小眼角个，
1: 嗯，
0: 好像那个月明上也别个有点目光啊，
1: 嗯嗯嗯，
0: 就这你看这东西看太阳看啥看不开。
1: 你后来就除了这个看东西变小之外，眼睛发胀不？
0: 那胀也不定哪会儿，
1: 嗯，
0: 不定哪会儿胀。
1: 嗯，
0: 人说叫经常去量眼压嘞。
1: 啊，
0: 那去了量那地方一量眼压都是可正常。
1: 啊，但是眼睛正常，但
0: 是
1: 时不时的会发胀，是不？嗯。
0: 我说是不是做了手术后遗症啊？学这个检查这个老师说了。他说：“咦，那是老了那个都下降了。”不是，咱又不懂的。
1: 行，我跟你讲、啊、
0: 这我老师这我呀接着咱这
1: 啊，
0: 没了咦，我说呀都是接着你，你看看我这个眼睛也舒服的很呢，
1: 嗯，
0: 我也不多花这些钱，我攒的钱我没别的病我都花这个眼上了
1: 啊，
0: 人家还是说你吃吧这药，你得要我零点一能叫你变成一点零，
1: 你别听他的，
0: 我觉得他还是老一点、
1: 啊、
0: 一点儿下也不见牙那我也不瞧了，
1: 对，
0: 我看身上吹上给他嘞，大医院来了一拨收音机，看老师看你讲的，你讲演的，
1: 啊，
0: 哎呀，叫我高兴干啥呀？
1: 啊，
0: 那个我说咦，这眼药好
1: 啊，
0: 我说呀那我往这我都没点过眼药
1: 啊，
0: 那眼药还得有副作用，有刺激，点点还不能不点的
1: 啊，
0: 我也没点过，哎呀，咱这眼药是真好，谁都可舒服清凉的，他也不长了，他也不断了。
1: 啊，就是把我们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你得到了呗，是不？啊
0: 啊，得到了，抹好脸那不是，又买了，我手里也没挣些钱，我就买两片，有错四片、
1: 啊。我就跟你说吧啊，你这刚开始用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效果都出来了。然后呢、
0: 啊、
1: 那才是三分的。
0: 强烈多了。
1: 对，你后来把这个眼底素你配上了，那七分又补上了，这叫真正的盖茨疗法了。一内一外、
0: 啊、
1: 我告诉你、
0: 啊、
1: 你这效果才出来。
0: 我这个眼药啊，
1: 嗯，
0: 圆的紧的都看着了，我啥呀，我那时候去检查了，他说我这个眼有远视，有远视他给我配个镜，配个镜反正就把那花镜啊放大。
1: 啊，
0: 我不戴镜，远镜我也都看着了，
1: 现在都能看着了，是不是？
0: 啊，我也看着了，
1: 太好了。
0: 反正戴镜一了，我也没法去了。我想你那会儿说，咋呢？俺戴眼镜都得戴黄眼镜，我也没见戴镜，也不知道哪里配。
1: 你这个啊，我听了都跟着高兴啊，这是万幸啊。这个你现在听我说啊，实际上吧，你这个急性青光眼的话，你这个钱还真就没花冤枉。人家大夫啊及时的给你做那个手术是对的，是对的啊，你要是当时要是遇见我，我也得先让你把眼压赶快降下来，我得给你做这手术。但是呢你描述的就是后来他不是把你左眼睛也给做了吗？是不是
0: 啊？他说那是小手术。
1: 对，说的你右眼睛那个眼压高，然后把左眼睛也做了，也可以，因为很多的这个青光眼的患者刚开始是一个眼睛发作，到后来都会导致两个眼睛发作的，所以说他是预防性的给你做了也没毛病啊，也没毛病。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来了，明白吧？你描述的后来看东西变小，然后时不时的眼睛会发胀，然后一量这个眼压还会是正常的，但眼睛就莫名其妙的不舒服，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手术的后遗症，明白了吧？
0: 啊，
1: 这个呢，
0: 我想的都是
1: 对，但是呢，从你刚才描述的后遗症，他应该给你做的是小梁网切除术啊，不是激光。

0: 这个是非常常用的一种主流的这种手术的方式，但是它这个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并发症就会出现。但是没办法，当时你救急啊，这东西都看不着了，你还管那些啊？
1: 啊，
0: 对不对？
1: 哪又看不着了？
0: 对。但是呢，你后来万幸的是啥？我跟你讲啊，很多急性青光眼的患者后续会变成慢性青光眼。慢性青光眼的时候，时间长了会导致失明的这种情况。很多人把眼压降下来了，视力根本就不会恢复。这个是我们最头疼的问题。但是你万幸的是啥？用上了美国的盖茨疗法，一个是可涂抹的叶黄素，一个是口服的眼底素，这一配合，我告诉你，你真是啊，你就万幸啊。你这样，你要是把这个盖茨疗法坚持用好了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1: 那我以后那个都是咋说的就说吧，
0: 你以后就当这个保健量就行啊，把这个盖茨疗法、这个眼底素用保健量，然后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平时有空就滴几滴的就行，不用那么像以前那种按时按点的用就行了啊。好了，咱们这样，时间的关系啊，我跟您聊到这儿了。
1: 老师，你也注意身体啊。
0: 哎，谢谢谢谢。
1: 我喝水注意身体。
0: 好啊，有啥事儿以后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好了，
1: 好，谢谢，
0: 再见啊。
1: 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鸡蛋，挤好了牙膏再叫你起床，看你睡觉时飘逸姿势，喜欢。

0: 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七点，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主位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持续关注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来关注未来二十四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多云转阴，14到21度；松明站多云转晴，12到23度；曲靖北站多云转晴，14到24度；阜源北站多云转晴，13到24度；石林西站多云转阴，15到24度；弥勒站多云转晴，15到24度；丘北铺着黑站多云，16到24度；广南站多云，19到26度；阜宁站阴转多云，21到25度；玉溪站阴，13到23度；楚雄站多云转阴，14到23度；南华站晴，10到23度；祥云站晴，13到23度；大理站多云转晴，11到21度；鹤庆站多云转晴，11到23度；丽江站多云转晴，12到23度；蒙自站阵转多云，18到26度。
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

0: 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 应急常识365。
3: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4: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0: 声波在刷屏，
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0: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 好心情。
1: 早高峰，
0: 早高峰
1: 来啦！

0: Morning， 各位早，7:08我们来了。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是星期二了，依然的是一个雨天，据说明天就会放晴了，再坚持一下吧。
1: 是的，刚才的那一首歌叫做《追梦人》，我们在追梦追理想的路上啊，希望大家怀揣着一颗快乐的心。
0: 好嘞，路面上面也欢迎各位呢，在安全情况下和前提之下呢，和我们互动。您在哪里堵不堵啊？在安全情况下来发送91.8的相关微信号。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手的那些生日杯。
1: 最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一条新闻啊？歌手张艺凡他被甲沟炎疼哭了哈。那么听节目的各位啊，如果您有甲沟炎，一定是特别能理解的。如果没有的朋友，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给您科普科普这件事儿。
0: 好嘞，提示大家啊，甲沟炎的预防呢，千万别把它剪成指甲啊，剪成圆弧状的。去年7月份呢，歌手和演员张艺凡就因为自曝啊患上了甲沟炎，分享了修脚的经历，形容当时的疼痛让他直接两眼一黑了。现在治疗将近一年的时间呢，病情仍未痊愈。所以啊，这个甲沟炎对人的影响太大了，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我们来看看医生是怎么说的呢？
1: 那么医生建议将指甲，尤其是脚趾甲，剪成平直方形，就两侧边缘呢略微要留出一点，不要剪到甲沟深处，避免剪得过短、过深，或剪成圆弧形。这是预防这个指甲嵌到肉里和甲沟炎的关键。
0: 对啊，不要剪得太深了。有的时候啊，我们特别我找东西，在一个口袋里或者书包里找东西呢，擦下去的时候，你有没有经历擦到了指甲呀，指甲盖擦到一张卡片或者是一个小针，一下擦到指甲里了。
1: 你的这个包里东西还真多，有针，
0: 有针，
1: 有卡片
0: 哇啊，就是
1: 哆啦 A 梦啊。
0: 对，就是
1: 怪不得哆啦 A 梦没有手指，要不然他在袋里找东西的时候、
0: 啊、后来我学会了，就是东西不能乱放。你看我现在就放了一个化妆包，拿那个化妆包装样式。
1: 化妆包里还有修鞋的刷子。
0: 化妆包里可是有借你的指甲刀啊。
1: 当然这个甲沟炎得过的人真的很痛苦，我有一闺蜜得过，最后是做手术解决的这个问题。
0: 我听过一种
1: 直接做手术
0: 啊，是这样，太可怕了。我听过有的人说甲沟炎患上以后呢，指甲盖要一个的拔掉，太可怕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剪指甲不要剪得太短了。
1: 好的，指甲修好了，夏天午睡也要讲究了。来说说这个夏天啊，是最适合午睡的季节。提醒各位，中午在办公室的时候啊，无论如何让自己闭目10分钟也是对身体有益的。
0: 传统医学认为呢，一年365天，高温的天气来了，尤其是3伏天，更需要午睡。就算是睡不着，闭目养神10分钟啊，也对人体的部分的这个器官啊，也会有很多的养护作用。

0: 作用，比如说
1: 给大家先说一说关于午睡的时间啊，就是中午的11点到1点这个时间是最适合午睡的，
0: 两个小时，
1: 这个两个小时之间哈，没让你睡两个小时，是在这个时间区间里面，那么休息10分钟也是特别好的，
0: 对，养护心脏。再者呢，补充适当的睡眠呢，夏季啊昼长夜短，人们起的呢早睡晚起，容易睡眠不足，适当的补充一下呢，不会影响下午的工作效率。
1: 另外，这个睡午觉啊，可以提高你的耐热力，同时可以稳定你的情绪。夏天呢，很多地方现在气温越来越高了，大家觉得夏天特别烦躁，那么稍微休息一下是情绪的稳定剂。
0: 午睡呢可以养心啊，但是减肥的朋友呢要注意顺序。35岁是长胖的加速期。英国肥胖杂志研究的最新发现，对超过了800多名35到69岁的成年人进行了分组研究，发现人一旦超过了35啊，体重增长最明显，年纪更大以后呢，增长幅度就会变小。
1: 所以啊，顺序很重要。那么先干嘛呢？先减重，最后再来消脂肪的脂。运动以后呢，优先消耗的是糖原，很难直接调动脂肪。因此啊，你减肥需要先通过少吃多动，持续的营养能量的负平衡，让体重先降下来。
0: 一句话新闻就是制造热量的缺口。什么叫热量缺口呢？和花钱一样的，工资发3000，然后你用5000，一下就瘦了，荷包一下就瘦了，对吧？人也是大抵如此的。
1: 你吃2碗饭，但是你运动2小时，你就瘦了。
0: 多大的碗？
1: 小碗。
0: 啊、哦，我说，
1: 不要用大薄偷。
0: 啊，来2碗那个过桥米线碗，然后完了之后2碗。
1: 那是脸盆大的碗哦，不能那样吃啊。
0: 哎呀，
1: 只能是小碗。
0: 小碗。
1: 所以减肥还有个方法，把家里的碗换成小碗。
0: 然后吃慢一点，细嚼慢咽。
1: 没错。
0: 你咔咔嚼啊，嚼半天以后呢？
1: 你囫囵吞，你也容易吃多。
0: 对，囫囵吞，因为吃得快就容易多。人的信号啊，饥饿信号呢，是有延迟20分钟的，吃的差不多了，它就会传上来了。所以提示大家，光动嘴不行，减肥还得喝水。餐前半小时喝500毫升水，坚持2周，直接瘦2到4公斤呢。
1: 就是喝水把自己撑胖了，就是你那2碗饭嘛，其中有1碗换成500毫升的水
0: 啊，就是胃里面是饱的。
1: 是，
0: 这是来自英国的伯明翰大学最新期刊的研究发现，餐前每半个小时喝500毫升水，就是一个矿泉水瓶，那么体重啊，一个月以后呢可能会减2公斤，3个月呢会减4公斤。
1: 哎，要不您先试试吧。因为原因很简单，第一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替代你的另外一碗饭，
0: 饱腹感。
1: 第二呢，充足的水分能够提高代谢，加快热量的消耗。第三，喝水啊，有助于降低对甜食等等这些高热量食物的渴望。就是高热量食物吃的越多，你就越容易发胖。
0: 是的，没毛病啊，就喝点水胀肚子。简而言之，当然如果是身体前面有喝水都发胖的，那朋友们，我们
1: 这条略过，
0: 略过了吧。好了，不管怎么样啊，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就马上来关注更多的内容，进入到新闻早班车，了解全新的新闻动态。
2: 震动会跑，别穿凉鞋，短裤穿高帮的。
3: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4: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3: 这里是
4: 早高峰来了。
3: FM 918 FM 887，
4: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新闻早班车，我们首先来关注药文方面的最新动态。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再来关注资讯方面，4月份受到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
0: 国家卫健委公布，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的总量达到606.2万人。
1: 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
0: 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截止到今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户主体修复了相关信用。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的主场活动将在江西南昌举办。
0: 今天也同样是国际护士日，白衣为甲，初心如炬，从微光到夜色深沉。

护士们用始终的步履不停，用专业和勇气抚慰伤痛，用温暖治愈人心。今天就祝收音机前面所有的白衣天使们健康快乐，节日幸福。

0: 来了，各位，7:17，别忘了和我们互动起来。今天互动话题，说说大家的愤怒啊，愤怒啊！
1: 就是生活当中啊，大家有的时候就控制不住情绪，想生气，但是你再往后倒回去看，你就会发现某些事情是特别容易激发你愤怒的。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看，
0: 有什么易怒点？有的时候啊，还是那句话，像沙姐说的，生气确实是现在想来想去生气不好，但是这个气不生出来，它就在身体憋坏了。人家说退一步小。退步越想越气啊，这个忍一时小这个小叶结节小叶结节都增生了。
1: 所以来说一说就生活里面
0: 发出
1: 来，好好的回想一下
0: 易怒点，
1: 哪些点就是你只要碰到完了控都控制不住啊，就易怒点是什么。
0: 特别
1: 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只要关注了以后呢，在对话框里呢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一起互动了。
0: 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啊，说说你的易怒点。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云南的蛇多，五月中旬尤其活跃。去野外公园，走在草丛里，用棍子敲打地面，蛇听到震动会跑。别穿凉鞋、短裤，穿高帮的鞋或者雨靴。遇到蛇别挑衅，慢慢退开。无毒的蛇也别抓，保护动物。
4: 哎，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4: 每天早晨7:00到9:00，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5: 好心情。
2: 早高峰，
4: 早高峰
2: 来啦！

0: 梦里各位早，7:20，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今天我们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生活当中有某些情境或者某些事件
0: 易怒点，
1: 一定是哎呀，只要遇到啊，那个火啊，压都压不住。
0: 大家有什么易怒点呢？就是
1: 比如有的人就见不得，
0: 特别烦什么事儿？
1: 比如我西哥在开车路上就见不得有人占用超车道，
0: 最左边。
1: 对，
0: 以前我还会上去啊。
1: 骂骂咧咧，
0: 不是骂骂咧咧，他听不到啊。我上去之后呢，我
1: 堵住他，
0: 对，用其之道还彼之身，然后他有多慢我就多慢，
1: 用他铿锵有力的技术堵住他。
0: 啊，技术用铿锵有力，可能就出事了啊。咱就差不多点儿吧。
1: 就是你铿锵有力的情绪
0: 啊。比如说他开60码，占用到最左边车道，我上去55码，比他稍慢一点点，用他之前啊，他的心灵感受啊去。伤害他，
1: 万一他没感受呢？
0: 那我就再慢一点，降到50，还没感受，我降到40。
1: 你俩都隔着那么多层铁了，怎么去感受呢？
0: 没关系，反正我就比他更慢一点，让他看，让他尝尝他是怎么堵住别人的。
1: 来说一说你的易怒点是什么？
0: 好，可以关注官微 FM98.1。接下来我们说说，一边等待大家啊，一边说说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夏季的出汗多，可能是气血不足，大家要小心了。
1: 一般情况之下，人在体力活动、进食辛辣、情绪紧张、衣服过厚、气候炎热的时候呢，会出汗，这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人在平静凉爽的时候，依然有很多的汗，那么你的身体可能出现问题了。
0: 因为在中医认为啊，过多的出汗会使人的精气外泄而气虚，神疲乏力，进一步加重到气血的运行。所以呢，建议啊，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呢，到户外啊走一走，慢跑一下，有这样的有氧的运动，让身体微微出汗，避免过度的运动。哎，冬天小编也是这么说的，冬天也说啊，冬天啊要收藏，避免过度的运动。夏天也是说避免过度的运动。
1: 其实吧，你们好好想想，你那点运动量值得过度吗？
0: 过不了度啊！
1: 你想多了，所以该动还是动起来吧。
0: 对，出汗养生啊。接下来我们要说另外一个，吃也要养生，吃鸡皮要小心了，劝你少吃鸡身上的鸡皮。
1: 你看起来油炸以后呢是干巴巴的，一下口全是油，所以啊，在这里提醒大家，鸡皮当中有44%都是脂肪。真的比五花肉还要高，如果你还油炸鸡皮，哎呦天哪，这热量只会高上高。
0: 但是鸡皮最好吃的就是炸鸡皮，
1: 对，撒点辣椒面，
0: 哎呀
1: 又香又辣，
0: 又香又干的，
1: 特别好吃。
0: 鸡皮呢，在长时间的高温油炸过程当中会产生反式脂肪及苯并芘、杂环胺等有害的物质，摄入过多呢，反式脂肪会增加动脉的粥样硬化的风险，苯并芘和杂环胺则会增加患癌的几率，所以少吃。
1: 所以还是那句话，但凡养嘴的都不养身，养身的都不养嘴啊。
0: 哎，有的时候说到不养身的那些啊，对健康无益的，但是它好吃，养心养嘴啊，
1: 心情好。哎呀呀，饿了饿了，你看西哥这口水啊。
0: 哎呀，真是一说到那个炸鸡皮就忍不住了。不过呢，天热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小心了，保住自己的肚子，因为呢，中医讲究的是形寒饮冷则伤肺。很多在夏天反复发作的慢性咳嗽啊、过敏性鼻炎、感冒发烧，大多数是因为进食了寒凉而导致的阳气受损，或者是贪凉导致的外邪入侵哦。
1: 不仅如此啊，寒邪呢还可能积累在身体当中，由表入里，慢慢的侵犯到你的什么经络、关节，导致风湿病、关节炎，也可能让你的慢性咳喘到了冬天会更加的严重。
0: 对，我们一般来说，比如说吃鸡皮，刚才吃多了会咳嗽。我有一次在
1: 上火长痘，
0: 对，会上火，然后就咳嗽。我有一次在宜家，他那个冰淇淋不是1块钱一个吗？
1: 吃
0: 了九个
1: ，所以我西哥这胃口。
0: 你为什么这么大惊小怪？我吃9个冰淇淋。
1: 来来来来，5分钟小互动，听到9个冰淇淋被激动到的，来点个扣个一，扣个一。
0: 不是
1: 被吓到的扣个一。
0: 啊，因为他
1: 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那么能吃的人了。
0: 甜筒也没多大，2嘴3嘴一个。
1: 好，两嘴三。
0: 9个也没那么多。
1: 不知道你以为你吃的是那个？
0: 9个9块钱。
1: 主要是便宜
0: ，然后完了之后一口气吃了9个，一会儿就咳嗽了，真是哐哐咳。
1: 上火了。
0: 我说它是凉的呀，它怎么还会咳嗽呢？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伤肺了，就是阴虚伤肺。
1: 所以啊，任何东西都是差不多得了啊，别吃那么多。还有一件事也是差不多得了，比如说戴蒸汽眼罩，时间够了赶紧摘下来，否则这样的一个慢性低温会灼伤你的角膜。
0: 近期啊，有消费者呢使用蒸汽眼罩之后呢，出现了眼周的低温灼伤。医生表示，眼部的皮肤实际上是非常娇嫩的，慢性的低温也会形成严重的灼伤。夜间睡眠时长使用时间呢，要根据眼罩的风险啊来定。夜间因为人睡着了，而蒸汽眼罩还在慢慢作用在眼部，所以风险更高。如果眼罩破损，即引发异物入眼，而且是石灰。
1: 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旦出现低温灼伤，在没有开放性创面的前提下，需要即刻来降温并及时就医，千万不要乱涂什么牙膏呀、酱油呀，也不要直接用冰块敷。那么佩戴隐形眼镜期间是不能用蒸汽眼罩的，切记午休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如果你想用个蒸汽眼罩，记住隐形眼镜一定要摘下。
0: 对，把隐形眼镜摘下来啊！青山龙刊立刻就我们刚才说的那九个冰淇淋的事儿发来问题了，说一口气吃九个，那应该是会拉肚子穿稀了吧？不，反而呢，物极必反，九个吃下去之后立刻便秘了。所有事情
1: 都是每个人的体质，你看说冰姐立马就扣一了，被九个冰淇淋吓到了。刚才西哥说他一口气九个冰淇淋，大家如果被这个吓到的可以扣个一啊。
0: 那今天的我们的路况小伙伴应该是淑萍姐了。
1: 对，淑萍姐一会儿，
0: 好，
1: 半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相遇了。
0: 好，相遇了。森森说啊，西哥早上好，我吃不了九个冰淇淋，我的易怒点是绝对是我家娃做事拖拉，我就怒了。
1: 他说做事拖拉，做作业拖拉。

0: 拖拉，刷牙洗脸拖拉，那个火压都压不住
1: 啊，特别拖拉。其实有的时候孩子拖拉是天性，孩子有两个事儿是天性，一个呢是多动是天性，因为说孩子前额叶没有发展好，他多动是散热，我们成年人无法理解，但他就是散热。不动的孩子呢就是傻孩子。第二种孩子的特性呢是拖拉，那拖拉是什么呢？他在积累他的专注力，他做得太快他就囫囵吞枣了，你让他慢一点，有的时候你如何克制他的拖拉呢？你比他更拖。就比如说一起出门啊，看电影啊，你老是在旁边催，越催越慢，你更慢。
0: 西哥的教育观点大家听听就行了啊，
1: 用魔法
0: 各自斟酌好不好，用各自斟酌啊。
1: 你要是七点半孩子上学了，7:25你还在家里磨，孩子就会催妈妈你快一点，你让他催你，你换位思考。
0: 小斧头他说了，我是急性子，性子慢，动作慢的，我一下子火就上来了。
1: 你俩适合做夫妻，男女混合双打孩子。
0: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呢？来，佳敏也扣一了，被你九个冰淇淋吓到了。
1: 大家对于
0: 你真的觉得九个冰淇淋少吗？
1: 不是不是，大家对于这件事啊不要曲解。我刚才是想告诉大家，有的地方卖冰淇淋只要1块钱，避免做广告，我不能说他在哪，一个家具城。
0: 好了，掩盖你这九个是吧？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喝柠檬水的事儿。就是比如说很多人爱吃甜食长胖了，长胖了以后发现尿酸也变高了，嗯，周围的很多小伙伴就出主意了，哎，就像西哥这样的养生专家告诉你，多喝柠檬水可以降尿酸，来看看是不是真的。
1: 是真的，首先我们先说结论，是真的。为什么呢？它不是，可能不是柠檬起的作用，而是水起的作用。首先柠檬水当中富含的维生素 C 能够碱化尿液，有利于尿液的酸碱度排出，减少痛风的发作概率。医务人员也提示了，柠檬水的核心作用还在于增加水分的摄入，
0: 所以这个尿酸的排泄依赖充足的尿液，所以多喝水，多喝水是防痛风的第一原则。如果没有特殊的禁忌，那么痛风患者每天的饮水量你应该保证2000到3000毫升，维持尿量2000毫升以上。所以呢，喝不喝柠檬不重要，关键是喝水，你里面放山楂也是一样的，
1: 放酸的，
0: 放枸杞也是一样的，
1: 放枸杞，就是有的人啊放那个不锈钢冰块，不锈钢的冰块
0: 啊，为了降温，喝点冰
1: 水，为了降温。但是那个放进去啊，大家会发现一个很神奇的变化，不锈钢的冰块放到水里水会更好喝，这个很奇怪的，你猜是为什么呀？
0: 不知道，
1: 可能心理作用。
0: 我没有喝过，
1: 心理加持。
0: 像我这样的老阿姨是不喝冰水的
1: 啊。其实喝点冰水防癌西方的患癌率为什么比较低？
0: 所以我们家西哥的这个养生知识啊，育儿知识啊，大家酌情听一听就好了，
1: 都是和你不一样的。
0: 对对 对, 对、
1: 哎、但是这正经来说，西方的患癌几率比东方人要更低，是因为喝冰水比较
0: 多。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患癌是一个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不能用单一东西来评价它啊？
1: 好，
0: 包括你的心情、生活环境、家庭的饮食、遗传、基因等
1: 等。那你是说我们东方人心情不好了？
0: 压力大，很多人压力太大了，
1: 所以才有了我们这档节目，
0: 在行程路上帮您解压，
1: 帮您解压。
0: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
1: 释怀，
0: 是听听路况怎么样，帮您解除拥堵，缓解压力。
1: 好嘞，也别忘了互动，你的易怒点是什么呢？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0了，接下来呢，请淑萍姐来说说此时的路况。
3: 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刻的路况吧。今天早晨的话，昆明是伴着细微的微凉的细雨的，雨天路滑，视线又特别不好，所以大家切记啊，开车的时候要放慢速度。那此刻的话呢，我们也迎来了送学的高峰时段了。现在的话，在五华区的昆八中、五城小学、春城小学周边，还有龙泉路、林雨桥、人民西路呢，这里车流都是扎堆的，且车辆走走停停，通行非常缓慢。白龙小学、新英一小、人民东路还有白龙路的送学车辆此刻也比较集中，大树营立交双向车流呢已经开始呢增多了，通行节奏开始偏慢。官渡一中还有云大附中的新耀校区周边的广福路、耳机路现在车流也在持续走高。西山区的玉红小学、永昌小学沿线路况呢现在相对平稳，通行呢算是比较顺畅的。二环快速明波到关南、小庄到大树营立交段呢现在

0: 来车流呢开始呢饱和了，再加上雨天的影响啊，通行效率呢开始逐步下降，所以要在这儿提醒大家了，雨天行车呢一定要谨慎驾驶，不急不抢，校园周边呢切记呢不要随意的变道，不要占道违停，自觉的急停即走，途经学校周边的道口的话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服从现场的交管人员的指挥，建议大家呢尽量的话呢就是雨天一定要慢行，平安到校，一路顺畅。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我们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谢谢淑萍姐。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高速，都江高速翠屏隧道、乐虹隧道、黑石一号隧道进行缺陷处置。那么今天的5月17号的10点到8月16号的18点呢，对香格里拉方向龙头山收费站至甘田收费站的路段实施单向的交通管制，请大家如果你要走这条路，一定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呢，注意绕行路线。同时，大山包一级公路呢，龙马县的梭山镇的冈田收费站至贵州都匀方向车辆呢通行正常。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天冷关节就疼得厉害，要怎样才能让疼痛的关节安稳过冬呢？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冬天关节保养方法。
5: 天气转凉，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关节，大家可尝试以下几个方法。一、注意膝关节的保暖，冬天气温较低，关节处于相对外露的位置，都需要注意加强保暖，减少膝关节受寒受冷空气的影响。二、适当增加泡脚热敷的次数，促进膝关节周围血液循环。三、通过适量的运动来增强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可以有效地缓解关节的疼痛和磨损。适当的锻炼方式可以选择太极拳、广播体操、八段锦等等。四、避免长时间站立、深蹲、跳跃等对膝关节造成较大负担的活动。五、保持健康的体重，控制体重有助于减轻膝关节的压力，降低关节磨损的程度。六、日常需关注关节的健康状况，早发现问题并进行干预和治疗。
4: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早安，
9: 早安，
8: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9: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8: FM 91.8 FM 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9: 活力满满的一天。
10: Morning， 各位早，7点35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0: 我们也来
1: 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什么事儿特别易怒？就是一遇到、一听到啊，你就受不了了，就火冒三丈了。
10: 火冒三丈了，然后呢，受不了了，特别烦啊，特别烦。什么事儿呢？我们叫小优的朋友说，有没有家长啊，会过度的提醒孩子？我特别见不得，我也是家长，他说我也见不得有的家长过度提醒，特别烦的事儿啊，对孩子一件事说很多遍。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叫什么？要问问沙姐了。
1: 就是他小时候也是被这样过度的催促过，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应激反应。很多时候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天天催催催催催，长大以后你但凡听到被催，你身体里莫名的就会

0: 火冒三丈了，这就是应激反应。
1: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哎，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家长啊？其实呢，回望一下我们小时候，我们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家长，或许就会成为更好的家长。
0: 嗯，这个有道理，这句话倒是终于有道理了一次了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就特别想上去把它压到二十码。还有晚上遇到对头车，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后车长时间开远光灯，哎呀那个气呀，真想自己的车安装个探照灯怼回去。
0: 哎呀，我能理解第二条，这个开远光灯。哎，好像是上次我看过一个说中国只有远光的城市是在哪里，广东哪里，还是湖南哪里，
1: 然后呢
0: 说这个城市人们只开远光灯。
1: 嗯，
0: 然后说
1: 这个城市那么黑的吗？
0: 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城市它奇妙在哪里呢，就是奇妙在有的人呢开着车，前面远光灯来了，他哭嚓一下撞上了，撞上了，然后他报警，警车开着远光灯来了。真的真的，他有那个视频发出来了，
1: 好像这个大家都一样了，也就没毛病了。
0: 说从来没有近光灯的城市是哪个来的？
1: 六零他说了，这几天被初中孩子早上闹钟响不起床惹得发飙，怒不可言。送完他，我还得上班。
0: 嗯，
1: 现在的孩子为什么那么自私自利、好吃懒做？
0: 你要么就是把闹钟只放到他的房间啊，如果他想的话，任他想，他想任他想。你啊买副好的耳塞就行了。你不要让孩子的那个内
1: 套。来，西哥的魔法交给你了，你该上班上班吧，就别送吧。
0: 对，有的时候你想想你小时候怎么对付家长的，然后现在你就回望一下你就行了。
1: 西哥教的真好。
0: 有的时候不要跟孩子说道理，孩子听不进道理的，就只能让他感受，让闹钟烦他。
1: 而且呢，换句话说啊，现在的孩子也不是说为什么闹钟响起不来，
0: 他可能累，
1: 他们上学真的很辛苦。嗯，现在的孩子吃的最大的苦就是上学的苦了。
0: 哎，这个怎么办呢？
1: 其他时候都是衣食无忧啊，安悠然自得，就上学苦。
0: 我现在有一条教育心得，我个人的啊，我个人的就是只有一个，
1: 你还想代表谁啊？
0: 只有一个秘诀，请大家一定要学好，就告诉孩子学好英语啊，那是打开世界的光。好了。说完了，一定要学好英语啊！说学好英语。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你的易怒点是什么。关注公众号 FM98YN， 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了。
0: 好了，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方面，来说说啊，如果是生气了，容易发炎，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啊，气到什么呢？小叶增生，气到前列腺发炎，这个怎么办呢？吃点蓝莓吧。
1: 这蓝莓的抗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怎么吃才好呢？那么蓝莓当中我们知道它的什么花青素多酚类的物质特别的多，这些物质啊它可以起到抗炎辅助消炎的功能，针对的是体内的慢性炎症。
0: 如果在身体当中已经出现了急性炎症发作的情况呢，吃再多的蓝莓其实也起不到药物的治疗作用。专家建议每一次食用蓝莓呢不要去多吃，控制量就可以了，一小把即够啊！你吃多了就是白拉拉啊！每一次呢，一小把50到80克，优先选择小颗粒的蓝莓，因为呢，小颗粒的皮占比比较高，皮占比高的蓝莓花青素含量更丰富，不要买大把那个大坨的杨梅。
1: 所以这每次50到80克有没有少了一点？大家想象一下啊，现在那个小四方盒的蓝莓一小盒是250克，
0: 嗯，
1: 那就相当于
0: 买一盒吃五次，
1: 你每次只能吃1/5，根本过不了嘴瘾啊。嗯，那小盒给我就一次性的东西。
0: 哎，很奇怪了，我在蛋糕上啊，但凡很多水果蛋糕上面都有蓝莓，我都要挑掉的，我不太喜欢吃蓝莓。
1: 哦，我是很喜欢吃蓝莓的，所以蓝莓这个50克对我来说就是不够塞牙缝。
0: 我每一次吃完蓝莓又说啊，我的天啊，中毒了，中毒了，感觉这个舌头又黑了。
1: 所以适口者珍吧，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啊。
0: 真的太不一样。
1: 你爱吃的，可能我你爱吃草莓，我就不爱。
0: 哎，很奇怪。
1: 对，我就不爱吃草莓。
0: 嗯，
1: 是。经常朋友约我摘草莓，我说不去。他说：“那我给你带一筐吧。”我说：“不用，给我吃两个就行了。”你不要吗？我说：“不要。
0: ”好，下次如果有这样的朋友送给你，你可以转赠给我，好吗？
1: 对呀，啊，上次我就专门给你买草莓，你还客气。哎呀，我不要，我不要。
0: 好，谢谢您了。
1: 太装了你。
0: 谢谢您。有一个好人感动云南好人。
1: 有一个人真装。
0: 好了，不过呢说回来了啊，说一个冷知识啊，这另外一个冷知识呢是要给蚕豆病体质的人。如果啊您是那种千万分之一的蚕豆病体质，一剥蚕豆一闻到或者一尝到蚕豆要休克的那种体质，选牙膏要留神了，别碰薄荷樟脑牙膏，也别吃怪味豆。
1: 医生说，蚕豆病一般多发于男性，针对由蚕豆病引发的急性溶血，临床上可以通过停止接触诱因、补液、简化尿液等方式进行有效治疗，只要

0: 到及时治疗不会有生命危险。那么医生也提示了，蚕豆病体质的人除了避免食用蚕豆、怪味豆、茴香豆等等，还要避免服用含有金银花一类成分的中成药。另外呢，一些含有薄荷或者樟脑的日用品啊，也可能成为诱因啊。
1: 所以还是要小心了哈，多多注意吧。好了，接下来啊，我们来点轻松的吧，啊，说说孩子的事儿。孩子长大以后呢，他要学习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来看一下这个烧烤学院。全国首个烧烤学院火了，在湖南岳阳。这个学院呢，引来了一开班就引来了4000人抢报，最终只留下30人的学员开班。我的天，堪比考公务员呢。最小的学员才20岁，学员是本科毕业的，也有初中毕业的。
0: 学费呢是5800，为期一个月，白天呢上课实操，晚上到店实习。结课以后啊，学院还为愿意留在当地的学员提供1年免费的场地。所以近年来啊，这个什么龙虾、烤鱼啊，这些小众特色学院真是悄然兴起。这也证明什么呢？其实你会一门手艺真的很有用。
1: 会一门手艺，然后再学好英语啊！我的天，
0: 把你的烤串卖给外国人，
1: 打开世界的光啊！这是打开世界的光啊！
0: 说你可以到纽约街头卖烤串。
1: 哎呀，你别说啊，我看到有的博主啊，在纽约街头呢炸油条，然后卖什么煎饼果子。啊，什么时候我们把
0: 上次有一个博主就是在纽约街头卖，就是你说的类似煎饼果子，他一点英语都不会，然后有一个粉丝是附近大学的学生，还送了他一个翻译器啊。
1: 哦，
0: 说你以后带着这个吧，以后你可以销量会增加的。
1: 没关系，我们会手语。
0: 我们
1: 的目标是把烧耳块卖到纽约时代广场上。有城管吗？当地？
0: 这个问题，
1: 好，问问大家吧。
0: 特朗普马上就要来了，你问问特朗普吧。
1: 好的，
0: 他马上来访华了，你问问他。
1: 那说到这个，学完了烧烤，至少是有门手艺。小龙虾最近也便宜了。一句话新闻，小龙虾最近已经跌到了8-9块一斤了。5亿后的小龙虾的价格再次咕咕够，但是也提示大家不要一次性的食用过量，务必煮熟煮透。
0: 好的，说完一句话，说完小龙虾，我们来说说榴莲。昆明榴莲也上市了，大批泰国榴莲运抵昆明。那么本月下旬，这个价格有望降低，实现榴莲自由。
2: 上午10点，走进金马正昌果品批发市场，浓郁的榴莲香气扑面而来，一排排冷链货柜整齐排布，装卸工正忙碌着将货柜内的榴莲果转运。货柜前，批发商就地开箱验货，将圆润饱满的榴莲逐一取出，细看果形，轻按果刺，掂量果身重量。采购商穿梭其间看货、比价、订货，销售氛围十分火热。
3: 现在金枕主要分两个等级， A 果售价在50块左右， B 果在44左右。然后 A 果这两个区别是， A 果它果形要稍微好一点，基本上每个有4到5房，出售率会高一点，果形会饱满一点。然后 B 果就是会比 A 果差一点点，但也有4房左右，出售率差一点点。
2: 商户介绍，受产地气候影响，今年泰国榴莲上市时间较去年提前了1周左右。虽然上市更早，但是整体品质却优于往年同期。不过，由于泰国近期持续降雨，产区产量有所缩减，金枕榴莲批发单价每公斤上浮了2至3元。
3: 金枕相当于相对性价比较高一点，它出售率高，基本上在35到45之间。
1: 哎呀，这个榴莲说起来啊，就是谁，我天生吃不了榴莲，谁在我身旁打开榴莲，我都会觉得特别的难受。所以呢，这也算是我的一个易怒点。
0: 哦，对，那么今天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你的易怒点是什么呢？
1: 特别烦，
0: 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有人在我旁边吃榴莲，
0: 就碰到这事儿的时候，你就会暴躁啊！
1: 暴躁啊！大家是什么点就让你一下就生气了呢？
0: 爆了呢？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5: 哎，听，声波在刷屏，
16: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7: 好心情。
16: 早高峰，
15: 早高峰
16: 来啦！
18: Morning，各位早，7点51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9: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
18: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9: 大家好，我是莎莎。
18: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不生气二人组。今天虽然说是不要生气，但是我们的互动话题和生气有关系。
19: 就是什么点啊？就是你生活当中，只要那个点一碰到，你就会发现
18: 你就生气了。
19: 那个火一下子就是形容词，叫做窜到了头上。
18: 对你最受不了了，特别烦的那些事儿。
19: YZ 他说了，开车的时候遇到。加塞我的人和我和不让我加塞的人，我都很生气。
18: 好，
19: 你就是自己的矛攻了自己的盾。
18: 好啊。哎
19: 呀，你看，开车的时候遇到加塞我的人和不让我加塞的人，
18: 我由此可证啊。经常农咖说可以再加一条，我开车最烦的就是那些开远光的和不让我开
19: 远光的人
18: 和不让我开远光的。哎，开远光的城市，刚才有朋友私信我了。
19: 台州，
18: 浙江台州。
19: 哦，那么神奇啊！
18: 我立刻搜了一下，台州有一个别称叫做奥特曼的故乡，因为相信光。为什么台州人只开远光呢？说因为当地啊山路比较多，然后再者呢基础设施不太好，最老批的一批老司机呢只能开远光来照亮城市的道路。开来开去呢，你开我也开。大家都
19: 成了一种城市习惯。
18: 对啊，外地的朋友一去啊，说当地啊竟然晚上开车的时候要戴墨镜，不然
19: 受不了。
18: 然后哭嚓一下啊，一看不到东西撞了啊，警车又开着远光灯来了啊。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台州的朋友啊，我们来说说看啊，是不是真的。
19: 小小林他说了，说起蓝莓突然想起啊，冰箱里还有樱桃，会不会发霉？那要看你放了几天。
18: 一旦是一筐樱桃里面有一颗发霉，一筐都不要吃啊。
19: 不至于吧？
18: 嗨，因为我吃不到嘛。
19: 我
18: 吃不到的东西
19: 啊，
18: 都是不好吃的。
19: 当然看你放了几天这个樱桃，如果你已经放了3天了，基本上樱桃你放个2-3天，它一定是对吧？会让你失望的，
18: 这口味不好了。但是人又说了，说樱桃摘下来之后，你给它放个1-2天，它的果酸自然生成，然后呢褪去还是什么的，它会更甜。
19: 最多2天，因为我特别喜欢吃樱桃，我有发言权。最多2天，第3天真的就不行了，因为它的皮特别薄，它没有办法对抗这种外界的各种刺激，一点风吹草动它就
18: 风吹草动。

0: 一次听说有听
1: 我给他形容的柔美一点。
0: 好的好的，行，来说到 Mr. 曹说啊，这个我的易怒点啊，为什么生气，我从来不抽烟，突然闻到了二手烟的气味，我就会特别烦躁。我和你一样啊，
1: 啊，就心里一下子火就上来了。
0: 对，我骑电单车不允许前面有人抽烟的
1: 啊。
0: 是的，
1: 你这个大庭广众之下，你也要
0: 前面五十米有人抽烟的话，
1: 你也要逼停人家吗？
0: 前面五十米有人抽烟，我就要追上去。
1: 哦，果然又追了。
0: 我就要骑他前面，不允许有人在我前面抽烟。好，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有什么易怒的点，一下子就火就来了。
1: FM 九一八 YN 可以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了。
0: 好嘞，接下来呢，咱们马上来关注一下这件事，就是我们身边的事儿啊。
1: 这两天菌子熟了，我们云南人最爱的季节也就到了，同时上山捡菌子也是咱们这个比较热爱的一种运动吧。
0: 哎，你看那个去年有一项运动说苍山兴起了一个新的旅游项目叫上山捡菌子，
1: 但是它破坏了很多生态、啊、
0: 破坏了很多生态啊，山都挖空了，然后呢很多的植被啊等等都遭到了破坏，我觉得还是应该禁止的啊。
1: 当然呢，云南吃菌子捡菌子，如果说当地人他懂，他知道哪些菌子需要保护，哪些菌子可以吃，这是好事儿。但是有的人啊，他并不懂。近日呢，昆明接诊了两名食用野生菌中毒的患者，他们上山采摘了一种外观特别像木耳的菌子，吃了以后啊，被太阳一晒，皮肤开始出现了灼烧感，双眼基本不能睁开。
0: 经过诊断的两个人食用的菌子叫做针状耳盘菌，
1: 叶状
0: 啊，啊，叶状耳盘菌有点像木耳，它具有光敏性，强烈的光敏性，吃下去之后呢，经过紫外线的照射，皮肤只要哪一块遭到照射，那么立刻会强烈的激发光毒性反应，立刻肿得像猪头一样，像面包啊，人家也没说猪头，反正呢就是转发提醒了，说切勿盲目的自行采摘所谓的，哎，你熟啊，这野生菌我吃过，也不要小心了。
1: 当然呢，在昆明如果你吃菌子中毒了，第一时间去往医院啊，咱们云南的医院治疗野生菌中毒是非常有经验的。我有一朋友当时中午在昆明吃了一顿野生菌，然后呢坐飞机飞到北京了，结果在北京中毒了，然后去了北京
0: 当地肯定没有经验
1: 某医院，哦，协和，可以说协和，他说协和的医生会诊，告诉他这是我们接触过第一例野生菌中毒的病例，
0: 在北京吃的啊，然后
1: 在昆明吃的
0: 啊，我知道了，就是在北京的会诊，然后医生经过会诊之后呢，
1: 你飞回昆明
0: 看吧，集体给这个患者呢买了一张机票，
1: 你回去吧，
0: 你先回来看一下。
1: 他就说他惊动了协和，成为第一个吃菌子中毒的人在协和治病。
0: 哎呀，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呢多小心啊，因为每年的五月份开始呢，云南的野生菌开始陆续的上市了。调查发现呢，云南野生菌大概有900多种，有毒的就占到200多种，其中20多种是剧毒，不是所有的蘑菇都是有毒的，蘑菇都鲜艳。我们都知道说，哎，所谓自然界里面鲜艳都是有毒的，不一定。
1: 所以呢，大家如果不懂，千万不要去凭你的感觉来采摘或者食用，一定要到正规的农贸市场来购买。
0: 好嘞，别忘了互动哦，大家有什么易怒的点呢？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
3: 天
4: 喝
3: 天
4: 天
3: 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FM 91.8，
3: 北京时间8点整。
2: 8 o'clock A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来了。各位，8点路上怎么办？马上时间听路况，有请前方路况主播舒萍姐。舒萍姐你好。
6: 哎，吃九个冰淇淋的西哥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那今天的话呢，昆明是阴雨天气，路面湿滑，视线受限，上班赶路的朋友呢千万不要心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刻段呢实时的路况。二环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从昆石高速驶入南二环方向的车多缓行，距离超过1公里了。西向东，南二环往昆石高速出城这个方向呢也有近1公里车多缓行。另外，二环南路的东向西，昆石高速至二环 B 线这个南段也有长距离的排队。二环西路的小屯立交、小庄立交的北向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北二环转向二环东路大水营立交这个方向，还有西向南，就是北二环转南二环出城的方向，目前都属于车多缓行的路段，通行呢变得十分的缓慢了。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民权村立交、广卫立交附近是车多缓行的，昆区昆市高速的局部路段呢车流量也比较集中。当然以上这些路段呢主要是因为早高峰车流叠加，再加上多股车流的汇并呢造成了一个拥堵，并没有施工占道，纯的只是车流量大，雨天影响，所以呢不是长时间的硬堵，就是高峰时段的排队缓行，所以要请大家多一点耐心，不要加 C。 城区主干道呢，像新耀路、人民东路、铂金大道、龙泉路、人民西路沿线呢目前也出现了排队的现象，请大家呢谨慎通行。好了，要提醒大家是雨天真的是切勿抢道加 C， 文明行车，平安出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5: 好的，谢谢舒萍姐，我们回头见。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天气好不好，再听以下的60秒。今天啊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了，读懂天气，科学避险，就是守护平安的第一道防线。近期的云南持续多雨，强对流和地质灾害风险也不容忽视，我们如何做好防范呢？那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阳光美少女江慧敏同学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介绍。慧敏你好。
8: 早上好，罗西。那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设立这个特殊的日子，既是为了铭记过往，敬畏自然，更是为了提醒每一个人，防灾减灾始于认知，重在行动，赢在提前。那今天全省大部都有阵雨，局部中雨出现，雨水范围较广，出门务必常备雨具。明天降水会明显的减弱，仅西部南部边缘有零星阵雨，其余地区多云天气。周四到周天雨水会发展增多，本周东部南部雷电多发，局地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致灾风险高。在这儿呢也要给大家几点实用的避险建议，雨天出行尽量避开户外的危险区域，比如积水路段、井盖周边、下坡及弯道、施工路段等等。遇到强对流天气时要及时躲避，远离陡坡沟谷。正值防灾减灾日，气象预警早知晓，防灾避险早准备，守护平安从关注天气做起。再来关注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多云，13到21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阴转阵雨，15到21度，昭通以凉小草坝小雨，11到23度，官渡古镇多云，14到22度，丽江古城多云转晴，12到21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多云，12到21度，东川红土地多云，18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阴，3到16度，玉溪月潭温泉阴转多云，14到22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多云，14到22度，